0: 队长回来了，快！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村长，
2: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0: 区长他们呢？
2: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我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嗯，撤！快，村店长，快跟我进村！
1: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 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
1: 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2: 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霞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 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哥哥，你听，
2: 哎，
3: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大汉哥，你帮个忙，
4: 干脆挖开吧。
3: 对，弄开算了，
4: 挖开。
3: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5: 对
6: 呀，就是呀，
5: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3: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7: 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7: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7: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6: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7: 哎，我就去。
6: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8: 哎，好。
6: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8: 来了。
9: 大伙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8: 好了，
6: 快走，
8: 快点快点，快走。哎，
7: 行。来。哎，人呢？
6: 我们在这儿呢。

0: 哥哥，哥哥，
1: 哎。
2: 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这玩意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6: 嗯，庄里八路的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6: 嗯？
5: 哦，对，有八路。嗯
6: 统统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6: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不不不
6: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李子，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儿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2: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4: 打枪的不要。
5: 嗯
4: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嗯，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上边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1: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1: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2: 我去。
3: 我来。
1: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0: 传报，
1: 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就这样，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国家庄不消兵，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到了，
1: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下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将他们加倍偿还。打仗。

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靠不是。
3: 对呀，
2: 你看一个主人，
3: 咱们的出脚对，就是吃了这个亏。
0: 咱们往后啊，对，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下心里可
3: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3: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边看着点。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忘不了你。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捂防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 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
1: 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快了。嗯，
0: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
2: 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啊，
0: 大看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嗯嗯嗯，
2: 我知道。
3: 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呀！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来了，请来，
1: 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1: 来里面坐来，里面。来，我来。
2: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3: 啊，
2: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3: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2: 哦，请。
3: 好。
2: 武工队，请坐。
3: 好，坐。
1: 来，
2: 请抽烟，
1: 喝茶。
2: 来，
3: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2: 抽烟。
3: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2: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
1: 几个人呢？
0: 六个，带着有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5: 哎，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啊，也是民兵队长哦，村长崔贺就到。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
0: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
0: 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
1: 这一带呀，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笑>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庄里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 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
1: 哦。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笑>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哼，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啊。
1: 啊？
3: 哎，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4: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5: 等等，
4: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1: 啊，
2: 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1: 等等，
2: 嗯，
1: 下，请。

上面司徒八达，上吧。你要干什么？你，哎，快请进来！别动！慢点啊！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1: 走！
0: 站住！
1: 快走！
2: 别走！
0: 别误会！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4: 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打！不能打！他妈的，来人了，快来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去报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5: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3: 大康。
8: 川宝哥。
3: 狗东西在哪儿？

0: 都带走了。
1: 赵区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2: 看你们看没？
3: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
1: 哎，
3: 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哦，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3下5除2，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
1: 铁子，我说说，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架庄，不是从前了。
0: 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
0: 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同志，给你。
3: 预备。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干嘛呢？小规矩，五点，下地道。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0: 大哥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0: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好吧。
1: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

0: 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日本侵略者满以为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就有了优势和主动，就可以肆无忌惮。他们哪里知道，觉悟了的人民群众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之中。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乡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出来捡枪吧！
1: 快点，咱们留下武器
2: 了！乡亲们，快来呀！
1: 咱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
3: 这场来了，这场还有。
2: 他们两家都捆木绳去，
3: 哎，走，快走，
1: 快来呀！
3: 哎，我捡的最多，
1: 快走，
4: 快
1: 走，快走，
4: 捡的最多，
1: 大娘，快点，哎，
3: 来，拿着，
1: 给你，
3: 你得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5: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3: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6: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

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1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1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6: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7: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8: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9: 耶！
10: 对。
1: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8: 嗯。
1: 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9: 嗯，哎，
8: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是这个。
8: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8: 完全可靠。
9: 嗯，说嘎，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8: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

0: 师长，我来了。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明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哦，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欢迎啊，去赏个100-200地。
1: 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嫂，林霞嫂，你怎么回来了？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4: 苏一，赶快集合人。
3: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3: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爷弟，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听，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大白，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
2: 来，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3: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鬼子撤下来了，
0: 打！下地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

0: 来势汹汹，
1: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2: 分散撤退，
3: 鬼子来了，
2: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4: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得很猛，
4: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8: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9: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0: 是，那是怎么了？
11: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2: 这个女孩不见了，
11: 我侥幸活了下来。
10: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1: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9: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1: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0: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1: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0: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2: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3: 我不想失去你，林。
10: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7: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8: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4: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5: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16: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7: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8: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9: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20: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21: 你要穿一下，
22: 我跟赤兔直接摔。
20: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18: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23: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20: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22: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7: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王文秀，
8: 哎，
7: 县里派我到板尼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9: 欢迎加入板尼村。
10: 根据真人事迹改编。
9: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11: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9: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10: 扶贫工作刻不容缓。
9: 搬到三峡去给去当硬奖得不得？
12: 硬搬的敌搬不得呀。
9: 去那儿同黄大贵讲，
13: 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9: 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0: 心向百姓，排忧解难。
14: 我鬼房不解难，要去帮我鬼房造回来啊。
9: 我一定帮你把鬼房造回来。
15: 我是板尼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6: 我没认得板尼村的人。
14: 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不动。
9: 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10: 平凡的岗位，无私的奉献。
17: 这仗还要打多久？
9: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10: 秀美人生。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之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2: 黄文秀同学，是吧？
3: 嗯。
2: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
1: 哎，别阿布师傅，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0: 哎，练。
1: 谢谢阿布师傅。

0: 25000公里。
1: 今天是我驻村满一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0: 油。
1: 对，是沙拉本地的菜肴。我们不了河的清水呀，有好菜好清甜的。不行，姐姐辛苦你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1: 来，还有两桶菜油，舍得你了。

黑又胖，孩子吃相

0: 全部找对象啊。
1: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0: 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1: 对，我站在百尼各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不过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0: 对啊。
2: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
2: 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2: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
0: 那就太好了。
1: 特价处理。哇，特价79，这鱼尾裙好好看啊，不穿好看吗？
0: 穿不得，
3: 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
4: 100块3条，
1: 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3: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呀，
1: 知我者闺蜜也。
0: 买，
1: 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5: 149块，扫码再进。

0: 哟，真是修回来了，修，修啊，你回来啦？
1: 阿爸阿妈，我回来了。
0: 好辛苦嘞。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呀，
1: 爸，
0: 哎，
1: 这块牌怎么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0: 得得得，瞧瞧瞧瞧。
1: 咦，小姑，
0: 小姑，请你。嗯。啊，就晓得打游戏。哎呦。 姑姑回来了，
2: 这是第一次啊，
0: 这不你呀？
2: 你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开公共汽车。
0: 喂，回来了。
2: 阿哥，啊，
0: 你要去广东打工，
2: 怎么没有告诉我喽？哦，我刚想发微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谈一看阿爸阿妈吧。哎呦，我们两个老了以后好的，没用他，没用他，你好好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跑这么远。
3: 辛苦了哦，你从部里开车回来啊？啊，没有，
1: 我回了唐伯虎部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
3: 跟你好饿了，快点跟修打饭。哎，修啊，嗯，你心里要清楚哦。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你是干部了，我们家就不是贫困户了。 我去去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经常回来，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他们，好吗？哎呀，
1: 你这个狗咯，
0: 不要给小那么大压力，得不得？
1: 哥放心，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黄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板尼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欢迎加入板尼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来加个微信。
0: 好。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张差不多都打完了呀。没打完，还有几个苹果堡垒攻打不利。
1: 有你忙的呢，帅哥。你们来得早，打上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2: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1: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2: 说实话，你背个双肩包就来扶贫。
0: 我决定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3: 我可以收穆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4: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笑>
3: 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
5: 去这儿，班统能喝了不少啊，酒量不低于8两，度数不低于52度。没有，我家熬的都秀，喝起几多哎。
3: 肯定家找你，
6: 任强，你没点送两个娃仔去学校，你累，娃仔累，妈也累呀、啊。镇上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去住。送山上本山来嘛，得没得？
7: 不得。
6: 来，送给你。
7: 大伯。 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够！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5: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没得。
3: 为什么？
5: 前几年印象的二十二媳妇。 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损了个圈圈，手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想不见我。你不
3: 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5: 摩托车也是雪呀。喂，进了房间了，我们用安稳打电话的家伙了，对宝宝是共同好想啊。
3: 对，包是要办很多的，说林姐妹，这样看着我房间，准备身外围着的家伙，少点不是白了。林姐妹，
5: 这个烂仔是身外围闹，我先回去解决一下，你们也回去了，得没得？
3: 不得，我们要去办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5: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3: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5: 我把摩托车骑到身外围，以后不要再给任强看到摩托车了。

0: 我的车成公务车了。
1: 走。
2: 我们家羊，我们家羊，我们家羊。
3: 潘老人，这地方我们有两个的，
0: 没啥关系，走。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了。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家走吧。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笔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瘸了，那木房子要宰了他吃马肉。我看这笔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妈牵了回家，给她养好了伤。现在全靠这匹马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仔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山下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故土难离，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

0: 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子，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1: 两个孙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仙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他是什么？
1: 头儿，嗯，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2: 说。
1: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2: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
2: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0: 鬼片也要读书，他那么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鬼片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篇了。现在我要送贵宾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篇了。你们讲，我们家贵宾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1: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篇。
2: 要打工，少点课才得，读文绉绉就够了，何必多读2年高中呢？
0: 我是讲多给他读2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3: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1: 敢打鬼片，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0: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癫仔，不要动那些哦。那我大当先摆。

0: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1: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
0: 不管你爸，
2: 我们一定会帮你。
0: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3: 我们现在就送。

0: 仲半年身做个读书的华仔，你果都唔系一为难。你计改变个读书，但根本就不为谁为难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
0: 我是苏松山，以前身处书水多是苏松山，我们就没有收。

0: 现在的局树已经陷入了恐慌，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户反贫户。
1: 什么情况？
0: 白骨藤的周四哥要把只开花不结果的橘树砍了。
1: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0: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只开花不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1: 啊？
0: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砍了种沙漠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砍了。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巨石专家，这个云立县也是我们分的省的。
3: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省出去读书的外在都不会回来了。
3: 这个人在百色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他叫班布，省里人都叫他阿布。
3: 百度一下。
2: 我对我外在讲，但是诗人嘞。
3: 怎么又是诗人啊？
4: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3: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出去打工去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小。
4: 哎，这里有首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1: 你还要找陪练啊？
0: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业余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 在果树方面是高手专家，
1: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重要的是你是百尼的，
0: 这重要吗？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尼村扶贫的。现在百尼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1: 我跟百尼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0: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 这是你写的，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不会吧？
1: 本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 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爸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你看，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有男朋友吗？有。 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你知不知道布柳河上有一道弯，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2: 布柳河有多少道弯？哪个弯有蝴蝶？我都懂得。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坛子的银，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
3: 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4: 阿伯，你要记不记得我啊？老聊啊！
5: 没记得了，
4: 这个要剪掉，我来准备看看。
5: 小的时候喊这个娃仔，现在长得又够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1: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2: 如果再不坚持的话，这集就来不及了。如果挂了过，又当。

0: 怎么向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这仗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0: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1: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3: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你们谁给班哥腾个床？
4: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1: 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2: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一下。
3: 啊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2: 我没加入你们。

0: 喂，
1: 煮就好了，你们忙那个先，过来吃饭煮啊。
0: 嗯，好。

0: 今天我先去给两个小家伙剪了头，然后把他们穿四季衣服的照片都拍了，这个是秋天的，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弟弟穿的是妈妈的衣服，哥哥穿的是爸爸的衣服。这样的照片能上报吗？
1: 报。
0: 好，那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

0: 王大鬼，
1: 黄大贵，
0: 王大鬼，
1: 黄大鬼，黄大鬼，
2: 王大鬼，你这个烂仔，在哪个都轮来啊？那黑么个轮当混的，还多个都留，第一世纪都消没了。还多好多呗，
1: 阿姨，收财了。
2: 没哭啊，我们顺道呢。拿到，拿到。

0: 来，说到这样。
1: 你们啊，没要天天过来干帮扶手册了好没？我只求你们给我家办个低保，留给我买。我也没有什么牵挂，四个孙了。
2: 退休上就可值啊，不能因为退上那连名都不要了。你可以先去医院做个鉴定，看看是不是退上真的就治不好了，只能扛低保了。
3: 文艺书记，你好像我鬼话哦。
1: 妈的，不要乱讲哦，那我有点想死人了。
3: 你讲什么？
1: 我讲的不要乱讲，那我有点想死人了。
3: 你不要乱说。

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0: 范仁祥家的事情太难过，王大辉家的事是家丑，我都讲没得了。
1: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0: 关键贵方还不是王大辉的家人，但是王大辉的幼女
1: 啊，
0: 王大贵还没跟贵方家要把事，打得对就挨打伤了。回到城里天天就喝酒，门也不出，把事也没可要了。贵方生气了，到河边割碎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2: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0: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1: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贵方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
0: 有你报了，你跟他介绍。
3: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2: 老廖说的也对，贵方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两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了。
4: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5: 喂，你出去
1: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5: 我再不见了。
6: 啊！
1: 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贵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
7: 停车停车，什么声音？
8: 什么声音？
7: 喜欢。我们听见有人哭的声音。
8: 我好像听到了，
7: 那有个人。
8: 那哪里有人啊？
4: 王大贵，你在这儿干嘛呀？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不是在角落躲着，就是跑到这儿来喝这么多酒，你是不是疯了？
8: 王大贵就你这怂样，贵方变成水鬼也要回来收拾你，
4: 把他弄起来。
8: 起来。起来！

0: 阿姨，
1: 我鬼魂不见了，要去帮我鬼魂找回来啊！对不对啊？
0: 对，我一定帮你把鬼方召回来。
2: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贵方到底在哪里。
3: 你们莫这样干哦，好像是我把贵方藏起来一样。
4: 其实他跟那个人没重要，重要的是贵方走的时候坏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弄。
3: 你莫乱讲哦，
5: 你这句话讲的对。
6: 你莫讲乱讲。
4: 我就要讲，我早都想讲了。一个妹仔还没有结婚，大哥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哪个帮贵方，你们晓得没？
2: 那你一定知道贵方在哪里，对不对？
4: 一个妹仔带着一个娃仔，他能走几远呢？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死谁了？八块一个，8/64。
0: 好了，
1: 好，谢谢啊，谢谢，好走哦，再来哦。

0: 我的女。
1: 姐姐。
0: 来，给你。
2: 桂芳，你好。
0: 哦，你跟我买过棕巴。
2: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棕巴。

0: 我是板尼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 我们认得板尼村的人。切切，再来。

0: 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1: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那真是心死了。
2: 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

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农民还可以做什么？种地咯。
2: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0: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你要是不想再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耕出来种中药材吧。村里现在很多人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这就是三叶青，你看它有三片小叶子。
1: 你看，这里都是我们百尼村人种的三叶青。你看那边山坡上，这里山脚，这里全都是。你看，你看，这里都是。你赶紧种起来吧。

会把自家的山地都翻出来了，准备种中药材。给你发一组照片，让你看看他劳动的样子。

0: 家呗。会肯熬一坛酒，做两桌酒菜。我们扶贫工作队当他的亲友团，陪他一起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1: 钱我有，熬酒的钱我拿得出来。好，我回家，等我熬好了酒，你就带阿贵来我家要八字。

0: 哎，你们两个过来，我来看看。
1: 哎，
2: 你们两个过来，我来看看。
1: 好。
3: 桂芳可熬酒了，回父母家，熬好了酒，等你去摇靶子。

Ha ha ha ha ha!

0: 欢迎加入百尼村。
1: 欢迎加入百尼村。
2: 哇，这么沉，你是把全部家当都搬回来了？
3: 是啊。

天的夜里总是下着雨，不柳河慢慢涨了水。黄大贵找回了桂芳和女儿，李贺回家拉来了行李。春雨过后就是火热的夏天。阿布，快开着皮卡到百尼的菊园来，教村民几招措施，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青春总得在遥远的乡村秀一秀。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0: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满果子。老布，我给你请功。
1: 冬天的事情，冬天才知道嘞。不要叫我老布，我没那么老。
0: 冬天的事儿，要在春天就有所预见。我的队员都叫我老黄。

0: 村里的难题基本上一季接一季，菊园保住了，菊园的产业路就要加宽，村委会的电商平台必须搞起来。小时候在农村就是过生活过日子，现在回到村里工作，才真的能体会到当一个农民很不容易。阳光要好，雨水要充沛，要天天在心里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年。
1: 你对陈腾的态度跟任何一个村

0: 子一样嘞。
1: 对，我出去读书工作，离开乡村十几年，现在回来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可是我与土地一起生长的生命基因渐渐恢复了，我对乡村有了新的态度。走，带你去布柳河边洗个脸。阿姨，
2: 哎，
1: 洗红薯啊！
2: 哎，
1: 我去给你要个红薯吃。

0: 给我们百宁村的红薯可甜了，过来呀。
1: 我就是不想再吃红薯了才拼命读书离开百宁村的。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怎么样？我看看。
1: 还好还好。
2: 哎呦，
3: 怎么回事啊？天哪，吓死我了！
2: 都没挨死，就是那个脚断了，马也不行了，人想他们还要路回家。
3: 走去看看瞧。

0: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找关系。
1: 嗯。
2: 请停车，请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消费产品，我买一只你车上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3: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4: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3: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4: 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啊。
4: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3: 公开招聘？
4: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尼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5: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阿布在吗？
5: 哦，阿布他辞职了。
3: 啊？他去哪儿了？
5: 我也不是很清楚。
6: 我有急事找你，收到请回复。
7: 我有急事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6: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这个加油站这里等你，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我有急事找你。
0: 阿布，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回到百尼当职业村干部。
8: 文秀，你好，你的微信我都收到了。抱歉，我有别的安排，暂时离开百色了，后会有期。

老黄，你这么吃会肥的，这样吃也肥。

0: 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把她一个银手镯卖了个，给我攒学费。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就一直想能攒钱给她买个金手镯还给她。妈妈不要，她讲要还就还是要还个银手镯，最好是手工打造的，跟以前一样。班叔叔，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银匠，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请你接下我这第一单生意呗，得不得？
1: 得。
0: 谢谢班叔叔。

我带两个小孙仔下山了，以后就不爬山不过河了，住的房子也不得漏雨了。你们放心，我会把这两个小孙仔带好，等他们长大了可读书可工作，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给呀呀给马萨。

0: 阮小阿妹，我在闹久了，出去打工之前，我在家里帮我阿爸熬粥。现在我为大哥熬粥，等以后有人去你家要八字的时候，我也为你熬一坛粥，熬一坛天下最好最好的粥。
1: 谢谢你，桂芳阿姐，那就请你先帮我们扶贫工作队熬一坛粥呗。等百里村全村脱贫的时候，我们要喝的勤工酒。
2: 你要是快几年来要八字，喝二十碗酒就得了。你今天来要八字，就要喝三十碗酒才能给八字哦。喝，
3: 好。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给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人就回家，没急啊，没出去啊。小，你回来了。
1: 张医生，
2: 来，这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 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应该是肝癌晚期了。这种肝癌晚期啊，要尽快做手术，快点哦。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五十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

0: 老黄，乡村外卖，我的手艺，快吃吧。
1: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2: 谢谢。

0: 有一个事情，没用急了，不用急。他们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改写首歌，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你已经在想，想为歌不是啦？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事情真的很难跟。

我这个人呐，文化不多，就这一个小胆子。那个人叫故事男子啊，都愿意双亲我这个小胆来，我解决不了，我就陪他们好好修，等他们受受苦，也是一个分担。 你不害羞，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害羞也顶得。

0: 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药，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要花钱，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妈，我请村里的搬运匠给你打手座了。
1: 打。你要把钱给到人家印章，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开笑嘞。
0: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咯？这辈子你跟我爸是怎么样的人，你女儿就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放心，喏。

问叔叔姐，问叔叔姐。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之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穿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4: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6: 先进浪起群英伴，
7: 草台班子万路宽，
6: 电影八仙
7: 院线上新了。
8: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9: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0: 大声告诉他
11: 你的名字。
9: 男吕洞宾，
12: 给我上护士房，
13: 老几口自己打去。
9: 女何仙姑，
14: 你说呢？
9: 老张国老，
15: 哎呦大人哦。
9: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6: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9: 贵曹国舅，
17: 看起来好俗哦。
18: 姜伟
9: 贫钟离权，
19: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9: 剑铁拐李，
12: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9: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

0: 化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到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 这么大人怕狗。
2: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3: 我们这是什么呀？
4: 过海呀、
3: 那过噻。
4: 没船。
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2: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到了，
6: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2: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2: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7: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2: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8: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Harry，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3: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4: 降龙十八掌，
5: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4: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6: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7: 两位，
8: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7: 他关
8: 欲壑难填。
7: 郭靖，
9: 把他杀了。
4: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0: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11: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1: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2: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13: 冰河，
11: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1: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11: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13: 你跟我走。
1: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4: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11: 你好不识抬举！救命啊！救命啊！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5: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6: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老奎父子买了一辆老爷车，干起了个体户。
3: 好了，你摇吧，
4: 你摇，
3: 你摇吧，
4: 咱们俩谁是修理工啊？
3: 兔崽子，你这个车是哪儿来的？我自己买的，你管得着吗你？
5: 我要请二位到我那里去工作，每月500块怎么样啊？
3: 500元呐、啊？啊，履行合同吧。
2: 偶然的机会，父子俩南下沿海大都市，等待他们的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奇遇。
6: 你的轱辘啊，
4: 是我的轱辘。呸！
5: 你们要赔偿经济损失啦！
4: 你给我过来！孙子，
5: 不像话！
4: 你玩真格的？
5: 那也不能动手打日本朋友吗？
4: 什么的干活？我。告诉你，八路军。

0: 不干。
1: 一段笑料百出的幽默故事由此展开。
2: 按好了，来摇啊。
3: 谁摇啊？
2: 我们俩谁是修理工啊？再说我这身衣服弄脏了，怎么接待外宾呢？
3: 这个兔崽子。
1: 著名喜剧演员陈强、陈佩斯父子亲情出演精彩喜剧片《父子老爷车》。

烟车，沉默多少年，说起话来羡冒黑烟。老爷车累了多少年，都放炮他没结没完。老爷车沉默多少年，说起话来羡冒黑烟。老爷车累了多少年。

0: 怎么响了一声？给油，给油，
1: 给着呢，
0: 怎么搞？
1: 糟了，
0: 没劲了，
1: 糟了！你看我给着油，他就不走了吗？
0: 又出事儿了。
1: 哎呀，您这车也忒破了点。
0: 你懂什么？打打腻子喷喷漆照样好。倒退40年呢，就是部长他也不一定能坐上这个车呀。
1: 你就吹吧。
0: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先让开，
2: 哎呀，停下！啊，讨厌！哎呀，
3: 怎么回事？哎呀，
0: 我也问，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1: 说完呢。哎呀，
0: 你小心点，
1: 我怎么知道他自己就晚上当跑了？
4: 75年以前出厂的车一律作废。
1: 我们2000块钱买，
0: 办一下吧。
4: 禁止使用进口车，下一个。
5: 哎，师傅，让开点，让开点，
1: 什么呀？
5: 该我了。
0: 回头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得。
0: 哎，先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哎，钱部长，别乱动，行不行？
0: 哎，
1: 这私有财产不许乱动啊！干什么？哎，你们怎么上去了？
0: 你们怎么都上去了？
1: 下，
0: 请你们都下来，下来。
1: 哦，请你下来。
5: 为什么？
1: 看见这个了？
0: 哎哎，
1: 我
0: 都下来。
1: 哦不，
0: 都下来，都下来。
1: 哦，
0: 你都下来。
5: 好 ，sorry。
1: 哎，我让你，请你们下来。
6: 请你过来一下，请你过来一下。
1: 别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6: 你这个车是哪儿来的？
0: 我自己买的，你管得着吗你？
5: 拿着吧。
1: 不好意思，
5: 不要客气。
1: 那你们就坐。
6: 多少钱呢？
0: 10万块钱。
1: 过来了。跟他啰嗦什么？
0: 这不行啊，这得让他们都下去啊。
1: 爸，增加点国际。大团结嘛，
6: 好极了。
0: 那你们坐吧，坐坐，可不能收人家的钱啊。
6: 先生，哎呦，请，请啊。哎呀，你的车北京不能开呀？
1: 可不是嘛。不能开也得开呀，总不能把它扔给你吧？哎，
0: 我说儿子，我看还是让他们都下去吧。啊，
1: 人家反正都是顺路啊，没关系。
0: 咱们可别收人家的钱啊。
1: 啊。

0: 嘿，咱这破车比到天安门广场兜兜风儿。嘿嘿，跟着他，好。奇怪，你看后头这个车干嘛老跟着咱们？
1: 是吗？啊，这什么车呀？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着你。嗯，
1: 对。哈哈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过来看看。哎呀，昭和15年了，
2: 快开啊！你快开，这也开不开呀？哎呀，
1: 歪了啊！
3: 哎呦，任总，任总，你哎，哎，开，哎，哎，嗯。哎呀！哎呦！哎呦！哎
4: 呀！哎呀！哎呀！您没事吧？哎呦！哎呀！
1: 你们这辆老爷车到了我那里就大有作为喽！啊！我要把它搞成旅游的贵宾车呀！
5: 哎呀，任总，您这招可是忒高了！别看这车现在破，倒退40年。总理都坐不上，
1: 所以呢，我要请二位到我那里去工作，和老爷车一起战斗。哎呦，好，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啦。
5: 爸，正好我没去过南方呢。哦，
6: 我跟部队去过广州。哦，
7: 那你可真了不起。
8: 老头子，帮帮忙，快点儿。
1: 二子同志，你父亲不简单呐。
5: 可不是嘛。广州就是他打下来的哦，这儿这儿这儿这儿都是枪眼儿。
8: 我说这事儿不能去，
5: 老大了，
6: 你懂什么？这叫开放搞活。
5: 哎，
8: 老头子，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哎呀，
6: 待着你的吧。
8: 哎，哎呀，这老头子，你
1: 吃吃吃，谢谢。
8: 哎，哎呀，老头子，这还没你。哎呀，
6: 干什么你？
8: 我还没切完呢。
1: 没关系啦，我们来谈谈条件吧。
6: 哎，好好好。
1: 每月500块怎么样啊？
6: 500元呢？啊？
5: 每个月500块，
1: 怎么样？少不少啊？
6: 不少不少不少。
1: 履行合同吧。啊？老先生，
6: 我用这个。哦。
5: 爸，我在这儿也来一个。
1: 二子同志，
6: 来吧。
5: 我用这个。哦，
1: 好。2250，我们又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0: 对不起，慢慢来，我来。闪开，我来谢谢。你懂什么？车里边有保险装置。我来帮你们。一二三，哎呦，哎呦，哎呦，队长，我对不起您。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起您，我错了。哎呀，首长，是我对不起您。不不不不不不，你原谅我，是我的错。哎呀，是我的错。哎呀，是我的错。哎呀，您原谅我。哎，错了错了。哎，是我的错。我们的，我自己来。你是打工的？哎，来工作。
1: 怎么样？哎呀，你从哪捡的出土文物啊？
2: 出土文物，现在出土文物最值钱。
0: 你，去去去去！啊啊！
3: 我的错，哎，这是对不起您了，我的错，
0: 是首长，是打工的，
1: 爸，你看他们。啊，
2: 把车开走，快！哎，
0: 是。
3: 你，哎，你忙完了没有？
0: 哎，马上就好，
3: 忙完了没有？
0: 马上就好了，哎，
1: 是不是先吃饭呢？啊，
0: 嗯，那待会儿吧，啊，待会儿。
1: 随你们的便，那我先去吃饭了。爸，问问他总经理。
0: 哦，对，哎，属下姐，总经理知道我们来了吗？啊，
1: 是他让我来接你们的，他现在忙得很。哎，你见了总经理就说是。
0: 说你们来了，真啰嗦。哎，这个姑娘，这。
1: 爸，
0: 嗯，
1: 总经理能来看咱们吗？
0: 哎，会来的，总经理会来的。
1: 哎呀。 快饿死了，哎呀，爸，您说您当初在这儿喝过什么粥来着？
0: 皮蛋瘦肉粥。
1: 啊，对。

0: 咱们哪怕先喝点粥什么的垫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总经理要是来了呢？
0: 他会不会骗咱们？
1: 不会，一看就是个老同志，还是个开拓型的。这文字真多。
2: 你那个泰国搞旅游很有经验吗？
3: 是，他们这个游乐城是很有潜力的。
2: 你准备投多少资啊？
1: 就是。
0: 哎爸，来了。啊？
1: 那是他吗？啊！我的眼睛都饿花了。
0: 是他，没错。
1: 那就快走。
2: 你新加坡也不错、哦。
1: 总经理啊，我们来了。哎，你好，你好。
2: 很好，来了啊，很好。
4: 我们去看看吧。哎。
2: 车子在什么地方啊？
1: 哦，就在那面。啊，
2: 好，走，跟我去看看。
5: 好，我去看看。
0: 爸，没戏了。
1: 哎，没问题。
2: 啊，大家来参观参观，怎么样啊？
1: 怎么样？我们收拾的不错。哎，
2: 老先生啊，装修的还是很漂亮啦。怎么样啊？堪称一绝吧，
0: 爸。咱的装修把他们都震了。跟他提吃饭的事儿。哎，
2: 我就是要以怪取胜嘞，啊？还没住下吧？
1: 哎，还没住下。
0: 而且我们到现在。
2: 二太，以后有事情就找苏小姐，哎，她就是你们这辆车的导游了。哎，
6: 好嘞。总经理，什么戏？嗯，
2: 带他们去吧。
6: 好了，走吧。
2: 明天就开始上班吧。
1: 啊，明天。
6: 你怎么老在那里转呢？
1: 哎呦呦，爸，过不去了，
6: 来，快出来，
1: 这怎么过不去呀？哎呀，这门真难走。这梯子怎么活动的？这都真难上。哎呀，
6: 你搞错方向了，快下来，快下来了。
0: 哎，人家在那面上。
6: 这样，
1: 哎呀，别讲了，我还是走上去吧。
0: 哎，住这是谁掏钱啊？
1: 当然是他们掏钱了，合同上写着呢。哦，
0: 对。哎，兄弟，这儿住一晚上多少钱啊？
6: 不多了，800港币啊。啊，
1: 800港币啊，
0: 比咱俩一个月挣的都多。哎呀，
1: 好家伙，
0: 捞着了。
6: 请进吧。哎，帮你去了。哎呦，没你戏了，我走了。
1: 这真漂亮啊！
0: 太棒了！哎呀，
6: 这算什么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了。
0: 这个
6: 放地下吧。哎，
0: 好。
1: 这是什么药啊？脚气水吧。
6: 哎呀，什么脚气水？你别乱动好不好啊？
0: 我看，这是酒。
1: 哎呀，我们住这儿可有点腐化吧？
0: 管他呢，让住就住。
1: 哎呦，这是软床啊。哎呀，这软床我可睡不惯。
0: 那您睡地上，那挺软和的嘛。哦，
1: 地下可以。
0: 我就在这儿凑合凑合了。
6: 哎，起来起来啊。拿着你们的东西跟我走了。
1: 哎呀，还上哪儿去？这已经够好的了。
6: 哪能让你们住这里啦？哎呀，
1: 这已经够不错的了，还换呢？
6: 总经理有关照的啦，快起来了。
1: 哎呀，算了算了，别换了。哎呀，这儿
6: 快走了，
1: 够好的了，这啊！
0: 人家既然总经理有关照，那你也不能太驳人家面子。
6: 对啦，
1: 够好的了，就不要换了。哎呀，
6: 快拿上东西。
0: 岁数该想想。
6: 拿上东西，跟我走啦，快点啦。
1: 还换？
6: 你拿一下了。
0: 哎，我说，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6: 带你们去住的地方啦。
0: 哇，这什么呢？
1: 真难走啊！这，哎呦，
0: 我说，你看，哎呦，爸，
6: 小心点了。哎
0: 呀，你等等，你到底把我们带哪儿去啊？哎呀，
6: 去南洋大酒店了。
0: 有鬼啊！有鬼！你别吓唬我啊！
1: 我说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
6: 是谁？
0: 快走！快干什么？这呀，还得走多远呢？我说啊，
6: 你们休息吧。
1: 哎，我们睡哪儿？哎，
6: 就这里了，
0: 就住

0: 这儿，我说，这他妈是人住的地方吗？哎呀，这出门打工还要住什么好地方啊？我没什么，我告诉你，我父亲可是老同志。
1: 哎，啊啊，
2: 谢谢，这鸡哥在老也是打工仔呀。哎，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0: 哎，还开个玩笑啊！你们怎么吃饭啦？
1: 这儿有职工食堂吗？
2: 有啊，
0: 可你们跟老板是怎么定的呀？
1: 哎呀，这
0: 七包饭还是打折呀？
1: 啊，打折？
0: 你不懂。
1: 哎呀，
0: 一个月多少钱呢？
1: 500块。
0: 啊啊，这还差不多嘛。
1: 哎。
0: 我们两个人，
1: 哇，500块钱两个人。哎，兄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不多，包吃，包住，300块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个鬼地方，放下蚊帐吧，又闷热，这打开蚊帐，这蚊子有这么多。哎呀，你这，哎，你瞧瞧，
0: 他也欺负我。哎呀，不睡了，不睡了，不干了，明天找姓任的算账去。回家，
1: 算了吧你，你忘了，咱们在合同书上打了手冲，按了手印的。哎呀，我真想不通，这就和当年给地主扛长活似的了啊！哎
0: 呀，还不都是您说的，老同志，开拓型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个兔崽子！
0: 来吧，老爷车旅行啊！来吧，来吧，保证您没坐过，快来！来吧，
2: 坐这个车，
3: 走，哎，坐这车，
2: 你看看，
3: 哎，来吧，
0: 哎。请上车了，来吧来吧，
2: 这车是哪儿来的？
0: 哪儿来的？倒退四十年，
3: 来了，往这边挤挤。
0: 这是国家主席的专车，来吧。
2: 来，快上来，
0: 来享受一下主席待遇吧啊！坐好，五块钱啊！
3: 来，等等我们。
4: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is Chinese construction.
5: Oh, good. 哎，那边是什么地方？

0: where we are.
1: What?
2: What's wrong?
0: Please let us down.
3: Please let us down.
0: Please.
4: 怎么回事？
3: Please.
0: Just a moment.
4: Something wrong.
5: Where?
4: Where? Okay. 哎呀，真糟糕！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6: 儿子，老外呢？
4: 叔，你把他们骗走了。
6: 那快点，
4: 哎，来，又是化油器的问题。
3: 哎呀
0: ！Long long ago, there was a story about a girl. She was very beautiful, but very poor. She wanted a pretty dress. And then.
4: 按好了，来摇啊！
6: 谁摇啊？
4: 我们俩谁是修理工啊？再说我这身衣服弄脏了，怎么接待外宾呢？
6: 你个兔崽子！真是。
0: Little God gave her pretty dress.
6: 行了，小心点开啊。
0: But she didn't know the God was in fact a train.
4: 稍等一下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舒小姐，麻烦你再编点什么吧。爸，这几天干粮买回来了啊。这是给您买瓶老酒。
6: 放那儿吧。给你妈寄钱了吗？
4: 寄了，寄了200。
6: 剩下的钱呢？我拿。
4: 给，这是汇款条。
6: 不够数吧？
4: 这是买东西还剩点。
6: 还有呢？
4: 还有3毛了，我兜里总得装几个。
6: 嗨，你省着点花嘛。
4: 爸，咱们是不是得请人家舒小姐吃顿饭呢？咱的破车。人家帮着遮挡了不少。
6: 给你，行了吧？
4: 这又不是北京喝豆汁儿。再说我也得开点荤啊，来到这儿以后，连您说的那个皮蛋瘦肉粥都没喝过。
6: 哎呀，行了行了，再给你2张，
4: 再来点。
7: 你们好。
8: 你好，你好。
7: 请问几位？
8: 我们
7: 3位。啊，里边坐吧。
9: 奔驰啊，
7: 就这
9: 两部啊，
7: 也
9: 无所谓了，爱交不交，不交
7: 不交。
9: 请这边坐。
7: 请吧。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吧。
4: 别，我自己啊。
7: 来。
8: 这干什么？这啊，好，对不起。
7: 好。请问你们3位喝什么茶？问你们喝什么茶？
8: 我们不喝茶，
4: 不喝茶。
7: 狗跑啊！
4: 是不是骂咱们呢？
8: 不会吧，人家怎么会骂咱们呢？
7: 狗跑就是菊花茶，菊花茶是消火的。你们想要点什么？
4: 非要茶呀？
8: 入乡随俗吧。
4: 好，小姐，狗跑。
8: 狗跑，狗跑，狗跑，狗跑。
7: 好，来了，你们点菜吧。
8: 您点吧，您点吧。
7: 您点吧，别客气了。
8: 你点吧。
4: 别介，您岁数大，您点。就点
8: 这个，
4: 这是怎么没有您说的那个什么粥？
8: 皮蛋瘦肉粥。
7: 他们2位想喝皮蛋瘦肉粥。
10: 对不起，没有粥。明天早茶的时候，请你们再来好吗？
4: 那就随便。
7: 来一个素米羹，盘龙扇，肉蟹，盐焗鸡。巨飞虾，喝啤酒吗？
4: 不喝，
8: 不喝酒，
4: 不爱喝啤酒。
7: 给我来瓶丽丽橙。来抓虾吧。
4: 哎，

0: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嚯，这要是有点二过头就好了，怎么连水都没了？
2: 来吧，以茶代酒吧。
1: 哎，以茶代酒。怎么这么酸呢？
2: 柠檬茶。
0: 哎呀，这是洗手水，不能喝。
1: 这是洗手水吗？
0: 哎呦，真是的。哎，
2: 舒小姐
0: 啊，
2: 你是不是不吃虾？
0: 怎么？啊，你想吃啊？
2: 没啊，
0: 都给你。
1: 让我来吃吧。
2: 哦，
1: 拿来。
2: 哦，对，您吃，您吃。
1: 光是吃一点肉都没有，
2: 能有肉吗？都让他吃过了。
1: 啊！
0: 小姐，买单了。
1: 哎，我够吃了，不用买了。爸，
2: 钱
1: 不是都给你了吗？
2: 哎，不够啊！
1: 哎呦，我身上也没带着，这怎么办？
2: 你这么出门。
1: 你去问问能不能记账啊？你去问问
2: 记账啊！哎，同志，来买

0: 来，我来。
1: 那怎么办？
0: 爸，你那份呢？快拿来呀！你看，
2: 给你
3: 好。
0: 我们哎，同志，等等，我来，同志，那个来，你把这份还给他。
2: 哎，
0: 不，
2: 二子，
0: 对不起，
2: 二子，
0: 我
2: 别争了。
0: 那个，哎，同志，等等，
2: 二子，你看，这好看吗？
0: 对不起，我。我赢了！
4: 你小子真有福气，
2: 这个真好啊！
0: 来，给你爸。
2: 我不要，给你爸。
4: 来，给我两盒，
0: 我给你一盒，
4: 哎，再给你。
0: 不行，一盒够我喝的了。
2: 走了。
0: 过瘾。
2: 儿子，你敢坐吗？
0: 敢。
2: 您呢？
4: 哎，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
2: 那也好，别吓着您。哦，
4: 什么？吓着我？啊！当年抗美援朝，我开车过大老美的封锁线，我都没怕过。怕什么？走。
0: 爸，干嘛去啊？
4: 我要上厕所。
0: 我也想上厕所啊！
5: 车马上就要开了，请系好安全带。
2: 别动了，
0: 我
2: 要开车了。
0: 我上厕所去，
2: 再坚持一会儿。怕吗？
0: 你看我爸怎么吓成这样，我就不怕。嗯，好玩啊！你没问题吧？啊？
2: 你呢？我挺好的。
0: 还行。
4: 快下来，
0: 没关系，
2: 下去吧。你怎么了？下去呀。
0: 你先请。
2: 我过不去。哦。啊！
0: 哎呀！爸，车也不过如此。
6: 哇，我第一次坐，好害怕的啦。那才叫花钱买罪受啊。
0: 那才叫过瘾。哎。
6: 你现在有钱了？
0: 怎么有钱？
6: 小费不少的。
0: 什么小费？
6: 哎呦，骗鬼哟！
0: 真的没有啊？
6: 老外真的不给小费吗？
0: 不给啊。
6: 不是美金，就是港币。
0: 我到现在连港币什么样都没见过。
6: 那
0: 真的没有？
6: 那一定落到苏小姐的腰包里了呀！啊？
0: 是吗？哎，阿才
7: 啊。
0: 嗯，
7: 哥，
6: 哎，你真的没见过港币？
0: 没有啊。
7: 外面多。
6: 你看看，这是真正的硬通货呀。
0: 十块。嗯。哎，哎，这还有个狮子脑袋，
6: 怎么样？
0: 借我玩两天啊？
6: 啊，借给你。
0: 哎呀，太好了！
6: 谁叫我们是朋友的？
0: 够哥们啊！
6: 不过。借30块还35块，
0: 哎，这怎么话说的？这
6: 不能白借呀！啊，
0: 就是
6: 啊，算，
0: 那35就35，
6: 交个朋友。
0: 去你！哎呦，爸啊，您见过这个没有？
4: 这是什么钱呢？
0: 港币了。
4: 港币？
0: 您这地方实行给小费的？
4: 什么小费啊？
0: 就是给小钱儿，我也没见过。全让他给独吞了，
4: 谁呀？
0: 树荫呢？咱们诚心诚意待他， 他可好，连个招呼都不打。
4: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干脆咱们回北京吧，不干了。
3: 不干了。嗯。总经理，请您签个字。
8: 等一会儿。
3: 好。
8: 那好嘛，我们要按合同办事，你们要赔偿经济损失啦。啊，老同志啦，不要这样子吗？啊，来来来来来，那我坐啊，来啊，哎，这我这我啊，老先生，我完全理解啊，你们住的条件呢是差一些
4: 啊，我们住的是差呀，
8: 可我们也有实际困难呢。
4: 那好，
8: 这里啊，这里啊，老先生，请坐嘛啊，请坐，请坐。
2: 哎呀，哎，啊，你干什么呀？
9: 在这门。
2: 神经病。
8: 啊，老同志，我们也不容易嘛啊。
6: 爸，
8: 请你再好好
6: 跟他提这个。
4: 啊，哎呀，算了吧。啊，
8: 哎，老同志，老同志，
6: 哦，
8: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嘛。来了，请坐，请坐，老同志，请坐下。嗯，要保持晚节，不要丢掉革命传统嘛。啊，啊，
4: 是这么个理儿？
0: 是个屁！他怎么不来这儿住啊？说了归齐，您还是什么都没提。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不管他怎么说，道理总是对的嘛。到时候啊，咱们还可以给他提出点要求来嘛。
2: 嗨
0: 嗨
2: ，Here we are. Please let's down. Oh, for you. Thank you.
10: For you.
2: Thank you.
10: For you.
2: Thank you very much. 累死我了，又跑了一趟。开车吧。
0: 嗯。哎，舒小姐，您那个兜是不是太小了点？
2: 你说什么呀？
0: 钱太多了，我是说怕把您那个兜给撑破了。
2: 怎么了？
0: 每天一块打工，您是不是忒不够意思了？
2: 二子少爷，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坐稳了。
2: 怎么了？哎呀，
0: 背地里一声不吭，大把大把的往自己兜里搂钱，这点小费全让你一个人承包了。
2: 犯红眼病了吧？
0: 敢吗？
2: 怎么着？收小费，人家愿意给，我服态度好。你有本事，你去告我去啊！我还不愿意，不愿意伺候你这老破车呢。我算是倒霉了。我一个大学外语系毕业生，门门功课没下过85分。我今天万般无奈才干起导游女，你当我愿意啊？怎么着，收小费犯法了？成天和你们这些初头文文混在一起，我算是倒霉了。我恨你们这老破车、破地方、破工作、破人。
0: 马够了，上车吧。
4: 什么事儿？刚才交通警通知，8点到11点半，外宾的车队要打这儿通过，叫咱们这车回避一下。
0: 和咱们有什么关系？上车吧。
4: 哎，不行不行，你别走别走。儿子，你听我说，这可是政治任务啊！刚才人家特别关照，叫咱们这车回避一下，你可不能。

0: 出来啊。
1: 没关系，惹不起，躲得起，咱走后门吧。千万别红灯，千万别红灯，千万别，千万别红灯。
2: 就
3: 怎
1: 么办？
0: 怎么办？
1: 冲过去，豁出去了，
0: 豁出去。
1: 哎，停车，停下，快停车！哎呀，听见没有？停车！快停
0: 停！
1: 快停下！停下！这不能停车，快开走！快点，快开走！我让你开走，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开走啊？快开走！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我要扣你的本子！我这不是正事
3: 吗？哎呀，
1: 快开走
3: ！Just the moment。
1: 快点，快点！
0: 你冲他说呀。
3: Sir。
0: 哎，车着了，
3: 着了，
0: 着了！哎呀，
1: 你下来，
0: 我下来，
3: 你看看，架呀！
1: 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他把我车撞了，你看看。
1: 你把人家车给撞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0: 是你让我开的，
1: 那我也没让
0: 你撞。是你让他，
4: 你不让我开，我怎么能撞呢？
1: 你，把你的车快开走。
0: 我车怎么办？
1: 你把你那本拿来，本子扣了，车快开走，
0: 快走。你踹我的车干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4: 吓唬谁呀？
0: 快摇车吧，快摇！
1: 谁？别说了，快摇车！哎，快点！
4: 好，
1: 快点，快点！
4: 来，好了，
0: 你摇吧，
4: 你摇，
0: 你摇吧！
4: 咱们俩谁是修理工啊？
0: 兔崽子，你又来了！
1: 快摇车！
5: 一号区注意，回话。
1: 啊，听到了，请讲。
0: 外
5: 宾车马上就要通过你们这里。
4: 什么什么？外宾车不能来，这有情况。
1: 哎呀，快点，快点！
0: 我知道，
1: 老头，你快点摇！
0: 哎呀，摇着呢！
1: 快开走，快开走，不能停在这儿！报告局长，
6: 出什么事了？
7: 怎么回事啊？
0: 哎，你捣什么乱？
1: 哎呀，老头，这是我们局长！
0: 哎呀，局长你好，
6: 你车怎么停在这儿啊？外宾车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车停在这儿怎么行？
1: 报告局长，
6: 赶快走！
1: 这辆老爷车突然快在这儿，我让他开走，他就是开不走。我也
6: 赶快用吊车把他吊走嘛！
1: 来不及了。
6: 来不及调直升飞机，
1: 是调直升飞机。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4: 来了啊！
6: 把缆绳
5: 快点，汽车底下绑好。
4: 再接下一点，
0: 让他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
6: 哎，老头，
0: 再往下一点。
6: 你们错了，往下是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等于往上了。
1: 哎呀，

0: 外宾车马上就要通过你们这里。
1: 把我儿子叫
2: 我的老爷子，
1: 我都求求你了。
3: それじゃあ行ってみようか。
1: 哎，我儿子
2: 呢？你来了，
1: 快走上去。
3: 誰の子供？
4: おう、わかった。これはおじいさんの天皇からいただいた子供です。これはおじいさんの天皇からいただいた子供です。あのケリでしょ、中国製です。いいですよ、わからないよ。
5: おお、これだよっかだね。
3: あの子供は誰の子供ですか？
4: お、这个车队是什么人的？
6: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车，我是来修车的。
4: 不像话。
7: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了。
8: 再说，我们也没出什么事儿嘛。
6: 只许我们给日本人让路，就不行日本人给我们让路了。哎，
9: 不要再说了。刚才，日本朋友来电话，点名要这部车子啦，而且要录像。哼，这下可好，我们南国游乐城就要名扬四海喽。
8: 那好啊。你可以不用付广告费了，再说我们可以放几天假。哼，二子，咱们走。嗯，
2: 哼，这，哎，
7: 他吓唬谁呀？他真是。
8: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有点勇气。
7: 我，一般了。啊，对，昨天说话伤了你的心，哎，请原谅啦。
8: 哪儿啊？其实啊，你说的对，我这个人可能变得有点自私了。
6: 哎，你们俩走得别这么近，好不好啊？
8: 二子，我想请你到海边玩一天。
7: 请我？
8: 敢去吗？
7: 我
8: 怎么还需要你爸爸批准吗？
7: 谁？
6: 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来着？说什么来着啊？
7: 他想请我到海边玩了。
6: 啊，就你们俩？
7: 带上您就没意思了吗？
6: 你这说什么？
8: 哎，你来过海边吗？
7: 没有，小的时候就在北京的护城河边上学过游泳。
8: 你会游泳吗？
7: 哎，那没问题呀、
8: 啊。吹牛。
7: 哎呀，这大海可真大，比北京的昆明湖大多了。
8: 当然了。
10: 哎呀。哎，老伯，
6: 嗯，
10: 你在找什么呢？
6: 找儿子，儿子不见了。
10: 哎呀。他多大了？那么大个崽！
6: 哎，他跟淑英两个人到海边去玩去了，你看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哦，
10: 跟淑小姐，哎，今晚是回不来了。
6: 瞎说，他们两个人在海边上怎么过夜呀？这，
10: 哎呀，有帐篷啊，三十港币租一个，很舒服，好浪漫啦。
6: 嘿，那算什么呀？这，
10: 哎，你真保守啊。哎，对了，他还。欠我三十港币了。
6: 嘿，这个兔崽子，哼！
8: 儿子，你怎么了？
7: 我想，该回去了吧。
8: 好给
11: 啊，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2: 干什么？
11: 哎呦呦，对不起，我是在找我儿子。
2: 谁是你儿子？
11: 哎呀，你出来不出来？你要不出来，我可要进去抓你去了。你别在里头装蒜，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胡闹。儿子，儿子，你给我滚出来！
7: 不好，
8: 怎么了？
7: 他怎么来了？
8: 谁呀？
7: 我爸。
8: 你爸？他怎么来了？
11: 儿子，我在外头说了半天，你还是不出来，你啊？你给我出来不出来？你要是不出来，我可要真的进去了。怎么回事？你还是不出来？
6: 那我就进去了。
12: 去你的！哎呦，
6: 对不起，对不起，
12: 快走，快走，
6: 对不起。哎呀，
10: 老先生啊，你在这搞什么搞啊？
6: 我找我儿子。
10: 什么样子啊？
6: 长得跟我差不多，也是光头，穿个短裤衩。
10: 走了。啊，走了。
6: 你知道我的儿子？
10: 走了。
6: 嗯，好，
10: 进去了。
6: 嗯，我儿子在哪儿？
10: 进去就知道了。
6: 哎，我门啊！
10: 个老色鬼呀！
6: 哎。我真的找我儿子，你给我开开门啊。一颗山楂想飘到你的嘴里，
13: 山楂树下大口朝你摇一下摆摆，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7: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3: 先生，これは読みたいの書類です。まだ諸君の写真です。
18: こちらどうぞ。
3: はい。

0: これは40年前の諸君の写真です。ほらこれ、古いバケった言葉ですよ。
1: おじいさん。
2: 奇怪、怎么这么巧呢？这辆车子原来是桂井先生祖父曾经坐过的车，现在唯一留下的纪念就是这张照片了。
3: 嗯。
4: 任总，您别忘了，他的祖父是在侵华战争中自杀的。
2: 那已经是历史了啊！现在是他要出钱买这辆车子的。
4: 嗯，任总，他出多少钱啊？
2: 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呀。我们是要吸引他来投资，发展我们的游乐城呢。
3: 可我们并没有买下它，只是租用。
2: 对，你说的对。可他们父子并不知道啊。啊，我们是要利用这辆车来做一笔大生意哦。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嘛？你这个事情办得很缺德嘛。
4: 啊，是缺德
2: 啊。老先生啊，老先生，哎呀，
5: 总经理，
2: 实在是委屈你们了。
4: 好，你好。
2: 明天要想办法换一好一点的地方。
6: 得了得了，别拐弯抹角，有什么话直说。
2: 是啊，有一件事情啊，商量一下。你们的车能卖给我吗？啊，二姐同志。
6: 你说什么？
2: 我要买你的老爷车啊。
6: 哦，不卖。
2: 老先生呢？
5: 不，
2: 你们的车子是2000块买的吧？
5: 是啊。
2: 我现在要出双倍的价钱呢、啊。5000买下怎么样啊？
5: 5000
2: 啊，
5: 疼啊！哎呦，把你眼睛弄脏了！
2: 不不不，我记起来，
5: 总经理，
2: 我记起来，我记起来。
4: 卖卖！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
5: 您这还有一点，
2: 我记起来，我记起来。哎呀，没关系。
4: 任总，真对不起。
2: 没关系。你们这辆老爷车要是照这样跑下去，很快就会报废的了。啊，你们就要吃大亏的。
4: 哎呀，可不是嘛。你是不是想把车买了以后就轰我们爷俩走啊？
2: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吗？我不仅不赶你们走，而且还要增加你们的工资了。
4: 一言为定。
5: 你可是嘛，公家可吃大亏了呢。我不卖，说什么也不能卖。
2: 走，
5: 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
2: 你来，
5: 不能卖。
4: 爸，他乐意。
2: 陈老先生，陈老先生，陈老先生，我来出钱啊，把老爷车把老爷车彻底翻修一下，
4: 合适
2: 啊？
5: 这还差不多，
2: 那就这样定了吧。我给你们10000块钱，怎么样啊？
5: 可以，够了。
2: 要求嘛，就是要让这辆车子看起来像新出厂的一样哦。
4: 那您还不如再买辆新车算了。
2: 不，我要的就是这辆车子哦。
4: 那看起来，那恐怕那就不够了。
5: 那怎么不够？
4: 我给你算，
5: 够了，
2: 同志，
5: 够了，
2: 同志，我给你20000，够不够啊？
4: 够，
5: 可以了，
4: 够了。
5: 好倒是好，不过，
4: 爸，别不过了。
5: 哎呀，我知道了。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4: 哦，对，还有个条件。
5: 你们是不是考虑考虑？
4: 什么条件？
5: 我考虑了。好久了，
4: 也是实在受不了了。
5: 看来不提是不行了。
4: 爸，您就跟他直说，没事儿。
2: 老先生有话你们就尽管说啦，只要我能够办到的，我一定照办。
5: 能不能让我们
4: 让我们
5: 让我们
4: 说呀？
1: 说，
5: 让我们吃
1: 吃食堂，
5: 吃食堂。哎呀，
2: 区区小事没问题啦，明天就让他们吃食堂。

0: 桂景先生，欢迎你到中国来投资了，啊，祝你健康。哎哎，嗯，桂景先生啊，我们这个游乐城啊，哎呀，要搞成啊亚洲最大的游乐城啊，就像美国迪士尼似的呀。哎呀，唐老鸭，
1: 累了吧？给你。哎，
2: 看来桂景先生还是认为南国游乐城缺乏发展前景，不愿意投资。另外，购买老爷车的钱已经谈到1000万日元了，
0: 这对我有什么用啊？真他妈抠门，经济动物，铁公鸡，猴精。
2: 桂景先生明天就要回日本了，要不再安排谈一次？
0: 对了，你通知日方，明天我要搞一次游览活动。另外，你通知父子，明天出车。
3: 明天？哎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看看这都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不管了。反正明天9点我要用车了，
3: 你看看拆这乱七八糟，你得算算时间呢。
0: 我给你钱就是买时间的吗？
3: 哎呀，总经理，你也不能不讲客观呐。
0: 罗先生啊，客观上就是需要你明天9点出车了。明天要是晚1分，我那20000块不仅一分不掏，你还要赔偿我的一切损失了。哎，走。
4: 这也太不讲理了，
3: 真不讲理。
1: 看来咱们只有照办了。
3: 怎么办？这就是往一块凑也得凑一夜。
4: 对呀，咱就给他往一块凑嘛，咱就把这机器零件啊全给他凑一块儿，哎，凑合着开出去不就完了？
1: 对呀，
4: 他又没让咱保证10万公里无事故。
3: 对个屁，开出去走不了2步就坏了，你说怎么办？
4: 哎，管那么多呢，
3: 给我13号扳手。
4: 您就跟车一块修嘛。
1: 给，哎，
4: 他边开边坏，您就边坏边修。
1: 嗨，
3: 那姓任的他就不会让我上车。哎呦，
4: 哎，有了。
1: 什么？
4: 来来来，你们看看，
1: 干嘛呀？
3: 什么事儿？
4: 哎，行，来，坐上，躺进去。
3: 啊，
4: 嗯，
0: 好啊，好啊，
4: 总经理，
0: 很好，
4: 怎么样？
0: 就好了啊。
4: 按照您的要求，9点准时给您开出来了。嗯，
0: 好，很好，辛苦了啊。

0: 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啊，给您传了一夜车，这会儿正在后啊，在别处迷糊呢。
0: 哦，哈哈，辛苦了，辛苦了。这是什么声音呢？
1: 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里吧，这
1: 肯定哪有故事。哎，总经理，您看，这天气啊，
0: 你看这天，不会下雨吧？
1: 敢
2: 穿上这身和服吧？
3: 我不穿。
2: 要许小姐，你就穿上。
4: 报告太君，二太君，
0: 开路开路，
3: 饿死我了！哎呀，那个家伙！
1: 哎，他们来了，
0: 请。把棚脊放下来。
1: 我们这车，哎，别介，别这样，哎，这让我多不好意思。
5: 我，先生は立派ですね。体丈夫丈夫ですね。昔から私の祖父とこんな格好してだよ。よかったですね。よかったですね。立派ですね。
1: はい。
0: 请
5: 大大的红，
0: 请大大的红。
6: 好
0: 听啊！
7: 都是大农。
0: 哎，
7: 出什么事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马上开路的干活。
0: 快点，快点！你怎么搞的呀？
1: 马上就好。求求你了。
8: 先生，请您下车，我将为您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1: 真的非常美丽啊！
7: そう、日本軍人のことですか？
0: 他说是关于军人的故事嘛？啊？
8: 什么？
1: 对。
8: 对对
0: 对对对，请请吧，
7: 请吧，
0: 请。
8: 啊，请。
1: 不，输赢讲十分钟。
0: 爱子同志啊，我没有安排淑英他们讲故事呀。
1: 您怎么不陪日本外宾呢？快点啊！这，爸，快起来，快出来呀，醒一醒！哎呀，怎么搞的？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倒是醒一醒啊你！
9: 你个兔崽子，你把你老子都忘了。
1: 怪我怪我，车坏了。
9: 你检查一下排气管。
1: 哎，好。哎呦，排气管掉了。
8: 各位先生，这是我们南国的荔枝园。
0: 荔枝园
8: 在这儿有一个非常美丽动听的故事。
9: 是什么样的故事？
8: 就是从前有一个。哦，小姑娘！哎呀，
0: 你搞的这是什么呀？什么小姑娘啊？哎
8: 呀，请，在那儿还有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请。
7: 都坐过来。哎，
8: 请。
0: 你把
8: 这个故事，非常的美丽，
0: 非常非常的
8: 美丽动听吧？我还有许多许多的
0: 许多许多的故事啊！
7: 哎，你还有完没？该哪一个了？卡里巴秀。
10: 他说时间不多了，不听了。司马在开路开路的。
0: 日本朋友说了，他不要听故事啦。

0: 你搞的这是什么呀？
1: 大家请下车吧。
2: 行啊，
1: 不好，人家来了，快，爸，快出来，快快快，快进去，快一点，别让人家看见，影响多不好。再稳一点啊！
3: 你等等等等，
1: 怎么了？
3: 你检查一下前后轱辘。
1: 好啊。
4: 请，
0: 请上车了。
4: 您请上车。
1: 故事很美丽吧？
0: 我刚才那一，
3: 请
0: 啊好。
1: Thank you very much。是这个轱辘。
0: 哎，阿吉同志，快点啦！
1: 来了，
0: 上车。
1: 嘿，阿秀，
0: 赶快开路的。哎呀！快点，快点！嗯，啊，跟上他，快点啊！
5: 不要问呢，多雷过来查卡里巴斯卡。
6: 哦，这里离惠阳有多远？
1: 哦，不远，抬脚就到。
5: 惠阳埃基巴斯。
6: 哦，到惠阳去。
1: 不行，远着呢。
5: 都是得去那，都是得去那。
6: 哦，为什么不能去？
1: 我这个车没有执照。再说了。有警察罚款。
4: 妈呢？
5: どれくらい罰金されるの？
6: 要罚多少钱呢？
1: 过一个岗楼，最少也得1000。
5: どれくらいありますか？
6: 那多少岗楼？
1: 100个。
6: 一起罚金。
5: 先生，
1: 你给我纸条干什么？
4: 哇！10万人民币的支票啊！
0: 他们这是到哪里去啊？
7: 不知道，任总怎么办？
0: 奇怪，追上他！行不行啊？
7: 底盘太低，过不去啊！
0: 不走不了了！哎呀，哎呀，哎呀！
8: 回来！
9: 回来！
8: 回来！
9: 回来！
10: 打！给我打！
11: 慢点！你慢点！
12: 一的妹，一的妹，
13: 太真高兴了！
12: 毛去了又！
13: 完了！
4: 门掉了！
12: 什么？
14: 完了！
12: 啊，阿里巴巴的车，
4: 谁的轱辘啊？
13: 看着这眼熟，还好玩。
1: 是我的轱辘。
12: 我
1: 的轱辘，
12: 你怎么了？你的
13: 掉海里去了。
12: 哦，游戏。哦，
5: 我过来死。
13: 是咱们的，
4: 是咱们的轱辘。
12: 滚起来，
1: 糟了。
12: 我走走。
1: 快下车，走。啊。
5: 先生，多吉先生の走法はここから始まったのです。
1: 完了，
4: 你看，
1: 这辆车彻底报废了。
4: 怎么办？
1: 你看，他们倒挺高兴的。
4: 神经病！
5: それでここで視察したのです。おじいさん。おじいさ
4: ん。你快说，怎么办呢？
1: 糟了，我爸爸在后头呢。哎呀，你快到海边把轱辘捞上来。
15: 哎呀，
1: 颠坏了，
15: 都把我颠散架了，
1: 快，
15: 都把我颠糊涂了，
1: 快出来，
15: 你个兔崽子，
1: 都是那个日本少爷。
5: おじいさん、おそうが来ました。
15: 你怎么穿着日本军服了你？啊
13: 玩玩呗。
15: 你给我脱了它。
1: 不行啊，这是他们让穿上演戏的。
15: 你脱不脱？
1: 不脱。
15: 你脱不脱？啊，你脱不脱？
13: 别逗了，
15: 逗我打你个
1: 兔子！你怎么打人？
15: 我打你！
1: 你怎么真打？
15: 打你个兔子！你们还唱日本军歌呢？
1: 我没有唱，是日本人。
15: 我看见日本鬼子我就有气。
1: 兔子，你
15: 给我把日本鼻子这个衣裳给我脱掉吧！我脱了你就
4: 可以。别吵啊！
15: 你不知道吗？我就是恨死日本兵
4: 了。别吵了！
15: 什么日本兵给兔子？你非要装这个？你给我脱了！
5: 什么的干活？
15: 脱不脱？你给我过来！打你个兔子！
5: 不要打！
1: 爸，饶了我吧！
15: 打！
5: 兔子，
15: 你个兔子，你
5: 不要打了！

0: 看见了吧？就这么没文化，从小就打我，这都多大了，还这么没完没了？
1: 疼了吧？是吗？
0: 没事，好在已经习惯了。
2: 你弟为什么要打人家？我打。

0: 你小子真没出息，瞧你老子的！看来走，哎，哎，你看看，哎呀，哎呀，哎，不像话！他先打我爸的，那也不能动手打日本朋友吗？
1: 我们没，
0: 这是一起严重的涉外事件，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嘞！啊，
1: 怎么办呢？

0: 儿子，你上哪儿去？
1: 去找炸药，把这鬼地方我全给他炸了。
0: 你别给我闯祸了，你到底上哪儿去？
1: 我去散散心。
0: 早点回来啊。
1: 我知道。
0: 去吧，去吧。

0: 私の祖父が確かに罪を犯した。私のおじいさんは祖父啊，祖父啊，
1: 他爷爷
0: 有罪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那个时候还没你呢。
1: 要不怎么说咱们两国得友好的干活？
2: 是啊，咱们两国得友好啊。
0: 中国人啊，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よし。
2: 对对对，咱们为妖气干杯。
0: 干杯，干杯。
1: よし。
0: 私は助けてあげます。我的投资啊。
1: 你在说什么？
2: 投资？
0: 在这里。
3: 稍等，慢点。我得这个地干活。人本善。
0: 现在我带大家弄。谁谁带带。有好思路，他们你。お願いします。
2: 来喝酒。
0: 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
1: 他是说，酒逢知己，千杯少。
2: 就是。
0: 嗨嗨。
3: 龟井先生啊，
1: 任总，
3: 你是在外面等我吗？龟井先生啊，宾客们都在宴会厅等你啦。
0: 俺もいいね。みんなで飲んでください。
3: 您是
1: 来喝着？
3: 您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一声，不然我让他们给您准备几个菜也好吗？
2: 算了吧，人家谁喜欢你那个菜啊？人家喜欢换换样，
0: 多走，
2: 对不对啊，桂井先生？
0: 多走，
3: 是的，桂井先生，
0: 多走。
3: 你没有忘记吧？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签合同了。
0: 呀，忘了得来，是谁？嗨。
2: 哟西了。
0: 任桑，
4: 请你的签字。
3: 我就在这里。
4: 对，
3: 好好，
4: 请吧。
3: 哈哈，
0: これで一緒じゃないかってしょ。
4: 他说这不是一样生效吗？
3: 先生，谢谢桂井先生。
0: 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他说要谢谢中国老百姓。
1: 别谢我们，
2: 你说那
1: 应该谢你啊，桂井先生。
2: 你呀，该干什么干？
3: 帮帮忙了，
2: 去吧。我们要喝酒。
0: いいよ。帰ってもいい。乾杯。
2: 为友好吧。
3: 多多关照，请多关照啊！我失陪了啊，
0: 任桑。
4: 嗨。
0: 私たちの項目を監督するには証人としてここに乗っこっていただいた。いや、ダメダメダメダメ。私は新しい車を買いたいです。私は。わかりましたか？わかりましたか？
2: 你是说的什么？
0: わかる？私は新しい車を。私はあなたの車を買いたいです。
4: はい。
0: いいですか？
4: 他说希望你们父子留下来，作为监督我们共同建设项目的人选，买你们的车为他服务。
0: 伊迪斯卡，
1: 好，行。
2: 不是为他服务，是为人民服务。
1: 对对，为人民服务。
3: 好好，这间套房就给他们两个人来住了啊。
5: 任总，就给那父子俩住
3: 啊？
5: 那合适吗？
3: 就这么定了。收拾好一点啊！
6: 哎，
7: 我的故乡的雨，
8: 马花草，
7: 是老毛给子
8: 孙；马花草，是代代毛给子
2: 孙。大稻香，鬼子们的头上看，
8: 我里有光的，有几多新风，我里有。
2: 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
7: 故乡
8: 呀，那故
7: 乡，
8: 我妈妈在
7: 的在
8: 我
7: 后边
8: 走，我妈妈
2: 看我的老百姓，咱们抗战弟兄多是不绝，
3: 是请喝李立成呢。
1: 我说，我们怎么就这么点钱啊？
3: 二级同志，
1: 你有没有搞错？
3: 哎呀，二级同志，你听我说嘛。

0: 妈，现在是日本人要买这辆车。哦，我听说你们这辆车是花2000块买的吧？
1: 可人家买，
0: 可我修理花了20000呢，因此我的投资比你们要多10倍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现在呢是要按比例来提成啊，
1: 按比例，
0: 我呢，自然要拿大头90%了，你们呢很自然的要拿小头是10%了。
1: 你也太会算账了，啊，你拿大头
0: 啊，
1: 给我们小头，
0: 哎，
1: 不。
0: 哎呀，
1: 我问你，这车是谁的？
0: 你不要这样说嘛！你就是拿的再少，还不都归自己哟？
1: 我
0: 拿的再多，还不都交给国家啦？啊？
1: 对，没错。交国家了。
0: 二姐同志，人民币再少也是好东西吗？二姐同志，二姐同志，哎呀，有话好说嘛。
1: 你也太过分了，明明是你自己要掏钱修的车。
0: 对呀，可是日方要买的车子不是没修的车，而是修好的车子啊。
1: 算了，
0: 二姐同志，人要知足嘛。
1: 你自己知足不知足啊？
0: 哎呀，二姐同志，哎，你很快就会有一辆新车子的，这已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处了。哎，你何必还要计较这个嘞？
1: 我正要问你呢。
0: 哎，
1: 车早就到货了。
0: 是的，
1: 你为什么不把它给我？车钥匙呢？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哎，干什么？
0: 车子是来了。
1: 对，
0: 可关税是我交的呀。
1: 关税
0: 啊，
1: 多少钱？你说吧，我给你不就完了？
0: 不多，29万了。
1: 多少？
0: 29万。
1: 把钱拿来。
0: 哎，这就对了。钥匙来。
1: 干什么？
0: 给你啊。
1: 少给我来这套。去你的吧！

0: 儿子，你们怎么住这么一个破地方啊？认同的真是不像话，他太黑你们了。
1: 啊，你才知道。好在过两天就走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
0: 到处打听呗。哎，我正找你呢。呵，你还挺舒服啊。
1: 有事吗？
0: 儿子。
1: 嗯。
0: 我想请你去吃饭。
1: 谁？你？
0: 嗯。
1: 请我？
0: 啊。
1: 嗯，不不不不，我有钱，我请你吧。
0: 你现在有名气了，而且开始有钱了，你和这儿的人不一样，你直率淳朴。
1: 那倒是。
0: 而且有勇气，特别是那天你打日本人的时候，你的形象特别特别的高大。
1: 真的？
0: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英雄。我觉得我越来
1: 越
0: 喜欢你了。
1: 小姐，小姐，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今天想起跟我说这些？
0: 一个女人在外面闯江湖很难。
1: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1: 是吗？
0: 真的，我不骗你。
1: 哎，快来。我想我们干嘛不离开这个地方呢？
0: 我早就想好要离开这儿了。
1: 对呀，其实找个住的地方不就行了？
0: 我早就找好了。
1: 找好了？
0: 啊，哦，对了，我让你看啊，这是我的名片。
1: 哦，都印名片了。
0: 怎么了？
1: 碧涛花园，那可是个别墅区哦。
0: 环境可是顶好的。
1: 房租也是顶贵的吧？
0: 没关系，我先生有的是钱。
1: 你先生？你什么时候有先生？
0: 对不起，就这几天的事儿，我本该告诉你，可是我怕更多的人知道。
1: 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你怎么这么傻呢？
1: 我就这么傻，永远这么傻。
0: 儿子，原谅我吧，我希望我们能保持这段友情，并希望你能常去看望我，好吗？
1: 可我去
0: 没关系，在我先生不在的时候。
1: 对不起，没什么。
0: 怎么了？
1: 妈呢？
0: 你爸？
1: 我爸，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工棚里，我不放心，我去找找他。

0: 哎，
1: 喂，任总啊，贵姓变卦了？
0: 为什么？
1: 没有父子的监督，他们就要自毁合同。
0: 什么？快找二姐通知啊！
1: 他上火车站了。
0: 上火车站了？快，快给我追回来！司机同志，快点开！二姐同志，二姐同志，
2: 哎，爸，是任总，
0: 老裴先生，
3: 不要理他。
0: 二姐同志，哎，老裴先生来。二姐同志，哎呀，你们不能走啊！我可找到你们了，啊！你们要多少钱吧？啊啊！我这里都带来了，这里还有了，啊！你们不能走啊！哎呀，
3: 别要了，
0: 二姐同志，
2: 把钱扔了吧。
0: 老裴先生，
2: 把你的钱拿着，
0: 不能走啊！
2: 拿回去，
0: 二姐同志。你们不能走啊！你们一走，日本朋友就要撕毁合同了。二姐，哎呀，二姐同志。

0: 车。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

0: 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2: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3: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3: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3: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9: 你要是穿一下，
10: 不被吃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保命。
11: 我们龙虎武师就这么做事的，
12: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3: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1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15: 分散撤退，
16: 鬼子来了，
1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3: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17: 敌人上来得很猛，
13: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18: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9: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19: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19: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3: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20: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21: 降龙十八掌。
22: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2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2: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6: 两位，
24: 郭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6: 他关
24: 欲壑难填。
23: 郭金，
24: 往出冲！
2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3: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25: 生命需要充电，
26: 生活需要节电。
2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1: 漫威动画出品。
0: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摧毁村庄的非常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威胁世界安全。
2: 你去了吗？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我。
1: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0: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1: 意想不到的危机。
4: Edith，
5: 你好 ，Peter。
4: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6: 瞧，不费吹灰之力。
7: 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灾难来临，
8: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9: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8: 你确定？
1: 幻象空间的自我成长。
4: 我就是蜘蛛侠，我闯了一个大祸。
9: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4: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9: 也许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10: 加油！
9: 我们这危险了。
7: 开火！
4: 我不会再受你的气了。
1: 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蜘蛛侠英雄远征。

0: Nick， 这场悲剧是因为飓风造成的，你是想跟气候对抗了？当地人说飓风长了一张人脸。人在惊恐的时候会出现幻觉。行了，这不代表我们又要迎来另一次世界末日之类的。
1: 你们是谁？你们还是别插手的好。

0: 英雄已逝，但英魂永不朽。
1: 感谢 Kenny Slim 和 Wayne Hallam Mossy 帮忙制作这段感人的悼念视频。
0: 过去的这一年几乎可以说是
1: 太疯狂了，像做梦一样。
0: Jason，
1: 怎么了？
0: 别说脏话。
1: 明天就开始放假了，没事儿。
0: 富有历史意义。回溯到5年前，包括我们的忠诚高中在内，宇宙中的半数生命都在这个世上被抹去了。然后在8个月前，一群勇敢的英雄把我们救了回来。人们称之为朔灭事件。经历朔灭的人回来时还是当初的年纪，但剩下那些没有经历朔灭的同年级同学已经成长了5岁。
1: 没错，我弟弟现在反过来比我大了。
0: 对，这叫加法。可即使我们在经历朔灭前学年已经过半，并且也已经经历过期中考试，学校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重新上一年课。
1: 真是没有天理，这不公平。
0: 各位同学，这真是一段惊喜。

0: 第三部，等我们到了威尼斯，听说威尼斯的玻璃制品特别出名，对吧？
1: 对，我就在当地买一条黑色大丽花项链送给他，因为他最喜欢黑色大丽花。你知道是因为那个谋杀案？谋杀案。第四步，等我们到了巴黎，我就把他带到埃菲尔铁塔顶上，把项链交给他。哦。第五步，我对他表白，诉诸衷肠。第六步，希望他到时对我说，我们两情相悦。哦，
2: 你千万别忘了第七步。
0: 第七步，
1: 别干前六步。
0: 为什么？因为欧洲是单身汉的宝地，皮特。Ned，厅长，我见识虽然不多，可我知道一点，欧洲人超爱美国人的。有吗？其中超过一半是妹子。好吧，随便你。不过，哥们儿，我真的很喜欢 MJ， 好吗？他人又酷，身上带着那种黑色幽默也特别有趣。有时候我发现他在看我，我就会感觉天旋地转。他现在走过来了，别乱说话。
3: 嗨，呆子们，要去旅行，你激动吗？嘿，
0: 对，我们正在聊旅游的事儿。
4: 对，还有皮特的计划。
5: 你定了计划？
0: 我没有定计划。他计划在旅行途中收集各个国家的小勺子，像个老奶奶那样。我没在收集小勺子，奈德在收集。哦，好吧，跟你们聊天还真是烧脑。对了，温馨提示，你们最好在手机上下个屏蔽软件，这样出国后政府就不能追踪我们了。聪明，我会的。好的。哦。
4: 哥们儿，咱们的演技都能拿奥斯卡了。当我被赦免变回家里时，公寓里住的那一家子陷入一片混乱。那位太太以为我是小三，他们家的奶奶以为我是幽灵，场面真的是一片混乱。感谢各位伸出援手，帮助经历赦免后流离失所的人。当然，还要感谢我们大家的好邻居蜘蛛侠。
0: 感谢帕克女士邀请我来，也感谢在场的所有朋友。感谢蜘蛛侠，稍后他会和大家一起拍拍照片，拍拍小视频，谢谢。
5: 简直太厉害了！
6: 简直太正了！
5: 实在是太酷了！我紧张的不要不要的。
6: 刚才有点生硬，感觉非常不在状态。
5: 不，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6: 我觉得你刚刚好像有点生硬。
5: 对，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是。没事，
6: 护照拿到了吗？拿了。旅行装、牙膏呢？有，买好了。Happy，
5: 嗨皮，嗨，哦，你这身正好看。谢谢，你也是。谢谢，新裙子。是的，这是我的朔面湖，因为是在朔面时留的，就叫朔面湖。
6: 懂了，对。
5: 其实我今天来晚的原因是他放错地方了，你信吗？明明他那么庞大，我指的是大小，不是金额。不过金额也……
6: 他们出手很大方。
5: 对，Paper说他很抱歉不能过来。
6: 我现在得去换一下速食千层面底下的固体酒精。
5: 蜘蛛侠，出去握手吧。遵命。刚刚这什么情况？听好了，Nick
6: Fury
5: 要召见你。
6: Nick Fury
5: 要召见我？对，
6: 为什么？
5: 因为他要找你干些英雄分内的事儿，你是超级英雄，他管超级英雄。
6: 要是真出了什么大事，那他应该召见别人，而不是召见我呀。
5: 他可不那么想。瞧，位置来电，应该是他。我不是太想跟
6: Nick Fury 说话。快接电话！为什么？因为你不跟他说话，我就得跟他说话。我不想跟他说话。你为什么不想跟他说话？因为我害怕。你快点接电话。
5: 你拒绝了 Nick Fury 的电话，你不能拒绝 Nick Fury
6: 的电话。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我，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你得跟他，我会打给他的，我向你保证会打给他的，我会打的。你绝对不能拉黑
5: Nick Fury。
6: 我发誓我会打给他的。等我旅行回来。嘿，喂，不，他没有拉黑你。你这个呢？
4: 你是复仇者领队吗？不，我不是。如果外星人回来，你会怎么做？谁有跟社区有关的问题吗？我是皇后讲台的
7: Sean Whitford， 继承 Tony Stark 的衣钵是什么感觉？这个位置真惊人。
6: 我得走了。再次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0: 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感应到，用你的 Peter 一机灵。求你，求你永远别管这个叫
1: Peter
0: 一机灵。怎么回事？难道你躲得过子弹，却躲不过香蕉？
1: 不，只是我真的很想去度假，我需要喘口气。必须的，嗯，
0: 对。想到件事，把战衣也带上，以防万一。我脑子里突然一机灵。
2: 求求你别说一机灵了，妹。

0: Yeah.
1: 你想先值班还是后值班？我怎么都可以。
2: 那都让给你吧，我吃了安眠药。我可没法一个人看这么多孩子。Yo,
3: Park，
4: 这个玩意儿叫做飞机，类似你平时坐的巴士，只不过它会飞越你的穷酸街区，而不是在街区穿行。
5: 女士，他赦免过，所以他现在只有16岁，并没有到21岁。这个我收走了。
1: 他骗你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酷啊，很有 MT 范儿吧？
6: 你知道Brad也会来吗？感觉好诡异，好像昨天他还是一个整天哭哭啼啼、流鼻血的小孩，然后我们被受灭变回来之后，他一下子长得又高又大又帅气，女生们都喜欢他。
7: 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他。
8: 不，哥们儿，他们都喜欢 Brad。
6: 好，没事。好了，该干正经事儿了。要飞9个小时，玩怪兽屠杀者玩个爽。
1: 帮我换到 MJ 边上去，Ned。
6: 认真的吗？
9: 对，我很认真。那我们的计划呢？美国单身汉恋爱欧洲计划呢？那是你的计划，你的单人计划。拜托，这才是我的计划。我求你了。嗨，姑娘们，我们前面坐了个时髦老阿姨身上的香水味，浓得吓死人。然后 Peter 好像出现了一点过敏症状，所以 Betty， 如果你能跟他换个位置的话，那就香水过敏。 对，因为他在不停的流眼泪，而且不太能。你刚刚说
10: Peter 对香水过敏？哦，哎，这我有切身体会，香水过敏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感觉要浑身起疹子了。MJ 起来，Ned， 你坐 MJ 的位置 ，MJ 你坐我的位置 ，Peter 跟我来，我带你离开这儿。抱歉，好，你们坐 Ned 和 Peter 的位置。Ned， 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件事，保证你们的安全是我的责任，也是戴尔老师的，可他交给我吧，我们走 ，Peter。
9: 走吧。好，我的膀胱比较小，我靠过道坐。哦，对了，你要不要玩怪兽屠杀者？
11: 不。
9: 你以前有玩过什么电脑游戏或者？
11: 没有。
9: 好的。
10: 跟你说过我的妻子假装说灭的事吗？他跟徒步小组里的一个男的跑了。
9: 我们给他办了个假葬礼。哦，葬礼是真的，因为我以为他真的死了。我有视频，你想看吗？
12: 我有个双口耳机转换头，你想看电影吗？我只看那些很丧的或者搞笑的。哦，你有双口耳机转换头，我们可以一块看。照片不错。嘿，哥们儿，你看见
13: Brad 和 MJ
6: 在飞机上的样子了吗？一直都在有说有笑的看电影。哥们儿，别担心了好吗？那都不是个事儿。嘿，宝贝儿，能帮我拿一下这个吗？好，没问题。谢谢。
9: 这什么情况？我们一开始只能尬聊，没想到却发现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了。你之前还说要执行美国单身汉恋爱欧洲计划呢。Peter，
6: 我曾是个无知少年，然后少年遇见了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坚强而且又非常威武的女人，于是少年就变成男人了。来了，宝贝儿。
9: 里面没有违禁品，我发誓。

0: 这个不能带。
1: 这儿应该是前台了。
2: 好的。
3: 不是吧，大哥？
1: 同学们，我们到好了。哇哦哇哦哇
4: 哦！我们不会真的要住这儿吧？
5: 都进来，
6: 这地方发大水了。
1: 真是有情调的大水。
5: 好了，同学们，
4: 简直要臭死了。
5: 把行李放好，3点钟我们在达芬奇博物馆集合，动作快。
1: Vamonos。
0: 应该是 Andiamo。
1: Andiamo。
5: 人在罗马城，入城要随俗；人在威尼斯，哪回不是脚？
7: 早啊，闪电帮，你们过得好吗？我现在在圣马可波罗。

0: Bonjour, no.
1: Bonjour.
0: Hi, 我在找一个
1: Fio di Nero。就是这个。
2: 报。
0: 什么？
2: 报，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词，是意大利人发明的，我刚学会的。
0: 是什么意思？
2: 妙就妙在它有无数的意思，可以说我不知道，快给我滚！我不知道，所以快给我滚！堪称意大利最伟大的发明，仅次于意式浓缩。
0: 哦，所以你应该常喝意式浓缩。
3: 嘿，德国人？美国人？买朵玫瑰吧，
2: 包。
0: 哇哦，
2: 包是我最新的超能力，就像是阿罗哈的反义词，我就是为这个词而生的。袋子里是什么？
0: 哦，包。
2: 真有名的。

0: 我把战衣放在酒店里了。
1: 为毛啊？
0: 因为我是来度假的，奶奶，不能让大家看到我的脸。快带他们离开！快
2: 跑吧，快！

0: 芬奇博物馆，这就是我们来威尼斯的原因。
1: 好了，我们到了，关门了。
0: 什么？什么意思？关到哪天？
2: 11月。
0: 你没上官网查过？
1: 这是个好主意。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胖揍那个雪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肯定是外星人搞的鬼。全美头条说是一个叫
1: Morris Bunch
2: 的水手受到实验性水下发电机核辐射，从而拥有了操控水的能力。对，网上说的那些你的水母脑袋肯定会相信。
3: 他肯定打不赢蜘蛛侠。你说会是什么？
0: 从科学的角度猜测，是巫术。
4: 不，我们想留下，
5: 还好我让你带了战衣吧。
6: 你怎么丢三落四的？
5: 是。
7: 所以那个跟你一起战斗的人是谁？是那个奇异先生吗？
0: 他叫奇异博士，不过不是他，我不认识那个人，是个新面孔，我想帮他的忙，可是那是我的午饭，别再吃了。Happy
7: 在你那儿？对，是 Happy， 他来了，他过来当志愿者。最近他经常来办公室，他想跟你说话。我不想啊。Hi
0: Peter，Hey
8: Happy，抱歉，我这会儿手头正在忙，我要去空投宣传单。你到底想干嘛？你度假玩的开心点，放心，我会照顾你伯母的。
1: 你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千万别钻牛角尖，相信你的直觉，你能行的。我知道，爱你。再见。这个人是谁啊？
0: 像是钢铁侠和雷神合二为一了。我觉得一般般吧，他比不上蜘蛛侠。
1: 我说你到底是有多喜欢蜘蛛侠？
0: 干嘛？我觉得他很酷，好吗？他保护我们的社区，而且还非常励志，他激励我成为更好的人。哎，我说环球。
1: 没淹死你吗？那个人好像叫做神秘客。L'uomo
2: del misterio 是意大利语神秘来客的意思，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神秘客，这名字酷。宝贝，
0: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些什么 ，MJ？
7: 没什么，我当时在跑。对，我也是，我当时也在跑。逃跑。明天我们要去巴黎了，去看埃菲尔铁塔。
0: 应该会很棒。我看过一篇揭秘文章，说他是控制精神的天线，用来制造一支狂人军队。哦，所以他是我这次旅行最喜欢的地方。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个水怪？不用了，他死了。再说了，那个神秘客全都搞得定。听着，我想多跟 MJ 在一起。我们刚才聊起了巴黎，我觉得他很喜欢我。恭喜你，让我想起我和
9: Betty 的爱情萌芽。当时我刚刚吃完一块水果馅儿。
10: 我真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你，蜘蛛侠。你是
0: Nick Fury，你刚刚打伤了 Ned，
10: 只是一点镇静剂而已，他不会有事的。我总算见到你本人了。我在葬礼上见过你，但在那儿互留电话号码不太合适。在那种场合的确不太合适。我刚就是这么说的。对，眼下最重要的是你来了。 我本来就想带你来这儿，可你避而不见，结果你还是来了，实在太巧了。
0: 等等，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10: 从前的我无所不知，时隔5年，当我再回到这时，我的耳目闭塞了，情报不通，人手不足，连一个上高中的小子都敢无视我打给他的电话。这是我的情报。一星期前。 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目击者都说那个飓风长着人脸。3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摧毁村庄的。
0: 我来看看大家。经过今天的灾难后，你们中有人可能需要一点心理疏导。
7: 不用，我们都没事，我们都很好。谢谢。
0: 太好了，我正好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10: 他睡得好熟，我没有心理辅导资质，所以完了。他是我们老师，抱歉打断你。说到哪儿了？摧毁村庄的非常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威胁，世界安全。
11: 你睡了吗？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我。
12: 他已经睡着了
0: ，Betty。
11: 哦，
10: 这么早？嗯哼，对。好吧。所以这件事非常紧迫。嘿，孩子们。
13: 今天运河里那个水怪身上都是有害的细菌。
10: 要是谁再来敲门的话，你就要跟我再参加一次葬礼了。穿战衣。
14: 我知道你还没睡 ，Peter。
10: 这是 Stark 留给你的。真的。头戴王冠之人也必须承其重量。 斯塔克说：“你应该听不懂，因为这不是《星球大战》里的台词。”
1: 把头套摘了，这儿的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没必要故作神秘，隔着莱卡布呼吸对你没什么好处。跟上。
0: 好。
1: 那边的那位是玛瑞亚·希尔，这位是 Dimitri， 然后这位是 Beck 先生。
0: 你是神秘客？
3: 什么？
0: 没什么，是我的朋友给你起的绰号。
3: 好吧，你可以叫我 Quentin。你今天白天的表现非常出色，我看到你吊住了钟楼，我的世界很需要你这样的人。
0: 谢谢。你刚刚说你的世界？
1: 白克先生他也来自地球，不过不是我们这颗。
3: 这世上存在多元现实，皮特，你们是616宇宙的地球，我来自833宇宙的地球。
0: 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存在多元宇宙？我还以为那只是纯理论的概念，这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起点的现有认识。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永恒膨胀的体系，跟量子涨落是怎么联系的？我的老天，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对不起，真的很酷吗？
3: 你是这最聪明的人，不用为此道歉。
4: 言归正传，
3: 从黑洞内部的稳定轨道中，它们应运而生。这些生物由四大元素构成：风、水、火、地。科学部门有个专门的说法，但我们就叫它们元素众。
4: 它们遍布在人类的各个神话体系中，
3: 所以那些神话都是真的。
0: 就像雷神，它本来是神话，现在我却在物理课上研究它。
1: 但有些神话来者不善，
3: 许多年前元素众在我们那实体化，我们全力和他们对抗，可每次战斗都会让他们变得更强，最后只剩一支队伍拼死阻挡，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垂死挣扎。
4: 元素众现在来这儿了，袭击地点与833宇宙相同，卫星证实了这点。
1: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3: 他是元素中最强的，就是他毁灭了我的地球，也夺走了我的家人。

0: 我很遗憾，大约48小时后，他会在布拉格出现。任务只有一个，灭了他。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对不起，你刚刚说布拉格，菲尔先生，这项任务实在太重大了，他属于高端超级英雄才能干的事儿。可我只是大侠的好邻居蜘蛛侠而已。
0: 拉倒吧你，太空你都去过。
1: 是的，不过那次是意外，拜托先生，你肯定能找到其他人来帮忙的。
0: 雷神怎么样？不在地球。好吧，那齐博士呢？
2: 抽不开身。
1: 金奇队长，别跟
0: 我提这个名字。先生，我真的很想帮您忙，真的。可要是我伯母发现我擅自离队，他会把我大卸八块的。经过华盛顿那件事，如果我扮成蜘蛛侠出现在欧洲，我全班同学都会发现我身份，然后全世界都会发现我的身份，那我就完了。好吧，我明白你说的。你刚说什么？
1: 快回去吧，免得你的老师找不到你，然后心生怀疑。
0: Dimitri，麻烦你把他送回酒店。
3: 好的，谢谢菲尔先生。那就，祝你们好运。再见，孩子。
0: 好的，再见。再见，女士。
4: 好。

0: 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
2: 对，旅行社来过电话，帮我们升级了。你们没听到我刚才打电话，我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3: 我只听到你哭了。
2: 瞧瞧我们升级后的座驾，
0: 这太牛了！哇
3: 哦，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4: 哎呦，是吧？这下爽了，哥们。
5: Peter， 太酷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4: Nick Fury 强行征用了我们的暑期旅行。
2: 我是 Parent 老师，这些孩子，
5: 是啊，
2: 好吧，
5: 上车了，
2: 酷毙了，
5: 快点，哇哦，
4: 是啊，酷毙了。给下一个 Tony Stark， 我相信你，说 Edith。
6: 准备进行视网膜及生物特征扫描。视网膜及生物特征扫描通过。
4: 你好。
6: 你好 ，Peter， 我是 Edith， Tony Stark 的增强现实安全及防御系统。
4: 你是他为我造的？
6: 不是，但你有权访问 Tony 的所有协议。你想了解我的功能吗？Edith， 含义是伊人虽是英雄地气，永恒如斯。托尼喜欢玩梗。
4: 对，确实。
6: 我有权访问 Stark 全球安全网络的所有内容，包括多颗防御卫星以及全球所有主要电信网络的系统后门。
4: 哇哦！MJ 在写短信吗？不行，不能看，不能看，这样不好，很不好。

0: 上厕所的快去，停十分钟。
1: 闪电帮，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
2: 厕所，
1: 这是哪？
2: 厕所在哪？
3: 十分钟内回来。
2: 你们现在在哪儿？
3: Dimitri，我们现在具体在哪儿？
2: 看起来不错。
3: 好吧，我自己查。
4: 我的天哪，太棒了，这真美。
3: 什么？
4: 要是有音乐就更棒了。
5: 交给我吧。
3: 你好，
6: 把门关上。
3: 我叫 Peter Park。
6: 把你的衣服脱了。
3: 你说什么？
6: 你对 Fury 说蜘蛛侠不能在欧洲现身，所以我帮你做了新的战衣。
3: 谢谢。肯定很合身，我就先不试
6: 穿。快点把衣服脱了。
3: 好的。行。我有点害羞。
6: 快点脱，别磨蹭。
3: 真是好诡异。
7: 别动。
3: 我
7: 对不起，我还以为这是厕所。
3: 甚至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
7: 好，
3: 你在干什么
7: Brad？
3: 我不打扰你们了，千万别开枪。 Brad，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嘿，哥们儿，听着，刚才
7: 我没资格对你的行为评头论足。如果你想在旅行途中随便找个妹子玩玩，那是你的。
3: 不，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7: 我说伙计，我没办法假装看不见。是人都看得出你想要追 MJ， 但我也喜欢他。
3: 等一下，你不能把刚才的照片给他看，拜托。
7: 抱歉，我别无选择，他有权知道真相。
8: 好了，所有人两条腿都给我动起来，大家快点回到车上去。
9: 十分钟了，先走了。
1: 你们好，闪电帮，我是你们的朋友闪电。
6: 你好，
1: 你们
6: 有什么需要吗？
3: 我班上有个家伙可能会毁掉我和 MJ 之间的。
6: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能说响一点吗？
1: 必须的，他必须没有。
3: Brad Davis， 他拍了我一张照片。
6: Brad Davis， 他是目标吗
3: ？Brad 是目标吗？嗯。
5: 一切都好，你全都看了。
3: 对，他是目标，是目标。
6: 收到，目标为 Brad Davis， 正在启动攻击。
3: 正在启动什么？
6: 截击点确认完毕，发射截杀载具。
3: It is.

0: 是恶意的，别杀布莱德，你是要我取消对
1: Brad Davis
2: 的无人攻击吗？你是不是打了闪电？不是，开火！小心！你当这是在开
3: F1吗
4: ？Peter，还有你，这是
3: F1赛道吗？
4: 别问我，我们现在应该是在
1: 执行第二次攻击。
3: Peter， 赶紧给我在椅子上做好系好安全带，
0: 快看到好多野山羊宝宝！
3: 野山羊宝宝。

0: 我连一头叶山羊都没看见，已经开过了。你可能以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1: ，Peter。
2: 什么？你的新造型，我很喜欢，对吗，宝宝？
0: 谢谢。
3: 对，成熟典雅，充满欧洲古典气息。
0: 苍天，我们重新来过。
3: 真是太奇怪了，刚才还在我手机里。我
1: 对，真奇怪。
0: 好高呀！对，我们是不是走错了？你可能是走错了，我到家了。怎么说来着？应了那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哈。同学们回到房间好好休息，因为今晚别太激动哦，是布拉格一年一度的灯光狂欢节。哇！
4: 喂，帕克，我是 Hill， 请让伊佩佩的耳机把它戴上，等待进一步指示，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很好。嘿，哥们儿，嘿，那个我真心向你道歉。 这段时间我一直光顾着自己谈情说爱，但是我还是你背后的男人。
0: 不，不要紧，你别放在心上。
2: 好的，那太好了。 没事。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个元素啥的会在哪儿出现？
0: 这儿就在城里。Peter，
2: 那我们也在这儿。我知道，这肯定不行，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你必须做点什么，Peter。拜托，我们现在就只能靠你了。Ned， 来了，宝贝儿。好消息是，大家都可以一人住一间。太好了，太好了。
5: Park，Park。
2: 什么事？再过几小时，那个怪物就会出现。你觉得这很无聊吗？他不是无聊，他是在想你绑架他的事。他提出了他的问题，我解决了他的问题。他们还是不同意全城疏散。哦，一群蠢货！你有什么计划，巴克？我会待在教堂塔楼上，监视那个火怪的动向。等他一出现，我就立刻通知你们。然后我和 Beck
6: 先生就马上。我的名字叫神秘客。
2: 然后我和神秘客会一起发起攻击
6: ，Peter， 听我说，你们最大的胜算也是唯一的胜算，就是在这儿干掉他，不惜一切代价，尽量引他去人少的地方。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绝不能让他靠近金属。嘿，大哥，我的朋友都在这儿，我总觉得这么做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你是在担心我们可能会伤害你的朋友？
5: 你自己不是还叫了一架无人机攻击你们的旅游巴士吗？Stark留给你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增强现实战略的情报系统，结果你用它做了什么？险些把朋友炸上天。我跟他说过，我警告过 Stark， 你现在还不够格拥有这个。
6: Fury 叫我上来。
2: 看看你怎么样了？刚才冲你发火，他很过意不去。真的吗？你们的地球上没有挖苦这种说法，对吗？你怎么样？我没想到今年暑假我还得继续拯救世界。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自私，我只是……我本来计划好要追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可是现在全都打水漂了。
6: 想过正常生活不算自私，孩子。这条路充满艰辛，目睹很多，付出很多，要做的选择也多。人们崇拜你，可有时候，就算你赢了战斗，他们也还是会死。我喜欢你，皮特，你是个好孩子。我的内心有一部分的我想要劝你，一走了之，彻底逃离这。

0: 一切，不过还有另一部分的我知道我们要对抗什么，要保护什么，很庆幸有你在。
1: 我也是。
0: 可你还在担心你的朋友们？
1: 对，我觉得自己总是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0: 那就让他们待在室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上几个小时，然后就没事了。
1: 这感觉真好，能有个人跟我聊聊超级英雄的工作。
0: 随时效劳，我走了。打赢这场仗，你还有一个暑假对付 Brad。
1: 我们待会儿见了。
0: 好的。
2: Excuse me， 不敢说意大利。
3: 哪儿呢？
2: 有了。 It is。
4: 你好 Peter。
2: 哎，我要想办法让我的朋友在接下来几小时内都待在室内。
4: 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5: 好消息，我们要去看歌剧了。
6: 你说什么？
7: 你说什么？
5: 不关我的事。
7: 不是去灯光节吗？
8: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开心点。旅行社刚刚给了我们这么多戏票，都是白送的。你们知道这种歌剧票要卖多少钱吗？
9: 不知道，因为我们大家完全没有想看歌剧的欲望，完全没有。
10: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拓展体验。
8: 谢谢 Ned。同学们，接下来可能会是本次旅行中最棒的四个小时。
11: 四个小时，四个小时，
10: 伙计们，看歌剧很有意思的，不骗你们。
8: 现在庆幸出发前我叫你们带一套漂亮的衣服了吧？
9: 是啊，我们这些人宁愿去看四个小时的歌剧，也不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派对。
5: 我说了，这不关我的事。
4: 帕克，听见了吗？通信测试一二。
8: 好了，我们到了。错开了高峰。
5: 对，散场的高峰。
8: 我们很走运，拿到了全场最好的位置。
5: 走吧。
1: 嘿，我先去给你留个座。
12: 你今天很漂亮。
7: 所以我就是个花瓶了。
12: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7: 我在逗你玩呢。谢谢。
12: 不客气。
7: 你也非常漂亮。
12: 谢谢。
13: 我的天哪，有巨人望远镜，
14: 好可爱呀、啊！
13: 我能
14: 好，你要一副吗？
7: 要不我们俩共用一副？
12: 你的意思是要坐我旁边吗？
7: 对。
15: 你就位了吗？
12: 不。
7: 好吧，不。
15: 为什么？
7: 是指你不想坐我旁边，还是指你不想要望远镜？
12: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先入座，我去拿我们的望远镜。
7: 我给你留一个我边上的座，
12: 太好了，
7: 因为还有好多空座，我先过去了。嗯。
15: 帕克。
12: 好，我马上就来。我，嘿，我得走了。一会儿你能跟 MG 说我身体不舒服吗？
10: 好的，小心点。还有 Peter， 无论如何，拜托你一定别让那个怪物靠近这家剧院。
12: 好的 ，Ned， 我知道。
10: 好的，
12: 好吗？
10: 好。
12: 我走了。
15: 帕克，你最好在来的路上。
12: 来了。
13: 你觉得他要去哪儿？他是要溜去灯光节吗？
12: 我
13: 们也该开溜。
12: 不，我不
13: 该溜吧，快点，走了，走了。

0: 我去喂了。Back 这边一有动静，我就告诉你。
1: 收到。新战役怎么样？
0: 战役很棒，非常好。就是我射蛛丝的那块地方有点挤。Back. 好吧，我这就闭嘴。
2: 我的天哪，宝贝儿，你瞧这多美啊！
0: 对，是确实很美，宝贝儿。
2: 你怎么了？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要不我们还是……
2: 我想到了一个好去处，快来！别担心，宝贝儿，我们避开人群去上面透透气，你很快就会感觉舒服多了。
1: 能量飙升，
3: 检测到地震活动。
0: 他出现了 ，Back， 准备好了吗？怎么做你？

0: 我们的目标地点出现了，设好阵营，开始行动。击倒他！快！
1: 不对，等等，那是不是蜘蛛侠？不，那是欧洲山寨版蜘蛛侠。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那不是真的蜘蛛侠。
0: 叫夜猴侠，
1: 对，
2: 夜猴侠，
0: 叶猴侠，
1: 叶猴侠，
0: 叶猴侠，
1: 叶猴侠，
0: 叶猴侠，
1: 叶猴侠，
0: 叶猴侠，
1: 叶猴侠。

0: 我们要用一些他不能吸收的东西攻击。
1: 我从左边，你从右边，三、二、一，来吧！

0: 我们现在来不及了。不管结果如何，很庆幸遇见你。
1: Beck， 你要做什么？
0: 做上一次我就该做的事。

0: 杰克先生，谢谢。我真的很想吻你，可是我刚把我吐出来的又吞进去了。我口袋里有薄荷糖。全都解决了吗？刚才是最后一个，但不会是我们面对的最后一个威胁。
1: 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我们的世界现在缺少像你这样的人。我和 Hill 明天要去柏林欧洲刑警组织总部，你应该加入我们。谢谢，也许我会接受你的邀请。你很有能力 ，Park。 可惜你的心思不在这儿，菲尔
2: 先生，
1: 我也很希望你能一起去柏林。可是你得先想好，你到底要不要踏出这一步。斯塔克选择了你，他使你成了复仇者。我需要你的决心，全世界都需要。

0: 我们去喝一杯。我还未成年。嘿，你该庆祝一下，你今晚做了件好事。
1: 是，菲瑞他说的对，托尼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不能辜负他，不能辜负大家。是吗？对，我是说
0: ，Stark 先生。 是他让我有机会做这些，他想要我做的比他更好。菲瑞想要我不辜负 Stark
1: 先生。你想要什么 ，Pete？
0: 什么意思？你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
1: ，Pete Parker？
0: 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我想要继续我的旅行，好吗？我想回去跟我的朋友们继续旅行，我想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塔顶，在那儿向我喜欢了很久的女孩告白，然后给她一个吻，就不许笑。
1: 你真的打算这么干吗？
0: 不，我不能。
1: 有什么不能？
0: 因为我的肩膀上扛着太多的责任。哦，我的天哪，真的非常感谢你。
1: 这是什么？这个是不是Elysian镜？对，这你也敢掉？戴上，让我看看效果怎么样。
0: 现在？
1: 对。
0: 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
1: 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吗？
0: 你说。
1: 你看起来特别傻。
0: 哦。
1: 说不定这个还有个隐形眼镜款的。
0: 你来戴戴看，不
1: 算了吧。
0: 是什么？我不想戴。戴戴看嘛。你觉得怎么样？给下一个托尼·斯塔克，我相信你。
1: 什么？斯塔克先生在眼镜盒里给我留了句话：给下一个托尼·斯塔克，我相信你。
0: 我还是没听懂，你是和柠檬水喝醉了吗？我犯过的每一个错误，他都知道，好吗？他肯定知道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承担这份重任。那他为什么要给你？他不是把伊丽丝交给我用，而是想要通过我转交给合适的人，这就说得通了。他知道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没有托付给 Fury， 因为 Fury 肯定会把 伊丽丝 自己留下。
1: 对，确实有这可能，
0: 对吧？我们的世界需要下一个钢铁侠，那个人肯定不会是我，我只是个皇后区16岁的学生，那得是个成年人，要有丰富的阅历。 要可靠，就像托尼·斯塔克，就像你。不，Peter，得了，不行。Edith，你好
2: ，Peter。嗨，对，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0: Quentin Beck。Peter，
1: 你在做什么？做正确的事。任何转移操作都需要进行确认。Stark把这副眼镜给了你。Stark
0: 让我自己来选择，而你就是我的选择，懂吗？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你是战士，是领袖，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好吗？他也会希望你收下。等待确认操作。确认。请将眼镜交给
2: Beck
0: 先生。欢迎成为副首长。你看起来很帅。谢谢。我很荣幸。好。Stark
1: 先生应该会很喜欢你。
0: 你要去哪儿？我准备去找
1: MJ。祝你好运，孩子。我估计成功概率对半开，因为你真的有点挫。
0: 好，那回头见。
1: 回头见。

0: 锲而不费吹灰之力。快点过来帮我把这件愚蠢透顶的西服脱掉。把他跟我的戏打完。
1: 干一杯。
0: 不，这是个大收获，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2: 干一杯。
0: 好吧，干一杯。把酒给我倒开。

0: 经那个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前东家托尼·斯塔克，这个昏君触手可及的皆是真金白银顶尖科技，他却没有能力物尽其用。比如我设计的全息系统，这项应用前景巨大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被托尼变成了一个自我治疗仪器，改名叫
1: 二元增强召回改造架构，简称二构。我花了6亿1100万美元造这个医疗小玩意儿。
2: 二构，
0: 他把我的毕生心血改名叫二构，后来还解雇我，他说我精神状态不稳定。敬托尼，
3: 敬托尼，
0: 还要敬威廉。
4: 托尼·斯塔克窝在山洞里都能造出这个玩意儿来，用的还是一堆废品。
0: 我的二构技术和你的武装无人机合二为一，所向披靡，逼真的幻觉，真实的打击，可以说神乎其技，前途不可限量。
5: 谢谢兄弟。
0: 敬 Goodman。你编造的这个故事，一个来自另一个地球的叫 Quentin 的战士在欧洲打外星怪物，简直扯得不能再扯了。可现在的人最容易相信的就是这套，所以最终他们所有人都相信了。敬 Victoria。他在每一个袭击地点营造电磁脉冲假象，让 Fury 他们自己的卫星帮我们弄假成真，实在是太有才了。敬 Janice。托尼死后，他发现托尼把伊迪斯托付给的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国防部的人，而是个孩子。
6: 谢谢。
0: 敬你们所有人，托尼·斯塔克已经死了，机遇之门已经敞开，必定有人会脱颖而出。可现如今，就算你是当下最聪明、最专业的，也不会有人来重视你，除非你披着斗篷飞来飞去，或者手里发出激光，不然根本没人听你的。现在，我有了斗篷，也有了激光， yeah! 凭借我们的技术，再加上 Edis， 神秘客将会成为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超级英雄，然后所有人都会用心听，不是听那个酒鬼老小子的，不是听那个思春你小屁孩的，而是我还有从此发家致富的我的顾问们。敬你们，
3: 敬我们，
0: 敬神秘客，
3: 敬神秘客，
0: 敬 Peter Park，
3: 敬 Peter Park。
0: 可惜了，开始工作吧。
7: 皮特，我的天哪，我们差点就没命了。
8: 没事啊，没事了。哎，我跟你说，我的任务结束了。
7: 哥们儿，旅行终止了。
8: 什么？
7: 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有怪物冒出来。家长们当然希望我们马上回去。
5: 拜托，别让我等转接了。啊，皮特，你还活着。啊，我的天，很好，你就待在这儿。别饿，快把衣服穿上，我正在订机票。
7: 什么？
9: 我们来朝圣科学，却被巫术逼回去了。欢迎来到新黑暗时代。
8: 这是怎么回事，哥们儿？
7: 明天一早就滚回去。
8: 不，没事了，元素钟已经被消灭了。
10: Ned，
7: 就来，宝贝儿。
11: 哎，你们能不能小点声？我正在直播呢。
8: 啊。
10: 嘿。
8: 嘿。
10: 你到哪里去了？
8: 我刚刚迷路了。
10: 大家都很担心你。
8: 哦，
10: 你回来就好。
8: 是啊。
10: 巴里泡汤了，对吧？
8: 实在太可惜了。
10: 是啊。晚安。
8: 晚安。你今天很漂亮。要加油。
10: 哦。
8: 嘿。我还不想这么快结束这次旅行，我还想去干些什么好玩的，干些不是我们的行程表上计划好的，也不是跟着 Harrington 先生。
10: 好啊。
8: 好，是代表你也想去吗？
10: 是的。
8: 好，很好，那10分钟后外面见。
10: 5分钟后在外面见。
8: 那也行。
10: 好的。
8: 那再见。
10: 再见。
8: 嘿，那你想要去哪儿？
10: 哪儿都行啊。
8: 好，行。
10: 好的，
8: 那走吧。很高兴跟你一起出来。
10: 对，我也是。
8: 出来看看这座城市。
10: 你知道这儿以前是刑场吗？就这座桥，他们会把人装进竹笼里，沉到河里。

0: 淹死，抱歉。没关系。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我想了很久。你说。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欧洲了，我本来计划好，我想要告诉你。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吧。MJ， 我是蜘蛛侠。
1: 什么？你想要告诉我你是蜘蛛侠？
0: 不，我不是蜘蛛侠。
1: 其实我已经观察你很长一段时间，你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0: 我不是蜘蛛侠，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蜘蛛侠？
1: 华盛顿那次啊？
0: 那时候你一下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不知去向。
1: 不，我不是，我生病了，你忘了当时我肚子疼。
0: 知道吗？苏赞说你是应召牛郎。
1: 什么？不，我可不是什么应召牛郎。
0: 那你就是蜘蛛侠。
1: 不，我不是什么蜘蛛侠，我真不是。
0: 那么今晚的事呢？我看见你溜出去跟那个怪物打了一架。
1: 你绝对不可能看见我，因为我不是蜘蛛侠。再说了，新闻里面都说了，那个打架的是夜猴侠。
0: 夜猴侠？对，新闻里是这么说的。而且新闻从来都不会骗人。
1: 夜猴侠和蜘蛛侠用的是同一种蛛网吗？有这个可能，也许他是蜘蛛侠，谁知道呢？
0: 你老是看我，是因为你觉得我是蜘蛛侠吗？对，不然我干嘛老是看你？
1: 没什么，我还以为你……刚刚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感觉像是某种投影仪之类的。对，但这个非常高智能。
1: 那个看起来好逼真，简直……
0: 对，非常逼真。
1: 等一下，难道说……
0: 元素中是假的？可这说不通啊！我们当时都在场，对吧？到处都是火焰，一片狼藉，而且谁会干出这种事？
1: 神秘客，我就是蜘蛛侠，我闯了一个大祸。
0: 等等，你是说真的吗？嗯哼，
1: 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百分百是真的，这可不能开玩笑。
0: 不，我没有开玩笑。
1: 因为我你知道我本来只有60%的把握。
0: 嘿 ，MJ，
1: 等等，你为什么在这？为什么？MJ，为什么要参加班级？MJ，我知道你很多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最好快点离开这儿好吗？好的，好的。竟然真的被我猜中了。
2: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我要为我的家人报仇！暂停。暂停。抱歉。
3: 好，你能直接给我快进到结尾吗？好的，稍等。
2: 对，飞飞飞，biu biu biu。暂停。 这套动作不算完美，但还凑合。好，关掉图像。武器呢？你要带武器的。对。只有武器，稍等。暂停。不够，我一时说不清，但就是不够。你把，我看这样吧。
4: 把破坏度加倍，然后再来一遍。好，你要我翻个倍吗？对，好吧，把耳朵捂上。这个好，这个好。进展顺利吗？顺利。正在把二国的软件上传到伊迪斯的网络。有了它的那些无人机，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覆盖整个城市的事件。
2: 干得漂亮。 每台无人机都装上武器，我们要把损害放到最大，那会造成很多无辜的人伤亡。那就对了，伤亡越多，关注度就越高。我必须抢占头条。伦敦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就算毁了也还能重建。假如我要成为下一个钢铁侠，就必须从一个需要出动复仇者的灾难中拯救世界。但是，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Dennis 凯旋场面为。

0: 我亲自上，到时你帮我换装。那
1: 是当然，你要试试吗？不，不用。我的手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哦，从广场回来的无人机里有一台少了一个投影仪，放心，没事。等等，这是你现在才告诉我？就是一台无人机，不会影响成像的，我保证。
0: 那个投影仪是证据，别人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是怎么做到的。
2: 我在想方设法骗过70亿双眼睛，其中包括尼克·菲瑞，而这个男人，他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多疑也是最危险的人。要是在杀掉菲瑞之前，我就暴露了，那他就会一枪崩了我，因为没有人想被一枪爆头，对吗？对吗？威廉，看着我好吗？
3: 启动伊迪斯。
4: 你好，昆汀。
0: 你好，宝贝儿，我要你启动武器搜索，动用全部资源找到这台设备。
5: 扩大搜索，有了，搜索所有进出那栋楼的物体，找到目标。见鬼！知道吗，威廉？如果哪天因为这件事我不得不杀了皮特·帕克，到时希望你记得，他会死，全都是拜你所赐。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痒痒痒！脚气用洛夫止痒，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7: 我居然把那副眼镜给了Beck，我脑袋被门挤了吗？说不定他这会儿就在监视我，然后马上要派一架无人机过来杀我。
6: 你原来还可以控制无人机去杀人？
7: 是的，可是我不太想要这功能。我之前差点杀了 Brad。
6: 你差点杀了Brad？
7: 听着，我得打电话给Fury先生，告诉他Beck是骗子。但是，我的电话可能已经被窃听了。
6: 好吧，那你准备怎么办？
7: 我需要我的战衣，然后我要去伯里，我要当面告诉Fury先生。

0: 哦，奈特来得正好，这件戏服真不错，很适合化妆舞会，就在王子的城堡里。
1: 他知道我告诉他了，他没有告诉我，我自己猜到的。哦，你真厉害，那个时候就已经猜到了。哦，听着，神秘客是个骗子，可他救了我和
0: Betty
1: 的命。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对，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哦，这太疯狂了。是啊。
0: 你们俩这是在一起调查这件事，还是什么？主要都是靠我。
1: 听着，奈奈，帮我打给妹，让她打给Harrington先生，说她要我去柏林的亲戚那儿待着，直到危险彻底过去，好吗？
0: 没问题。好的。哇哦，你们擦起谎来，驾轻就熟。
1: 对，我得走了。
0: 等等，投影仪，把这个带上。
1: 这件事别告诉任何人，好吗？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0: 现在你也知道了，挺好。虽然我知道的最早也最久，不过我没想跟你比。

0: 不好意思，你知不知道？别走，不是，
1: ，
0: 菲尔先生，
1: 回头你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
0: 不不不，听我说，
1: 等到我们安全了再说。

0: 那么，关于那个小女朋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Fury， 他指的是 Edith。
2: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但 Beck 他不是你们想的那样。Beck 是个骗子，神秘客、元素咒都是假的。他利用了某种幻象技术，骗取你们的信任，从我手里骗走了 Edith。这个是投影仪，我从布拉格的火怪身上扯下的。
0: 这么说，我们之前目睹的所有伤亡和破坏都是由这个东西伪造的？
2: 不光是这个，他应该还用了无人机。
0: 如果这全都是真的，那贝克就是个危险人物，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这事你还告诉过谁？帕克，帕克，
1: 怎么了？
2: 是贝克，他在这儿。
0: 什么？哟！
2: 不，这是幻想。
3: Peter， 不用为 Fury 的死自责，我本来就打算要杀了他。
2: 别躲躲藏藏的 Beck， 胆小鬼！
3: 可是你 Peter， 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选择退出。
2: 啊，怎么回事？
3: 你跟我说过，你只是个孩子。你跟我说过，你想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1: Peter，
2: 停止！
1: 我和
2: 老天
1: ，Peter，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3: 你确定
2: ？MJ，
3: 你的直觉似乎失灵了，我看你分不清什么是真的 ，Peter。你就是个半吊子，承认吧。你名不符实。快醒醒吧！是一个穿着运动服的胆小的孩子。世界需要一个救世主，但那个人不是你。在你心里，你也知道这是事实。

0: Tony Stark 的死是这个世界经历过的最好的改变。我将得到钢铁侠曾经拥有的一切，好好的享受这一切。我创造的神秘客是一个最完美的英雄，永远不会犯错失误。本来你只要靠边站就行，可现在你必须的。
1: 白凯的同伙正在搜寻所有知道他真面目的人。你跟谁说过？我知道你跟人说了，所以快点告诉我。好的。你跟谁说过？该死，你还跟谁说过？
2: 我就跟班上的 MJ 和 Ned 说过 ，Ned 可能会告诉他的女朋友 Betty 没有别人了。怎么了？你呀，实在是太好骗了。什么？
0: 真是个蠢材，这下你的朋友死定了。 要骗一个自欺欺人的人实在是太容易了。不管怎么样，Peter，我真的很遗憾。

对。

0: 嘿，我这是在哪儿？你待的地方叫市政拘留所。听说你昏迷不醒，倒在火车整备场里，实在太危险了。
1: 我们给你披了件T恤，因为你看起来有点冷。
0: 谢谢。你们真是好人。你们英语说的可真好。欢迎来到荷兰。
1: 我现在在荷兰。
0: 对。
2: 告辞，警卫，警卫去休息了，大概在跟他老婆打电话。
3: 对他老婆怀孕了。哦，是吗？
2: 对，
0: 那真是太棒了，
4: 已经14周了。啊，我的妈呀！
2: 对，对，夜侯侠，对，你们没事吧？
0: 不好意思，先生，能借下手机吗？行，拿去。这儿真是民风淳朴。嗯，好。有了。快去，快去，快去！嘿，嘿，我闯祸了，你能来接我吗？我在哪儿？请问这是哪儿？
5: 这是波克普朗克代克。稍等，你能对着话筒说吗？
0: 这是波克普朗克代克。
5: 好。哦，你不用客气。嘿嘿，
0: 谢谢。你听懂了吗？

0: Peter， 你没事吧
1: ？Happy， 是你吗？
0: 是我吗？对，当然是我。
1: 站住！说一件只有你知道的事。
0: 只有我知道的事。还记得我们去德国那次吗？你住酒店时看了个付费视频，虽然单子上没写，但我结账时一看价格就说你肯定看了成人电影。你想不通。
1: 好了，真的是你。可以了，知道了，别说了。
0: 你
1: 见到你真好。
0: Peter，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别动，很好。
1: 要疼。
0: 你不是身体超强吗？
1: 还是会疼。Happy， 轻点。
0: 没事，放轻松。还差一点就好了。
1: 脏钱。
0: 放轻松。
1: 别叫我放轻松 ，Happy。我闯下这么大的祸，你叫我怎么放轻松？我那么相信 Beck， 懂吗？我以为他是朋友，于是我把 Stark 先生留给我唯一的东西给了他。可他现在要杀了我的朋友，毁灭半个欧洲，所以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再叫我放轻松。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说你好。我真的很想他。
0: 对，我也想他。
1: 不管我去到哪儿，都能看到他的脸。我，全世界都在问谁会成为下一个钢铁侠。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我。我不是钢铁侠。
0: 你不是钢铁侠。你永远成不了钢铁侠，没有人能比得上托尼，哪怕是他自己。托尼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千疮百孔，他为很多事后悔过，日子过得一团糟。唯一一个让他不曾后悔的决定就是选了你。我觉得托尼之所以会做那些

0: 时，就是因为知道他走之后还有你在这儿。现在你的朋友身处险境，单枪匹马又手无寸铁的你，到底要怎么做呢？
1: 我要把那混蛋揍飞。
0: 我是说，我的意思是现在，现在这会儿我们要怎么做？要知道，我们已经在郁金香田上空盘旋15分钟了。
1: 对，我朋友的手机被监听了，我不能打给他们。把你的手机给我。
0: 我的手机？
1: 对，
0: 好的，给。
1: 密码是什么？
0: 密码？
1: 告诉我你的手机密码。
0: 就是密码，密码两个字的全拼。
1: 身为安保总管，你的手机密码是密码？
0: 我也知道有点不妥。
2: 你好，老板，请问你要喝杯茶吗？我现在在伦敦，所以
1: 他们在伦敦。
0: 伦敦，好嘞。
1: 我需要战衣。
0: 战衣？

0: 好的，调出所有关于蜘蛛侠战衣的资料。打开文件，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怎么了？
1: 没什么。你负责搞定战衣，我负责搞定音乐。
0: 哦，我超爱齐柏林飞艇。拜托，好的，让我看看蛛网发射器。把电机蛛网分离出来，重新设置，然后把电压系数提高到25%。引爆装置完全由我手动进行控制。
2: 鬼能想到九头蛇有隐秘卧底这种事，居然是最高机密。
3: 我们的卫星侦测到了电磁脉冲，
2: 这事儿不是解决了吗？
3: 数值比之前都大。
2: 在哪儿？
3: 伦敦。
4: 好了，同学们，旅行社安排我们先坐巴士观光，然后吃点东西，就坐飞机回家。
5: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很不正常吗？
6: 我也觉得，这趟科学之旅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5: 不不不，我说的是 Peter Parker 好吗？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的行迹很可疑吗？我之前看到他在加油站的房间里只穿一条内裤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且他总是偷偷溜走，就像看歌剧那次啊。现在 Peter 又突然离队，去找他在柏林的什么亲戚，只有我一个人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吗？
7: 客观真理这一概念正在从这个世界上逐渐消失。
5: George Orwell说得好 MJ。
7: 对，不过得听过 Peter 的解释才能确定真相。那么你呢 Brad， 你觉得在厕所里偷拍别人的照片是对的吗？
8: 是啊，哥们儿，解释一下吧。
5: 不不，不是那样的，那是我拍那张照片是因为
4: 让我们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度过一段美好安宁的午后时光。好主意 Harrington 先生，同学们说道。走吧。
6: 作为朋友，我要劝你两句，你不能再这么干了好吗？很变态，别在厕所偷拍了，要么上小号，要么上大号，好吗？
4: 同学们快来看。
9: 海伦先生，上车吧，这是你的
4: 巴士，被我们包下了。
9: 很高兴认识大家，上车吧，我来拿吧。
4: 哦，
9: 好吧，
10: 先让兄弟。
6: 谢谢。
4: 快上车。
9: 孩子们入套了。
11: 一收到消息我就来了，
12: 我绕着全城巡视了一遍，
11: 没有发现。
13: 真是见鬼。
3: 脉冲变得更强了，
12: 我再去看看。
2: 一有发现立即报告，我们全靠你了呗。
11: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愿上帝保佑我们菲欧人，保佑我们所有人。好了，没有复仇者碍事，可以开始了。
12: 命令，发射无人机。
14: 这就发射，兄弟，无人机即将进入大气层，全副武装。
3: 我还在弄那个斗篷，
11: 一条褶皱都不能有，几小时后我可能要跟女王握手。 Good man，
9: 我马上可以就位了。
11: 好的，动手，维特利亚。
3: 脉冲增强，不管来的是什么，威力是之前那些的100倍。
11: Edith，
15: 是，奎森。
11: 显示待击杀目标，演出开始之后我一下令你就击杀目标。
15: 收到。
11: 好了，演出开始，让我们来拯救世界吧。
3: 我有不好的预感，肯定要出事。
16: 你现在是猪队友了，蜘蛛侠的队友。你要记住一点，一定要淡定。
3: 奈德，情况不对妙。
16: 那些都是假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孩子们已经进入了死亡区。干得好，古德曼。干嘛？
1: 我是 Happy Hogan。
0: 废话，你想找我干嘛？我在
1: Stark 家整理他的遗物，找到一块冲浪板，显然是你忘在这儿的。他们都说Nick Fury 不可能会冲浪，可我说不要被表象欺骗。那不是我的东西，你以后不准再拨打这个号码。
2: 好了，Fury收到我的暗号了。你朋友们在伦敦塔桥上。
3: 好的。
2: 虽然在视频里他叫他伦敦桥，我现在去接他们，好吗？
3: 好，就在眼前。
2: 战衣怎么样？
3: 马上就好。
2: 很好。
3: 等等，还有件事。要是我有什么不测的话，你能把这个给 MJ
2: 吗？你会平安回来的，到时候你自己给他，好吗？你能行的。好，说说你的计划。那都是幻象技术，对吗？我要做的就是进入幻象内部，让幻象消失，接着找出 Back， 他只是个普通人，我要把 Edith 抢回来就行。对。
1: 可上回你就被火车撞了，没错。可是，这回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拥有一种第六感。Peter E. Gilling，你是想说这个吧？不过你用不了了，我听说你暂时用不了了，是吗？
2: 我用得了，好吧，我还不能确定。
1: 好，用你的 Peter E. Gilling就这么定了。我去接你的朋友，你让 Peter E. Gilling重振雄风。

0: 释放闪电，
1: 释放闪电。
2: 先生，我们待在车顶上安全吗？是不是应该
3: 待在下面？哦，天哪！
2: 巴士司机怎么说？巴士司机跑了。
4: 我这什么？
2: 没事，没事的。我和戴奥先生会保护你们的。
5: 不不不，别把我拉下水中去！
2: 别再给我添乱了，朱莉。听着，哦，
5: 巫术又来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大家快点走！
0: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1: 超凡战队要合体了！你说的那是战神金刚？
2: 谁？战神金刚是战神金刚！
1: 快看，神秘客来了！神秘客，神秘客，神秘客！
3: 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4: 加油！
1: 我们就危险了，他们是，我们得离开这儿，快点，走吧！
5: 打得好！
1: 我要为我的家人报仇！
6: 你最好去安全的地方，Fury。我觉得这场战斗凶多吉少。
7: 谢谢你的关心，我从不会丢下我的战友不管。
8: 通信测试，听得到吗？
7: 听得到，这是外面噪声有点大。
8: 进展一不错，
7: 谢谢。
6: 哇哦，Peter，你确定那是假的吗？
7: 对，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夸张一百倍。
6: 计划照旧。
7: 我们尽量往高处飞，别让Beck发现我来了。
6: 明白，严谨了。

0: 来，报告情况。
1: 嘿，姑娘们，我得回他的话了，要快要果断。
0: 是之前那些元素中，他们合体变成了某种
1: 其他物质，更为强大，正在从地核中吸取能量。
0: 听听这说的什么鬼话？
2: 那是。
0: 做好应对准备。
2: 好。
1: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

0: 瞄准了吗？
1: 我已经搞定了。
2: 好，幻象正在消失。
3: 演出结束了。
4: 伊迪，保护我的安全。
1: 收到。
4: 关掉，关掉幻象，关掉！
2: 不行，不能关，他们会看到的。
4: 他们会看到，我想要让他们看到的。
5: 你还要斗篷吗？
4: 是的，杰伊斯，我还是要斗篷。
2: 关了。
4: William， 打开我的幻象战衣。
0: 好的，稍等。
6: 快点，那个怪物太可怕了！
0: 找到你了，稳住。
7: 这又是哪儿来的？
2: 我带你们离开这儿，快上飞机。
8: 你是谁？
2: 我和蜘蛛侠共事好吗？快点上那架飞机。
9: 你为蜘蛛侠办事？
2: 我和蜘蛛侠共事，不是为他办事。听计划，躲进伦敦塔。
9: Happy， 你没事吧？
2: 我们都没事，你快去上 Bat。
4: Edith， 攻击蜘蛛侠。
1: 收到。
4: 我自己去杀那些孩子。

0: 你们在这儿啊？好，去黄氏珍宝金库，躲进金库，他在抢右八营时候，快进金库！
1: 什么？
0: 快进金库！快快！

0: 不要，不要！
1: 看见你了。

0: 怎么扔的？
1: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0: 我这还能撑一会儿，不过也撑不久。
2: 我没办法靠近贝，
1: 无人机数量太多了。
3: 增加音速攻击无人机，干掉蜘蛛侠。
1: 在这儿啊！

0: Hey，William，怎么样了？
1: 欢笑马上就要恢复了，不知道你要怎么扭转局面。

0: 死吗？
1: 只要有我在，没人会死。
0: 我这辈子光玩游戏，别的什么也没干，就要死了。
2: 我有个假身回安全后，我还一次都没有用过。
3: 我每天发那些蠢得要死的视频，就是希望别人喜欢我。
1: 嘿，就靠那些蠢得要死的视频，蜘蛛侠才找到了你们大家。
3: 蜘蛛侠，蜘蛛侠他关注我了，啊，是我拯救了我们。
4: 拯救个屁！我们马上就要死了。
1: 哎，别吵了，
4: 对不起，行了吧？我就是喜欢说大实话，哪怕会伤害到别人。
1: 我爱上了蜘蛛侠的伯母。我们不是敞开了说吗？

0: 你的谎言到头了 ，Beck。
1: 哎，这结果确实不理想，不过我也留了后手 ，Edith。
2: 把眼镜还给我，你想要这个？过来拿呀！
3: 加油，皮特一机灵。

0: 你欺骗了我，我那么信任你。我知道，这也是你最让我失望的地方。你是个善良的人品，这是你的软肋，但可没看错人，你有资格戴上它。
1: 不会再受你的计了。伊丽丝，关闭所有无人机。
2: 准备进行视网膜及生物特征扫描。扫描完毕，你希望我对所有活动的无人机执行撤销命令协议吗？
1: 执行，把他们都关掉。
2: 确认。
0: 长毛给我，这就长戟。欢迎回来，皮特。谢谢你。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你会懂得，皮特。人们总想去相信些什么，而现在，他们什么都会信。
1: 他这次是真的吗？
2: 所有幻象都已关闭，Peter。

0: 你要去哪儿？
1: MJ，
2: 你还好吗？我很好，你没事吧？没事。
1: 其他人也都没事吧？
2: 对，大家都没事。
1: 发生了什么？
2: 就是几架无人机，他一直在追我们，然后他们突然就不动了，是你做的？
1: 对。
2: 你打败他了？
1: 对。
2: 我还带了这个，想着兴许能帮上你。
1: 谢谢。
2: 话说，刚才在伦敦塔有个爱出汗的大叔陪着我们，听说是为你办事的，他给了我这个。
1: 不。MJ， 真对不起，我本来想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计划，我都已经写下来了，要买这个送给你，然后在巴黎登上。你吻了我，怎么？
2: 过去我跟别人付出真心相处，但总是没有好结果。我说谎了，我一直看你，不只是因为我觉得你是蜘蛛侠。
1: 那太好了，
2: 黑色大丽花，那个谋杀案，
1: 对，
2: 好默契。
1: 只可惜它碎了，
2: 碎了的更好，我更喜欢。
1: 我真的好喜欢你，
2: 我也好喜欢你。

0: 好了，我差不多该回去找大家了。
1: 那我去。
0: 好，
1: 我犯晕了。
0: 以防万一。
2: 对，没有。不，妹，你是对的，他表现很棒，也很坚强。对，我也很庆幸他留下了。啊，我得挂了。很高兴你还活着，看来你听懂我的暗号了。
3: 不要被表象欺骗了，那句吗？你就差没冲摄像头对我眨眼睛了。
2: 但你懂吗？
3: 那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对白凯深表怀疑。
4: 才怪，他对他深信不疑。
3: 八哥在哪儿？
2: 在陪女朋友。
3: 我有话想要跟他说。
2: 他会打给你的。
3: 他会的。好吧，很好，他最好会，不然你给我等着，你们可别想拉黑我的号码。

0: 你确定没有其他人发现吗？
1: 对，你平时本来就不怎么受同学们关注。
0: 扎心了。
1: 只有我关注。
0: 哦，谢谢。
1: 千万别迟到。
0: 不会的，回头见。
2: 你们小两口太有爱了。
0: 谢谢。我前面在想，也许我们，我想也许可以搞个私人约会之类的。
3: 哦，我们已经分手了。
0: 不，不是，这为什么？
4: 一对男女虽然分道扬镳，可他们一起走过的路却会永存他们心中。
2: 你真的好睿智。
4: 谢谢。
5: Hey, Gerald, 我妈妈没来吗？
6: 妹，
7: 他来了，别开我罚单。哎，你没事，太好了。
0: 我是真的没事，我现在感觉非常好。
7: 好，走吧，你的包呢？哦，对，你的包被炸飞了。
0: 对，
7: 那给你带了些吃的。
0: 太谢谢你了。过去几年，我努力隐瞒自己的秘密身份，我经历了许多谎言，我受够了这些谎言，所以现在是时候说出真相了。你们在谈恋爱吗？
8: 是的。
1: 也不算吧。
8: 什么？
1: 不是，
8: 我以为
1: 露水情吗？
8: 是的，但渐渐发展成了另一种。
1: 我不确定会朝哪儿发展。
8: 任何发展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8: 把这件事与你分享。
1: 谈或不谈，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是朋友。
0: 我得先走了，
1: 共享这段
0: 我还有个约会。
8: 因为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
6: 我的四十一大姐，说茄子。
0: 飞到时不要发短信。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6: 耶，我在飞。
0: 抱歉，我来晚了。
1: 没事。
0: 你准备好了？
1: 对。
0: 你肯定会喜欢的。
1: 啊！电脑，我去，老天，电脑。
0: 没事吧？行了。
1: 没事，我不看这些，我不看这些。我把眼睛闭上。

0: 没事吧？啊，不，对，我没事。以后我再也不玩这个了，我再也不玩了。
1: 好的，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2: 注意安全。
0: 回得见。
3: 现在播送突发新闻，
2: 为大家带来一则上周在伦敦发生的袭击事件的惊人内幕。 下面这段视频由匿名人士提供，是昆汀·贝克，也就是神秘客在临死之前拍下的录像，内容可能会令大家极为震惊。
4: 我用尽全力把元素重送回空间裂缝，不过我可能没法活着离开。不知为什么，蜘蛛侠袭击了我，他拥有一支斯达克的武装无人机大军，他说只有他够格成为下一个钢铁侠，其他人不行。
5: 等等，你确定想要我发动无人机攻击吗？那样会造成大量无辜的人伤亡。
4: 我不在乎，执行，把他们都杀掉。
6: 就在今天早些时候，这段惊人的录像在颇具争议的新闻网站《号角日报》上放出。
7: 大家都看到了，铁证如山，就是蜘蛛侠策划了这场袭击，残忍杀害了神秘客。这位来自异空间的战士为保护我们献出了宝贵生命，毫无疑问，神秘客将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超级英雄被载入史册。除了刚才那段录像，还有一个重磅炸弹，做好准备，千万别被吓到。
8: 蜘蛛侠的真名叫 Peter Parker。
7: 我你。

0: 你必须告诉他，没事了，那小子都搞定了，我们出过力，行了吧？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些全都是假的？那完全就跟真的一模一样。不管是演技还是幻象，那件戏服做的那叫一个精致，我都没脸说自己有变形能力了。好了，你好，希望你那儿任务进展顺利。 我们一周以前按你说的把那副眼镜交给了帕克，然后场面非常感人，真的非常感人。
1: Terrace，
0: 然后，过了没多久，事情就变得不受控制了，所以你得回来一趟，所有人都在问我复仇者去哪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幸好这回蜘蛛侠他。

大家回去干活了。谁拿了我的鞋？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

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它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它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tle。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南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那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你。
11: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12: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4: 是，那是怎么了？
1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6: 这个女孩不见了，
15: 我侥幸活了下来。
1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7: 我不想失去你，林。
14: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

0: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2: 降龙十八掌，
3: 蒙古人要借道法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4: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杨威，
7: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
6: 好官，
7: 欲壑难填。
6: 郭靖，
8: 往出发！
4: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9: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5: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9: 疯狂的非法交易，
15: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9: 目睹真相的林家英雄，
16: 别管那个像秃鹫的家伙了，我们有专人处理这种事情。
17: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9: 遭遇强敌，
18: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叫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9: 正邪对撞，绝力拼杀，
19: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18: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9: 导演乔沃茨，
20: 我之前低估你了。
9: 小罗伯特唐尼，
15: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9: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21: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18: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21: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18: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21: 我这是在救你。
9: 蜘蛛侠英雄归来。

0: 现在的世界真是不一样了，瞧瞧这个，有外星人，还有绿色的大块头徒手撕大楼，我小时候画的都是牛仔和印第安人，
1: 那叫美洲土著，算了，没什么。

0: 嗯，话说回来，画的还真不错。是不错，这孩子有前途。但愿吧，我们走着瞧。
1: 这东西用电锯可锯不动，这些外星玩意儿皮硬得很，必须要以毒攻毒。看到吗？
2: 好的，
1: 你来。
3: 哦嘿，可
1: 把你盼来了，来得真早。
4: 那个，我设的闹钟没响，所以
3: 闹钟不好。听着，快找我说的吧，那块装甲板落好，这单生意咱们丢不起。
5: 所有人听好了，根据第396B
3: 集合起所有战后清理工作，由我们来全权负责。大家辛苦了，之后由我们接手。
5: 你谁呀？专业技术人员。
3: 听着，我是签了合同来回收这些的，好吗？跟市政府。
5: 我很抱歉，托姆斯先生，但是所有回收工作现在都归我们管辖，
3: 请你们交出所有已经清理出来的外来物质，否则你将面临起诉。
5: 夫人，这叫我……求求你，夫人，听我说，拜托，你看。
3: 为接这活我买了卡车，还雇了一票新员工，这些人要养家，我也要养家，我连房子都抵押了，我会破产的。
5: 我很抱歉，先生，对这个我无能为力。
6: 凡事一定要量力而行。
5: 你说什么？对，他说的对，我是有点不自量力了。
3: 把枪放下。
6: 你要是想要投诉的话，可以去找我的上司。
7: 你的上司？那又是谁啊？
8: 由斯塔克工业和联邦政府联合设立的损害控制部，他们将负责监管外星及其他外来物质的收集和保存工作。
7: 罪魁祸首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还有钱呢？
8: 是啊，都是黑幕。
9: 据专家估计，总共有超过1500吨的外来物质散落于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三州。
7: 嘿，老大，这儿还有一车昨天的货。
3: 我们得上交，是吧？我可不去送，真可惜。不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外星垃圾造点好东西。那些东西全都扣下。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0: 纽约，皇后区，纵使风气不好，也是我的家。
1: 你在跟谁说话？没谁啊，就是拍个旅行小视频。但你不能给别人看。
0: 好的，我知道。那干嘛加那种旁白？因为好玩。
1: 好玩？
0: 那个，他们为什么叫你 Happy？
1: 快点，请你自己拿。
0: 谢谢。走了。
1: 嘿，我是不是该先去上个厕所？飞机上有厕所。
0: 哇，无人驾驶，好酷炫！哦，
1: 你要坐这儿？
0: 对。
1: 你第一次坐私人飞机吗？
0: 我第一次坐飞机。

0: 这噪音是正常的吗？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来伯利，我要来干嘛？就说什么美国队长发疯了。你住这一间？哇，你是我隔壁吗？
1: 反正不睡一间，穿好装备。没事，
0: Peter，
1: 你可以的，你能行的。你穿的什么东西？我的装备啊。那个箱子呢？
0: 什么箱子？那不是我的。什么？我还以为是壁橱呢。这一是我的房间。哇，我的房间真是大的烧出。啊，箱子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略作声息。哦，我的天！
1: 快穿上。
0: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
1: 该走了。
0: 啊，可是这我没明白，这是给我的吗 ？Happy，Happy，等等，这实在是厉害了，太厉害了！你们来看，看看这个眼睛，最棒的一天。
1: 走吧。
0: 嗯，好的。可以看到美国队长。 钢铁侠，黑寡妇，哇哦，那个新面孔是谁啊？叫我了，我得走了，得走了。听着，刚才的事说出来你们肯定不信。我跟美国队长大战一场，我偷了他的盾扔的，然后，双喜欢右边那了，我得听他懂我。绝对是有生以来最酷的经历。钢铁侠海啸皮孩儿，我一个跟头翻过去，偷了美国队长的盾。我说嘿，你们好啊。然后，哎，稍等一下，来了。
1: 这隔音很差，这是干嘛？拍视频日记。对，没关系，在镜头前我也不会刻意伪装。他什么东西都要拍，我要把记忆扛好了。
2: 嘿嘿嘿嘿嘿，我觉得我们应该录一段视频，证明给你审审看，好了吗？
1: 视频证明好啊，
2: 再拍嘛，你也入镜。
0: 好，
1: 嘿，妹，你好吧？今天穿的是紧身裙吗？皮特，我开玩笑的。好了，重新来过，把那段剪了。三二一，嘿，妹，我的天哪，
2: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侄子，这个周末表现出色，在斯塔克实习项目休养地，他惊艳了所有人。
1: 搞什么？他妈并线都不会。
2: 不走皇后大道就这结果。Happy 希望能够升职调去资产管理部。他原来是个保安头子，在之前只是个司机。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不喜欢拿这事开玩笑，我鼓足勇气在跟你开口。说正经的，他在飞机上。好了，终于见到了。Happy 能回避一下吗？
3: 你是要我下车吗？把后备箱Peter的箱子拿出来。装备留给我了？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帮我个小忙，Happy
4: 算是你的负责人，别把他累坏了，别干什么傻事。我看过他的心电图，好吗？
3: 一定。
4: 别干任何我会干的事，更别干任何我不会干的事。
3: 这之间有一块灰色区域就是你的活动范围。那我算复仇者了吗？
4: 不算。
5: 是这个吗？
4: 他住七楼。
3: 我自己能拿，就不麻烦你了。
4: 你自己拿上去。
3: 啊，对，我自己能拿。
4: 谢谢。
5: 那我们下一次休养是什么时候？
3: 你指下一次任务？
4: 对，就是任务，我指任务。
3: 我们联系你。
4: 你有我的电话吗？
3: 不，这个我们联系你是指有人会联系你。
4: 啊，
3: 好吧。
4: 你手下的人。
3: 好了，我不是要抱你，只是帮你开门，我们还没那么熟。
4: 再见。
3: 他们会联系我。

0: 屁颠儿 park。
1: 早上好，中诚科技高中的同学们。
2: 同学们，别忘了买返校及舞会门票哦。你找到伴儿去舞会了吗？
1: 谢谢杰森，但我已经有伴儿了。
2: 好的。
1: 对。
3: 见鬼！你们几个给我到校长室来。

0: 一起联手打造我新买的乐高四星。
1: 什么？
2: 真幼稚。
1: 才怪，帅呆了。多少块积木？
0: 3803块。
1: 太夸张
3: 了。对吧？
0: 今晚一起拼吗？
1: 今晚不行，有 Stark 实习项目。
0: Stark 实习项目。
1: 没错。
0: 永远在忙实习项目。
1: 是啊，也许不久就能正式入职了。
0: 那可真是太棒了。
1: 对啊，
0: 他会说表格做得很不错 ，Peter， 奖励给你一枚金币。我对工作没概念。
1: 就是你说的这样。
0: 我先在家把死星的基本骨架拼好，然后再带去你家拼。因为通常来讲，最难的就只有骨架部分，上半部分我们最多2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1: 那太好了。
4: 好的，那么我们要如何计算 A 点和 B 点之间的线性加速度呢？闪电，
5: 用重力乘以该角的正弦值，再除以质量。
4: 不对 ，Peter， 你在听吗？
1: 在听，在听。质量抵消了，所以是重力乘以正弦值。
4: 正确。所以闪电答得再快，要是答错了，那也没用。
0: 你死定了。
6: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相信我，波尔在量子理论方面的发现绝不会让你们听着睡着。
1: 栗子穿了新上衣。
0: 不，她以前也穿过，但没配过这条裙子。
7: 栗子，嘿，这横幅真好看。
1: 还是别盯着人家了，以免显得太猥琐。
8: 太晚了，你们两个扎着。
0: 那你干嘛坐在这儿？
8: 因为我没有朋友。
9: 我们来看下一道问题，自然界中最重的元素是什么？
10: 氢是最轻的，问的不是这个。好吧，
11: 铀元素。
9: 回答正确，谢谢 Abraham。
11: 好嘞，
9: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0页。
12: Peter， 这是全国大赛，你连一个周末的假都不能请吗？
1: 我不能去华盛顿，我必须得一直留在这儿，以防 Stark 先生需要我。
5: 你都没跟 Tony Stark 在一个房间里待过。
9: 等等，这是怎么了？
2: Peter 不去华盛顿了。
8: 不行，
11: 为什么？
8: 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退出国号队和机器人实验室了。我没有迷恋他，只是善于观察。
9: 闪电，你来顶替 Peter。
5: 等等，别急，我得查查日程，看看我是否跟黑寡妇有个火热的约会。
11: 答案是否？
12: 临时让你们开玩笑，随便按着玩的吗？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达尔玛先生。
2: 嘿，帕克先生，老样子对吗？
0: 对，帮我加酸黄瓜，几辆鸭扁，谢谢。
3: 没问题。
2: 你婶婶好吗？
0: 嗯，挺好的。
4: Oye, la tía de una italiana que está buenísima.
5: Así. ¿Cómo está tu hija, eh?
2: 十美元，给十美元。
0: 写的是五美元。
2: 让你嘴贱，十美元。
0: 嘿，我开玩笑的，玩笑而已。给你五美元。你好 ，Murphy。怎么样，还好吗？
2: 说说学校怎么样？
0: 还用问？无聊，不如干点别的。
2: 好好上学，孩子，好好上学，不然会变得像我一样。好了吗？
0: 这儿很好，
2: 皇后区最好的三明治，

0: 有事干了，
1: 给我闪开！
2: 哥们儿，看路！你疯了？
0: 能帮我拿下吗？谢谢。你们谁丢了自行车？没有啊？嘿，大哥，这车是你的吗？
3: 我没零钱。
0: 你们谁有笔啊？有笔吗？

0: 哎，大哥，偷车可不是好行为，这是我的车闯祸。吵死人了！
1: 我正准备，
2: 他这是我的车，
3: 不是他刚刚。
4: 我伤的是叶板，消停点，哥们儿，这不是你的车，这是他的车。
5: 他刚刚在校车窗子。
1: 别逼我下去教训你，你个臭小子！
3: 哎，Gary，你怎么样啊？
1: 马教练，你好吗？你妈妈好吗？
6: 记住为
7: Happy Hogan。
8: Happy， 我来报告今晚的事，我制服了一个自行车大盗，没找到车主，我就留了张字条。给一个多米尼加老太太指路，她人很好，给我买了根油条。我觉得我还能做更多贡献，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任务是什么时候。有空给我回电，我是 Peter，Parker。
9: 我跟他讲什么油条啊？还好，没事的，等回去看看效果。
8: 终于有一件肥差了，
9: 这高科技玩意儿也太方便了，这些没白花，快！
8: 哦，绝了！咱们今晚还能再干5票。在干嘛呢？忘记密码了？哇，你们是复仇者联盟？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雷神、绿巨人，可算见到你们了。 还以为你们真人会帅一点，那我钢铁侠，你抢人家银行干嘛？你是亿万富翁啊！感觉很诡异。哇，那是什么东西？我开始怀疑你们是冒牌的呢。
10: 保底中心，您需要什么救助？
11: 蜘蛛侠和复仇者联盟在第21届一家银行里对打。
8: 好了，各位，到此为止吧，我明天还得上学呢。你们这种小毛贼是怎么搞到这些的？德尔玛先生，德尔玛先生，你在吗？屋子里有人吗？有人吗？
9: 不是吧？我得给，不好。好，是的，是的，不，把那个放下，那个花瓶比你和我都值钱。喂，Happy，
8: 我碰到一桩超诡异的事儿，一帮家伙在用高科技武器抢自动取款机。
9: 嘿嘿嘿，说慢点，我没空听你说抢自动取款机，或是你留的贴心小字条。
8: 我这里正忙着搬东西呢。
9: 下周之前所有东西都得搬走。
8: 等等，你要搬走？谁要搬走？
9: 不看新闻的吗？托尼把复仇者大厦卖了，我们要搬去北郊的一处新基地，但愿那儿没有手机信号。那我怎么办？你怎么了？万一
8: Stark 先生需要我，或者万一这儿出了大事了呢？能让我跟 Stark
9: 先生谈一谈吗？听着，你别插手任何危险的事，我有责任确保你做事靠谱负责，懂吗？
8: 我很靠谱啊，我完蛋了，我的背包丢了。
9: 这听起来就不靠谱。
8: 我再打给你。
9: 不打也没事儿。

0: 就是蜘蛛侠，网上那个，
1: 我没有那个。
2: 你怎么会在我房间？
1: 没让我进来的，你说了要一起拼死刑的。
3: 我擅自进入房间。<笑>
2: 那个火鸡肉丸的菜谱绝对是瞎写的，我们出去吃吧。泰餐 ，Nate， 你吃吗？
1: 不，我吃。他有事情，事情可以吃完再做。<笑>好的，最好把衣服穿上。哦，他不知道，没人知道。
0: Stark 先生帮我做的装备，就他知道。托尼
1: Stark
0: 帮你做的，你是复仇者吗？差不多。这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千万要保密。干嘛要保密？他你还不知道吗？他要发现我每天晚上被人追杀，肯定不会同意我继续干下去的。拜托Nate，求你了。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实话跟你说，我应该会说出去，这可是我遇到的最惨的事儿。
0: Nate，不能让他知道，我不能再让他操心了，懂吗？
1: 他经历了那种打击，我求你了。好的，你对天发誓吗？我发誓，谢谢。没事，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能穿下装备吗？
0: 不能。
1: 是什么原理？用磁铁吗？你怎么说出我？
0: 我明天到学校跟你说好吗？
1: 太棒了！不对，等等，你在干这个，还要兼顾 Stark 实习项目？这个就是 Stark 实习项目。哦。
2: 你怎么了？肉末沙拉你爱吃的呀？不爱吃了吗？那就是不爱吃。你还要我跟你说多少个爱字你才肯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爱你。就是那份实习压力太大，我太累了，工作太多。斯塔克实习项目。实话跟你说，我不太喜欢托尼·斯塔克。
4: 把你搞得心烦意乱，满脑子都是他。斯明致电，今晚早上，他让你做什么？要学会运用直觉。事故发生前，不仅仅自动取款机抢劫案是由皇后区当地的正义使者蜘蛛人组织。当蜘蛛人试图制止抢劫时，现场突然发生大爆炸，将街对面的店铺拦腰摧毁。不可思议的是，现场无人受伤。
1: 万一你碰上了这种情况，给我马上掉头离开那里。
0: 好，一定一定，当然了。
1: 离这儿才6个街区。
0: 我需要买个新背包。什么？我说我需要个新背包。这是第5个了。糯米布丁。我们
1: 没点这个。免费赠送。哦，谢谢。他人可真好。我觉得他爱上你了。你被蜘蛛咬了，可以咬我吗？应该挺痛的吧？
0: 我豁出去了，就算会痛，我也要让他咬。等等，大概要有多痛？
5: 那蜘蛛死了，Nate。哦，
0: 你当时在场？
5: 对。
0: 你没准会死。你能产卵吗？
5: 什么？不能。
1: 你能涂毒液吗？有谁知道吗？不能。答案是。你能召集蜘蛛大军吗？
5: 焦点。
1: 不能，Nate。所以说，索科维亚协议的实施是在大规模破坏性。你别说了，我们是多余。发生后，我不知道。别问了。我找一栋大楼，站在楼檐上，试试看能射多远。别说嘴，Nate。
5: 哎，我是美国队长，无论你们现在身处教室，
1: 他你也认识吗？
0: 对，我们见过。
5: 决定你最终是成功。
1: 我投了他的队。
5: 失败。
1: 什么？
5: 你的体育老师正带领大家进行美国队长体能挑战。
6: 谢谢队长，这家伙现在已经变成战犯了，不过无所谓，国家要我放，我不能不放。开始吧。

0: 录像了吗？他打跑了四个坏蛋。
1: 哦天哪，他迷上蜘蛛侠了。
2: 不会吧？
0: 有一点吧。
1: 哦，真恶心。什么？他很可能有30岁。
3: 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万一他被中毒烧伤过呢？
0: 我不在乎，我还是会爱他，因为重要的是内在。
4: 皮特认识蜘蛛侠？
5: 啊，不，我不认识，不是，我是说，他们是朋友。
6: 对，威尔森教练和美国队长也是朋友。
5: 我见过他，对，见过几次，但那是通过 Stark 实习项目。
4: 嗯，
5: 这件事我其实不应该告诉别人。
6: 真棒，嘿，不如你请他去参加 Liz 的派对好了。
0: 对，我今晚请了一些朋友，很欢迎你们过来
5: 参加派对。
6: 对，肯定很酷，绝对要叫上你的铁哥们蜘蛛侠。
0: 没关系，我知道皮特公务繁忙，没时间参加派对。
6: 没事，他会去的，对吗 ，Park？
5: 干的好事！
4: 我在帮你，你没听见他说吗？丽子迷上你了，哥们儿，你可是复仇者。要我说，我们中有机会泡到学姐的只有你。
7: 在郊区的别墅办派对，哦，往事历历在目，真妒忌你们。
4: 今晚肯定令人难忘。
7: 哦，妹的，这帽子很挑人，你戴超有范儿。
4: 对，他能带给我自信。
8: 我不该来的。嘿，我们回去吧。
7: 哦，Peter，我懂，我懂这其中的困难，努力去适应你身体上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你在发育长大。他最近有点心力交瘁。
4: 参加派对有助于缓解压力，所以我们要去。
5: 对，那就去。好，我去了，我去了。
0: Peter，
7: 好好玩好吗？
8: 我会的。
7: 很好。
4: 再见，梅。哥们，装备带了吗？咱们要走上巅峰了。
9: 安妮在这边。
10: 嗨，
11: 嗨，
9: 不对，来这边。
12: 有请 DJ 闪电。
4: 嘿，待会儿蜘蛛侠从天而降，说你们俩是哥们儿，然后跟我碰个拳或者来个帅气的拥抱。
13: 你们居然来参加这个破派对了。
4: 可你不也来了？
13: 有吗？
0: 我的天哪，你们好啊，帽子很酷内的。
6: 嗨丽子。
14: 嗨丽子。
0: 很高兴你们能来，这儿有披萨和饮料，你们随意。
5: 好棒的派对。
0: 谢谢。哦，我打碎东西，我爸妈会杀了我的，我得去。
5: 去吧。
0: 好好玩。
4: 再见。
15: 快见。
4: 大哥，你愣着干嘛？他在这儿，快变蜘蛛侠。
5: 不。不行不行，我不能，我不能这么做。蜘蛛侠不是派对噱头，好吗？我今晚就做我自己。
4: 哼 ，Peter， 没人想看你。
5: 老铁
16: ，Peter Park， 你好吗？你哥们蜘蛛侠呢？跟你幻想中的女朋友在加拿大吗？那个不是蜘蛛侠，那是内特穿的叫红衣服。
5: 嘿、hey, ，你们好，我是蜘蛛侠，我就当你来跟我哥们 Peter 打个招呼。你好啊 ，Nate。嘿，话说 Peter 在哪儿呢？他应该就在。真像个笨蛋，我在干嘛？什么情况？

0: 这可是用从索克维亚回收的奥创士兵的手臂制作而成的，给试试。我就想买个低调点的，干嘛净给我看贵的？
1: 好的，你要什么我都有，我这好东西多的是。等一下，
0: 好，我还有黑洞手榴弹。
2: 公共场所别乱开火，快点！
0: 毒蛇冲锋枪，
1: 听着，时代在变，这种高科技武器只有我们在卖。
0: 哦，强自动取款机的武器就是从这儿来的。
2: 我只要可以唬住别人。

1: 别人的东西就行，我不需要一枪把人打穿越了。
2: 这里还有反重力攀爬器。
3: 攀爬器？
1: 我说，这是什么声音？
3: 你给我们下套！
1: 冷静，大哥。
3: 嘿，看这边，你要开枪就朝我开吧。好啊。
4: 刚刚那是什么？得打给头。不，用不着。
5: 叫你别乱开火，
3: 闭嘴吧你！我这就打。
1: 托姆斯走开了。啊！我的屁股！啊！好极了，看来只能抄近路了。
6: 你们玩别管我，哦，嘿嘿，小家伙，对不起，我没空玩，给师姐。哦，这感觉才对。闻起来好香啊！电影很赞。
1: 哦，嘿，姑娘们！啊不！嘿，我是
7: Peter， 有事请留言。
1: Peter， 你在哪里啊？帽子不顶用，你又玩消失。

你们甩掉我是蛮，我就在这儿，哎，逮住你们，大惊喜！

0: 然后他就突然飞扑过来，像只怪兽，一把抓起我。他飞上1000英尺高空，把我给扔了下来。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装备里装了追踪器吗？
1: 我什么功能都装了，包括这个取暖器。哇，
0: 暖和多了，谢谢。
1: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0: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1: 还要抓住他啊？冷静，小侦探，我们有专人处理这种事情。
0: 复仇者联盟？
1: 不不不，这事对他们来说太小了。
0: 听我说啊 ，Stark 先生，真的，你不用大老远跑到这儿来，我搞得定，我没事的。
1: 哦，我不在这儿。
2: 感谢上帝，这里有无线网，不然你早就完蛋了。在这儿得感谢响头神，干杯！
1: 别管那个像秃鹫的家伙了，求求你。
0: 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算。
2: 嗯，对不起，我在教育熊孩子，
1: 脚踏实地做事。见义勇为，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比如那位给你买油条的女士，
1: 你就不能做个
2: 友好的邻家英雄蜘蛛侠吗？
0: 但我已经准备好更上一层楼了呀。
1: 不，你还没有。
0: 我跟美国队长战斗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相信我，美队要是动真格，你早就歇菜了。要是下回再发现这种武器，联系哈皮。
0: 你在开车？
2: 听着，考大学的事儿

0: 越早考虑越好，麻省理工我能搞定，通话结束。
1: 不，我不用上当 ，Stark 先生。
2: 连线已中断。
3: 好吧，你赢了。
4: 脚踏实地做事，什么意思啊？

0: 哥们儿，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1: 事实上，我打电话是叫你别回来了。你自己听。
2: 我喊屁颠儿，你们喊 屁颠儿。
1: 抱歉，皮颠儿，看来我们还是渣渣。明天见吧。
0: 明天学校见。

0: 蠢货！蠢货！头儿，你老婆不停地给你发消息，好像是刹车灯坏了。谁允许你看我手机的？哦，对不起，我看你没带。你知道我天生好奇心重。高空真空密封装置设计完成了。啊？也许你哪天会想干票大的。
1: 你还没死心？我说了不行，这事我不同意，别再想了。
2: 嘿嘿嘿！哦，那个，你刚太帅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在公开场合开户。
3: 你说要我把那些货卖掉？
2: 低调行事，要低调行事，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要是把损害控制部或者是妇联引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3: 你在外边带着那破拳套，焚烧汽车，自称什么惊悚，我是惊悚，令人毛骨悚然。你是职业摔跤手吗？
2: 行了吧，老头，歇会儿。
3: 听着，听着，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可我在乎。我建起这个地方是为了那些需要我照顾的人。
2: 对。
3: 听好了，我受不了你这么折腾。
2: 你走吧。什么？
3: 滚吧！你别开除了。早就走。行，希望你受得了我出去折腾。我什么都知道。你说什么？意思就是，
2: 你老婆也许会想知道你的钱是怎么赚的。
3: 知道吗？
2: 什么？
3: 你说的对，好用吗？
2: 不知道。
3: 我是受不了。
2: 哦哦哦！等等等。
3: 我还以为这是反重力枪。
2: 什么？不，那个才是。

0: 喂，现在你是惊悚了，去把他弄丢的武器找回来。好的。
1: 谢谢你把我撂那儿。昨晚出了点状况。哦，这是什么？不清楚。有个人想用这个把我蒸发了。真的吗？
0: 对。
1: 好酷啊！啊，不是，一点不酷。那家伙太过分了，好可怕呀！
0: 我觉得这是种能源装置。哎，
1: 课旁边连着这么多微处理器，这个是感应充电板，我得牙刷就用这个充电。
0: 制造这些武器的人正将我们和外星人的科技融合。
1: 这绝对是有史以来人类说过的最酷的一句话。我要感谢你，让我有幸和你一起踏上这条神奇的道路。
2: 切记操作时手指远离刀刃。
0: 得搞清楚这是什么，是谁造的。

0: 下课后我们去实验室做几项测试。
1: 棒棒的。
0: 首先用质谱仪分析一下那个发光体。
1: 我们首先得给发光体换个好点的名字。
0: 对啊。
1: 要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
2: 高中让我感觉瘆得慌。你不觉得老师有怪味吗？
1: 那就是想要杀我的人。
3: 什么？
1: 对，
3: 咱们得赶紧跑。
1: 不不不，不行，跟着他们也许能见到那个把我扔进湖里的人。
3: 你被人扔进湖里了？
1: 对，糟透了。
3: Peter，
1: 不，你带着别动。
3: Peter，
1: 别过来。
4: 你在干嘛？
0: 没干嘛。哦，对，你呢？
4: 下棋呢。
5: 嘿，要是头知道我们在这儿，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6: 上面显示这出现过能量脉冲，
5: 武器不在这儿，就算之前在，现在也没了。
6: 该走了。

0: 这真是太神奇了。
1: 开眼了吧。在布鲁克林。
0: 斯塔腾岛。出行则息了。他们停下了。
1: 哼，马里兰？
0: 那有什么？
1: 不知道。邪恶老巢？
0: 他们有老巢？
1: 哥们儿，一个长翅膀带着一群拿外星武器的，必须有老巢啊！
0: 这个解释满分。可你要怎么到远在300英里外的地方去？
1: 马里兰离华盛顿不远。
2: 嘿，是 Peter，
1: 伙计们。
3: Peter，
1: 我想问问能不能让我重新加入？
2: 不行，没门。当初说退就退，现在要大家欢迎你归队，想得美！
4: 哎，欢迎归队 ，Peter。闪电，你还是当你的第一替补。
0: 什么？
2: 叫你退位让贤？
3: 不好意思，我们能走了吗？晚饭之前，我还想去哪个大使馆门口简单抗议一下，所以
4: 抗议是爱国的表现。大家上车吧。
5: 集中精神，下一个主题是土星的卫星。答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6: 法兰克辛纳区，三姆特堡。闪电回答错误。
5: 同学们思想集中，下一题。
4: Liz， 别让他们太累了。
1: 四元素、背元素和震惊，
5: 非常好 ，Peter， 欢迎回来。
1: 回来真好。
5: 目前衡量放射型的标准单位是。
1: 我能接个电话吗？很快就好。
5: 哦，好的。
1: 喂，
7: 我这跳出个提醒，你离开纽约了。
5: 好了，集中精神，下一个主题
1: 是
5: 亚洲。是
1: 学校里的活动，没什么事。听着 ，Happy， 我得说，你未经我同意就追踪我，极大的侵犯了我的隐私。这不一样。
7: 什么不一样？
1: 没什么，听着，我是去参加学术十项全能，没什么大事。
7: 嘿嘿。是不是大事我说了算，听起来没什么大事，记着我盯着你呢。
5: 大家跟紧了，
7: 跟上。
8: 真的假的？这地方真大。
9: 我见过更大的。
0: 这里面有只鸟。
1: 你带笔记本电脑了吧？
0: 干嘛？Peter， 为什么要把你装备里的追踪器拆了？
1: 因为我得在他们转移之前找到他们的头领，但我不想让斯塔克先生知道。
0: 你这是要对钢铁侠撒谎？
1: 不不，这不叫撒谎，只是他还不太了解我的实力。
10: 搞定了。
1: 好了，哈皮，尽情追踪这盏灯吧。
0: 装备里还有其他一大堆子系统，但都被禁用了，被这个辅助车轮协议。
1: 什么？辅助车轮协议？把它关掉。
0: 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这些功能不会无故的被禁用。
1: 搞什么？我不需要辅助车轮，我

0: 受够了他老是把我当小孩对待，这不公平。
1: 可你就是小孩。
0: 对，一个能徒手让大巴停下来的小孩。
1: Peter，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要是这样做是犯法的呢？
0: 求你了，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能控制的 Nate， 好不好？
1: 我真心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0: 我背后的男人，
1: 别撂我，
0: 求你了。

0: 那个发光体是证据，好好收着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他们移动了，
1: 小心点。
2: 嘿，李子，
3: 来的正好，我们准备去游泳，快点，快点，快点。哎，皮特，嗨，
0: 嘿，我准备去学习，去商务中心。
3: 皮特，你不用去，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更何况，比赛前一天搞点叛逆的集体活动，有助提高士气。
0: 嗯，
3: 这是我从他的演讲看来的，我听来的，我还读了参考书。
0: 哇哦，你真的很看重这次比赛。
3: 是啊，事关我们的前途，我不想搞砸了。再说了，我们洗劫了迷你吧，这些糖果可要10亿美元呢。去把泳裤换上，快点！
4: 快来，快来！
3: 来了，来了。

0: 晚上好 ，Peter。
1: 谁？是谁？
0: 恭喜你完成要求严格的辅助车轮协议，获得使用你的装备完整功能的权限。
1: 啊，谢谢。
0: 那你今晚想要带我去哪儿呢？
1: 我在别人身上装了追踪器，他是个坏人。
0: 找到追踪器位置，正在规划路线，拦截目标。
1: 好的，只要让我来得及赶回来参加比赛就行。
0: 距离目的地100米，正在接近，跳车。前方发现3名对象。
1: 他们的邪恶老巢怎么在加油站里？太 low 了吧！嘿，装备小姐姐，他们在干嘛？
0: 你想听他们的对话吗？
1: 我能听他们的对话？好啊。
0: 正在启用增强性侦查模式。
2: 全罩是我在拉格斯清理尸检的，其余都是我设计的。
1: 哦，太酷了！
2: 咖啡大楼那堆烂摊子居然还没清理完。
3: 我喜欢，他们的烂摊子越多，咱们赚的就越多。
2: 目标接近了。
1: 哇哦，他们这是准备打劫呢！我可以抓他们一个现行，太棒了！好，我要靠近点看他们想干什么。
0: 需要我启用增强性战斗模式吗？
1: 增强性战斗模式要啊。
0: 正在启用秒杀功能。
1: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想杀任何人。
0: 正在关闭秒杀功能。
4: 啊！你们听到了吗？
1: 刚刚那是什么鬼？发生了什么？
0: 你从一块路牌上跳下，脸部着地。
1: 小姐姐，我的蛛网发射器怎么了？
0: 增强性战斗模式下，默认为连续发射。
1: 我要连续发射蛛网干嘛？
0: 要查看其他选项吗？一共有576种可选蛛网发射模式组合。
1: Stark 先生用力过猛了。
4: 你们俩待在这儿。
5: 等等，你最好把减震器打开，不然这玩意儿会把你的手震碎。
4: 减震器在哪儿？
1: 就这个吧。
0: 明智之选。要将它设为新的默认设置吗？
1: 不不不不不，
5: 按那个开关。
4: 是这个吗？
5: 不，旁边。
4: 这边这个。
5: 对啊。
1: 刚刚那是什么？
0: 电击蛛网。
1: 电击蛛网？我不想要电击蛛网。
0: 你似乎非常不熟悉蛛网发射器的设置，需要启动复习课程吗？
1: 不要，你来选。
0: 没问题。
6: 呼叫6A9，能否准时抵达？
7: 收到，指挥中心，这里是6A9，将准时抵达。
4: 确认目标，
5: 开始行动。
1: 哦，是他。
8: 好，我看到车队了，正向最后一辆靠近。发射固定锚。准备降落。
5: 无求救信号发出，可以继续行动。
8: 哎，他们这看来好东西不少啊。

0: 哇哦，酷，像是某种物质相态转换装置。
1: 好了，我出来了。
2: 娘，这不是你的东西。
0: 坏了。
2: 小姐姐，这是啥？
3: 你让我选的。
2: 什么？把所有东西都恢复正常？
3: 正在启用所有系统。

0: 你似乎有轻微的脑震荡。
1: 嘿，我现在是在哪儿？
0: 无法确定，我的传感器被集装箱板屏蔽了。
1: 等等，他们肯定劫持了卡车，开回邪恶老巢了。好，小姐姐，我们得一路杀出重围了。三、二、一。这是什么地方？小姐姐，我在哪儿？
0: 你在东海岸最严密的安全设施，损害控制部生存储保险库。
1: 不，不是吧？
0: 大门很可能在早上前都是关闭状态。
1: 早上？嘿，装备小姐姐，这样一直叫你小姐姐不太好吧？我觉得我应该给你起个名字，像是 Liz。 不不不，天哪，这感觉好奇怪，不如叫 Karen。
0: 可以叫我 Karen， 你开心就好。
1: 嘿 Karen， 这装备还能干什么？什么？也许是该看一下复习课程。
0: 弹跳蛛网。
1: 弹跳蛛网。哇，
0: 分离蛛网。蛛网榴弹。
1: 蛛网榴弹。我该告诉莉子我是蜘蛛侠吗？
0: 莉子是谁？
1: 莉子是谁？她是最棒的，是女神。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还有，对，我是很想告诉她，可是那样会有点奇怪。嘿，我是蜘蛛侠。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她可能喜欢像托尼·斯塔克那样的人，她要发现是我的话一定会很失望。
0: 哇哦，如果我是她，我就不会感到失望。
1: 谢谢凯瑞，能有个人说说话感觉真好。嘿，我们在这儿待多久了？
0: 37分钟。
1: 什么？才过去37分钟，太夸张了吧！我受不了了，我得从这儿出去。肯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一下。好，来看看。不行，这个好帅。哦，嘿，跟那个发光体好像。
0: 这是其他人能量核，有爆炸性。
1: 我，你是说我们一直带着没炸弹？
0: 只有受到辐射后才会转变为易爆状态。
1: 不是吧！嘿，来人来人呐，快把我放出去！嘿 ，Karen， 你得帮我复写那个时间锁。好 ，Karen， 降低电压运行代码。
0: 尝试，结果失败。
1: 好吧，一个个序列试过来吧。
2: Snide Peter， 要迟到了，快点出来。
3: 好的，稍等就来。
0: 正在进行第247次尝试，
1: 成功了，成功了。

0: 请您务必将随身携带的手机关机。抱歉，谢谢。Kevin，你得尽快帮我赶到比赛会场。没问题，告诉我地点在哪。就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街对面。我是
1: Nate， 留下留言。Nate，
2: 回我电话，那个发光体是炸弹。
3: 你的右方开来一辆车，现在进入绝杀决胜局，下一题答对的一方将赢得冠军。中诚科技，
4: 答案是零。
0: 回答正确，中诚高中获得大赛冠军。
5: 你们太让我骄傲了。
6: 说了不需要逼他。
7: 闪电，你一个问题都没答上。
8: 很期待吧，米莎？
9: 对，我只是。 我不太想参观由奴隶之手建起的东西。
8: 哦，我很肯定华盛顿纪念碑。

0: 不是由。
1: 好吧，
0: 约度愉快。
2: 谢谢。
3: 哦，奈奈，你还活着？
4: 皮特，你没事吧？
3: 嘿，奈奈奈奈，发光体在哪儿？发光体，
4: 它很安全，就在我包里。
3: 不，奈奈，听着，不，奈奈。
4: 你缺席了比赛，我帮你赶了
3: 一。听我说，
4: 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你得。
2: 皮特，是你吗？
3: 嘿，丽，
5: 是丽子。
3: 妈妈让奈奈听电话。
5: 你应该向她表白。
2: 你个骗子，你该庆幸我们赢了。听着，我很想骂人，但我更想知道你怎么了，我很担心你。
3: 丽子，让奈奈听电话，我有急事。
6: 小姐，所有物品都要安检。
3: 奈奈包里有样东西非常危险，别让她照到 X 光。丽子，丽子，这见鬼！
7: 哈雷特先生能让我通知皮特他被开除了吗？
8: 华盛顿纪念碑高555英尺，五又1/8英寸。请看这四周的大理石和花岗岩。
3: 不不不不不 ，Karen， 上面发生什么了？
5: 其他人能量核被引爆，导致直升电梯结构严重受损。
3: 哦不，
2: 我的朋友们在上面。
3: 什么？女士，你放心，他们会没事的。经过，经过。哦，唐吉啊，这么高。
1: 我的天哪！你们看天花板。
2: 大家保持镇定。
1: 没事。哦，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
5: 距离造成重大事故，预计还有10分钟。
1: 我们死定了！
8: 大家听我说，我知道你们害怕，但安全系统正在运行。
5: 安全系统已经彻底失灵。
8: 我们在这里非常安全。
5: 电梯内乘客正面临致命危险。
3: 别呀！我已经拼命在爬了。
5: 你还剩下125秒时间，阻止重大事故发生。
3: 什么？怎么会？
5: 预期之外的物体运动导致电梯损毁加剧。
3: 我要怎么进去？
5: 启用无人驾驶侦察机。
3: 哇哦，这东西一直在我胸口，厉害了！
5: 正在定位最佳入口点，前往西南窗口进入。
3: Karen， 我这就去。
9: 这上面有好多玻璃。
10: 没事的，加油，上来。
1: 好了，我的天，好吧。
5: 怎么了？你已经到达西南窗口，你在犹豫什么？
1: 没事，只是从没爬这么高过。
5: 你也从没重新设置降落伞，从这个高度坠落极有可能导致死亡。
1: 好近啊！天哪！
3: 为什么敲不碎？
5: 4英寸厚防弹玻璃，你必须制造更强冲力。
0: 担心有我在，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嘿嘿嘿，小胖子不要乱动！
4: 对不起，先生，我错了。
11: 往这儿走，没事的。
0: 快
6: 快点，快点！

0: 好的，诸位都上来，
1: 确定安全吗？快，
0: 大家快出去，速度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绿，好了，没事了，安全了。哎，好了，过来，好了，过来，
2: 抓住了，
0: 进来，已经安全了。好了，大家都没事吧？
2: 你的机会来了，皮特，吻他。多谢。你真的是
3: Peter Parker
4: 的朋友吗？下笔订单我还能完成，但没了卡车运送的那批材料，见鬼！
5: 嘎嘎那单的材料还是够的吧？对，用完就没了。哦，是不是可以让我造高空密封装置了？你死了这条线，
4: 干一票就够了。
5: 不行，8年以来，连调局没吭过声，斯塔克大楼那帮穿的跟过万圣节似的小丑也没插过手，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 有意思，我要杀了他，我要找到他。找到了，这名蜘蛛人从天而降，拯救了一对从纽约前来参加学术比赛的学生。我们尚不清楚这位蒙面英雄的真实身份。哦，宝贝儿，我的天哪
6: ，Peter，
7: 过来，快过来。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
8: 天津厉声制药，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灰指甲不用拔，甲钛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1: 上周末，我校学术十项全能代表队击败国内顶尖学校，赢得全国总冠军。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又击退了死神，
12: 爆炸了！萨利在叫，神念在叫，所有人都在叫，
13: 到处是紫色的激光和浓烟，太乱了，跟邦交的演唱会一样。
14: 如你们所见，我们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15: 我不能让学生在校外活动中丧命，不能够了。所幸的是，事故中无人受重伤，这要感谢蜘蛛侠。
16: 谢谢你，蜘蛛侠。
17: 下周内容：蜘蛛侠热潮席卷全校，你会如何展现你的蜘蛛风貌？
18: 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成名是种怎样的体验？
16: 感觉很奇怪。
18: 太奇怪了，我们该告诉大家吗？
16: 不要。
18: 我该告诉大家吗？不，哥们儿，这不是个好主意。好吧，走，上课要迟到了。
16: 我不去上课了。
18: 你翘掉学术比赛就已经惹上大麻烦了。
16: 听我说，我都搞清楚了。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我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
18: 今天有西语小测验呢。
16: 奈德， 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上学了。斯塔克先生把总部搬去了北郊，所以等我把这些家伙抓来，我就……
18: 哥们儿，你难道想高中肄业吗？
19: 我的志向要比上大学远大得多。
0: 巴肯，来校长室。现在你被老师留堂，你犯了错误，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问题是如何进行补救？也许你是想耍酷，但听我一个被冻了65年的人一句话：想要真正变酷，必须遵守法度。既然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
9: 下次如果换人再教唆你去做你知道不该做的事，哎，你去哪儿？回来坐好。美国队长会怎么做？
18: 你在这干嘛？你又没被留堂。
9: 哦，我知道，我喜欢来这儿化身处困境的人。哼，这是你。你的身体起了变化，相信我，我了解这种感觉。
16: 喂，嘿 ，Kerry， 你好吗？嘿
2: ，Peter，
16: 西语考得怎么样？听着，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知道那天晚上桥底下的那几个人的身份，可我只模糊地记得车牌号，而且还没记全。
2: 我可以对那次目击的录像进行面部识别。录像？是的 ，Peter， 我会记录你所有的见闻。
16: 所有的？
2: 所有的。
16: 每时每刻？
2: 该程序名为婴儿监护协议。
16: 对，不出所料。好，那就放一下上周五的录像。

0: 乐意笑了。
1: 嗨，大家好，哟，派对很棒。嘿，你好 ，Liz。Peter 经常跟我提起你。
2: 不不不不不不，这是我在闹着玩的。再快进一点，快进一点。
1: 我就是雷神奥丁之子。
2: 不不不不不不，这绝对不，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看的内容。
0: 你模仿别人非常有趣。
2: 快进到武器交易那段。好了，右边那两个人是谁？
0: 正在搜索执法机构数据库，未找到这两个人的犯罪记录。
2: 没有。
0: 确认另外一人身份 ，Aaron Davis， 33岁，
2: 嗯哼，
0: 有犯罪记录，而且就住在皇后区。
2: 咱们去拜访一下。
0: 需要我启用增强性审讯模式吗？
2: 好。
3: 还记得我吗？
2: 哎，
3: 我要问你一些事，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
2: 好，好，好，冷静，
3: 快说。
2: 你的声音怎么了？
3: 什么叫我的声音怎么了？
2: 在桥下，我听过你说话，你是个女孩。
3: 我不是女孩，我是男孩。我是男人。
2: 我不管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3: 我不是女孩，我是男人。别闹了，听着，出售武器的人是谁？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然的话。
2: 你以前从来没干过这个吧？
3: 关闭增强性审讯模式。
2: 听着，哥们儿，那些人出售的武器危险程度不可想象，不能放任他们满大街跑。如果随便一个武器就能把德尔玛的店砍成两半，那么
4: 你知道德尔玛？
2: 对，皇后区最好的三明治，
4: 前厅港的也很好吃
2: 啊。面包量太多了，
4: 我喜欢面包。
2: 拜托大哥别这样。什么破审讯模式 ？Karen， 把这功能封杀了。
4: 那天晚上你对那家伙说你要开枪就朝我开吧，挺有种的。我不希望那种武器出现在这里，我侄子就住这儿。
2: 那些人都是谁？你知道那个长翅膀的家伙吗？
4: 只知道他是个穿得像怪兽的变态，没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人在哪儿。但我知道他要去哪儿。
2: 真的吗？
4: 啊，有一个我过去合作过的疯子，他们之间有笔交易。
2: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还没说在哪儿呢，你打算上哪儿去？
2: 对，说的是，我脑子进水了，真是。好，在哪儿？
4: 我能给你个建议吗？
2: 嗯，
4: 要想干这行，审讯你得再练练。
2: 我觉得我还行，很有威慑力啊。
4: 斯塔滕岛渡口，11点。
2: 快到点了。嘿，那个过两小时就会溶解了。
4: 不不不不不不，快帮我弄掉。
2: 两个小时，你罪有
4: 应得。哎，我买了冰淇淋了。
2: 罪有应得，你是罪犯。再见，罪犯先生。漂亮，好了，凯瑞，请用增强性侦查模式。
0: 没问题。
5: 他在船头主甲板，我讨厌这家伙。
2: 他是桥底下那个人，对吧？另一个人是谁啊？
5: 随时向我汇报。
0: 罪犯数据库中未找到他的记录。收到梅帕克电话，要接到你的平时显示器上吗？
2: 现在没空接，回头再说。嘿，小虫子，帮我盯着那家伙，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左边那人是谁
0: ？Mike Gargan， 包括蓄意杀人罪在内，前科累累。要我启用秒杀功能吗？
2: 不 ，Karen， 别动不动就秒杀秒杀的。
6: 货在白色皮卡上。
2: 小虫子，扫描船上找一辆白色皮卡。

0: 啊，这也太顺了，我能把武器、买家、卖家全都一网打尽。
1: 收到电话，来自 Tony Stark。
0: 不不不，不要，别接。
2: Park 先生，有时间吗？
0: 我现在在学校。
1: 你不在？
2: 在华盛顿表现不错。
0: 谢谢。
2: 过去我爸爸不怎么给我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希望能打破这种习俗。
0: 我现在稍微有点事要忙。
2: 我夸你的时候不许打断我。总之，你接下来会遇到许多。这什么声音？
0: 我在鼓号队排练。
2: 这就怪了，哈皮跟我说你六周前退出鼓号队了，怎么回事？
0: 我得挂了。结束通话。
2: 嘿，
0: 东西我收下了。嘿，你们好，非法武器交易的船10:30开的，你们错过了。
3: 什么？
4: 蜘蛛男来了。
0: 汪汪汪汪汪，别急着走啊。你们没事吧？我的错，下手重了点。说实话，这拳套另一个人比你用的溜多了。你的水平臭得让我震惊。
5: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6: 联调局，
7: 趴在地上。
0: 嘿，等等，联调局是怎么回事？
1: 联调局全称为美国联邦
0: 调查局。我知道联调局，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6: 小心！
0: 快闪开！快闪开！小心！小心！小心！跑吧，跑！快跑！
8: 到顶层甲板去，我们准备撤了。

0: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1: 干得漂亮 ，Peter， 你成功了 98%。
2: 98？
3: 好样的，蜘蛛侠！
4: 嗨，蜘蛛侠，五号队排练，你确定？

0: 需要我做什么？走。
1: 我觉得你做的够多了。

0: 怎么了？准备跑路了？联调局是埋伏好的，现在又杀出一个钢铁侠。我是要跑路，你也该跑。
1: 你知道我办不到，那怎么办
2: ？Mason， 你那高空密封装置能赶在他们搬走之前完工吗？你说真的吗？那，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3: 疫情。电视剧《Peter 捅娄子》上集提要，我叫你别管这事儿，结果呢，你篡改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装备，就为了背着我偷偷摸摸的去干那件我不让你干的事儿。
4: 人都没事吗？
3: 没有被你害死，
4: 没有被我害死。
3: 那些武器在外流通，我一直想告诉你，可你完全不想听。这些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你不肯听我说。你要真的在乎，就该亲自过来。我听了，小子，你以为谁找的联调局啊？我是唯一一个相信你能力的人。复仇者联盟里的其他人都觉得我疯了，居然招募一个14岁的孩子。我15了。
4: 不，现在你该闭嘴，懂吗？大人在说话。
3: 要是今天有人死了呢？
4: 结局就不一样了，因为责任在你。要是你死了，我会觉得责任在我。我不想我的良心受煎熬。
3: 明白了，我很抱歉，我光道歉没用。我明白，我只是想变得像你。
4: 但我要你变得更好。
3: 好吧，多说无益，我要收回装备。
4: 什么时候再给我？
3: 永远收回。
4: 不，
3: 不听话就这个。
4: 拜托，交出来吧。
3: 你不明白，求你，我只有这个，没了装备我一无是处。
4: 如果你一无是处，那你就不配穿它，懂吗？
3: 老天变成我爸了，
4: 我没有衣服可以替换。
3: 这有办法解决。

0: 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你一直都没接，你不能这样。后来我听说杜传出事了，我问了五个片区警局，五个，我问了五个你的朋友，还问了梅的妈妈。
1: 你冷静一点，我没事。
0: 你别再骗我了，我知道你翘了课，知道你在华盛顿时溜出酒店，还知道你每晚都从家里溜出去，这可不叫没事。
2: Peter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实话，我不说出去。我在
1: Stark 的实习丢了。什么？对。怎么回事？我以为只要我拼命努力，他就会懂的。可是我搞砸了。哦，没事的，没关系，没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2: 你知道我不是想毁了你的生活，
3: 对，
1: 我知道。我以前也会溜出去。是吗？去洗澡吧，你一股味儿，
2: 闻起来像垃圾桶一样。我知道。Peter，
3: 你是个好孩子，也很聪明，把注意力放在正途上，好吗？好的。你可以出去了。
4: 你被开除了吗？要去46街那所校长佩佩十字弓的高中了吗？
1: 我很肯定那是谣传。不，我没被开除。
4: 你太走运了。

0: Me gusta hacer la tarea.
1: Muy bueno, señor Parker.
2: Hey!

0: 嘿，
1: 我还以为你在上微积分课。
0: 没，我在准备返校节的事儿。
1: 那个我一直想为翘掉学术比赛的事向你道歉，我真的。
0: 没关系，上个星期比赛是我最看重的事，但后来我差点死了。
1: 不，我是想说，那样做不对，尤其是因为我喜欢你。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你太不擅长保守秘密了。
1: 啊，你太小看我了。我得去教室了。不过我们有空可以出去。不过我大概要留堂到永远。不过我猜你已经找到伴儿去舞会了。
0: 实际上我光忙着筹备，一直没空考虑这事儿，所以。
1: 你想跟我去吗？
0: 好啊，当然。
1: 真的？我是说，很好，那行。
0: 行。
1: 我是要去那边。

0: 妹，你要帮帮我。
1: 这都快拖到膝盖了。
2: 我看着呢，穿过去，像这样。
1: 从这边绕过去。
2: 非常好，完美。
1: 需要不停的左右摇吗？
2: 跟着节奏，动起来。
1: 好的。
2: 造型别乱。
1: 哦，明白了。
3: 就要上场了，你打算怎么做？
1: 我帮他开门。
3: 嗯哼。
1: 夸他很美，但有适度，以免吓到他。
3: 别吓到他。
1: 对，然后跳舞的时候把手放在他腰上，我可以的。我爱你。
3: 再见。

你就是 Peter 吧？对，我是 Liz 爸爸，握个手。手劲够大的呀，进屋吧，进来。

0: 嗨 ，Peter， 你看起来真帅。谢谢。你没叫错吧
1: ？Freddy。
0: Peter。我去叫 Liz。
1: 好的。 你没事吧？没事。看你脸色煞白。你想喝点什么吗 ？Bourbon， 或者苏格兰 whisky？
2: 未成年不得饮酒。回答正确。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你看起来真美。
3: 我都不好意思了，爸爸。对不对
1: ，Peter？
2: 对，你看起来真的。美到词穷，你又答对了。这是胸花吗？
0: 谢谢。好了，今天我是你们的司机，那我们就出发吧。等等等等，得先拍两张照片。嗨，哦，在这儿呢，好极了。好了，你们两个靠近些。Peter， 靠近点。笑一笑，就这样。哦，先生，你不必送我们去。没事，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正好要出城，顺路送你们。
2: 他总是东奔西跑，这是最后一次。我保证。他很可爱。过两天就回来。再见。走了。走吧
1: ，Peter。
0: 再见，玩的开心。好，我会的。
1: 你有什么打算 ，Peter？
2: 什么？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哦啊，我还没想好。别拷问他了。
1: 我是说，既然你们上了所名校，应该已经有。

0: 人生规划了，对吧？
1: 对，不啊，我还在念高二。
2: Peter 在 Tony Stark 公司实习，所以我想他用不着担心。
0: 真的？
2: 嗯哼。
0: Stark，
2: 超厉害。
0: 哦，你做什么？
1: 事实上，我已经不在他手下实习了。
2: 真的吗？
1: 对，我觉得无聊了。
2: 无聊？你能见到蜘蛛侠？
0: 真的吗？蜘蛛侠？

0: 他和我一起参加学术比赛。
1: 哦，
0: 还来过派对。
1: 啊，
2: 派对办得很棒，真的很棒。对，房子很漂亮，有很多窗户。抱歉了，
0: 你就只待了几分钟。
2: 我绝对待了不止几分钟。
0: 你消失了。
2: 不，我没有消失。
0: 不，你消失了。你总是喜欢玩消失，在华盛顿时也是。
1: 你们在华盛顿的遭遇实在太可怕了，你当时怕吗？你的老朋友蜘蛛侠出现在电梯里时，你肯定很高兴。
2: 其实我没有上去，我在地面看到的。幸亏他那天在场。
1: 嗯哼，好个蜘蛛侠。
0: 爸爸，绿灯了。

0: 我们到了，抵达终点。谢谢爸爸。你先进去，小甜心。老爸要跟
1: Peter
2: 谈谈男人之间的。你不要被他吓到了。我爱你。我爱你，小甜心。
1: 一路顺风。嗨，天哪，你们今天太漂亮了。他知道吗？知道什么？他不知道。 很好，深藏不露，我很欣赏。我自己也有小秘密，没想到我反对女儿约会的理由竟然是…… Peter， 没什么会比家人更重要。你救过我女儿的命，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听好了，下车关上车门后，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今后永远，永远。 不许再来插手我的生意。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和所有你爱的人，绝对不会手软。这就是我保护家人的手段，听明白了吗？哎，我可是在救你，你该说什么？
3: 谢谢，
1: 不客气。现在你去参加舞会。 让我女儿玩开心了，好吗？别害过头了。

0: 他对你说了什么？
1: 我得走了。我很抱歉，我不该这么对你。

0: 他给过你机会，你没抓住。什么情况？这破烂衣服是什么情况？我的蛛网发射器。我本来不太相信这玩意儿能这么给力。
1: 他派你来干什么？
0: 你永远不会知道了。

0: 翅膀那家伙是李子爸爸。什么？我得告诉斯塔克先生，联系哈皮霍根，他是斯塔克先生的安保主管。还有，找他电脑帮我追踪我的手机。
1: 你不会有事吧？
2: 快去，在他出城之前拦住他。
0: 抱歉毁了晚餐，但海陆云信不信先，我一尝就知道好吗？所以，
3: 闪电，我要借你的车和手机应用。
0: 先生，确切的说，这是我爸的车，所以我。
4: 你说吧
0: ，Ned， 帮我追踪一下我的手机。
4: 好，你扔哪儿了？太机智了，他刚经过杰克逊大的电玩店。
0: 嘿，这车的车头灯怎么开啊？我在开闪电的车。
4: 我查下说明书。
0: 好，我开免提了。
4: 你偷了闪电的车，真带感。
0: 对，超带感，超。哇，让让让让，闪开闪开。
4: Peter， 你没事吧？
0: 我其实没怎么开过车，只跟妹子停车场练过。这车也太能开了吧！哇。
4: 在想办法，我刚刚黑进了电话系统。英雄背后的男人。
5: 9分钟之后起飞。喂，谁打我电话？
4: 哈皮先生，我叫 Ned。
5: 谁？
4: 我是 Peter Parker 的同事，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5: 少给我扯淡了。
4: 见鬼！
0: 嘿 ，Ned， 查到车头灯怎么开了吗？
4: 顺时针旋转方向盘左侧的圆心旋钮，
0: 左侧，好的，好的，打开了。手机现在在哪儿？
4: 它停在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老工业区。
0: 什么？这么科学？我听到他说要出城啊。
4: 奇怪，哦，我联系上了哈皮先生，感觉他不太喜欢你。听起来他好像要去赶飞机。
6: 他提到什么9分钟之后起飞？
0: 什么？
4: 我看到他身后有一堆箱子。
0: 箱子？他们在搬家。今天是今天，他要打劫那架飞机，我得阻止他。
7: 好，8分钟之后起飞，剩下的还有托尼淘汰的反浩克装甲、美队新盾牌的样品，还有 雷神的魔法腰带。
6: 好了，开慢点，
4: 离你很近了，
6: 在你右边。
0: 什么？
6: 右转，右转。Peter，
4: 你没事吧？
0: 没事，你继续想办法联系哈皮。
4: 乐意效劳，蜘蛛侠。
8: 你怎么在这儿开舞会呢？
4: 我在看小电影。

0: 一万吗？哦嘿，Peter， 没听到你进来的声音。到此为止，你被捕了。听着，我不得不说，Peter， 我非常欣赏你的毅力。我明白栗子为什么喜欢你了。真的，打开门看到你时，我还在想，就这货，我现在懂了。你怎么忍心伤害他？伤害？我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这都是为了他。
1: 是，Peter，
0: 你太年轻，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对，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你以为你朋友 Stark 哪儿来的钱造大楼？还有他那些小玩具？像他们那种高高在上、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就比如你我，他们根本不在乎。 我们为他们修路，为他们打仗，为他们卖命，他们不会放在眼里。我们只能捡垃圾，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剩饭。这就是现实。我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Peter。
1: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因为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另外，我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启动。

0: 对不起了 ，Peter，
1: 你干嘛要道歉？这东西压根没有伤到我。
0: 是啊，只不过我的目的不是要伤你。
2: 好，他们准备起飞了。
0: 知道了，
2: 快来，快来。
0: 好，知道了。

老天，别打！准备好。

0: 如果你一无是处，那你就不配传了。
1: 加油，彼得！加油，蜘蛛侠！加油，蜘蛛侠！加油，可以！加油，蜘蛛侠！

0: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1: 好的。
2: 正在启动逆向反射面板。
1: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3: 大概是新涡轮的阻力比较大吧。小心隐形摄像头，待在盲点区域内。
0: 准备发射高空密封装置，
1: 这玩意儿最好管用。
3: 相信我头，只要搞到一个箱子，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1: 是啊。
3: 你有30秒去驾驶舱将安全系统复写。
1: 正在复制应答器信号，
0: 发射诱饵无人机。

0: 击。
1: 正在输入新坐标。
2: 很好，飞机在路上了吧？
3: 是的，航线正常。
2: 很好，谢谢。搞定了。

0: 多么特别的返校节，趴在一架隐形飞机上，单挑我女朋友的爹。天哪！这居然都可以！
1: 飞机正在坠落，赶快撤离！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Hey, Peter.

你的翅膀要爆炸了！抓住了！你该回家了，Pete，我这是在救你。

0: 实在是太夸张了，整个感觉就好像是做梦一样。他像这样，嘘，接着你就，然后我就对着他，嘘，这真是我的天！
1: 你救了我，
0: 谢谢。
1: 慧雅，
0: 嘿，Liz，
1: 我会想你的，再见。
0: Liz，
1: 我真的很抱歉。你总是在道歉，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我会吗？那样做确实相当过分。对，可是我是说你爸爸，我无法想象你有多难受。如果有什么事我能帮忙的，我们应该会搬去俄勒冈州。 妈妈说那儿很好，所以没关系。庭审期间，爸爸不希望我们留在这儿，所以。Liz，
0: 我没办法，我。
1: 再见，Peter。不管你有什么困扰，但愿你能解决。

0: 祝贺大家，获得学术十项全能的全国冠军！耶！我一会儿还得把它放回柜子里。不过，这会儿就当是激励大家好好训练吧。现在说有点早，可我们得为明年比赛选新队长。这一重任就交给米什尔了。耶！
1: 谢谢，我的朋友都叫我 MJ。
2: 你不是说你没朋友吗？我之前没有。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你有什么秘密吗 ，Peter？ 我开玩笑的，拜。好了，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
2: 好。 嘿，Happy， 你在这儿干嘛？

0: 所以你站在这儿多久了？
1: 久得让人尴尬，老板想要见你。
0: 他在里面。
1: 你说隔间？不，他在城北。
0: 城北，纽约城的城北吗？
1: 对，走吧。你看看，是不是很壮观啊？整体改造刚刚完成。

0: 一般人可看不到。哦，在这儿呢。路上还顺利吗？
1: 顺利。你回避一下。又要回避？
0: 对。我有话跟他说。
1: 我会紧跟在后的，还是远远观望吧，好吗？距离产生美。
0: 装备的事和抱歉，虽然是你自找的，事实证明你需要的正是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教育，激励你成长，对吗？你觉得呢？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
0: 本来就是嘛。唉，斯塔克先生，
1: 之前你捅了个大娄子，惨不忍睹，但后来你做的很对，你送娄子去了医院，你还为他垫付了医药费。算了，这个比喻不恰当。唉，我之前低估你了，再加以些许指导，你会成为联盟的骨干。
0: 联盟对，没错。门外头有50名记者，正经记者，不是那些大 V。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这个穿上，然后我会向全世界介绍复仇者联盟的最新成员蜘蛛侠。对，凑近看看。 发布会结束后，Happy 会带你去房间，你的新宿舍。他住哪间？是幻视隔壁吗？
2: 对，幻视对门没有概念。多好玩，对墙也是。你会融入的。谢谢斯塔克先生。不过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怎么个不用了？
2: 我是说我想在脚踏实地的做点事情。
0: 做友好的邻家英雄蜘蛛侠，总得有人去保护小人物，对吧？你再拒绝我，你要想清楚，看着他，看着我。最后机会来不来？不来，很好。你这种扎根平民、甘当平民英雄的气质，我喜欢。哈皮会送你回去，对吗？
2: 对，
0: 去车上等我一下，我们说点事儿。
2: 谢谢斯塔克先生。
0: 没事，帕克先生，不客气，
2: 再见。
0: 你在考验我对吗？门外头其实没有人。没错，你通过了。好了，麻溜的走吧。
3: 谢谢斯塔克先生，谢谢你。
0: 哪里？谢谢你。他是个好孩子。
4: 那孩子人呢？
0: 他走了。
3: 记者等着呢。
0: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决定，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
3: 是不是被你们搞砸了？
0: 他叫那孩子先上车。
3: 你在耍我吗？
0: 外面有医屋子的人都在等我宣布重大消息，现在要我说什么？再想想，比如，哈皮戒指戴着吗？
1: 什么？我订婚戒指？来真的？我从2008年开始戴到现在了。
0: 好吧。
3: 我应该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0: 这能帮我们争取点时间。
1: 虽然没那必要。
3: 你居然一直把这东西揣在兜里。
0: 亲爱的，我帮你开门。
3: 我自己开。

妹，你吃过午饭了吗？妹。

0: 瞧瞧，这是谁呀？世界真小，咱们居然进了同一个夏令营。别紧张，这伤我不怪你，得怪那位小蜘蛛朋友。我在外面的几个兄弟，他们都很想会会他，你懂的，拍个照片，割个喉咙，给他头上刻点花。我听有传言说，你知道他是谁？
1: 我要知道他是谁，他早就没命了。

嗨，我是美国队长，我想跟大家聊聊对士兵和学生而言最可贵的一样品质——耐心。耐心有时会是获胜的关键，有时有可能收效甚微，让人感觉颇为不值。你不禁会想，苦苦等待的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还要录多少段？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脚气用洛肤止痒，
2: 只痒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1: 3, 2, 1
2: Ni hao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0: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光影，实现了从动画幻想画风到写实沉浸式影像的全面升级。
3: Come out, come, you'll have the best time at the theater. Watch Moana, and what can I say except you're welcome? What can I say
0: except you're welcome? 影片完整还原了南太平洋海岛的原生文明风貌，两位主演均为萨摩亚血统演员，巨石强森延续动画版配音角色身份，真人出镜饰演半神毛衣，细腻诠释出角色桀骜不羁之下暗藏的柔软。他也是迪士尼首位由动画配音转身台前亲自出演同一角色的演员。
3: Hey Crab Cake, I'm back. And I think to make a live action movie with real people, real flesh and blood and real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 took a lot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努力吗？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0: 是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万对40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

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3: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4: 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5: 他关
4: 欲壑难填。
5: 关键
6: 把枪，
2: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的很猛，
7: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9: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9: 爬！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3: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4: 30000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15: 我有一个计划。
16: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8: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3: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欢迎来到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1: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大动作，
20: 这是冲着朱莉去了呀，首长们被妖住了，
21: 敌情紧急，危机四起，
22: 绕不去也行吧，
11: 把炮楼给我断了。
23: 那你们打炮楼就是为了故意把鬼子引到这儿？
24: 对啊，
21: 兵行险招，牵制日寇。
25: 连长，鬼子骑兵到了，
26: 动静我闹得越大越好。
27: 陈总，
28: 是。
23: 外面至少二三百个鬼子，我们根本就守不住了。
29: 哎，等等，
23: 等，等什么呀？
29: 等追击我们主力部队的鬼子杀回来。
23: 你这是让大家去送死，你知道吗？
21: 顾全大局，舍生忘死，
23: 让他们撤回来，把小鬼子移到村里的。看见小鬼子要拼命了。
21: 战火洗礼，淬炼成钢。
30: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同意大家窝在这里等着鬼子来打，可是我现在明白了，这么做是对的。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为大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这么做是值得的。
29: 指导员，天黑后带大家突围，我来养。
31: 你是军事主官，你的责任是把大家带出去。
21: 宋庄战斗。

0: 送歌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
1: 你唱的什么呀？还有什么唱的？
2: 没有，
1: 还都唱标了，还有一段呢。
3: 同学们，请安静一下。
1: 别吵了，
3: 老师问你们，你们心目中最喜欢的英雄都是什么人啊？
1: 我喜欢詹姆斯，
2: 我还没想，
1: 我喜欢姚明，你还抓了七个小偷呢。你爸抓的是葫芦娃吧？
3: 同学们，电影里的故事啊，有真有假，里面很多人物都是虚构的。

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同学们，1942年的夏天，是我们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第11年。侵华日军为摧毁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日军采取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的战术，寻找我八路军主力作战，妄图消灭我冀中平原抗日力量。冀中军区所辖各部队奉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由内线转移到外线，寻找时机打击敌人，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0: 哎呀，都是出来打仗来，看人家过来多带劲儿。
1: 羊吃草，狗吃屎，这他娘的呀，都是天性。
2: 多会捉阴品，
3: 怕什么呀？鬼子离咱们这儿至少有50步，他们要能听见，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2: 那也得注意纪律。
1: 谁也想死啊，可别拉着我们，
2: 都少出来去。

0: 连长， 鬼子大部队过去了。
1: 好，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大动作。
2: 这是冲着朱离去了呀，首长们被腰住了。
1: 一会儿啊，我就让小鬼子们都撤回来。看来大路走不了了，咱们走小路。

0: 里面就一挺机枪，两个机枪手，上面还有两个哨兵轮岗。我刚才试了，他们换岗的时候能爬过去。那边还有条小路，但是得绕出几里地啊。
1: 为什么要绕呢？
0: 那就爬吧。
1: 把炮楼给我断了。
2: 哎，连长，不是说能爬过去吗？
3: 绕过去也行啊。
1: 哼，上面才四个人，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
2: 连长，我不是怕死，我认为就没有必要把鬼子引到这儿。
1: 大成，
4: 是。
5: 过十五啊，
4: 这是气话。
5: 我知道这是气话，难不成还想让我给你整点鞭炮放吗？
4: 有吗？
5: 哎呦，滚滚滚，
1: 断了快！
5: 你带香不香？
1: 举起。
0: 走，潘大勇，压制他们的火力。

0: 连长在里边呢。
1: 啊。
2: 报告，连长。
1: 啊，连长。啊，
0: 这位就是民兵队长宋老二。
1: 哦，
3: 宋庄民兵队队长宋老二向首长报道。
1: 我不是什么首长，我呀就是一连长，以后啊你就叫我叶子林，啊，
3: 连长。连长好。
1: 算了吧，啊，我想问一下咱们宋庄现在什么情况？
3: 老百姓都转移到山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民兵。
0: 还有民兵呢？
3: 啊，
0: 有多少？

0: 40个，
1: 还不少呢。
0: 我还怕首长嫌我们人少呢。我们村之前是军分区的兵工厂，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一听说要打鬼子，都愿意当民兵。
1: 你们这有兵工厂
0: 啊？
2: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0: 有倒是有，不多了。兵工厂转移的时候，有些东西实在带不走，剩下点炸药、手榴弹之类的，这不派我们在这守着了吗？
1: 还有多少？
0: 100来箱吧。
1: 多少？
0: 100箱。
1: 马上带我看看去。走，
0: 哎，
1: 走走。
3: 哎，连长，连长，我有事儿。
2: 哎呀，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3: 还不行，
4: 我现在就说。
3: 啊，说。
4: 连长，我对你有意见。
5: 你是不是和二连商量着一起扎在这儿？
3: 是啊。
5: 那你们打炮了就是为了故意把鬼子引到这儿？
3: 对呀。
4: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连长？你这是犯了严重性的战略性的错误。你知道鬼子多少人吗？而我们现在加起来才100多个人。
5: 我在延安抗日军事大学读过书，听过毛主席的讲课。
4: 我是指导员。
1: 说完了吧？
5: 你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毛主席说：“
4: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才是游击战最基本的战略。”
6: 那毛主席还说过，兵法战术是要活学活用。
4: 你这是去送死！你难道想让大家陪你急死吗？
1: 你这么说，
7: 就是在扰乱军心。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了，用不着你教我打仗。你要是怕死的话，可以走。
8: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多少说一句。你是指导员，大家对你啊都很尊重。你看，咱连里就这一颗小手枪，还是你挎住了。咱连长啊，那背了还是长枪了，对不对？

0: 我又说错啥话了？
1: 好，走吧。

0: 昨夜総長の方で奇襲を受けた。至急調査に向かえ。
1: 慢点啊！啊，
2: 好，好，哎，首长好，哎，
1: 这边，李站长都到这儿了。

0: 哎，老家伙，快来帮忙。
1: 我说啊，你说你吸啥的吸啊，一会儿吸完了往天上一爬，那不是还是一个泥猴。哎
0: 呀，真痒啊。跟他这个狗日子呀，天天想一出是一出，今天劫金车，明天端炮楼，跟着他呀，不知道哪天这条小命就丢了，我就是死也得死得干干净净的，那多体面
1: 啊。呸，净说那丧气话。
0: 哎，死在这儿。
2: 没文化，没素质，无组织，无纪律，一点世面都没见过，还把自个儿当英雄了。我走了。
3: 哎，指导员，
0: 这要是一走啊，可就真的成逃兵了。
2: 谁逃兵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去找组织，找组织投诉那个叶子林，老子受不了这口气。
0: 哼，还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现在都学坏了，你知道吗？你现在啊，和他一样，一口一个老子的。
2: 老子也是男人，老子也有尊严嘛。我说你俩都别劝我，肯定不会留下来的。
0: 哎，老家伙，我可没有说要劝谁吧。
1: 是啊，这活菩萨难救要死了鬼。哎，俺就是想问一下啊，你到底是走啊还是不走啊？
2: 那当然了。
1: 哎，那走吧。哎呀，打理一夜了，咱眯一会儿。
0: 对，我也累
1: 啊，
0: 走。
2: 哎呀，这，哎呀，我走了。
0: 天当铺盖，地当床，天生一副好脊梁。
2: 我可真走了。

0: 刘赛这孩儿啊，就是杜叔任姓曾敖。
1: 哎，我也是文化人。
0: 你啥文化人啊？你也就是个说书的。人家呀，在延安正儿八经的学习过，一直跟首长啊当勤务员了。哎，要不是首长拉着咱练，说不定现在啊跟着首长那指挥大部队了。
1: 嗯，哎，这脱了毛的凤凰啊，它不如鸡，打大仗也许他行，这要是在鬼的窝里东躲西藏的横啊，他就是再学十年也不如那个狗日的。
0: 说话注意点。
1: 哎，
0: 要尊重领导。
1: 好的。
2: 啪啪
3: 哟，哼，不愧是小木匠啊，这小手枪做的不错。
2: 这也只能看看，这要真打起鬼子来，这小手枪可不好使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告诉你啊，其实像咱们狙击手啊，除了有把长枪以外，最好再配把短枪。遇到遭遇战的时候，小手枪特别好使，保不齐啊，还能救自己一命。哎，等回头我从鬼子那儿缴一把真的小手枪，给你长长见识，啊。
2: 好。

0: 够隐秘的
1: 啊。连长，自从打鬼子，我们就开始组织民兵，开始挖地道了，基本上做到了互不相通，四通八达。
0: 好啊。哎，这样，你带我到其他地方再看看。
1: 哎，赶紧干活。
0: 好，
1: 走。

0: 打车，鬼子来了，快！鬼子，哎，打车！来，吃点东西。哎，别睡，别睡，吃点东西。哎，拿着，墨镜。
1: 多吃点啊！

0: 这是进村的大路口，这是出口。啊，对了，这条小路可以直接到山里面。
1: 这么说，你们村里有三个路口？
0: 对。
2: 连长呢？
3: 在里边呢。
2: 连长，鬼子，鬼子骑兵到了，
3: 马上同大家到这里集合。
4: 是。
0: 啊，对，连长，我们干啥？
3: 这样，你带你的人守在这里，把弹药看护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别出来。
0: 哎，连长，
2: 连长，二喜，二喜，鬼子来了！
5: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找到组织了吗？
2: 这什么组织？鬼子真的来了！
4: 全体集合！
2: 快！
4: 陆将，快点！
2: 快！你干什么？
6: 这是我的，
2: 这我的，
6: 我的，
2: 我的，
6: 我的。
2: 你叫什么？
6: 老孟。
2: 什么级别？
6: 明明。
2: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里的指导员。

0: 这个村子一共有三个路口。杜宝辉，
1: 到。
0: 你自由行动。
1: 是。小木匠，走。
0: 打车，
2: 到。
0: 继续侦查。
2: 是。
0: 这次来的只是一队骑兵，大家不用接子弹，动静国闹得越大越好。
1: 陈总，
2: 是。
3: 别开我的灯，能够见面的。

0: 你躲后边去。没事，我也这个。嗯，说了我们这个。你要想死的话，没人拉着你。
1: 叶连长，我回来不代表我赞同你的看法，但也不代表我怕死。
0: 哼，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
1: 可是你。
2: よく調べるんだ。

0: 易站长，
1: 你们怎么来了？
0: 民兵队请求战斗。
2: 这样吧，你们就帮忙运送弹药。
0: 运送弹药？
3: 连长，连长，鬼子来了！大车，
4: 大车！
5: 来信大勇，带人去守东口。
6: 是。
5: 老魏，将军。
7: 是
8: 是。
5: 民兵运送弹药。
0: 哎，走走走，运送弹药。
5: 其他人

0: 小伙子真的撑下去了！哎，连长，连长，外面至少200-300个鬼子，我们根本就守不住啊！
1: 才200-300人，再等等看。
0: 等？等什么呀？
1: 等追击我们主力部队的鬼子杀回来。
2: 连长，你这身上大家去送死，你知道吗？
3: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好了，大家趁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吃饱了接着打。
2: 来，盖警，吃点枣。少装点，后面还有其他战士呢啊！给。

0: 小屁孩知不知道什么叫断头犯？我告诉你啊，以前牢房里的囚犯呀，被判死刑之前都会给吃顿好的，吃完了呀，咔，人头落地。哼，我可告诉你啊，那个怂货就是一刽子手，别看他平时对你那么好，满肚子坏水，没准哪天啊你会被他害死，以后啊千万要小心。
1: 你干啥呢？行了行了，都散了，忙活去吧。

0: 我看你是吃饱撑的了，
1: 有劲儿给我使到战场上，使到小鬼子身上。谁让你们回来的？都给我到村口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回来。
2: 是。
3: 哎，大家看，赶紧干活，

0: 哎，老白，我就不明白，你说自个儿人打自个儿人，这怎么回事啊？
1: 指导员，你来咱们练啊，时间不长，你是不知道，常来些跟头包围，那可是有大仇啊！
0: 啊？多大的仇恨也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吧？
1: 五年前打淞沪会战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在国军当兵。
0: 啊，
1: 杜宝贵是狙击手，赖心是他的副射手。这仗打了两三个月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都疯了。后来，他们碰到一个日本枪手。

0: 那天啊，连滚带爬保住了命，可是腿啊瘸了，这大仇啊就结下了。再后来，两个人都干了八路，这分开了几年啊，阴差阳错的呀，把俩人又拧在一起了。
1: 原来如此，这杜伯贵太自私了。可是吧，他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有办法引那个人开枪。哎，对了，罗安，那个人最后打掉没有？说呀。

0: 可甜呢。
1: 嗯哼。
2: 哎，他们说蓝喜哥以前也是你的副射手，是吗？如果以后需要引人的时候，你也朝我扔石头呀。我不怕死，我不会跟他一样的。
0: 我是说真的。

我爹我娘都被鬼子杀死了，我就喜欢看你杀鬼子，你杀一个鬼子我就感觉我给我爹娘报了仇。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不怕死了。

头。

0: 我们明天再干下去吧，
1: 会死人的，
0: 我们不怕死。

不要手榴弹了，枪给我！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没事吧，老张？哎，哎，驴呢？哎，快，手榴弹！
1: 对，
0: 捡手榴弹！
1: 走。

0: 一连长，一连长，一连长，一连长，一连长，宋队长，不能再死人了。二排长，
1: 到，
0: 去通知赵小岩他们，让他们撤回来，把小鬼子移到村里的。
2: 是。
3: 队长，队长，
0: 手榴弹，手榴弹怎么了？中了，剩下的全让鬼子给炸没了。这就剩队长了。
3: 剩下的手榴弹都保护好。
0: 宋队长，你们几个先到地道里躲一躲，快去！
2: 哎，快，走。

0: 家。
1: 老大，
2: 叫什么名字？
3: 从小跟爹娘干木匠活，他们都叫我小木匠。
4: 小木匠，
2: 家里还有谁啊？
3: 我爹娘都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我当八路就是为了杀鬼子，给他们报仇。

大老爷们儿，眼泪给我收回去。以后这儿就是你们家，好好跟着我，大鬼子。嗯。

老妈，老妈，醒醒，醒醒！

啊！

哎。

0: 队长，就看你这小鬼子的救死跑，来信，去，把狼鬼找到，让他撤回来。
1: 走人！

0: 老奎，老奎，连长让你去看下去，快点！
1: 别过来！走！
2: 老奎，你不要给我死在这里！别忘了，你的命是我的，你还欠我一条腿呢！老奎，
1: 走！
2: 老奎，快撤去！

切去！兄弟，还剩再见了。

0: 连长，同志们，不能再有人牺牲了。我们的弹药也不多了。天黑后必须突围，我带几个人留下。
1: 杜老鬼也死了，我就是这里枪法最好的。再说，子弹越来越珍贵，应该留给最能打的人。
2: 我年纪大，做不动了，也不想走了。 年轻时候啊，跟着燕西山大老将，跟着老将大老张。现在呀，跟着大家大日本鬼子。赖西啊，你要是不在队伍上，我连个斗嘴的人都没有啊。
0: 老东西啊，如果这次咱俩死不了，我就认你当爹。
2: 你可拉倒吧！你是想给你找个驼背了吧？你，这里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
3: 指导员，天黑后你带大家突围，我来掩护。
4: 叶子林，你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你知道吗？ 是，你仗着的事不错，但是你什么事情都自作主张，从来不考虑大家的感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同意大家窝在这里等着鬼子来的，可是我现在明白了，这么做是对的。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为大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这么做是值得的。
5: 我在延安上过学，曾立誓为了赶跑鬼子流干身上的每一滴血。
6: 正因为你在延安上过学，你活着的价值比我们都大。
7: 你是军事主官，你的责任是把大家带出去。
6: 不用说了，连长，这就是我的决定。

好吧，天黑后我带大家突围，如果你们几个人能够活着出去的话，咱们就以奇花为号，燃放奇花，电路我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军来势汹汹，
1: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2: 分散撤退，
3: 鬼子来了，
2: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4: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得很猛，
4: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啪！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8: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9: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0: 我有个计划。
11: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8: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但心眼特别好。我们上上下下，没一个不喜欢他。
1: 跟着我们一块儿上你这边走。 九连，一定全力以赴，把敌人阻止的不一定，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0: 请。王文君
1: 到。
0: A 请。刘诗文啊，是我。我跟王文君的血型一样，我也是 A 请。孟三下。孟队长，孟队长，
2: 夏教授，来让一下。来，搭把手。队长，这两天的场面，每人一斤二两，分了啊。好。
0: 孟队长，
2: 你的。
0: 孟队长他是 O 型。
2: 哎，林美玉，去站台上把急救包取回来，一人俩，别犯迷糊手错了。
3: 是。

0: 别动！出来！
1: 首长，他们下弩的枪，你刚也看到了，说是机炮连，没几个像样的家伙。老三八还时来之呢。
2: 闭嘴！别跟我们扯淡！
3: 自傲，自由主义，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一身的臭毛病。
1: 是是，我回去好好反省。那再说，你可怜可怜我，我车要走了。
3: 你给我好好反省！
4: 不，我回去好好反省，起码车走了。
3: 补给队，还缺装卸工。书袋你去扛炮弹箱子啊！
4: 不是，
3: 带走。
4: 是，
3: 我回去呗。哎，放下，你给我上来。
4: 放下。

0: 小高，把医药箱拿过来。小松，弄点水来。是。别那么紧张，当年子弹从这穿过去，但是活了下来，
1: 还逞能？你不要命了？
0: 要。
1: 姐。
0: 这样的，
2: 赶紧给我吃了。
0: 哪个连的？
2: 九连。

我们不能待在车上，快离开这，别当活靶子。

0: 报告，报告！
1: 你还在磨蹭什么？
0: 马上，跑吧，把炮火架上！
1: 马上，石头队。

0: 小姑奶奶，你这多久没吃东西了？慢点，老孙，说你呢，想着吃馅，小心结实。把馒头给我吐出来，不管多饿，都慢点吃，细嚼慢咽。
1: 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细嚼慢咽。
2: 幼稚，
3: 明天还有你们做馒头来。
4: 念长，你是不是菜上来了？
1: 幼稚。
4: 行，以后我想话的时候哈。
5: 大家都配合着，听见没有？报告孙连长，首长要和您通话。报告孙连长，首长要和您通话。我是九连苏北川，首长请讲。
4: 弹药充足，就是缺吃的，急救包也不够，都让飞机给炸懵了。明白。永武公路岔路口向北1公里，武义亭山口。明白。我们九连一定全力以赴，把敌人阻止在武义亭，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我孙北川和九连这5个字就是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代表九连敬礼。 明天中午前，我们一定要赶到武义亭，把敌人的部队阻止在那里。大家有没有信心？有！稍事给我拖后腿，小心我踹他的屁股。准备去吧。
6: 是。
7: 老板，把家伙事都给我带齐了。
6: 是。

0: 我帮你吧，
1: 。
2: 停一下！
3: 不是有个亭子吗？亭子呢？
0: 连长，啊，您开始这。
3: 这哪儿有亭子？大斧子，
4: 到！
3: 带两个人到路上去，顺着河滩往北趟。
4: 是。你们俩跟我来。
5: 是。
3: 等一下，
0: 天。
3: 什么声音？
0: 大哥，
3: 赶快隐蔽，快！
0: 快！

0: 炮班和一排，给我留在这里。老丁，
1: 到，
0: 带领炮和二班300到对面去，注意隐蔽。
2: 是，
0: 机枪手
2: 到，
0: 站在制高点。
2: 是。

0: 跟他拼了！敌强我弱，给他打消息，拖住他们，等大部队来援。
1: 连长，咱不怕死，得给大胡子报仇。
2: 现在撤退肯定是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阻击在这儿。
3: 我们不可能守住的，
4: 老刺猬，出什么能力？

0: 战壕多少？
1: 时间的一组，我们今天还一组。这条路是过武夷亭的唯一道路。我们把炸药弄上去，炸几块大石头下去，只要把坦克堵在这儿，敌人的坦克部队就过不了武夷亭。不去！林子，不去吧。
2: 小心点，连长，我可是咱们连的保不准将呀。儿子，这趟啊，老爹替你代劳了啊！
3: 爹，你说什么？连长，下命令吧。
0: 老弟，全靠你了。
4: 其他的同志，跟我一起给敌人点颜色看看，把他们引到袋子里来。
5: 是。
6: 把炸药给我。

0: 给我留的那点钱，说让我娶媳妇用，哎，哪够啊？买个小猪仔差不多。这你就不懂了，猪崽养大，宰下崽，多养个媳妇你就能娶媳妇了。连长，他俩嘀嘀咕咕的，聊什么呢？
1: 不是亲爷俩比亲爷俩还亲，你说他们能聊什么呀？肯定商量给儿子娶媳妇的事儿。部队南下解放闽西的时候，小神仙是个孤儿，老爹就把他带进了队伍，从那天开始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带。

们钢铁先锋连九连一定会第一个冲进第一师部奋勇杀敌，我孙百川会冲在最前面，

0: 别的事我也不着急，我是担心我自己回不到上海。你什么意思啊？以后不准这么说。我是认真的。现在情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战友每天都在牺牲，就在我的眼前。战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
1: 告诉你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准死，听见没有？好。但是我们俩的事情，你能不能赶紧跟你爸说一声？
0: 知道了。
2: 还是战打赢了，那团长，连长都使劲使劲亲，老子要亲嘴。
3: 好，
4: 一会儿找那个老梆子，把马克心上满了，让你亲个够啊！
2: 谁他妈亲马克心啊？啊，
4: 老子亲孟三下。
2: 来，
4: 我就要亲孟三下嘛。
2: 好，
4: 兄弟们，亲的怎么了？孟道长，亲的怎么了？啊，
2: 老乡。
4: 谁？你老乡？报告孟队长，奉师政治部命令，钢铁先锋连抽派一个班保护文工队，还有小陈去。
5: 哎，
4: 没别的意思。哎啊啊！
5: 昨晚上做了个好梦，梦见咱俩一块儿，
6: 对，回去
5: 老乡了，对，蠢货，
6: 这怎么回事？

0: 想我的出身不好，是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1: 没有的，你就出发了，把投资准备好了。
2: 你
0: 吹了。
2: 干嘛呀？
0: 我们的事你爸同意了吗？
2: 等打完了，这场仗我会跟他说的。

0: 哎，兄弟，
1: 干啥？
0: 啊，帮个忙。
1: 啥忙？
0: 给孟三亚写封检讨信。
1: 检讨信要自己写，哪有叫人家帮你写？
0: 哎，让你写你就写，任务。
2: 写啥？
0: 修仙，我错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嗯，
0: 还有，我想你。
2: 完了，
0: 完了，
2: 就这样。
0: 啊，还写什么？再加一遍
2: 啊！
0: 老子把心拿出来给你啊！
2: 没人这样写的。
0: 反正你小子他妈帮我写好点儿。
2: 那我写了啊。
3: 嗯。

0: 注意节奏。
1: 火山爆发天地动，中国人民打革命，
2: 这里的雷，那里的电，喊叫的世道要改变，黄河长江。
3: 孟三夏同志你好，我知道错了，给你添麻烦了，长这么大就是管不住这张臭嘴。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从见你的第一次起就喜欢你。可是我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想着

0: 酒壮怂人胆，喝着喝着就喝多了，喝多了就想起著名的电影里的革命情侣来。他们出身虽然不同，但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生活走到了一起，正如我们。
1: 他写的这是检讨书还是情书？
0: 他是，
1: 这是你写的吧？
0: 这都是连长的意思。
2: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写？
0: 因为他……
2: 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要告诉他我不接受这样的检讨。
0: 孟部长，连长他一早就带队出发了。真的，你可以去我们队上打听打听，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但心眼特别好，我们上上下下没一个不喜欢他。
2: 我不喜欢。你看看你自己，当别人面挖鼻孔，帽子戴不正，风机扣也不系，吃块饼干吧，嘴能吧嗒的山响，该正经事还不正经，满嘴跑火车。孙北川身上臭毛病你一样都不缺，这副熊样能够招人喜欢，都见了鬼了。跟着这种人，你学不了好。
0: 对啊，那我以后跟你了。
2: 满嘴跑火车。
3: 孟三下同志，我犯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老乡观念、胡说八道等等错误，我一定努力改正。以后再胡说，就用针把我嘴缝上。我今天开始戒酒，如果再喝一滴酒，我把枪给你，你打我脑壳。部队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上级把老爹和小神仙派到你们文工队去，他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三下，把腰杆挺直了，没什么大不了。也告诉你的人，别害怕。

0: 么东西啊？
1: 你看这还有小耗子。
0: 这啥玩意儿？酒啊！这小子有新乐器啊！

0: 我按到地雷了，
1: 那边走。

0: 算坛子，你把这通子，我就有雷。
1: 我们就埋伏了。
2: 我和你一起去。
1: 别动！
3: 如果我死了，你顶上。
1: 这儿。

0: 起来，起来，起来，听。 第一次拍这种雷，
1: 有办法吗？

0: 我接受不接受？真真，我要你当面向我道歉。少安住，千万别松开。 三亚同志，我现在向你真诚的道歉。等我数到三，你就把手拿开。一、二。 把刚才那个桶给我，到后面去。我这人挺多愁毛病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往心里去。
0: 你长得好，心眼好，个儿也唱得好，能给你盼老乡，我心里挺带劲儿的。不管咱俩哪个以后先回去的话，都记得到对面家里去看一眼。
2: 你先不要动，这人是捡着的，
3: 别动，别动。

小林，外面情况很危险，我去看看谁也不许出来。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木工队，等我回来。拿着，我们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在这儿，我带人去突围。

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留给自己。

同志们，连长还没有回来，我们不可以再等了。那我们先转移。

0: 老杜，我先过去问一下情况。文工队交给你了，注意隐蔽。
1: 嗯，好。
0: 你们几个，
2: 上，
1: 都跟上。
2: 山里，一会儿你电报，明白。
1: 跟着我。

你醒醒！不是，你醒醒！你说过不让我死，你也不能死啊！不能死啊！

你们先走。

0: 快点走啊！走走啊！起来，都走！回来了，掩护！
1: 走！
0: 儿子，
2: 这帮鬼孙扎比尔功夫就赶过来了，再不走就瞎求了。
0: 走吧！
2: 一起走，一起走！
0: 马上给我滚！

0: 把手榴弹给我留下！
1: 走，走。

0: 头戴金冠，踏双披。
1: 哎嘿，哎嘿。

在下姐，你没事吧？ 你不是一直说要学手风琴吗？来，我教你。来呀，来坐过来。

0: 右手是键盘，
1: 这个是变音器，这是哆，哆以它为中心点，
0: 知道吗？
1: 然后往上是嗦，
0: 嗦。

0: 我等一下，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们要出发了，这次是打537，不太好对付。
1: 你要说什么？没事，你想说你就说吧。
0: 别忘了，我们家在河东玉林乡。有空的话，帮我去看看我娘，就跟她说我在外面好好的，没给她丢脸。
1: 你这是在给我交代后事吗？
0: 不是，不是，我是想求你，有空的话去看看她。
1: 还有什么想说的？
2: 连长，集合了。
0: 我走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雪碧香茶。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前辈们从井冈山走出来，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湘江，洒在了大渡河，洒在了黄河，洒在了长江，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0: 灭魔的和新的胜利在前方召唤，失败和退缩，不属于我们。下面，请各团突击连的连长上来讲话。
1: 一连要向钢铁九连学习，发扬敢死敢拼的精神，请祖国放心。我们二连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永远不会退缩，是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

0: 我们每一次战斗，都会有兄弟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光荣的榜样，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是为了胜利而来，为祖国而战。
1: 我曾经向我的战友们保证过，我们一定会第一个打进敌人师部的。我们九连不会让七人和战友失望。
2: 面对敌人盘踞的六七二、四九三、四六幺、六幺零、五三七高地。 按照既定的作战命令，各个突击队准备出发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4: 中华。

五三七呼叫炮击，五三七呼叫炮击。

0: 攻击队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敌人火力太猛，攻不上去。
0: 你们几个上去支援！
2: 是，
0: 打！给我打！

0: 好了，啊！队长，队长，我来帮你吧，按上去止住血，按上去。文队长，队长，我和小神仙被聘任上前线了，支援五三七高地的预备队。
1: 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连长要嘱咐我，万一他光荣了，你知道怎么处理啊？这里边还有我和老爹家乡的地址，到时候再麻烦队长。
2: 我不管，谁要管你们这些破事儿？
1: 这也是要给我的吗？
0: 是，这还有王文军的东西。
2: 谁爱管谁管，我他妈不管！
1: 都别给我胡说八道！再忍一下。谁的律师听到没有？都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听到没有？
3: 姐，你好好的。 我们先走，答应你，我们一定活着回来。这里。

0: 别走，走一块走。
1: 你先是熊，你别管我，我有办法，我能跟上。

0: 伤亡惨重，是，注意身后，
1: 是，
0: 一排轻装，跟着我清理坑道，
1: 是，
0: 大迷糊，带你的人去那边。

0: 子弹都爱上了你，他们才来。来，就是来救你们呀！连长，文工队的来了，指挥刘世文，我要拆弹战斗。会扔手榴弹吗？文工队的，
1: 会。
0: 这，哎，干嘛？抡圆了，实习生是不是？
1: 是。啊，
0: 放屁！
2: 都是他们糊弄人的，糊弄人的！抡圆了往外扔，只能弹回来，把自己弹炸了。瞅准了再扔，扔上换个地方。连长，我们可都兄弟，已经上不来。
1: 咱们这里还有多少人？
3: 大概还有30几个。
1: 连长，弟兄们看到，老帮子也牺牲了。

我先跟你们说过，我们可能会在一场战斗中分开。我估摸，就是今天。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有！有！有！有什么？就拿出来。

小兔崽子，接得好！

没有了，都是段丫头，把他们给我杀了。

为了我们牺牲了，只要活着，怎么也得给你们家留个种，快走！

0: 上去，好，我保就完成任务。其他兄弟，跟我一起上！
1: 是。
0: 还行吧。
1: 别管我了，一定要把我自己拿下来。
2: 要打？怎么一起打？

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第一个冲进第10部的任务了。今天也够本了，咱们把这帮孙子打惨了。

已经拿下，5-37。

0: 你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呀？
1: 一定会有人记得。

我们到武三七抢救伤员，快点！三下，马上就攻打武三七了，心里有话没说出来，很不好受。信封里还有点钱，是我这几年攒的津贴费，帮我交给我娘，天塌了你都不要忘了啊！我家住在玉林乡草梁子村。 从村口往东数第三家就是。我家分了8亩好地，在后山根儿。前些日子我做梦，跟你在梦里一块回家乡。我们手拉着手到你家里看看，也到我家里看看，再到庄稼地里看看。如果我牺牲了，你就一个人去看看吧。你去了，就算我也去了，我跟你一块儿高兴。

0: 之间还在不在咱手上？
1: 在，军令和司令都通报嘉奖你们了。
0: 真的是你，
1: 司令长呢？
0: 睡了，
1: 在哪儿？

0: 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世事浮沉各有叹，
9: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8: 笑看人情万般难，
10: 真是太难了。
11: 一身孤勇自心安，
12: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8: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4: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15: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4: 没有？
16: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7: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8: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6: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9: 都请
14: 驾驶证。
20: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4: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呗。
10: 真是太难了。
21: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4: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21: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6: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8: 特派员，他你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响。
1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1: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他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22: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11: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8: 还得是现场啊，
12: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6: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2: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16: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0: 我是大哥王心凌，
12: 二哥王长海，
23: 三弟赵金芬，
24: 我老四，
12: 你给我滚出去。
24: 好的。
16: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22: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1: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22: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 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啪！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9: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0: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9: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1: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2: 我不想失去你，林。啊，
9: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暑期档燃起来了，总票房突破4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领跑，多部新片竞相绽放，三天破3亿，动画电影八仙如何显神通。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落幕，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斩获最佳导演奖。人在影院，如临赛场，进影院看世界杯决赛。刚刚过去的一周，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持续热映，动画电影《八仙》正式上映，共同助推周票房超15亿元，创下春节档后周票房新高。截至今天12时，暑期档总票房正式突破45亿元。截至目前，《功夫女足》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位列暑期档票房第一名，年度票房第三名。《八仙》总票房突破3亿元，位列暑期档第三名。暑期档竞争激烈，动画电影《八仙》却成功突围。影片凭借超长周期、分层推进的点映策略，一步步将口碑发酵成热度。在正式提档上映后，首个周末票房实现逆跌，用实打实的数据画出了一条惊艳的市场曲线。
2: 动画电影《八仙》最早定档7月24号，在原定上映日期前两周，也就是7月8号至9号，影片便开启了每日8成特别放映。7月10号至12号限定影城超前点映，并于7月11号早早开启路演，不断释放影片口碑。随后在7月13号至16号，影片又开启了2轮点映，点映叠加预售，票房稳步走高。这份强劲的市场反馈也让片方做出提档至7月18号上映的决定。目前影片公映仅3天，累计票房已突破3亿元，豆瓣评分8.3分。郭帆、易中天等人发文力荐，不少观众也化身自来水推荐，多层口碑持续发酵。
3: 我觉得这个片子在宣发上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啊！提前10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第二呢，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这个国风啊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就是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啊，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2: 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4: 比如说神仙什么也得996，对吧？什么香火也卷 KPI， 他把这些的点他替观众总结出来了，然后鼓励你们在网上去做这样子的传播。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他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

0: 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就是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年龄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1: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是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
2: 首先是题材上的创新，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第二个呢，就是它剧情上也是很有创新力的，最主要就是它构建了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紧密的关联性。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3: 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能够希望观众能在这群人中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1: 目前影片在票务平台上的预测票房已超过15亿元，从口碑到市场，八仙这出神仙好戏才刚刚开场。
4: 电影八仙在国内取得开门红的同时，马上也将扬帆起航，闯荡多个海外市场。接下来有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的，郭伟，昨天电影八仙公布了海外上映计划，8月13日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日影片还将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映计划也显示出电影海外发行布局正在同步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采用八仙的拼音音译，而是根据故事主题呢重新命名，意思更靠近有求必应，帮助海外观众更直接地理解影片故事。从故事内核到表现手法，再到精美的视觉呈现，八仙再次展示了中国动画人的创作力和想象力。相信这部作品也将让更多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国动画电影的魅力。
5: 是的，八仙即将走向海外，而已经定档东南亚的功夫女足也不忘继续深耕国内市场。昨天的片方宣布将开启第二轮路演活动，7月22日到7月26日，周星驰带领主创团队呢再次出发，前往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和珠海5座城市，继续与影迷呢近距离交流，分享电影带来的快乐。不难发现啊，这几座城市呢都集中在广东省。而从影片的票房分布来看，截至7月19日，广东省的票房呢超过了2.6亿元，位居全国首位。第二轮路演，片方选在广东省的多个城市进行，也再次展现出了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双向奔赴。
4: 电影始终与观众在一起，从一张电影票的支持，到一句真诚的口碑分享，再到一场映后的面对面交流，每一次互动都在拉近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让这份双向奔赴持续为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夏天，功夫女足彻底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其中的几场比赛场面也让大家津津乐道。专访中，影片动作导演、联合导演也是光辉教练的扮演者秦鹏飞揭秘了女足动作是如何设计的。
6: 刚拿到剧本，我看完之后，我自己感觉压力太大，后面就全是比赛了，而且是好多个队伍，星爷要求也很高，他必须要每个队伍都要有自己的踢球特点，有珊瑚队啊，就是他们可能偏力量型，
7: 珊瑚队够狠，
6: 里边有一些瑜伽呀，一些柔术之类的东西，根据每个国家的一些特点，我们就是去研发的他们这个踢球的特点。
7: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世界冠军大河队更是。
6: 峨眉队的每个队员，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擅长的一个算是踢球的技法吧，绝招。其实我们都是结合了一些比如说武术里边的一些东西，有八卦呀、太极呀，包括一些力量型的那个拳种都有。双双就是以速度产生最大的全身的力量，激发踢出那一脚。玉龙的那个球就有点花哨、灵活多变的那种。我说我们可以借鉴就是乒乓球里边那个，就是那个削球嘛，其实那个很厉害，那个削球真的是一削出别人一接球，球啪就弹飞了。
8: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
6: 小斐有个撞树的，都是有研究的。一些公园里边一些老人家靠树啊那些，其实都是在练身体的一些。其实我们都是有原理、有设计的去拍出这个动作。

0: 你跪上身啊！
1: 没事，
2: 星爷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而且他也是个武术高手。对，你看他踢球那些动作就非常协调。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他动动还能腾空侧踹什么的，啊，那些都很难的。星爷每天都在，对我们拍每个镜头他都盯着，他非常认真，真的，他对画面的把控、镜头的要求非常严格，啊，哪怕有一点点就是瑕疵都不行。比如说我们动作里边，星爷会说：“哎，我这儿要什么要什么，都是大家一块商量着来的。”他在现场也叫我导演，对，他说：“哎，导演，这个镜头你想怎么拍？”他永远会先询问别人的想法，但是他自己其实已经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巨人射球那些叫做，对，其实都是他脑海里的东西。他非常能够接受大家的这个意见，对，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比赛的节奏，包括文戏，包括整个电影的节奏，其实都比以往的星爷的电影的节奏可能要快。
0: 你觉得你们会获得冠军吗？
3: 啊，
1: 首先请你挪开。
2: 哎呀，我这个角色说来也挺逗的，没想到会是让我演。进了组之后，那个所有的演员一直都在定嘛，一直在定。哎，我还问前场，哎，我说这个光辉教练为什么不定啊？啊，他们也不说，快要演了啊，第二天就要演了，说让我定妆啊。我说怎么让我定妆？监制跟我说你第一次跟星爷开会的时候，星爷就指着你说，就说这不就光辉教练吗？当然内心是非常开心的啊，就能演星爷的戏，我这估计就太多人羡慕我了，你知道吗？
4: 这一边国内市场好戏连台，另一边国产影片也在国际市场大放光彩。7月15日至20日，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给阿妈的情书》从多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最佳导演奖。
5: 非常感谢电影节组委会对于《Dear You》这部电影的认可，给我颁发了这么重要的奖项，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感谢他们与我一起创作了这部电影，也期待未来上合组织的成员国的我们的电影同行们可以更深入的交流，期待未来更多的合作。
6: 这是给阿妈的情书，也是蓝鸿春的首个国际电影奖项。电影节期间，该片还进行了展映，放映场次座无虚席，不少观众为片中故事打动。映后，导演蓝鸿春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4: 给阿妈的情书正在全球上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近日在法国巴黎举办了影片特别放映和映后圆桌论坛活动。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7: 这里是法国巴黎，今天下午全球观影团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巴黎 UGC 影院和观众见面。影片在法国开启点映后，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可谓一票难求。今天现场也将迎来将近400名观众与我们共同观影。在放映结束后，来自文学、电影等学术领域的嘉宾与现场观众展开圆桌会谈，共同探讨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以及中国故事如何跨越文化抵达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巴黎观众在观影后的真实感受。
8: 因为我是在潮州长大之后出来的，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环节是涉及到吃的环节。我觉得吃确实是我们潮汕人就是链接比如说家庭啊、朋友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9: 这部影片它并没有聚焦于很多的大人物，也没有非常多的华丽的情节或者说是大明星大特效，但是他的故事真的讲得非常好，非常的动人。
1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画面或者说情节是南芝去银杏局寄信的那一个场景，浓缩了很多像当时侨居在外的海外华人他们希望能给家里报平安的这样的一份
4: 值。在空间华夏电影中心全场域精心布置了世界杯主题装饰，将大家观看比赛的仪式感拉满。
6: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华夏电影中心早已人头攒动，

0: 批球迷提前抵达影院，现场热闹非凡。华夏电影中心全场域精心布置了世界杯主题装饰，趣味足球互动打卡点位，浓厚热烈的赛事氛围扑面而来。比赛开始后，影厅内专业的光影视听空间把这场顶级赛事的观赛仪式感拉到极致，也让这群因足球相聚的球迷共同留下了一段专属于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热血观赛回忆。自本届世界杯赛事直播开启以来，华夏电影中心持续开展创新探索。本次八影厅同步开播，共吸引近1000名球迷购票到场观赛，密集客流直接带动了华夏电影中心周边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文旅相关业态的增长。这种影院直播顶级体育赛事的创新尝试，既盘活了影院非黄金时段的场地资源，也凭借顶级赛事的流量吸引力为区域文旅消费注入了新动能，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经济的增量，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探索出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1: 世界杯决赛的直播同样也在中影国际影城上演，更大更高清的荧幕，更燃更热闹的影院氛围，让影迷们有了人在影院如临赛场的体验。
2: 我是第一次来影院看世界杯的，
3: 第4次了。我是第6次来到这个影院看这个比赛。
0: 这场巅峰之战，双方竞争格外激烈，影厅内球迷们时而欢呼，时而惊叹，这种情绪的同频共振让观赛的沉浸感拉满，
4: 和大家一起欢呼雀跃就很快乐。
5: 我11点我就已经坐在那儿，非常兴奋，按捺不住。
6: 我觉得在电影院里面的话，大家就是氛围非常好，然后每一次这个抢断啊，每一次这个角球啊，然后都会有大家欢呼，然后掌声雷鸣。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以赛事直播创新场景，推动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次积极探索。
7: 预赛的时候筛选的是热门的球队，然后决赛的话基本上场场都在开售。决赛这个阶段呢，然后我们影城开了4个影厅，然后我们基本上全卖完了。那么相对于的卖品的收入呀，整体的商场的这一块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增加收益的，就是让观众也看到了影院的多样的经营。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昨天，喜剧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在北京举行特别观影活动，主创们现场分享剧本打磨、角色塑造等诸多幕后故事，并解读拒绝开挂、接纳平凡的暖心内核。西影无界 X2 影院江苏首店暨百城千院战略江苏发布会近日在江苏徐州举办。发布会上，无界 X2 影院与江苏13地市达成战略合作，将逐步构建贯通全省的沉浸式数字放映网络，并携手徐州文旅集团推出影院加资源联动计划，为城市文化消费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天下午，谢霆锋发文公布父亲谢贤去世的消息。从影娱70年，谢贤的演艺生涯跨越香港影视发展的多个重要时期，他曾在《神雕侠侣》《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作品中塑造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并因在《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四哥。2019年，谢贤曾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又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最佳男主角，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最佳男主角。悼文中，谢霆锋写道：“父亲将一生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并引用他常说的一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如今四哥谢幕。但他塑造的经典角色与留下的光影记忆仍将被观众长久铭记。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8000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5: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91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三个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号码9号，第二个号码0号，第三个号码6号。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0号、6号，他们分别是9号、0号、6号。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老先生，我十分喜欢你

0: 有形无神。我天！做人呐，最重要的是正。
1: 要他打我，我是共产党。
0: 现在的难就是大家的难，要扛一起扛。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的弟兄们，我们是

0: 阿姨，季所叔啥时候才回来？
1: 你急着找你季所叔干什么？
0: 八姨，俺也想当民兵，你说季所叔他能同意不？
1: 哎呀，这个事情你还是得去问他。你季所叔是民兵队长，他说了算。
2: 哎，季所叔他们回来了。
0: 哎，季所叔他们回来了，走，跟我走，快点快点。哎，季所叔。
3: 哎呦，哎，有主。哎呀，
4: 别在后头呢。
5: 哎，大伙快点啊，跟上。
1: 哎呀，季所，都回来了吧？
6: 都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呀，
1: 啊，快回！
8: 我说，大伙儿抓点紧啊！咱民兵啊，马上就回来了，咱要让他们吃上热腾腾的饸饹。
9: 放心吧，今天这面呀，不软不硬，滑溜得很呢。
8: 好，
10: 哎。你也别说俺们，你那羊肉汤冻得咋样了？香不香呀？
8: 嘿，来来来，大伙闻闻，
11: 来来来来来，咋样？我尝尝。哎哎哎，不灭香，不灭香，不灭香。
0: 你就得让俺当民兵。
12: 好，这是我说的。
8: 咋的？又跟永珠交上劲了？
12: 景荣妹子，这傻小子非要闹着跟我们去打鬼子。
0: 婶子，你和季所叔说说，让俺也当民兵吧。
8: 你呀，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不想当民兵，他都得打着让你去。
0: 那俺不管，季所叔说了，只要俺比武能赢得过他，他就得让俺当民兵。
13: 去去去去去去。你季所叔刚打完鬼子，哪有时间跟你瞎胡闹？
0: 爹，你也不想跟俺说话。
13: 你哎，云来，
12: 咱啊，今天就给永柱一个机会啊。你说，咱俩比啥？
0: 咱们俩就比摔跤。对，就比摔跤。

0: 顔を動かします。中村大佐の宮殿で我々の運送隊は温泉で服役されました。
1: 何？
0: 荷物いっぱい奪われました。大佐の命令で敵を消滅する。
1: やつら呼びます。はい。
2: 你这功夫还得再练呢，啊！
3: 再来
4: 啊！再来，去，赶紧回家去。
3: 爹，不让俺们当民兵算了，俺们自己建队伍去。哟，走。
5: 这臭小子，
2: 云来啊，你家这小子将来是块料，
5: 你也不看是谁的娃。
2: 哎，行了，
6: 师傅啊，来，先吃饭。
2: 哦，来，
6: 咱金荣妹子给咱做着羊肉臊子，可香了。
2: 哎呀，师傅，大伙儿赶紧吃啊！吃完了，咱们还有任务呢啊！
3: 咋还有任务呢？
2: 好事儿。
7: 啥好事儿啊？
2: 吃完饭再说。
7: 跟我还卖关子。
2: 这次伏击啊，缴获了鬼子不少武器。局里命令我们把这些武器啊给西东部队送过去，你说是不是好事儿？
3: 好事儿啊！啊，
6: 我倒没觉得这是啥好事儿。哎，那么多枪了，为啥不给我们村的村民兵分一点？
4: 对啊。
2: 哎，你咋就这么爱占便宜呢？啊？
6: 啥叫占便宜嘛？我们村民兵也出力了，也出血了，哎，为剩就不给我们分点吗？
2: 哎，你以为打鬼子是跟地主老财做生意的？人家八路军在前面打鬼子，我们啊得先顶着人家用，知道吗？
6: 哎，你别说话不嫌腰疼啊！你腰里别那家伙给我，我也会这么说。
5: 哼，我。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你不累啊？
6: 我不累，
2: 不累找区干部去。我这二十个匣子是他们配给我的，想要找他们就要去。
8: 你们两个呀，从小就爱掐，掐到现在还没掐够。这么香的河捞就封不住你俩的嘴。走，老汉给你们唱上一曲，看堵不堵得住你俩的嘴。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太君，这个王家武前一段时间刚被共产党给收拾了，他的话肯定可信。往往因为个人的私怨，总要夸大一些事实，很不可信。太君，您不信他，您还不信我吗？
2: 我已经观察西域很长时间了，这里的共产党活动的确十分的猖狂。
0: 啊，继续说。
2: 哎，太君，这个西域村啊，到现在还没有成立维持会。我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伤员经常到村里来疗伤，这村里的妇女那都是妇救会的成员，青壮男人那都是民兵游击队的。
0: 而且民兵游击队？
2: 对啊。
0: 白干。什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早说？
2: 我这不以前没有证据吗？可现在刚找到。
0: 这几次的伏击都有民兵的参与，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干活？
2: 肯定是他们呀，太君。我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把西域村叫什么抗日模范村，还在村里设了党支部呢。
0: 我的西阳县是治安强化模范县，
2: 对，
0: 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抗日模范村，死了算了的！
3: 慢点，
4: 慢点，慢点。
3: 金松，
5: 啊，
3: 你为啥不让我送吗？
5: 怕你藏私货。
3: 啥？我就是嘴上随便说说，我是那样的人吗？
6: 哎呀，你俩咋又开始了呢？咋，喝了吃多了？
5: 金荣妹子，她就是不惊动，我就爱看她着急的样子。哎呀，最近啊，鬼子疯了似的扫荡，最主要的是保护好村民。
3: 妈的，这帮鬼子要真来咱西域，老子就跟他们拼了！

0: 太君，还有多远？
1: 太君，过了前面那个山就到了。你要许，只要我们把西域村的维持会建起来，把共产党游击队整个抓起来，你得奖赏大大的啊！
0: 谢太君，谢太君。太君，您特别爱听京剧对吧？我跟您说呀，这个西域村呀是远近闻名的戏曲之乡。 一会儿进了村呀，我就把会唱戏的都给您叫过来，您就好好听戏。抓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事情，就交给我和其他太君来办，怎么样？
1: 格萨，你的良心大大的很啊！
0: 谢谢。
2: 一个，
0: 走。

0: 家武，咱俩这么做不成汉奸了？啥汉奸啊？我就揭发了他王继锁一个人，其他人我啥也没说。可过瘾了，
1: 那是出了名的汉奸。你知道他跟日本人咋说的？
0: 哎呀，管求不了那么多了。谁叫他王继锁不是个东西，把俺娘给逼死了。
1: 家武。
0: 这事你也不能全怪王继锁，你跟你娘也有不对的地方。嗯，
1: 你这是啥意思呀？你在外面跟那浪蹄子瞎搞，回来跟你娘把你媳妇逼得跳了井，这事全村人都看着呢。再说，是你娘自己想不开气死了，你爹不也啥没说？
0: 哎，李维清啊，李维清，亏我还把你当兄弟看呢。
1: 哎，你这胳膊肘咋往外拐呢？我跟我娘把我媳妇逼死，那是我家的事儿。可他王继锁有个肾关系，要不是他害得我家在村里丢了人，我娘能气死呀？
0: 可是，慎，
1: 你要是不想陪我去见日本人，我自己去。
0: 去。
2: 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大早出发。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哎，对了，啊，
4: 景元，啊，今天晚上谁放哨呢？
5: 刘清贤。哦，这样，待会儿啊，你们几个过去先看看，让他今天晚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4: 行。
3: 哎呀，
2: 也不知道咋了，我这右眼跳的厉害。
4: 你咋还信这个呢？放心吧，没事儿。
2: 他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了。胆小咋了？胆小是好事儿。你没听说过一句老话吗？小心驶得万年船。胆子小就胆子小，
3: 还使啥船了？你别去，
2: 别没话找话说。
3: 我懒得跟你吵。
2: 行了，行了，季总，没事儿啊，放心了。这喝个半夜的，谁来咱这三沟沟了？鬼才来了。<笑>
6: 这日本人就是鬼，要不他咋叫鬼子呢？啊！<笑>
7: 哎呀，太君啊，这王继锁就在家呢，我现在就带您过去，把他给抓了。
6: 你把太君当什么了？给你报四仇来了？
8: 哎，<笑>你是说？<笑>

0: 整个村子里，只有王继祖一个共产党。哎，啊，就什么呀？游击队呢？游击队都出去了。
1: 对对，下午都出去了，说是送什么物资。
0: 物资？什么物资？
1: 不知道。재밌고님어쯤이더라가나라지와킹노노바라바린다니모습되시고 이마 또 나일로야 마녀소
2: 이요
3: 你们俩认为游击队什么时候回来啊？这个不知道呀，开局呀。山本君，
4: 我れ吧， 8日ぐらいは待ちましょう。
2: 荷物は到着しますか？心配しないよ。探してよ。自己しろ。はい。王さん、你们两个良民大大的啊！现在你们两个马上回村里去，有什么情况马上来汇报啊！
5: 真来了怎么了？你咋跟季所一样嘛？这大半夜看三国，替古人操啥心呢？
6: 我说的是万一，
5: 哪有啥万一嘛？这大半夜的鬼子不睡觉啊！就算他们来了，能咋地？我拿我的大刀把他们一刀一刀都劈了。
6: 你就吹牛吧你！哎，季所说的对，凡事小心点，万一鬼子来了，咱倒无所谓啊，可乡亲们遭殃了。
7: 是，
8: 陈局，
7: 你。
6: 电役，警员，是你们啊！吓我一跳，没什么动静吧？
9: 能有啥动静啊？鬼子啊，不刚来咱们村，他们怕咱西域的汉子。
6: 我告诉你啊，不管有没啥动静，你一定要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立刻报告。
7: 放心吧，你就，我这眼睛啊，比猫还亮呢。
9: 你看我说啥来着？这日本人咋可能来一趟只抓一个人？
6: 你说话呀！哎呀，我说什么？这他狗日的王继所不得好死，我管不了那么些。哎呀，
9: 这万一日本人进村乱杀人，咱俩可就真的没脸见先人了。
6: 这日本人又不是畜生，那咋可能乱杀人嘛？这日本人杀的人还少了？一会儿你就去跟日本人说，就说民兵不回来了，让他们把王继所抓走完事儿。
9: 那你跟我一起去说。
6: 这事我不掺和了，要说你自己去吧。
0: 哎，哎，スミト君、もう待てか？
4: 待って。

0: 太君，哎呀，这村里现在是啥情况也没有啊！我估计这民兵是回不来了。
1: 太君，您看怎么办呀？这眼看着天就要亮了。
2: 就是太君，王继所就在家里睡觉呢，我现在就带您过去把他给抓了。没得的。
1: 搞那么了四百多个鸡，密码我拉你海路军备去了。嗨，王三，我不信有这一村子的人做人质，共产党、游击队能跑得了？

0: 警官，是我，玉盘进村了。来多少人？没看清，估计有伤。你赶紧去通知乡亲们转移，然后去找电影和陈喜，
1: 我去找季总。快！
2: 说是躲起来，日本鬼子进村了！老裴，老裴，赶紧进去！
3: 哥，我不进去了。
2: 魏胜呢？他们来了不见人。
4: 要到处乱搜呢，
2: 那就不得了了。你还想气氛多好啊！啊，
5: 老白，老白！哎，
2: 你们要干啥？
4: 去卖场开会，快点！
2: 开盛会啊？
4: 哪那么多废话呢？去了就知道了。你们家还有什么人？一起走。
2: 都死光了，我们家就剩我一个人。
4: 走！
6: 给我这边，老东西，快点儿！

0: 哎呦，太君呐，太君呐！哎，我们可都是良民的太君。哎，你给太君说说，我们都是良民啊！哎，太君，哎，爹，爹，爹没事吧？
1: 这咋回事？这是，
0: 我找太君来给咱报仇啊！
1: 报仇？报什么仇啊？
0: 抓王继锁呀！
1: 你报的信？
2: 啊，哎呀，这事你就别管了，回屋，先回屋。哎呀，回屋，回屋。
3: 太君，您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
2: 嗯，这里唱戏的不错。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太君，那我一会儿去村里头把会唱戏的人都给您叫来。
2: 马上去办。
3: 哎，等等。
2: 太君，
3: 还有什么吩咐？
4: 把那个王家武叫上，让他去认人。另外，对唱戏的要尊重啊！
3: 哎，王家武，赶紧出来给太君办事儿了。
5: 哎，来了来了，
3: 快点！
4: 哎，太君，嗯，
3: 我爹他可是良民，你千万……
4: 你放心，只要你帮我把共产党八路军抓起来。
6: 你，还有你的父亲，江上大的啊！哎，
7: 那个哪来那么多废话？太君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赶紧走。
6: 你给，静儿，
7: 哎，快点！
6: 清闲有没有说来了多少人？听说来了不少，好多没有来集通知的老乡，都被赶到麦上。
7: 解锁，不行，跟狗似的，不行了！
6: 不要蛮干，走。 我们先去村西麦上看看。

0: 咱跟他们拼了！
1: 小柱，赶尸！
2: 老吴，交头带子，挺横，信不信我今儿崩了你？
3: 来，你来！
2: 还敢顶嘴？妈的，老子给你拼了！
4: 别来！
1: 别冲动！
0: 行了行了，赶紧把人带过去，耽搁了太君可不是好惹的，外面的集合！
1: 走
2: 走走，快走！
5: 来了这么多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趁咱明明不在时候来。
6: 看来影星是不行的了。哎，清闲那边同时有多少人？
7: 不太清楚，通知到的都已经躲进王大爷家的羊圈了。
6: 啊，先别管这里了，我们先把那些没有被抓的村民先送出去，待在村里不安全，赶紧走。
7: 走。
5: 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走，王继所家就在这边呢。
8: 下午啊。
5: 啊。
8: 抓王继所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这位先来。
8: 太君爱看戏，咱们先去村里头啊，把会唱戏的人给找来。
7: 哎，你来兄弟，来兄弟，俺家可是良民啊，你给太君们说，千万不能抓俺和俺的媳妇儿啊。
8: 哎呀，维清兄弟，你放心啊，你现在去贾武家把太君伺候好了，保管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7: 哎，啊，一听一听。兄弟啊，俺媳妇儿就在家里头吧，你可得给太君们说点好话，千万不能抓她。
8: 我废话怎么那么多啊？赶紧去。走，先去李维清家。
5: 哎，干谁来？
8: 这小子不说我倒给忘了，他媳妇儿翟金凤那可是有名的金嗓子。
5: 走。
9: 王大爷家羊圈藏了有20多个，比较安全。现在还有十几个村民没地方躲，随时可能被抓。
8: 那咱先把这十几个乡亲们送出去。哎，出村的路你看了吗？
9: 啊，看了。村东和村西把守的特别严。村后好一点，只有3个伪军。
8: 这样，秦贤，你和西营带着乡亲们往村后转移。
9: 好，
8: 九儿，哎，你跟我来。
9: 青年啊，你看见我爷爷了吗？白爷啊，白爷他为了掩护王大爷他们，被抓走了。
10: 金荣，情况有些不对，这帮畜生杀气腾腾啊！
11: 这不像是开会，这像是要杀人啊！
10: 其实杀人也不是目的。咱村的人不可能把你们交出去。
11: 白爷，我们就怕咱村人硬扛。
10: 对，说什么我们也不能看着乡亲们替我们受难。
12: 你们两个说的是吗？是要替你们受难了。现在的难就是大家的难，要扛一起扛。
10: 不管乡亲们怎么想，我们绝不能看着乡亲们出事儿，到时候我站出去。
5: 你走。
10: 好了好了，不说，一会儿见机行事。金荣，我要拜托你一件事儿。
11: 啥事儿？
10: 永珠的娘死得早，我要是牺牲了，请你照顾她。
11: 原来你。
13: 王干亮，

0: 你俩当啥不好，非要当狗？
1: 不要杀我！
0: 你要是鬼，我早把你给剁了。
2: 好汉饶命，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爷爷，咱们
1: 把这俩先扔到地窖里去。
0: 走，
1: 快点！
0: 这几个人，三个，都是二鬼子。
1: 再等一下。
0: 等亲家他们带着乡亲们过来之后，我们再动手啊！
1: 行，
0: 也不知道殿一和村西咋样了。他俩身手好，应该是没问题。静儿，
1: 啊，
0: 这样，待会儿啊，你先带着乡亲们走啊。
1: 那不行，我打鬼子。
0: 就咱们几个人，咋打鬼子？我让你出去，一是护送乡亲们，二是通知附近的部队，让他们来救人，明白吗？
1: 那你呢？
0: 哎呀，别管我。
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4: 我不。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3: 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1期，前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6343408184。
7: 获取的中奖号码是1669
0: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7月20日。快快快快，都进来，站那儿啊！
8: 太君，我把村里的吹拉弹唱都给找来了，尤其这女的，那可是有名的金嗓子。你的君，喂，太君府，我咋给你叫来的？那是应该的。过意来说你媳妇是。
9: 想把你的金嗓子，这是他的主意。你把他媳妇今天可三长两短，跟他鬼拿没完。
10: 大家都别站着啊，都放松一点，拿出你们的绝活，只要太君高兴了，赏赐那是大大的有啊！太君，郭银兰不了解我们村的情况，这女的戏唱的可真不咋地呀。嗯。
11: 李卫星，你胡说，是你？谁胡说了？白崇明是他师傅，你不叫师傅，叫徒弟，这明摆了是糊弄太君呢。谷子，
12: 哎，
11: 你的良心都不好。太君，这事儿我不太清楚啊。李卫星，你去把那个师傅叫来。
12: 干胜去啊！叫你师父去，再把我师父扯进来干胜呀！
11: 你傻呀！这些人肯定都是畜生，万一看上你了，我怎么办？
12: 那他们不是来抓王继锁的吗？这唱的哪门子戏呀？
11: 我哪知道？就站在后面，别往上走。

0: 青姐，你和新英照顾好乡亲们。景儿啊，你右边，我左边，下手一定要快。哎，中间那个咋办呢？啊！是天意和村喜他俩。哎，走，走，走，走，走。哎，村喜，哎，你们来了。啊，景儿啊，赶紧安排乡亲们。王叔宝。
1: 记住我跟你说过话啊！哎，
2: 你放心吧，放心吧，
0: 去吧。哎，不，哎，季总，怎么就这点人？啊，很多乡亲都被押到村西卖场了。王大爷家羊圈还藏了20来个，其他的老百姓都已经全部进山了。哎，青贤，我们去村西卖场看看。爹，村西、西英，你们仨再回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老百姓？
1: 好了，
0: 走吧，
1: 小心点。

0: 到底是哪个呀？
1: 就是他。
0: 声音大点，哪个？
1: 戴帽子的老先生。
0: 是不是他？
2: 让开，让开路！
3: 哎，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0: 邱蕊他们要见他，我们要带他走。
3: 抓他干啥？我才是，你抓我！
4: 金荣，我一个糟老头子，鬼子能把我咋吗？没事，我跟他们走。
0: 走走走走，老实点！
2: 干了，希乐，干了，希乐。别怕，咱一会儿就能出去。
4: 你什么时候当上狗了？
1: 白爷，我也是没办法。
4: 没事，当上狗了就做狗的事，前头走，带路吧。
0: 哎，走走走走走。
5: 爷爷，
6: 李飞琴，我操你八辈祖宗！爷，就俩，就俩伪军，咱俩出去把他放翻算球。
5: 你作甚呀？
6: 我咋带着群众了？难道你就亲眼看你爷被这帮畜生带走？

0: 共产党！
1: 哎，到那边以内，
2: 那可能跑了。
0: 你给，你碎的。

0: 你怎么了，太君？你的身段的不对，啊！兰花指不是要那样做，一定要伸出去。再来一遍。 不是这样的啊，手指一定要上翘，啊，大拇指要捏在它中间，小拇指一定要弯起来，明白吗？继续。
1: 喜盈咋被杀了？丁一丹不会也出事了吧？
2: 情况不妙，赶紧去王大爷家。

0: 还要 PK？
1: 嗨，
2: 太君，白师傅给你请来了。走，
3: 老先生，我十分喜欢你们的进取，不知我们可否切磋一下？
2: 嗯。

0: 中国人奉茶，一般是执弟子之礼。你想拜我为师吗？
1: 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
2: 谷子，
3: 我跟老先生说话，你的，闭嘴。
1: 是是，不敢不敢。太君，您请。
3: 游击队共产党还没有找他吗？
1: 太君，我这不到村里帮您找唱戏的去了吗？
3: 不去做正事。
1: 是。王家武，快去到村里头把共产党找出来。
4: 嘿，我这就去。
3: 老先生，你刚才说到拜师，你觉得真的可以教我吗？
0: 那你不妨先唱上一段，看看是否够我收徒的标准。
1: 大胆！

0: 游击队共产党还不出来？没错。哎，等一下，这出戏好像才刚刚开始。
1: 那先生，戏可以回来再唱。中华文化讲究宁静。 宁静致远，不为外物所动。你要是这么容易被琐事干扰，是唱不好戏的。哦，以你们大日本皇军的实力，还怕几个游击队吗？
2: 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走啊？再等一等吧，外边都是柜子。哦，注意安全啊！
1: 好的，您放心。乡亲们，别害怕，有我们呢。啊！
2: 你若说是怕了，我们就不必再谈了。哼，原本我还想讲一下你唱腔和身段上的几个问题呢。
3: 我们怎么会怕？你说我唱腔和身段有问题？快，快，西总，西勇呢？
4: 我都知道了，你们没有背着队人了吧？没有，但是好多鬼子都去村西那边了。
1: 而且还去了很多，肯定是刚才的枪声惊动了他们。那现在咋办？青青，先让乡亲们在里边躲着，我们几个去村西开门。
5: 走，走，走。
6: 我咋听着有洋炮声？
5: 我说的没有差错吧？
6: 白师傅，你得句句在理。那你就再唱一遍，看看有何不同。好，孩子，哎，你去卖场告诉山本君，如果卖场上的人再不交代共产党在哪里，就十分钟杀一口。哎，白师傅，我们开始吧。这几个家伙。
7: 好像是要去村西路口了，
4: 你们要解决他们。
7: 来吧，等一会儿，以免打草惊蛇。
4: 你过来啊，进去看看，有羊了都给我牵出来。是。
7: 这家伙想进羊圈。等一下。

0: 别哭，他们就在外面，你们都藏好。
1: 你不抓我们了？
0: 我有一个跟她一样大的妹妹。

0: 你们能不能让我牵两只羊？
1: 看见没，真有羊。
2: 这娃是作甚呢？
3: 也没抓人，就牵了两只羊走了。
1: 怎么才两只啊？
4: 去，
1: 把那羊都牵出来。
4: 就两只。
1: 就两只啊？两只就两只吧，晚上牵回去啊，烤着吃。走，
0: 放心吧，队长。
3: 走。不管怎样，这里不安全了。
5: 对。
3: 青天、孙喜，你们赶快把王大爷他们带出来，我们一起去孙喜。
5: 好啊，
3: 走走。
6: 谁让你把俺师傅扯进来的？他都这大年纪了，这万一有个好歹，我咋能对得起他老人家呢？这还不是。师父，我
7: 金凤，你说这个日本人唱的怎么样？
6: 就那样吧。
7: 金凤，
6: 哎，
7: 师父从今往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教你了。
6: 师父，
7: 我再送给你一句话，做人呐，最重要的是正。
6: 师父。

0: 没有啊。
1: 那你人呢？
0: 没有了，我昨晚明明看见的。
1: 王家，我告诉你啊，要是找不到人，你怎么跟太君交代？
2: 我昨晚没
1: 别说了，你的话就不能信。山本太君，清水太君说了，如果他们再不交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就十分钟开一个。
3: 我们，要得了吧，我先了。

0: 告诉我，王继所和齐大人到底在哪儿？
1: 跑你家祖坟呢？
0: 行，嘴硬是吧？

0: 只要告诉我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我保证太君马上送你回家。
1: 我是人，没有你这狗兄弟。
0: 兄弟，赶紧说吧，说了就没事了。
2: 天哪，我下来啊！呀！
1: 我操你姥姥！
3: 这就是嘴硬的下场。
4: 姓白的，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说的话，会死更多的人。
5: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别滥杀无辜，有事冲我来。
6: 师父，咋了？
7: 他们开始杀人了。
2: 西门六，你跟，你跟上，你跟。西门六，
1: 还有个。
2: 阿弟盖，
7: 记错了，老头子帮你拖不了太长时间了，希望你

0: 是他救我们的。
1: 老大爷，你刚才说的就是他。
2: 别杀我，我才失心。
1: 去你妈的！爹，爹，孩子，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啊。这样，你能帮我们带一些人出去吗？
2: 我不知道。

0: 金融妹子，你只要告诉我共产党和游击队在哪儿，我就让太军放了所有的老百姓。怎么样？西营，这条狗还是个聋子，你都说纪所去挖他们家祖坟了，他愣是没听见。
1: 他嘴太臭了，我教训一下。我妹，反正谁有，谁有骨头叫，呸！给阿六！
2: 哎，欺负女人算什么？有种咱俩一对一，敢吗？反正谁？
3: 可以吧？
1: 看什么了？哦，我看那边好像有人，就好像有人就跑过去了，就
4: 你他妈的早不早说啊！
1: 老子洗澡都要毁了，你小驴！二骡子，快快快！
4: 我告诉你，在这看好了，要是跑一个村民，我回来崩了你！快！ 快！快！快！快！快！

0: 哎呀，没事吧？我来。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我。
1: 母仪，咦，お前話さないのか。
0: 他，媳妇儿，叫好啊，叫好。
2: 白师傅，怎么样？哎，
3: 有形，无神。
2: 此话怎讲？
3: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4: 嗯，师傅，
3: 怎么，你有话说？
4: 要不，我给他做个示范。
0: 师傅。
5: 你师父在这儿，你逞什么能？
4: 太君，行不？
3: 金凤，
4: 哎，
3: 给师父斟上一杯茶吧。

0: 师父，
1: 抖甚了，害怕不？
0: 不怕，只要师父还认我这个徒儿，就够了。

0: 那就唱上一曲，让他们都听听，知道唱啥不？
1: 知道。

0: 跟我们一块走吧，
1: 王大爷，我们不能走，鬼子要抓的人是我们，我们不能丢下村心卖场的乡亲们。
2: 你们要保重啊！
0: 你也保重。
3: 快快快，赶紧走，他们来了，
0: 慢点啊！躲起来！
3: 快啊！快啊！
0: 酒窝里坐，
3: 眼睛也瞎了啊！害这老子白跑一道。
0: 快了，人跑了！快快！
3: 你给我让开！
0: 你们
3: 快走！快走！
0: 让开！
3: 赶紧走！
0: 吃你妈外的东西！
3: 快走！你们快走！
0: 再不让开，崩了你！
3: 快走！

0: 我。哇！
1: 想象了，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

0: Apaga a luz!
1: 戏，大大的坏了。戏，就是戏。你又何必认真？哎，
2: 报告，陈曦的守兵被杀死了，好了很多村民。
1: 笑什么？我笑啊！我笑你。 唱的狗屎不如，我笑你笨得像猪。如此一番金蝉脱壳的好戏，你竟然听不出来。

0: 我会杀你吗？
1: 哎，杀！
0: 我要让你看着，杀光你身边所有的人。
2: 再也不可能再。死了就给，我弄你爸爸，我给。
3: 谁？
2: 我叫徐白龙啊。
3: 季聪，咋办？
4: 实在不行就站出去。
3: 我就怕，就算咱站出去了，这帮牲口还是得杀人。

0: 我现在着了，
1: 李瑞星，我爹呢？
2: 我这是良民啊！我媳妇儿就这么被他一刀给杀了，就一刀。
1: 我这是良民。

你得说不说？嗯，我都说了，这儿就我一个共产党，要杀你随便。

0: 把领头的身上钻个眼儿，把他瞒过来。趁乱的时候，乡亲们就能逃跑了。咋样？
1: 好的，有你的建议，就这么干。
2: 小鬼子，我杀了你！
0: 把那领头的给围起来了。
3: 李维新这个狗东西，怎么这时候出来捣乱？
0: 我再试试。算了，
1: 爹，万一要是打不到领头的，反而会害了乡亲们。
4: 小海，
5: 亚龙，
6: 嘿，哎，什么呀？哎，还命啊！
7: 我的孩子，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
6: 打开！
8: 畜生！你是个畜生！你比畜生还不如！
4: 白师傅，你得好好的看戏。

0: 下辈子我们还是兄弟，下辈子我们还是兄弟，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走，
1: 走，
0: 游击队，共产党，你们还不出来吗？
1: 游击队也是共产党。好，那你把其他的游击队员交出来，我就放了他。做梦！国三，
2: 哎，
1: 杀了他！杀了他！
2: 哎！你！啊！哎哎！啊！去你的吧，兔崽子！你敢咬我？
3: 你敢砍我爹，我弄死你！我
2: 先弄死。

0: 畜生！畜生！有毒！我们是共产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们，忘了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这是做甚的？乡亲们，听我说，
1: 季泽，你先别说，听我说，咱西域人啥时候都讲个义字？你们保护乡亲，乡亲要是让他们把你们带走，是没脸去见列祖列宗的。

0: 边走，枪拿着。
1: 乡亲们快跑！
2: 乡亲们快跑啊！
1: 快！李松，小心点！

尊师，尊师，尊师。

大娘，快走啊！快走啊，大娘！快走啊，大娘！

Yeah!

你给，你给。你给，哎，过来，给过，你给。

案，侵华日军屠杀了西阳县西峪村386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堆砌而来。中国军民在漫长的8年抗战中没有屈服，没有退缩，用自己的血肉在中华大地上构筑起了一道道长城。他们的血化作江河，他们的魂化作高山，他们的精神化作这和平中的一支支白鸽，日日夜夜在我们的心中飞过。

0: 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门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降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法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杨卫，
7: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6: 他关
7: 欲壑难填。
6: 郭靖，
8: 把他杀了。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9: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0: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0: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1: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2: 当年在香港那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13: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4: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5: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6: 你哪儿穿一下？
17: 我跟赤兔直接摔。
15: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你命。
16: 我们龙虎武师精神做事的，
18: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5: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7: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2: 报告政委，他叫李苏杰，是解放苏州时和我们里应外合的大学生。
23: 我们修建川藏公路，离不开你这样的秀才。
0: 神秘藏区，
24: 救
2: 救命啊！

一曲跨越60年的旷世恋歌，江平导演作品。鞠文佩、苏有朋，一段跨越60年的纯情爱恋，康定情歌。

今年是甘孜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我85了，再不去，我就永远也去不了了。

0: 婷婷同学，你觉得你刚才演奏的《康定情歌》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你是作曲系的研究生，钢琴课虽说只是一门辅修课，但我从你弹琴的感觉中找不到作为一个作曲家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感。
1: 老师，我本来就不想弹《康定情歌》的，我自己创作的《苏州小夜曲》感觉比这个要好多了。
0: 这不是哪首曲子的问题，我没有从你的琴声中感悟到你内心的东西，很遗憾，我只能给你60分。
2: 外公，外公，
3: 进门就叫外公，没看你妈在劳动吗？
2: 妈，外公呢？
3: 在自己房间里呢。
2: 儿子醒着。
3: 哎，你别去吵他，他在屋里发呆呢。
2: 外公，你说那个甘孜到底是个啥个重要的地方啊？从小我就听你念叨。
4: 甘孜州在四川省的西边，占四川省面积的1/3，有18个县。它是我们全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前，你外公在那里修过川藏公路，他的州府所在地就是康定。
3: 你外公说的就是《康定情歌》里的康定，
2: 我能不晓得吗？要不是因为那个《康定情歌》，我才不至于巴结的考试及格呢。
3: 凭婷婷的水平啊，换个别的曲子，她肯定能考高分。
4: 她心里没有康定，她怎么可能用心去演奏啊？
3: 我想好了，让婷婷啊陪您去康定。婷婷啊，你外公年龄大了，你陪她去。哎，你不是说你的毕业论文心里还没有底儿吗？我想啊，甘孜会给你灵感的。

0: 外公，你看，都五月份的天了，怎么还下这么大的雪啊？这你就不懂了吧？甘孜这个地区啊，一天就四个季节，可神奇了。哎，
1: 外公，怎么会有这么多军车呀？
0: 这是在运送抗震救灾物资啊。当年我们造这个公路啊，现在还能派上用场。60年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传我的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个小时，找水、埋锅、做饭。
2: 是。
0: 司令长，
3: 到，
0: 马上带几个同志去找水。
3: 是。
4: 报告首长，我也去。
5: 你这个同志，怎么不佩戴胸章，也不戴帽子，还留了一个小分头啊？
3: 报告政委，他叫李苏杰，是解放苏州时和我们里应外合的大学生，我们都叫他秀才。
5: 啥？大学生？什么时候毕业的？
4: 报告首长，我今年大学刚毕业，我是学地质的。我听说这支部队进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我就报名了。
5: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团长一直在说，上级要给我们分配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原来就是你啊。来，咱们先认识一下。本人是十八军三九六团的团政委，五天前刚从成都医院养伤回来。欢迎你，大知识分子，我们修建川藏公路离不开你这样的秀才。
4: 您真是太客气了。
0: 司令长
3: 啊，
0: 命令你和李苏杰和李苏杰同志一起马上去找水。
6: 哎呀，昨儿的空气好，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扶扶道去。
7: 哎，哎呀，准备好了，
6: 你小心点穿。
8: OK。哎，可不可以啊？
6: 抬到我，不要着急，抬到我哈，笑一下，笑一下。哦。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哎，
10: 队长，
9: 怎么回事？别着急，
10: 起来！上来！大家呢？慢点去嘛，你们，慢点！哎呀，哎呦呦呦！哎呀，不得了了，吐水了，老总！没得啥子嘛，你有啥子事情吗？
9: 德贵乡亲们，
11: 老爷，乡亲多的是，老爷不要一个，老爷起来才是真的。
9: 快点去，找我们德贵乡亲去。
11: 德
9: 贵乡亲哟。
12: 刚才你救了我们当家的，你们想要啥子嘛？你们说噻。
13: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的东西，我们不会要的。
14: 了不起呀！解放军进藏区一个月了，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爱民如子，感动感动
13: 感动感动感动。
12: 大军拿到去，这点是我的心意。
4: 不用了，不过我能另外跟二位提个条件吗？
13: 小秋子，
4: 你怎么？
14: 没得问题，只管说，随便，只要是我们家的，我有的，说一遍。

0: 我想把那两位奴隶给解放了。
1: 解放是啥子意思呢？
0: 就是解开了，放了。我还以为是啥子事情嗦，两份奴隶吧儿，拿走。拿走了。哎呀，大军先生真是啊，真是菩萨在身，灵通转世，大慈大悲的好人呐。一句话，放人，马上送给你。
2: 一下子放走两个，怕是人手不够哦。
3: 这位是？
2: 他叫刘二，他不是藏族人啊，他是我们家亲来的，他帮我们家呀卸职赶车，他还在成都啊，泸定康定这一带当当邮差。
3: 微不足道。
0: 那就麻烦刘二大哥把头人和夫人送回府去吧。
3: 责无旁贷。
1: 二位确定解放他们了？
0: 对头。
3: 西藏和西康省都和平解放，他们解放。你屁瓜娃子，你牵马去。好，好。
2: 你都被解放了噻，刘
4: 二。
2: 小姑娘。
4: 长官，从现在起，你们解放了，做人了，挺起身来，来，过来，来，坐下。
5: 一排长，
6: 到，
5: 把斧头拿过来。
6: 是。
5: 小姑娘，不要怕，把铁锁链放上来，来，放上。

0: 小子，这就是当年红军二十二勇士攻下的铁索桥啊！
1: 真是太了不起了！
0: 你也了不起啊！刚刚就两个奴隶啊！
1: 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也应该过上好日子。
0: 是。

0: 小姑娘，
1: 三哥好。
0: 你这是做啥？你现在解放了，挺起身来，小姑娘。
1: 你们解放了我，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走？你们不要我呀？但我没得亲人，你们救了我，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0: 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就留下吧。包括一次包凡呢？姑娘，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1: 吃得饱、穿得暖，再也不带这个锁链而来的。政委，请交给我。小姑娘，你好好的收着，我们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你们曾经都吃过些什么样的苦。
2: 我可以跟着你们走了。
0: 走。

0: 外公。
1: 哎。
0: 怎么又在想你的达瓦啦？
1: 想。
0: 好了，外公，我陪你找你的达瓦去。哎，怎么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死公噻。

0: 个坑噻。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呢找两人把车子一抬，你一发动就可以了嘛。啊，
2: 外公，小姐，您也干得比单子，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农民的是行人啊。
1: 哎，我们找吧找吧，找着找不着办法了啊。
3: 一个溜溜的英雄，团团溜溜的小
4: 三。张庆水，酒精来了，兄弟哥，
5: 听啊听啊，兄弟哥，帮个忙帮个忙，车子像狗里头了。
6: 你不要着急，我们帮你。
5: 兄弟
6: 们，上来！
5: 哎，来了来了，兄弟，
7: 快！启动，帮忙去。
8: 谢谢谢谢。
6: 兄弟，狗里头，你先上去。
5: 哎，好，有的有的。
9: 来，敬业僧，敬业僧。
1: 哎呀，姑娘，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干些土地活，谢谢了，谢谢了啊。
10: 酒上草干谢的，老爷爷，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1: 江苏来的。
11: 老人家，那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你们是江苏哪里的？
8: 苏州，你听过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1: 停！撤退！走啊！
8: 哎，你别走，你别走，你帮我把车弄出来，你再走呀！哎，你等等，你等等，
6: 好，
8: 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我付你们钱。
11: 你把钱留给你们苏州人买药吧。
8: 哎，小姑娘，我们不是不付钱。
11: 哎，梅总，你还站在那抓着？我让你走。
1: 哎，小伙子，哎，小伙子，小伙子，
5: 帮帮忙噻，
1: 走吧，小伙子，哎，
8: 外公，
1: 哎，
8: 别走啊，哎，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
5: 哎，
8: 下车了。
1: 哎，停停。

0: 拿着。来。
1: 我还不晓得甜味道是啥子。
0: 你吃了就知道甜是啥味道了。
1: 甜是哪个味道？
0: 嗯，你多吃两口就习惯了。

0: 是不是肚子饿了？
1: 李同志，那个圆筒筒是啥子？好好看呢。
2: 这个叫枣蓉麻饼，又甜又香。

0: 好吃，这就是甜。这是我们家乡苏州的味道。苏州是不是在成都旁边吗？这苏州啊，在长江的最东边。有句诗是这么说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长江也是从你们藏区流到我们那去的。那长江怎么还长？嗯，有没有大渡河长啊？那长多了，有1万多里地呢。
1: 记到了，苏州。苏州哪个字啷个写嘛？
2: 找啥子？给你找纸啊。都写在手上嘛。没得事，我都想看哈那两个字长啥子样子。
1: 记到了，苏州。
3: 二位是从苏州来的？是的，主任。
2: 好的，哎呀，您别客气，叫我曲珍好了。
3: 曲珍，嗯，
2: 李老先生，
3: 哎，
2: 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和线索，嗯，你所说的这个达娃，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好多哦。再说了，达娃是个小名，你也知道的，在我们藏族当中，叫达娃金错、达娃央真、达娃曲珍、达娃啥子的，多得很哦。哦，
3: 哎，
1: 外公，那你知道达娃的全名吗？
3: 我只知道60年前达娃是个拥军模范，浓浓出身，当年。
4: 还和解放军一起修过川藏公路，真的呀！兄弟们，大家喝水！喝水了，喝水了！李志杰同志，你擦下汗嘛。
5: 啊，你饿了吧？我这包里还有一块枣肉麻呢。
4: 不，你留到自己吃嘛。
5: 这桶还有这包都留给你做纪念。
4: 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好麻烦的？说吧。你可不可以在那个合同上头写两个字？都是我的名字，达娃。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原来是写两个字啊！来，
5: 你教我念嘛。达。
4: 达。
5: 哇。哇。
4: 对了，达娃，哎，嗯，你的笔是不是很金贵嘛？
5: 我这笔是挺贵的，这是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帮资本家少爷洗了2个月的衣服，才从旧货店里买来的。
4: 你妈妈又要到铜锣木头去做事情了？
5: 我也是苦人家出身的，我爸帮人拉黄包车。
4: 我妈帮人洗衣服，他们俩省吃俭用，才把我送进大学。要不是因为解放了，我恐怕都毕不了业。你也比恁个金贵，我用羊毛给你做一件衣服，你试哈看，让他穿上去，看他合不合适。
5: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可是千针万线啊！
4: 你又不是正式的解放军。
5: 大伙同志，你以后

0: 别老这么客气了，你就叫我苏杰吧。
1: 那你还喊我大娃同志？那你以后都喊我大娃嘛。大娃在我们藏语里头，就是月亮的意思。
0: 月亮，这名字真美。
2: 哎，同志们，我们请藏族姐妹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啊？
0: 达娃，达娃，你怎么了？快去给同志们唱歌啊！
3: 我是奴隶，不能在阵前唱功。
0: 达娃，你记住了，你是个人，你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你是和头人还有太太一样平等的人。去，挺起腰杆，给同志们唱歌。你一定会唱得很好的。

0: 你进入园，吃饭去。你们先去。哎呀，明天给部队做饭的柴，我都替你砍好了。哎，
1: 你好好啊，白天要修路干活，中午饭都不吃，还帮我砍柴。
0: 军民一家嘛。
1: 你说咋子？咋子？我们是一家。
0: 我是说，军民一家。
1: 更何况，我还不是解放军呢，我还要努力。啥子叫努力？努力啊，就是再加把劲的意思。我晓得了，那我一定要努力，努力给部队烧饭送水，努力把抗日情歌唱得更好。
0: 达娃，你歌唱的可真美。
1: 我没有学过，是小时候跟阿妈唱，乱唱的。
0: 那你们在头人家里可以唱歌吗？将来我带你到苏州去。不，我带你到上海去学声乐。我找最好的老师教你，我要让你成为藏区最好的歌唱家。
1: 我一个女的娃儿，又不认识字。
0: 啷可能去苏州和上海呀？再说，
1: 我去要住到哪点儿嘛？那还用说，当然住我家。你这好不害羞哦！我们藏区人只有成了亲，还可以住到别个家头去。达娃，
0: 等我们把公路修好了，我就带你去苏州。到时候。
1: 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走啊！
0: 路修好了，我先回苏州，然后你等我的信，我一定回来接你。

0: 雪山。
1: 哎呀，从前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啊。
2: 同志们呀，
3: 黑手黑手，
2: 加油加
3: 油，黑手黑手，
2: 同志们呀，
3: 黑手黑手，
2: 加油加油。
4: 大王，辛苦了。
5: 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走起走起。哦哟，才几天功夫是这么宽一条路，王爷了不起啊。大王走，来孔子哥，让他们先好吗？
6: 谢谢。
5: 哎呦，大王有手了
0: 哦。刘二大哥，你不在婆人屋头做事情，跑来干啥子哦？
5: 我现在在乡里头做事情的，专门干这个。
0: 找人当邮差啊？
5: 我现在是人民邮递员哦。
0: 吹牛，公家的邮递员哪不穿绿衣服啊？
5: 绿，我要这个嘛。虽然我是临时工，但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噻。
4: 说的太对了，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5: 啊，李长官，哎，不是，李技术员。我正要找你，有你的挂好心。好秀气的字，好像是女娃写的哦。
4: 我家写来的。
5: 哦，
4: 太好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
0: 有文化的人好好哦，会读书，会看字，还会写信。
5: 会两句古诗就是有文化呀！我也会写信，我也会写字。
0: 晓得，要不哪个让你当邮差呀？
5: 就是嘛，邮递员。哎，我跟你说个事，来嘛，来嘛。你看，我是专门给你在泸定这里买的。
0: 刘二大哥，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你不要送我东西嘛，你也看得起。能
5: 想
0: 嘛？
5: 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以前是在头人家里，我不好意思，现在你都解放了噻，你带得起，几好看嘛！
0: 我跟你说，我们俩是不可能的呀。
5: 你老看到一个书读小白的，那是不可能噻。
0: 你不能这么说他，他是恩人。
5: 恩人，他个。咋个回事？
0: 咋山上每天都是那样子？
5: 咋山哦？好黑人的狗儿的。

0: 你们担心吗？担得起吗？担得起，鸡好看吗？
1: 你到底是哪个？
0: 哎，你不要去啊！哎。

0: 师傅，你开慢点，我要拍点风景。啊，
1: 摇点摇点。
2: 哎呀，师傅，你别听他的，快点开吧啊！
0: 外公，你干嘛呀？
2: 我着急嘛。

0: 哎，小心小心！哎，幺幺妹，我问一下，这小狗和我来取啊？
1: 我不得钱，我妈、闺女都认可以，你们找哪个？哎，
2: 我来。
1: 谢谢。
0: 老爷爷，你不是把我们推车那个小姑娘吗？
1: 老爷爷。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你们啊？
0: 哎，
1: 你们就是幺妹儿和文丽哈。 大王杨家老阿妈的家是在前头那个村子吗？
3: 对。
1: 是啊。
0: 在家吗？
1: 你们不晓得呀，大王奶奶四天前就去世了。
4: 你说什么？
1: 大王奶奶去世了。
4: 老公，别急，老公，
1: 老人家。
4: 老人家，你别激动，快到他家里去歇一歇。
1: 老人家，你先，我怎么来晚了呢？他们家还有啥子人吗？有，我带你们去。
5: 来了，来了，马姐姐，
1: 等一下。
5: 姐，
1: 那个，你在扎西啊？
5: 我不在扎西，你们家有客人来了。
1: 哦，你好，你好，你们是？
5: 哎。 是这样子，我是周知府接待办的。我想问你一下，刚刚去世那个大王杨家老阿妈是你啥子人哦？
1: 大王杨家啊，
5: 哎，
1: 是我奶奶。
5: 是这样子，这位老先生是你奶奶60多年前的老朋友。
1: 哦，是我奶奶的朋友啊。
5: 哎，
1: 他们二位都是从苏州来的。苏州。
5: 哎，他啷个回事啊？我也不晓得。上次在路上帮忙推车的时候，扎西一听说是苏州人，也就马上不高兴了。
1: 哪个是扎西啊？
5: 扎西是，是卓玛的弟弟。扎西小姐，那个苏州的老倌和女娃儿找你来了。
6: 明州，你们这是把他们两个带到这里干啥子？我不欢迎他们。哎，请回你们苏州去吧。来了，怎么又是你们？
7: 小伙子，你听我说，我和你奶奶是60年前的好朋友。我这次千里迢迢从苏州赶来，就是专门来看他的。
8: 干什么？你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7: 我不要你们苏州人的恩赐。
6: 老爷爷，60年了，60年了，你现在才来。
4: 已经晚了，你知道吗？他等不了了，
6: 你吃了。
4: 冷血动物！我是冷血动物，谁是冷血动物自己心里明白。
6: 如果你不信，把你脑袋砍下来，看看鞋是热的还是冷的。
4: 再也不要再见你了。我要是再碰到你，我就跳到大渡河里面去。
6: 你去跳！大渡河没有盖子。
8: 哦，大伯杨金当年腿部、腰部都受了重伤，经过治疗，哎，差不多都好了。后来呀，还当了村里多年的妇女队长，吃出了名的老模范。他家那两个孩子，姐姐叫卓玛，弟弟叫扎西多杰，是他的村女和孙子。扎西多杰很能干，除了放牧，搞运输。 业余时间，还组织个演出团赚钱，补贴家用。后来，大王老阿妈60年前的旧伤复发了，瘫在床上，起不来。姐姐卓玛为了照顾奶奶，一直都没出嫁。
9: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苏州人呢？
8: 那就不晓得了。
9: 外公，你不要着急嘛，我们先回宾馆，明天再说。
0: 我有点放心不下，我还想到卓玛家去看看。
1: 外公，你怎么不听话呢？
0: 我想再去看看，60年了，多不容易啊！掉头，掉头。
1: 好好好，师傅，掉头去卓玛家。
2: 知道什么毛病，不能乱动啊！赶紧找门板，婷婷，找人找门板去。啊，
1: 好。杨元妈，阿婆，阿婆，隔壁的姐姐病了，家里有人吗？啊，
3: 卓玛病了。哎呦，梅朵，梅朵，你快出来呀，梅朵！
1: 奶奶，啥子事情啊？
4: 二姐，感谢啊！
1: 大仙啊，听好听好听好，段爷爷，哎，这是进到哪个地方了？
2: 在村口吧。
4: 是啊，就在村口。
1: 我给大家说哈，这条路紧，咱下下水，但是得少走两里路。
2: 下水怕什么？救人要紧的，快走吧！
4: 走走走走走。

0: 别动！
1: 怎么才来啊？
0: 姐姐呢？
1: 在里面开刀。
0: 医生，我姐姐咋个样了？
2: 请问你姐是哪一个？
0: 我姐叫周曼。
2: 哦，周曼是急性阑尾炎，刚做完手术。
1: 这个是院长，今天幸亏是他值班。
0: 谢谢院长了。
2: 你姐姐现在看的问题不大啊，可是刚才如果再晚送来半个小时的话，那阑尾就要穿孔了，那就很危险了。
0: 院长，我也不晓得咋个感谢，真的是谢谢你，太感谢了。
2: 好好好，哎呀，你不要老谢我嘛，幸亏你们家的人呐、把他用汽车及时送到医院头来，否则就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啊，
1: 谢谢啊。
0: 汽车。怎么是你们？
1: 怎么不能是我们啊？

0: 是的，大老远带那么多东西，我看现在商店里面卖的东西啊，甘孜跟苏州都差不多。哎，都什么年代了，有谁还要吃什么麻饼什么糖啊？
1: 老人家，请这里坐啊，谢谢你们救了我。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哦，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熬的酥油茶，可能没有你们苏州什么饼什么糖好。如果你嫌脏，
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了？要不是看在你们救了我姐姐的份上，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和你们苏州的来往，你知道吗？
4: 咋西，对客人说话要有礼貌。
0: 苏州人怎么了？我们苏州人又没有得罪他。从我们头一回在路上碰到他，到现在我们上门来看他们，他就一直像吃了炮仗一样，简直就是没修养。
3: 你骂谁呢？
0: 我骂你呢。
3: 我没有修养，我告诉你啊，我再没有修养也比你装模作样的人有良心。
4: 住嘴！
3: 羊不可能跟豺狼同居，我们藏族人是绝对不会和没有信用的家伙来往。你给我出去！
4: 扎西，
3: 我让你出去！
4: 扎西，你急死我了！你，你哪想渡过高中的藏族人？你对得起大王奶奶的三天之灵不？奶奶给我们说过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喽。只可以是别个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对不起别人啊！
3: 小姐，
4: 你不要管我。老人家，对不起哈，我这个弟弟啊，他太粗鲁了，但是啊，他心是好的，就像我们奶奶。大娃一样，死心眼得很哦。
5: 你别说，
4: 妹妹，我们是从小在雪山脚底下长大的，比不得你们城后头的人那么有修养。但是我们的心啊，就像雪山上的冰块一样，是透明的。你们就直说嘛，这次来有啥子事情？不要绕弯子了，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来找你们奶奶达瓦的。
3: 你们口口声声说找我奶奶，那好，老先生，60年了，为什么只有一封信，而且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字呢？
7: 我写过，我写过许多许多信。
3: 傻牦牛才会掉进陷阱，傻汉子也听信谎言，你们就骗骗3岁小孩吧。
6: 你等着。
0: 你看，
6: 这是什么？

0: 年春节、五一、十一、元旦、中秋，一年要写十几封信。可你们站的啊，通通都给退了回来，还敲着查无此人的图章。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上面有邮戳，有时间。
1: 想念的达瓦，一别许久，你还好吗？为什么每次的信都说查无此人，退回来呢？
2: 连续六年我给达瓦写信，都没有回信。
3: 暂时，帮奶奶收到你的封信，拿过来。
4: 达瓦同志，
5: 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苏杰，1957年国庆节前夜。
3: 这封信就是我奶奶唯一收到的那封信。
2: 是我写的，是我写的。
6: 周同志，你怎么会来这里？
7: 李工程师，我刚才去家里找你了，听邻居说你被带到农场来了，我一着急就赶紧来追。
8: 哎，邮递员同志，你找李苏杰有什么事情
7: 啊？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
8: 李苏杰现在已经被划为右派了，你晓得吧？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讲。
7: 怪不得呢，邻居刚才说他被带到农场来劳动。不可能的，李工程师是好人，他不可能是右派。
8: 你这个同志怎么帮右派讲话了？
7: 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左派右派的，反正我知道他一定是好人。
9: 小豆同志，不用帮我说话，这是我们孙主任
7: 的信。
8: 哎，他的信现在必须交给我们先审查一下。
7: 孙主任，孙主任，我敢保证这封信啊，肯定是贫下中农写的，不会有问题的。李工程师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援藏的时候他修过路，他是好人呢。他等这封甘孜的信真是等了很多年了。
9: 甘孜来的信，谢谢你啊。

李书记同志，让你失望了。当你拆开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猜得到我是谁了吧？我就是你们小奴的时候给你送信的香油月刘二。我晓得你非常喜欢大娃，可我要告诉你哦，我更爱他。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信打扰大娃，请原谅我这样做。

0: 人才溜溜的好哦。
1: 刘儿。
2: 啊娃，是我。
1: 恁个喊那溜来干啥子？
0: 苏州来寻我。
1: 进来，快点进来，快进来，进来。
2: 是你让我进来的哈。
1: 进来。
2: 在这里吧。
1: 给我。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你等等。
2: 过得起噻。
1: 哪个有新车的呀？
2: 我车嘞。
1: 哪个要的车？你明明晓得我在看李书记的信，我的几点钟上上网吧，我看得懂。哪个要的车？
2: 你心急，我也心急噻。写的咋子？大娃同志，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书杰。同志，就这些了。
1: 让你寄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
2: 就是哎，啊，他是在苏州，苏州是啥子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漂亮姑娘多的是，兴许人家早就结了婚，生了娃儿了，不敢再给你写信了。

0: 当年我奶奶接到这封信，想撕裂心都有了。结果六儿就趁机求婚，还自作主张到陈后头去给他买嫁妆。回来的时候心急就查过小路，掉到悬崖底下，再也没有起来。马脱了缰可以抓住，话说出了口不能收回。当年我奶奶就为了你那一句承诺。
1: 一直等，等了一辈子，他到死都觉得你要接他去苏州。那你奶奶就没有结过婚吗？
0: 20年前，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挖草药的路上，就遇到雪崩，我和扎西就成了孤儿。 当时的妇女队长大王奶奶就把我们两个收留了，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呢。四天以前，奶奶就念到你的名字，然后就走了。
1: 是老爷爷，你最终还是忘记了我奶奶，娶了别的女人。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外公呢？姐姐，你知道吗？其实我外公，他心里很苦的，他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我妈妈是他的亲侄女，从小过继给他当女儿的。
2: 大王，60年前你给我做的羊毛钢笔套，我一直放在身边。大王，我看你。

0: 有时候一天下去啊，半个时辰就见效了。
1: 那是红今天和天麻登的，喝了都不头晕了，很灵的。
0: 大妈，我听他们说啊，你这些藏药都是冒死去海螺沟里采的，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才不要你谢谢，只要你们赶快把路修好。
0: 然后都可以跟解放军的汽车去成都，我们甘孜有藏药、牛羊、皮毛，还有金矿，还有好多宝贝，全部都用汽车运到成都去，
1: 然后全部送到苏州去。<笑>
0: 苏州，
1: 你不说苏州是天堂吗？那还稀罕哪种东西？
0: 你们甘孜是聚宝盆，好多宝贝苏州都没有的。
2: 那苏州还缺啥子宝贝吗？
0: 还缺。
3: 达瓦是穷人，不是宝贝，最不值钱的。达瓦，你记住了，干净的灵魂和善良的品质才是最值钱的，知道吗？这里面的一张银行卡有20来万，按照我们汉族习惯。
4: 算是长辈对小辈的见面礼。老人家，我晓得你们比我们过得富裕，日子比我们好过，但是我们现在日子也不差嘞。这个钱你收回去，
5: 我给你们看。我外公身上穿的这一件衣服，还是当年部队里面发给他的，可是他一穿就是60年。你们看，你们看这上面的补丁。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家，靠工资吃饭的。
3: 这样我们更不能要了。如果奶奶在的话，看到老爷爷您身上的衣服有这些补丁，她会流泪的。不，你奶奶要是还健在的话，她看见我现在还穿了这件她洗过多次的衣服，她会高兴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报幕员格桑梅朵。下一个节目《洗衣歌》，领舞扎西多杰，格桑梅朵。
1: 小鸡，
0: 小鸡，张太老，赶紧，好。

0: 大喜，吃盘了！
1: 完蛋完蛋！哎，佳琪豆姐，啊，真没想到，你演的好是好的嘞，完全可以去我们苏州看病大炫演了，绝对不会比专业的歌舞团差的。
2: 我们乡下人怎么能去你们大城市呢？
1: 我说你胖，你别喘啊，小子了。
3: 其实啊，你长得老像王力宏的，真的。
4: 姑娘，哪个屁股坐的不舒服？
0: 请坐。谢谢啊。这小姑娘蛮灵的嘛。哦，我们这边就叫她小柴丹卓玛呢。
1: 小柴丹卓玛。
0: 对啊，我奶奶说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特别喜欢听我们藏族歌手柴丹卓玛老师的歌呢。
1: 啊，我知道藏族最优秀的歌唱家柴丹卓玛老师嘛。
0: 听听不错啊，我还以为你们城里人只知道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呢。
1: 哇塞，
0: 你连他们你都知道呀？等我有钱了，我也要上音乐学院或者上海戏剧学院。哎，梅都来了。那我先走了。
1: 哎，你做啥子去啊？我待会还要请你吃宵夜呢。哦，顺便给你谈谈去艺术学院进修的事情。
0: 不用了，谢谢。他们都在等我，我们每天演出结束都会随便吃一点。哎，婷婷，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吃？
1: 我才不去呢！你们有没有专门请我？好心当场驴肝肺。哦，明天早上8点，你来宾馆找我，带我去跑马山。爱来不来？
0: 哎。

0: 吹的真好听，再吹一个。
1: 走。
0: 到了，快点！
2: 等等我，哎，
0: 妈，
2: 别走了，哇，好美啊！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跑马的六大山上吗？
0: 对啊，这个《康定情歌》啊，就是这里唱出来的。
3: 《康定情歌》的原名呢是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是上了世纪30年代的民歌，就诞生在我们的脚下。40年代中期呢开始广泛流传，经过我们几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呢，终于它传遍了整个世界。傻了吧，扎西多笨。
0: 我觉得你像是庙里的小和尚。
3: 好啊，小赤佬，你说我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打死你个小赤佬。我跑不动了。
0: 那好吧，哎，你把相机给我，我带着这个给你拍张照片。
3: 这又有什么好拍的呀？我们苏州乡镇企业只要一搞活动，满大街挂的都是这个，我才不要拍呢。
0: 哎，大姐，这是五彩经幡，上面印的全是佛经，每随风舞动一次就是诵经一次。
3: 好，你给我来一张。
0: 好，来个 pose。一、二。
3: 好了，不拍了，我累了，坐会儿。哎，小赤佬，你看，真有一朵溜溜的云哎。
0: 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街。
3: 哎呦，
0: 怎么了？
3: 我上次扭脚的地方又开始疼了。
0: 来，我扶你吧。
3: 我不要你扶，我要你背我。哎，扎西，
0: 嗯，
3: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愿望，其实我现在最希望是有一辆中巴车，这样平时可以多拉一点运输，多赚一点钱，给姐姐攒一份像样的嫁妆。还有就是我们的艺术团不用再做拖拉机，再淋雨，再晒太阳了。
3: 那外公要给你20万，你为什么不要啊？
0: 你没有为人家割草，怎么能收人家的牛羊呢？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收你们的钱。
3: 那这样的话，你的愿望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0: 不知道，再说吧。
3: 哎，那我借给你20万怎么样？啊，说好啦，只是借给你，等你以后成了财旦卓玛，赚了钱再还给我。
0: 草原上的飞鸟很多，但不会都是雄鹰。我也变不了财旦卓玛，但是我有梦想。我会努力，我能吃苦，所以，婷婷，我打个欠条，我发誓，我一有钱第一个就还给你。

0: 没动。扎西多杰同志，力气大得很嘛。啊。前面的路很平坦了，我看不用再背了。哦。哎。晚上再来看我们演出哦。
1: 20万，你这20万到底有什么用处嘛？
2: 扎西要判用处，
1: 不可能嘛！前几天我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你这个小滑头！
2: 外公，我没耍滑头，你不信你去问扎西去。
1: 可是我现在没钱了。
2: 哎呀，外公，你别骗人了。
1: 怪我没把话说清楚。

听一听。村长告诉我说，达娃这些年来带着乡亲们修了很多路，唯独自己的家门口没有一寸好。

0: 哎，来了。哦，对了，婷婷，我把借条写了，你看一下。哦。哎，这里的酒店挺不错的啊，一点都不比苏州的差呀。
1: 对啊。
0: 服务员，
2: 哎，
0: 给我要一杯鹅色茶。
1: 对，好的。
0: 哎，那个叫美朵的小姑娘是你女朋友吧？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这个借条呢，你先放着，因为我外公的钱呢，已经派了其他用处了。
1: 我终于明白了，一听说给桑美朵，她是我的女朋友，就不肯借钱了。

0: 姐姐，
1: 哎，哎呦，大喜，咋走了？
0: 不晓得，今天从城里回来就喝成这个样子。哎，
1: 慢走，去把耙子拿过来。哎呀，
0: 刚才坐在我家楼下，又哭又唱的。
2: 我没事。
1: 哎呀，听话。
0: 这两天被苏州城里的千金小姐灌了蜜粉汤了。
2: 谁说的？我的女朋友是街上美的。
1: 美豆，你先回去休息嘛。啊，
0: 我走了，姐姐。
2: 美豆，不要走。你说我好不好？
0: 好。你在苏州小弟眼睛里头，好得很。
2: 美豆，
3: 泽熙，那个婷婷是不是喜欢你哦？
2: 他喜欢的是姐，不是我。
3: 来，把这个喝了。那他要是真心喜欢你呢？
2: 咋个哭了嘛？他是艺术院校的研究生，恨我是啥子？我就是个开拖拉机的乡巴佬。
3: 那他要是真的喜欢你，你就跟他走嘛。去苏州，去上海，你也出去闯一闯噻。
2: 姐姐，你太单纯了，你咋个那么糊涂？这种心血来潮的小姐，我能跟她走吗？
3: 姐姐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但是奶奶生病的时候，我们借了人家那么多钱，就光靠你开拖拉机，坏到啥子时候去嘛？
2: 你不要讲了。等我唱成功了，我就卖车给你买嫁妆，我就要去美东，我就到苏州天天家门口去唱歌，我要让全天下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抗日情歌。

0: 神马姐姐，
1: 丁丁，待屋里坐啊。
0: 我给你去找他啊。
2: 梅朵，你起来了，
3: 把妈给我。
2: 你做啥子嘛？
3: 你不要管了。

0: 听听，你没事吧？你怎么胆子那么大？
1: 我会骑马。
0: 你这是何苦呢？
1: 我喜欢你。
0: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1: 你踏实、善良、勇敢、聪明。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给桑美朵了。
1: 要不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苏州吧？
0: 你别这样。
1: 扎西，你为什么就不肯跟我去苏州呢？

0: 哎呦，美多，你这是做啥子嘛？哎呀，好了，磨皮了，回家吃饭去。
1: 不是，
0: 我晓得了，是不是和扎西吵架了？嗨，这个啃脑壳的小土匪，你看奶奶咋个收拾他？
2: 哎，奶奶，
0: 奶奶看见了，这两天呐，城里来了个女娃，要和你抢扎西。哎，听奶奶的话，是雄鹰啊就离不开草原，是好娃就离不开梅朵。我看扎西啊还不是那样的坏孩子。好了，莫生气了，吃饭去啊，走。
3: 主任，
0: 哎，
3: 一会儿卓玛和扎西来了以后，我就不直接交给他了。
2: 这
3: 一张卡是给扎西买车的，这卡里的钱是婷婷的爸爸妈妈昨天从苏州打过来的，等飞机起飞以后，麻烦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他。
2: 扎西，我想好了，你还是跟婷婷去苏州吧，那里毕竟发达，他们家毕竟比我们有钱，你跟他走会对你有帮助的。我真诚地祝福你能在他们的帮助下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让康定情歌在全中国全世界唱得更响。这串珠珠还给你啊，你把它送给苏州的朋友吧。
4: 米豆，
5: 你来干啥子？
4: 走。
5: 干啥子？放开我！

0: 老公，坐嘛，老公。
1: 哎，
0: 这个包，奶奶留了60年。

这个铁锁链，奶奶每天都要拿出来开一下，摸一摸它。

奶奶的骨灰就撒在这条小溪里。奶奶说，60年前，她就在这条小溪边上遇到了一位苏州人，是他们解放了她。所以，奶奶在临终前嘱咐我们，等她走了以后，一定要把她的骨灰撒在这条小溪里。他说，能够顺着这条小溪，一直漂到城墙，漂到苏州。

答我，我是苏杰，我看你来了。答我，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一别就是整整60年呢。唉，这些年来，你曾经无数次地站在村口，站在山前，站在小河边，站在我们共同修筑的公路旁，等着我的信，盼着我的信。你也一定会抱怨我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写信。我给你写了，我写了很多很多，可惜你都没有收到。

今天我回来，我把这些信都给你带来，可是你却走了。大王，我想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到时候我会让孩子们带着我的骨灰从苏州飞到这里，在当年我们相遇的地方，我要顺着这条溪流去找你，我一定会找到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

0: 阿公，
1: 婷婷，你到底还是把这身衣服穿上了。
0: 阿公，

0: 60年前，你把一颗心留在了这里。60年后，我也要带走一颗心。
1: 外公懂，懂。我们走吧，啊，走吧。前往成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MU5852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2: 登机了。
1: 请您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从1号登机口登机。
2: 走吧，走吧，走吧。
3: 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小姐，快登机了。

0: 真不错呀，
1: 出来多好。
2: 北京少年冰球联赛即将拉开序幕，32支球队将为最后的冠军进行角逐。
3: 激情与速度的较量，技巧与力量的对抗。
4: 多打少，对抗练习。
0: 传球。
3: 挫折中包裹着一颗隐忍的心。
5: 小雨，
6: 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5: 今天我才知道，他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想让妈妈高兴。
7: 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好，给儿子的关爱太少了，一直想多赚点钱，让你们生活得更好。可忙来忙去，恰恰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8: 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要拿下这场比赛，
3: 只为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冰球小王子。

0: 快看，小雨妈妈来接你了，在那边呢，快招手。
1: 哎，
0: 小雨妈妈，
1: 妈妈，
0: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你好吗？
0: 好。这个设计多奇特啊！
2: 酷，
0: 北京的高楼比温哥华多多了。
2: 哇！
3: 哎，老王怎么没回来？
0: 公司有项目脱不开身，我也得赶紧飞回去呢。
3: 他有好久没回中国了吧？
0: 嗯，这次让你带马克真是添麻烦了。
3: 没事儿，听说马克冰球打得也挺好的，正好和我们家小雨一起玩玩。
0: 好啊。
3: 哎，就这儿，
0: 走吧。
3: 马克，你看，小伙伴们都在那儿呢。
2: 哇！
3: 这就是我们的飞龙队。
2: 哎，天哪！
4: 王浩，王浩！
2: 哎呀，我去！
4: 好，好，好！
3: 马克妈，你看，那就是我儿子，他是队里进球最多的。
0: 马克，妈妈要走了，你要好好的听小雨妈妈的话。
2: 快点，快点，快点说！
5: 小雨，注意配合。
0: 啊，小雨妈妈，我要赶下一班飞机回去了。
3: 好的，你放心吧，
0: 马克就拜托你了。
5: 金教练，哎，好，宁雨辰，下来。
6: 宁雨辰，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要的不是你个人进球，我要的是配合。马上进联赛了，你老这样，我们怎么赢球啊？你要记住，团队配合才是赢球的关键。

0: 好球！
1: 下课，
2: 谢谢教练。
3: 子豪，今天我进的多还是宁雨辰进的多？
4: 当然是你的开心，最厉害的。
3: 以后球必须传给我，知道吗？
4: 可是教练不是说要打团队吗？
3: 我就要进球，进球我爸就会奖励我。谁抢了我风头，你得帮我揍他。
4: 打架不好吧？
3: 怕什么？我爸有的是钱，买下这冰球场都没问题。
1: 累不累啊？啊？来喝点水，
5: 不错
1: 呀、啊，出去别着凉了。
6: 子豪啊，你打得还不错啊。
7: 还行呀、啊，联赛快开始了，还记得答应过爸爸什么吗？
3: 拿射手榜第一名。
7: 哎，记得就好。要是完成任务了，再拿个总冠军回来。哎，爸爸呀，一定奖励你一个大大的礼物。
3: 什么呀？
7: 高高兴兴的出国留学。
3: 我才不要呢，我还没拿冠军呢。
8: 妈妈，这是谁呀、
9: 啊？啊，忘了给你介绍了，他是从加拿大来的，叫马克西姆。
8: 马克西姆，宁雨辰。你打得不错呀、啊，但是最后一球要是不射门，传一下会更好。别吹牛了，你能打，比一比就知道了，比就比呗。
9: 好啊，你们俩找个时间比试比试啊，看谁打得好。
8: 肯定我打得好。北京 is beautiful， 那当然了，我们首都嘛。
9: 北京好看吧？
8: 嗯。来，马克，以后咱们就住一个房间了。哦，
9: 马克，你睡上铺行不行？
8: 当然行了，我在加拿大就睡上铺。
9: 好。
8: 哎，我自己来。
9: 自己来，这么多东西，阿姨帮你。
8: 我从两岁开始就自己干活了。
9: 两岁就自己干活了？
8: 对啊。哎，
9: 马克，那你自己收拾啊。
8: 好的，
9: 早点睡啊。
8: 嗯。Yes， 妈咪在加拿大给我买的，你喜欢吗？我送给你。嗯，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我要想要，我妈会给我买的。这是你在加拿大的球队吗 ？Yes， 企鹅队。哇，看上去好专业呀。宁雨辰，你不光打冰球，还会打拳击啊！不许碰，不许碰！喂，我只是很好奇，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他回来教我打拳击，这是我的，不允许别人动。哇，你爸爸是拳击手啊！我爸爸是大明星哦，真了不起！他今天回来吗？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爸爸平时很少回来。
9: 喂，
10: 是我。
9: 哎，老公啊，
10: 接回来了吗？
9: 啊，放心放心，我把孩子都接回来了。哎
8: 呀 ，yes。
9: 哎呀，放心拍戏吧。
10: 我忙完这几天就回去。
9: 行，赶紧回来，比什么都强啊。
10: 好，我知道了。
9: 好了，注意身体啊。
10: 好。
9: 嗯嗯，
10: 拜拜。
9: 拜拜。还不关灯啊？弄这么大动静，干嘛呢？
8: 快快

0: 猫宁阿姨。
1: 哟，马克怎么起这么早啊？
0: May I help you？
1: 哎，不用不用不用，阿姨在煎蛋呢，你去玩啊，别烫着你。
0: 哦，对了，我的鸡蛋只要单面煎，谢谢。
1: 啊 ，OK。

0: 小雨，快来吃饭。
1: 哦，
0: 来。
1: 好困
0: 呐。来，快坐下。马克，你不会用筷子啊？哎，你干嘛去啊？
1: 筷子都不会用，还打冰球呢。马克，用我的吧，谢谢。走，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场地。
2: 哦，
1: 咱们好好比比。走，说吧，比什么 ？Speed。好。我不服，咱们再比一次吧。
2: 好，
1: 这次你说比什么？
2: 比
1: 对抗。

0: 服不服？
1: 林雨辰，该回家了。
0: 我妈来了，我们下次再比，下次我一定会赢你的。好，那就等着瞧。好。
1: 哎，你好。
2: 哎，小老外。对，还是个外国小孩呢。
0: 是啊，长得挺好看的。
3: 小雨妈，
1: 来，我弄。哎，刘教练，
3: 你说的就是这孩子
1: 啊？对，就是他。来，介绍一下，
0: 马克西姆，来自加拿大，叫我马克就好。
3: 我是飞龙队教练刘洋。
0: 刘洋教练好。
3: 马克，
1: 我来弄。哎，
3: 我问你，以前打什么位置？
0: 边锋、中锋都能打。
3: 都能打？
0: 嗯。
3: 打几年了？
0: 四年了。
2: 和你打一个位置啊？
0: 我才不管，休想抢我的位置。八岁半了。
3: 八岁半了。
0: 嗯，
3: 真棒！来，准备好的队员跟我走。联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了，大家加油啊！来，跟上。快快！
1: 来，好。马克，
0: 哦，
1: 你都换好了。
0: 哦，
1: 来，阿姨检查一遍。你太棒了你！你平时都自己穿吗？
0: 对啊。
1: 小雨，看看人家。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我都等不及了。
1: 别着急啊，看看人家马克。
0: 哎呀，我知道了，快走吧。
1: 好，走吧。
0: 嗯，走。
3: 这帮孩子打得越来越专业了。
4: 来来来，都集合，快点。集合了，
3: 今天我们队里来了一位新队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克，
0: 让你过去的。
3: 他叫马克西姆，
0: 老外，
3: 大家欢迎。
0: 看上去挺厉害的。有什么厉害的？一会儿场上让他好看。
4: 接下来我们开始滑行练习，来，跟我来。

0: 今年联赛有希望。
1: 没错，
0: 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拿冠军。
2: 第二组，加速，加速，快！来，下一组，跟上，快快快，加速，加速。
3: 觉得马克怎么样？
1: 哦，挺好的，技术很全面。
3: 对，我也觉得不错。
1: 啊、哦，
3: 接下来我们联赛里需要这样的球员。
1: 嗯，那就让他正式入队吧。
3: 哦、好，
2: 准备集合，迎接马克入队。
4: 你为什么撞我？
5: 谁让你打
4: 我？我怎么打你？
6: 别打了，别打了，别对马克这样。
4: 别打架，
6: 怎么打人呢？
4: 放开他！
3: 哎，干什么呢？
7: 都住手！
3: 好，开心，让你们住手，听见没有？站好了，站好，快点！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有这个打架的劲儿，不如留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2: 来，儿子，快打架！
0: 伯，你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先动的手啊？是不是？
4: 不是，
0: 还说不是？什么不是？哎呀，哎呀，
8: 打累了吧？啊，让妈妈给你换衣服，好不好？
9: 小雨，嗯，今天在场上怎么和人家打起来了？
10: 我可没打。
11: 妈妈，我没有，是有人欺负马克。
9: 那你不能打架呀，跟教练说一声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1: 哎呀，妈妈，你又不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你没有我明白。
9: 妈妈一说你就说什么不明白不明白的，妈妈不是在场下看得很明白了吗？真是，我不和你说了，我看看马克去。
2: 喝点水，把汗擦了。
9: 马克，今天打得不错呀你。
11: 谢谢阿姨。
2: 拿过来，拿过来。
9: 小雨，你怎么了？不开心啊？你们俩坐好了啊。
11: 哦。快点，快点啊！
9: 来了，马克。小雨，怎么了？打球打累了，啊？不舒服了？
11: 嗯，
9: 又怎么了？
11: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9: 啊？宝贝儿，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是妈妈的儿子，妈妈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是不是？
11: 马克来了以后，你就不表扬我了？
9: 傻瓜，马克。马克是客人，那客人做得好，妈妈得表扬啊，对不对？
11: 嗯。
9: 小傻瓜，我儿子最棒了。
11: 好妈妈，
4: 雨辰，快点！
9: 马克，等一下。
11: 哦，
9: 马上就圣诞节了，咱们给马克一个惊喜，好不好？
11: 好，
9: 走，
11: 走，
9: 回家喽。
1: 我看你儿子打球进步很快啊！
12: 是啊，
13: 怎么样，
3: 孩子们？
13: 不错吧？
3: 孩子们别闹了啊！孩子们，看看谁来了？
9: 马克，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啊！
14: 欢迎马克，欢迎马克，
15: 圣诞快乐！
3: 哎，马克西姆，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和你一起过节，你猜是谁呀？
11: 谁啊？
3: 出来吧。圣诞快乐！
15: 好，教练，
3: 所有队员集合。马克，今天是圣诞节，我代表所有队员送你一份礼物。
11: 送给我的吗？
3: 当然了。
0: 什么呀？
16: 哇！队服。
11: 教练，是真的吗？我也能加入飞龙队了？
3: 那当然了。
11: 谢谢教练。
17: 快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3: 坏了。
3: 来来，咱们家长们也一起过个洋节。
13: 行，不不不不，
3: 一起喝一杯，来。

0: 穿帮了，快快快！
1: 再来一个，把那个东西挪开。快点，来，下次注意。
2: 有您的电话。
3: 哎，好。
2: 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
3: 今天不是圣诞节吗？
4: 我们是赶着呢。
2: 你知道啊？你不回来也就罢了，怎么连个电话也没有啊？
3: 儿子还好吧？
4: 人家等了你一晚上。
2: 你也没回来，正拿你的手套，撒气呢。
3: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想回去跟你们一块过圣诞节，可没办法，今天的场景务必得赶出来。哎，这样，你先跟儿子早点睡，我拍完戏回去一定给儿子买个大礼物，把欠你们的都一块补偿回来，好吧？我这马上要拍了，不跟你们多说了。
2: 喂，
3: 来，再来一个。
2: 王老师，哟，小雨妈呀！我正找您呢。小雨妈，你找我有事吗？
5: 小雨今天打联赛，所以我来这儿帮她请个假。
2: 老师好，您这可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呀，正面临期末考试，经常这样请假会影响孩子的成绩的。
5: 是是是，
2: 老师好，
5: 我知道。
2: 功课我肯定不会让他落下的，我会一直盯着的。那好吧，还有别的事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那我去备课了。
6: 好，谢谢啊，肖姨妈，再见。哎，好，再见。在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同时，北京少年乒乓联赛即将拉开序幕，32支球队将为最后的冠军进行角逐。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哎呦！

0: 所有队员听我说，今天大家表现都不错，但记住，对方实力并不强。如果遇到强敌，不靠团队配合是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明白了吗？明白。好，大家下一场比赛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好不好？
1: 好。
2: 这就是花脸部队啊，看上去好厉害呀，
0: 个子好高。
3: 我害怕打不过他们。哼，
4: 记得漂亮吗？漂亮。哎，刘教练，张指导
5: 打得不错呀。哎，哪里？希望有机会咱们再切磋。
4: 啊，一定。
3: 好好。
4: 手下败将。哎，
3: 完了完了，我们肯定打不过幻影队。
6: 是啊，圆圆说的对，幻影队那个大个子前锋。
3: 可恐怖了，咱们肯定是打不过了。幻影队三连冠，我们死定了。打死也不能被吓死啊！啊，那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咋办呢？
7: 谁说会被打死？啊！你们是不是害怕了？害怕的可以退出。有没有人要退出？有没有？啊？
8: 没有。
9: 没有。 我跟你们说啊，幻影队有幻影队的优势，但是咱们飞龙队有飞龙队的长处。幻影队是三年的卫冕冠军，可是我们飞龙队的个人技术不比他们差。咱们的突破能力也很强啊！啊，我们飞龙队目前唯一的缺点就是团队配合不如幻影队。如果我们现在克服了这个弱点，就一定能赢。有没有信心？
8: 有。

0: 影队三连冠，我们死定了！
1: 打死也不能被吓死啊！

啊，怎么了？嘘，小声点，别让我妈听见了。快收拾啊！哎呀，香香，别管了，我自己来。哎呀，没事，我帮你吧。哎呀，不行，我怕扎着你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万一把你扎伤了，我妈会说我的。那小心点不就得了？行，那小心点。哎呀。

0: 你换小雨上场。
1: 注意配合！加油啊！加油！加油！
2: 传球！快点！
1: 传马克呀！
2: 传呀！
1: 传出去呀！

0: 们输了比赛，要不是你上场，我们赢10个8个都没有问题。
1: 亮亮，你们打得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呀，你上了我们输得更多。
2: 你哪伙的呀，你跟他时间长还是跟我们时间长？你这个叛徒。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叛徒，我谁也不帮，你干嘛推我呀？
2: 叛徒敢推我？
3: 别打了，
4: 别打了，
3: 推我吧，
0: 别打了，
4: 别打了，
5: 别打了，
2: 打架有什么用啊？
0: 行了，都别吵了，我输了球我认还不行吗？

0: 这是我们小雨啊最爱吃的宫保鸡丁，快吃啊！嗨，不就是输了一场比赛吗？又不影响出线，下次好好比不就行了吗？啊！
1: 哎，输一场比赛没什么了不起的，下一场再赢回来就好了。
0: 哎，马克说的对，啊。 吃啊，你看人马克都吃了，快吃，乖，马克多吃点啊。
1: 哦。

0: 喂
1: 喂，老公，
0: 干嘛呢？
1: 哦，刚吃完饭收拾呢。
0: 怎么说话没精打采的？不舒服了？
1: 没有，小雨吧，今天输球了，他挺难过的，连晚饭也没吃多少，我正担心呢。
0: 啊，那你让儿子过来接电话，我跟他说。
1: 哎呦，算了，要是他知道你知道他输球了，他会更难过的。哎，别担心了，我会处理好的。你赶紧拍完，赶紧回来陪他，比什么都重要，好吧？
0: 好。
1: 那好，那行啊。
2: 我告诉你们，上一场比赛简直是一团糟，尤其在穿戴配合上，简直是一塌糊涂。以后，你们面对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光靠个人技术是根本赢不了比赛的。小云，尤其是你要注意，你知道上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球，你为什么没打进吗？
3: 因为我太着急了。
2: 不对，因为当时你明明已经失去了位置，如果你那时候把球传出去，我们就还有机会。开心。
3: 啊。
2: 你也不怎么样。你知道我为什么换你下场吗？之前马克位置比你好，你为什么不把球传给他？比赛打到现在，下面每一场球都必须要赢，不然连小组赛都出现不了。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想，在积分榜上只要进了球就能得分。我告诉你们，想法是错误的。冰球是团队运动，不能只想着自己出风头，要多给队友创造机会。不管谁进球都是集体的荣耀。我今天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2: 吗？
4: 听明白了。
2: 好了，现在开始多打少对抗练习，加大你们的运动量，训练你们的体能。

0: 经理，经理，有什么事儿非要在这儿说？办公室人太多，我这是给你留个面子。这次比赛输了，老板很不高兴。
1: 经理，比赛有输有赢很正常，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0: 岳阳，别跟我装大尾巴狼，啊？ 你知道，我在老板面前汇报，可是直接关系到你的去留问题。
1: 随你便吧。
0: 其实啊，我在老板面前也可以给你说些好话，只要你把我家小龙弄进黑龙队。
1: 大柱啊，这事儿门都没有。
0: 哎哎哎哎！

不是你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小雨？呀，全都收拾好了，啊？小雨，怎么了？

0: 嘛这么小心眼啊？打起精神来。我怎么就小心眼了？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输的球赢回来。
1: 行了行了行了，好孩子啊，咱们行，去打比赛。但是你要答应妈妈控制情绪，好吗？嗯。

今儿不再装了。

0: 小雨怎么在这儿啊？哎，孩子怎么了？状态不好。咋说呢？走。小雨，站着。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一点状态都没有？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没事。你还能坚持吗？嗯。先去喝口水。
1: 好。
2: 开心，你怎么回事？你，你兄妹大好，还打架？是他先犯规的，犯规你也不能打人。现在因为你，咱们队少了一个人，你知道吗？以后这样，你别参加比赛了。哼，
3: 不参加就不参加。
2: 你，哇，太好了，这招打得太棒了，太好了，赢了，赢了，这小子。
4: 小雨啊，比赛赢了，你不高兴吗？你是不高兴啊，还是有心事？小雨，有什么心事，告诉教练好不好？哎，
5: 这球打得太棒了！
6: 子豪爸爸，都什么呢？那么开心？
4: 今儿这场球啊，孩子们都赢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6: 哎，让马克去你们家过周末吧，小雨情绪不好，我想和他聊聊。
4: 哎呦，那可太好了，马克能来我们家过周末，子豪肯定高兴坏了。你就放100个心吧。
6: 谢谢，那我先走了啊。
4: 哎，拜拜，
6: 拜拜。
7: 现在场上比分是3-2，兵工队在这里坚持。
6: 真不错呀！
8: 传得多好，你看看啊！真不错，
9: 飞龙队发起反击。
10: 这把还
6: 厉害，真不错！
10: 飞龙队发起反击。
8: 这把
10: 十一号开心带球突破，飞龙队发起反击。
11: 怎么了？
12: 我不要看，
8: 怎么了？
12: 看卡通频道。
8: 哎哎，
13: 你不是喜欢打冰球吗？
6: 我才不喜欢呢！
8: 重要啊！
6: 我就是不喜欢。
8: 哎呦，你说这孩子今天这是咋
6: 不要？
8: 这不是你们队吗？
6: 我才不要看，关了。
8: 哎，
6: 我什么都不想干了。
12: 开心，开心。

0: 这是，
1: 哦，来，接着看，
2: 小点声。
3: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留给飞龙队的时间不多了。

0: 心真的不打球了？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们关系不是最好吗？
1: 打电话了他也不接，我有什么办法？
2: 小雨，刘教练叫你来。
3: 你今天怎么回事？所有的训练指标都达不到，怎么回事啊你？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告诉我，我跟你说话呢，说话！你个男子汉能不能痛快点？说话！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啊？说呀！你站起来，站起来！
4: 哎，小雨妈，快过来，
5: 快过来！
3: 你在瞪我？好，打打打！你这么点力气啊，再来！
6: 干嘛呢？你干嘛呀？打我儿子干嘛？你怎么当教练的呀？啊！哎，小雨，没事吧？啊！我告诉你，刘洋，我跟你没完！我走，没事吧，小雨？这种教练太不像话了。小雨，转过来，怎么回事？你说话呀！你哑巴了你？不是，你长能耐了啊？你连教练你都敢打，妈妈怎么教你的？说话！你说话你！说话！你还瞪我？你再给我瞪一个！因为你打球打得挺好，是不是？我问你，小雨，你多久都没举高了？你跟我说，说话。好，我告诉你，小雨，你能打球就打，不能打球你给我退队，别打了。小雨，
7: 妈妈也
6: 开门。
7: 教练也说我。
6: 小雨，
7: 你们都说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都没用，我只是想好好打球，我有什么错？妈妈也不回来，妈妈也不回来，做什么都是错的，什么都不要了。
6: 喂，老公，你快点回来，家里出事了。
7: 我做什么都没用。
6: 小雨，小雨，
7: 妈妈，你走开！
6: 你听妈妈说，小雨，你听妈妈说，
7: 走开！
6: 你怎么了？
7: 啊！别管我了，别再管。
6: 小雨，听妈妈说。小雨，你是不是没打好球啊？
7: 你走开，
6: 是不是？
7: 我不是。
6: 那是因为什么呀？你告诉妈妈呀。
7: 你走开，你别管我。
6: 那你不想打球了是吗？
7: 啊！我不想再打球了，我永远也不想打球了。
6: 妈妈问你，妈妈问你话，你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打好球？你才这样啊！告诉妈妈，别。

0: 妈妈错了，妈妈不该说你。
1: 好孩子啊，妈妈错了，儿子，宝贝儿，你听妈妈说，你在妈妈心目当中，你是最棒的，妈妈可爱你了，你是真正的小男子汉，不哭了啊，妈妈以后再也不说你了，不说了啊，好儿子，我。 来，乖儿子。

0: 哎呀，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心里憋得太久了，今天终于爆发了。就在刚才，我甚至以为他不想打冰球了，可是我错了。今天我才知道，他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想让妈妈高兴。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察觉，是我的错。对不起，
0: 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好，给儿子的关爱太少了，一直想多赚点钱，让你们生活得更好，可忙来忙去，恰恰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1: 老公，自己孩子的成长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儿子慢慢长大，可是根本没有跟爸爸共度的童年、少年，甚至于青年时代。你不觉得可惜吗？多长时间拍完？

我再有半个月就拍完了，回来好好休息一段，陪陪你跟儿子。哦，儿子的联赛已经开始了，下个月如果顺利的话，12号就应该是决赛的日子了。儿子特别希望他爸爸能来看比赛，你能来吗？

0: 啊，三张加拿大的头等舱机票都搞定了。行，那我回头请你吃饭啊。好，哎，再见。儿子，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啊？哎，你是不是还想打冰球啊？
1: 啊，喂，啊啊，这样啊，可是我们刚把票都订好了，啊，啊，行，
0: 刘教练，我来想办法吧。哎哎，好，再见。
1: 是不是刘教练？
0: 啊，是啊。
1: 他是想让我归队吗？
0: 哎呦，可是刚才我跟你说打冰球，你很不高兴啊，看样子是不想打了，对吧？ 我跟刘教练说一下，
1: 不要，老爸不要，老爸不要，<笑>
0: 不逗你了。刘教练让你归队，老爸答应了。
1: 哦耶，我终于可以打冰球了。
0: 哎哎哎，不过我警告你啊，这次归队，所有事情必须听教练的安排，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啊。
1: 嗯，
0: 但凡我发现你一次，我就不让你打了。
1: 听到了，老爸万岁，老爸万岁。
2: 你好，刘教练，你还来干什么呀？您是不是想打几棍子，然后再给孩子几个甜枣吃啊？
3: 您误会了，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小雨的事儿。
2: 小雨妈，您真误会我了。误会？误会什么呀？这冰场上的家长和孩子都看见你打小雨了。
3: 您的心情我理解，可你知道吗？我这么做是真的为了小雨好。我带小雨2年了，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她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有什么情绪都不肯发泄出来的孩子，所以才影响了这次比赛。而且比赛后我问她，她也不说，我才用激将法把她的天性激发出来，这样她才能放下包袱，轻松的去比赛。啊。
2: 所以，对，哎呀，刘教练，今天呀，我给您赔不是了。
3: 别，千万别，我也是为了小雨太着急了，所以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我还想请你原谅我呢。
2: 哎呀，您道什么歉呀？您，哎呀，您，刘教练，小雨的爸爸常年在外面拍戏，带不了小雨，都是由我这个妈妈带着，所以呢。
3: 我就特别害怕他在性格上有缺陷，特别软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您替我多带带小雨，我想让他多增加那种阳刚之气。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多加训练小雨的。您放心。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4: 爸爸，我要上厕所。
3: 快去吧。
4: 经理，你找我有事啊？
5: 哦，来。
4: 坐坐，小龙啊，我跟刘教练说点事儿。
6: 哦，
4: 你先出去啊。
6: 好。
4: 刘洋，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啊，竟然敢体罚学生了啊！
6: 经理，我没有体罚学生，我是想把小雨内心的冲劲儿给激发出来。
4: 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啊！ 那不是体罚是什么呀？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只要这件事往老板那儿一捅，别说你在这儿待不住，你就是在整个冰球圈也混不下去了。
6: 经理，有话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你儿子进飞龙队？<笑>
4: 你把我当成傻子了？现在已经是晋级淘汰赛了，各队的阵容早已确定。

0: 你已经无法改变了，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是俱乐部，是商业机构，以赚钱为目的。你这么体罚学生，这事儿要传出去，哪位家长还敢把他的孩子送到我们这个俱乐部来？
1: 经理，
0: 哎，没有生源，哎，生源是什么？生源就是钱 ，money， 生源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力。我不是体罚学生，我已经和家长解释过了。
2: 家长也表示理解。
0: 经理，飞龙队是我带过的综合实力最好的球队，这帮孩子个个都是好苗子。我想把他们带到国家队，2022年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冬奥会。你说的那些希望啊、梦想啊，我一概都不感兴趣。我只是个商人，我雇你是为我赚钱，你懂不懂？你现在是断我财路，断我财路如同什么？
2: 就如同杀我父母，可是你不能把飞龙队变成赚钱的工具。哎，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哎，我跟你说啊，打冰球只是玩玩而已。你看那些孩子，哪一个能打到高中啊？我跟你说，飞龙队不缺你一个，愿意干干，不愿干给我滚蛋！哎，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

0: 有你这样的老板，什么教练也干不好。
1: 大家快过来，快点！哎，不得了了！
2: 什么事儿？
1: 过来，什么事儿？
3: 过来，怎么了？
1: 过来，过来！
4: 说说呀，倒是。
1: 我刚才听到啊，刘教练和经理

0: 孩子们，你们穿的太少了，你们冷不冷？感冒了？想不想比赛了？你们
1: 想
0: 所有队员听我命令，想不想比赛？
1: 想。
0: 想比赛的跟我走。
2: 好，走走走。
3: 哎，小雨啊，你先别走，
4: 小孩子高兴。
3: 刘教练，
5: 小雨吗？
6: 刘教练真的要走啊？
3: 是不是因为小雨的事儿你才要走的呀？这都是个误会，要不然我跟老板说一说，你可千万不能就这么走啊。
7: 对
3: 呀、
7: 啊。孩子们也舍不得你走啊，
3: 我们家长也舍不得你走啊。
5: 我不走了。
8: 不走您确定？
5: 确定，加肯定，加一定。
8: Yes。
5: 好
8: 好
5: 好，
7: 太好了。
8: 刘教练不走了。

0: 不错不错不错，好，进决赛了！
1: 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

0: 吧。
1: 你们两个过来。
2: 哦，
1: 马克，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小雨，告诉马克，
2: 这是饺子。
1: 哎，这个是饺子。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呢，一定要吃这个食物。
2: 春节是什么？
1: 春节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啊，就像你们加拿大似的。你们传统的节日是不是圣诞节呀？
2: 对啊。
1: 这个传统的节日啊，就是象征着团圆的日子。
2: 团圆？那我爸爸妈妈怎么没来啊？我爸爸不是也没回来吗？哎，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爸爸打电话去。
1: 哎，
2: 阿姨，我也要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
1: 哎，等一下，马克，你用阿姨的手机打啊。
2: 谢谢。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那你能看我的比赛吗？爸爸你好，我在中国过春节呢。好吧。过两天我们有比赛，你能不能来看我们比赛啊？
1: 干嘛呢？这是在瞎玩什么呢？怎么了？不开心了？哎，看看，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红包，红包。
2: 红包是什么？
1: 春节的礼物啊。来，这个是马克的，小雨的。
2: 阿姨，你对我这么好，我爸爸妈妈也不在，我能不能管您叫妈妈？
1: 当然可以呀，
2: 妈妈。
1: 好儿子，来，我现在有两个可爱又淘气的丑儿子了。哇，好幸福啊。好了，我给你们煮饺子吃啊。
2: 长大了想做什么？
3: 我想和爸爸一样成为大明星。你呢？
2: 我想以后一直打冰球，拿到世界冠军。

0: 哥们儿，干什么呢？
1: 我想给我爸爸打个电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明天就是比赛的日子了，爸爸肯定回不来。
0: 哦，我有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
1: 去年我爸爸就是因为拍戏忙，没回来看我的比赛，今年肯定又是这样。这个字体颜色不好看，换一个。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乔生，今天呢我是在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总决赛。

0: 先生您好，您是参赛孩子的家长吗？
1: 是啊。啊，
0: 比赛我都看了，感觉冰球是一项冲撞特别激烈，然后比较危险的项目。为什么给孩子选择这样一个项目？您就不担心孩子受伤吗？
1: 这个吧，我们不担心，因为他们有手套、护具，还有头盔，这些呀都是冰球的专业设备，孩子们不会受伤的。
2: 欢迎队，
3: 加油！
2: 欢迎队，
3: 冰球
2: ，OK。

0: 凯欣，今天是你生日，刚好赶上决赛，我和飞龙队所有队员给你过生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凯欣，许个愿吧。
1: 凯欣，许的什么愿？教练，我错了，我不敢这么自私。凯欣，你怎么了？我打完这场比赛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对不起，教练，我以前太自私了，只想着进球，不想着传球。对不起，教练，我今天一定会传球，一定会配合。 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飞龙队。教练，对不起，教练，教练，我舍不得你们。
2: 教练，咱们一起在开心的球衣上签个名吧。
3: 是啊，教练。
4: 是啊，教练。
0: 对，咱们所有的队员都在开心的衣服上。

咱们为了这次决赛，飞龙队加油！飞龙队加油！飞龙队必胜！哎，快坐下，飞龙队就在这里。好，来坐坐坐。好，介绍一下，这是马克的妈妈，这是大家哥的姐姐哈。坐下。加油！加油！加油！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总决赛开始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您猜这场比赛胜负属谁呢？

0: 保守，保守，保守！
1: 顶起了，跟上，跟上！
2: 先生。

0: 一会儿记住战术要领啊！
1: 快，万春风，这边，这边，
2: 万苏伦，卡住，
3: 快传球啊，凯西！

你们别忘了，

0: 对面的个人技术不比你们差，要抓住他们的弱点，打乱他们的配合，尤其是那个外国小子，他是团队意识最强的。啊，还有79号，个人能力强，但是不懂传球，你们只要把他盯死，我们就能赢。都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来，欢迎队，
1: 加油！
0: 欢迎队，
1: 必胜。
0: OK。
2: 哎，光差不多了啊，抓紧时间。
3: 哎好
2: 啊，就给他给补上。
4: 好嘞，
5: 给您喝水，这样可以了吗？
2: 来，把这个拿过去。
3: 好，再靠右一点，
6: 机器都对正了吧？
7: 啊，对正了。
2: 哎，这边来，
6: 大把手。
2: 来，
3: 正
6: 在干嘛呢？
3: 哎，你把这个再靠右。
2: 哎，把这个拿过去。
7: 好。
6: 哎，过来来，大把手。
7: 哎，这样可以吗？
3: 哎，这样没问题。
7: 好，
6: 抓紧时间啊，快点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注意配合啊！来，盯住那个外国小子啊！好，快点，快点，快点！按住他！
1: 加油！
0: 按住他！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懂规则吗你啊？
1: 都撞成那样了，你还合理呢你啊？
0: 你就是合理叔叔。
3: 别喊了，
0: 你不懂别在这瞎喊了你。
4: 所有队员都听我说，
5: 怎么会赢的？
6: 就是什么两次，
4: 穷了。咱们飞龙队能走到今天，已经超出了我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我身为教练，我很荣幸能和你们在一个团队里。今天我只有一个希望，不管胜负，咱们只要尽力了，咱们就是第一。想争第一吗？
7: 嗯，
4: 想吗？享受比赛吧，队员们。咱们为飞龙队加油好不好？飞龙队
2: 加油！
8: 飞龙队
2: 必胜！
8: 飞龙队
2: 加油！
8: 飞龙队
2: 必

0: 为什么呀？
1: 快点，你们几个快上！
2: 怎么把土地都换了？
3: 我说土地下去不行，
1: 瞎弄！

0: 来，过来，咱们看一下战术。好，过来。来了，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们几个做好准备，给我卯足了劲！
1: 队右边。
0: 在前，你们俩做好保护。
2: 快
0: 记住最后的这套方案。

快进来。

张指导，祝贺你啊，运气不错，但愿明年也有这样的好运气。明年见。好，明年见。好。祝贺你们，谢谢。 祝贺你们。

0: 吧。
1: 好，我们再见，妈，我们再见，
2: 好好学啊，
3: 儿子。

0: 悠久的古城流传着美食文化。
1: 我师父做的狮子头，那才是烟雨楼里最好的东西。
2: 烟雨楼最好的东西是徐老板珍藏的那块烟花三月牌匾。话说道光年间，这皇帝啊吃了一刀仙打理的菜肴后，如沐春风，御笔赐匾，
3: 完全正确。
0: 高超的厨艺技压群雄。
2: 我来扬州是为了明天的明楼会。
3: 你知道明楼会？
2: 扬州三大顶尖酒楼的主厨将在会上比试厨艺，获胜的一方将获得本年度第一明楼的称号。每道菜都是失败之作。这样吧，由我做东，明天晚上在瘦西湖一聚。
4: 无话可说，
2: 我要的就是这句无话可说。
0: 有备而来的挑战，
2: 我赌扬州城中没人能在厨艺上赢得了我，我就要摘走烟花三月牌匾。
5: 我看这个江山也是知道一刀仙已经是个神话，才敢这么嚣张。
3: 他毕竟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
5: 我倒想起三个人来，
0: 以三抵一的对抗。
6: 比赛的菜目是大煮干丝，
3: 细嫩爽滑，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呀。
2: 这万岁爷赐予的烟花三月牌匾，那是给一刀仙的。
3: 是你赢了。
7: 哎，等等，
5: 你别闹了。
7: 我虽然就是一个菜头，但怎么说也算是扬州厨界的一份子，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比呢？
2: 当年大内御膳房有这样一句话，要品天地先上仙，就请扬州一刀仙。

0: 一道线，
1: 烟花三月。
2: 话说当年清廷大内一派春色，可皇上却突然没了食欲。不管廷内108位御厨怎样变着花的打理，万岁爷却始终都提不起兴趣。情急之下，急召扬州名厨一刀仙星夜兼程赶赴大内。皇上在吃了一刀仙打理的菜肴之后，一下子就融化于这春色之中，欣然御笔赐匾烟花三月。
3: 大妈你看啊，4斤2两算你4斤了啊，一起22.6块。
4: 李子，
3: 哟，飞哥，
4: 换新刀了，我看看。
3: 哎，好嘞，
4: 刀不错啊，
3: 刚买的。
4: 4斤2两，算4斤啊。哎，你说你这个做买卖不公平，就不怕哪天真切了你自己的手？
3: 哎，是，都说你的眼睛啊比秤砣还贼呢，今天我算见识了。
4: 那扬州城第一菜头的名号那是白叫的啊。
3: 那是。
5: 这么大的镜子挖不出来，这么大的镜
3: 子。飞哥，你这刀力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啊、你

0: 哎呀，连烟雨楼的菜头都有如此的功夫，看来烟雨楼真是名不虚传啊。
1: 过奖过奖，
2: 好功夫。
3: 干什么的？
4: 干什么？
5: 就是啊，
4: 你在哪儿？

0: 把剑。
1: 哎，嘿嘿嘿，哎呀，欢迎徐大小姐，学生归国，荣归故里啊。
2: 沈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嘿，
2: 你还在做菜头啊？
1: 什么叫还做菜头啊？哎，怎么着，大小姐今天回来是观光还是省亲呢？
2: 你猜。
1: 我猜你不会是因为太想我跑回来了吧？
2: 你这臭皮的毛病还没改呢。
1: 哎呀，不一样了。别说啊，哎，别动，这海外溜达一圈确实更加标题符合。现在在你身上有一种别撞我，
2: 什么意思啊？
1: 有一种优雅之美，窈窕之美，和谐之美。哎，伟明龙会回来的吧？上车吧，带你回家。你爷爷等你吧，快等疯了。
2: 真的？
1: 真的，走吧。

0: 徐叔，徐叔，哎，您别擦它，您再怎么擦，它也是块玻璃。
1: 我还把
2: 菜买回来了吗？
1: 菜。

0: 小刘子，你再过两年就可以接我班了。
1: 哎，伯伯，哎，哎呦，满屋飘香。哎，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开席啊？大小姐梳洗已毕，就等着用膳了。
0: 我说你小子肚子里馋虫是不是又勾你了啊？
1: 就一点点儿，就那么一点儿。行，刘大师，用下手吗？
2: 哇，这么丰盛啊！
3: 看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小玲子做的。我跟你说，现在小玲子已经是咱们烟雨楼的新任总厨了。
2: 真的？
3: 真的。
2: 小玲子
4: 啊，
2: 我可得好好祝贺祝贺你啊！
4: 嗨，这都是师傅的栽培。
2: 你呢？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除了做菜头，也该学会做很多菜了吧？
3: 什么叫还做菜头啊？做菜头多不容易啊！现在烟雨楼没了我不行，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桌子上大料小料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0: 沈飞呀，你要是把你这个聪明勤奋劲儿用在学做菜上，你早就成了。说了也白说，
3: 白说咱就甭说。去，来，我给你解。哎呦，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一闻就知道是十足火候炖出来的，形似拳头，貌似葵花，粉嫩诱人，愉快即碎，入口即溶，咱们烟雨楼的当家菜。
2: 行了行了，别贫了。我们自己家的传家手艺我还不知道，准是清蒸狮子头。啊，太香了，我不客气了啊。
3: 哎妈，跟你说什么来着？愉快即碎。
4: 这清蒸狮子头啊，可是我师傅的看家菜，也不知道我做的到不到位。
2: 嗯，很鲜。
0: 那你说说，都吃出什么鲜味来了？
2: 嗯，不仅仅有肉味儿，还有河鲜，山珍，剩下的就说不上来了。
5: 鲜肉。活鸡、香菇、蟹粉，四味缭绕，余香不绝。哎呀，能吃到这样的四鲜狮子头，真是好口福啊！
3: 哎，哎，你不是那个？
5: 哎，你不是那个路见不平，
3: 拔刀相助？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不好意思，我是闻着香味进来的。老爷子，能否给晚生赐个座呀？
0: 请，请过来坐，
3: 请吧。
5: 好，
3: 你坐我这儿吧。
5: 好好，谢谢。
0: 你不是本地人吗？
5: 北京人。啊，
0: 旅游？
5: 不，我来扬州是为了明天的明楼会。谢谢。哦，
0: 你知道明楼会？
5: 这明楼会啊，是扬州厨界每年一度的盛会，届时扬州三大顶尖。

0: 酒楼的主厨将在会上比试厨艺，获胜的一方将获得本年度扬州厨界第一名楼的称号。明天的名楼会，我想到场观摩，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1: 当然欢迎，请品尝。
0: 好。

0: 果然名不虚传。我师父做的狮子头，那才是烟雨楼里最好的东西。不对，烟雨楼最好的东西不是狮子头，是徐老板珍藏的那块烟花三月牌匾。
1: 哦，你知道牌匾的来历？
0: 对。话说道光年间，有一天。 皇帝突然没了胃口，任何膳能开胃都无法下咽。当时，扬州烟雨楼的主厨一刀鲜，星夜兼程赶往大内。这皇帝啊，吃了一刀鲜打理的菜肴后，如沐春风，御笔赐匾：烟花三月。
2: 完全正确。哎，
0: 请问您是干什么工作呀？
2: 哦。
0: 我是北京大唐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江山，我的祖上就是大内总领御厨。
2: 哦，
3: 原来是明厨的后代，难怪见识不凡呢。烟花三月，什么样的菜能得到皇上这么高的评价？
2: 这是一个秘密，只有一刀鲜的传人才知道。
3: 那一刀鲜的传人在哪儿啊？
0: 一刀鲜的传人，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只知道一刀鲜当时在京城功成名就，回到了扬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4: 突然神秘的失踪了。难道这大名鼎鼎的一刀鲜的传人，真的在人间蒸发了？嗨，失踪了也好。
0: 传说中的人物就应该活在传说中，这样更有神秘感。可是据说60年代初，上海的一位淮扬大厨就经历过一刀鲜传人的亲身点拨。照此推断，一刀鲜的传人就应该在扬州一带。
4: 喂，哎，对不起啊，麦克风没调好，没调好。天下珍馐属扬州，三套鸭子会鱼头，红楼昨夜开家宴，坛煞九州饕餮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烟雨楼参加今年的名楼会啊！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参加名楼会的四位重量级人物，首先第一位。
5: 第二位，来自天香阁的陈春生，陈总经理。下一位，我不介绍大家伙也知道了啊，他就是我们淮扬菜的领军人物，我们烟雨楼的老板徐叔。那个，接下来啊，还有一位呢。
6: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这位帅哥呢，他是来自北京的江山江先生。这个他的背景非常复杂呀，他就是清宫大内总领御厨的后人，现北京大唐饮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下面我就介绍一下今天参与名楼会的三个真正主角，来自三大名楼的主厨：静月轩的陈永峰、天香阁的彭辉和烟雨楼的林永生。
7: 各位观众看得出来。

0: 三草鸭。现在这么大的死鱼可不好找了。
1: 好刀。
2: 大家看到三位总厨的作品已经完成，到底谁能胜出呢？请台上的大师点评，有请。
3: 来了，
4: 哎呦，您德高望重，
5: 您高望重，徐总，徐总您来，
6: 不客气，
5: 您来，
3: 陈总，
7: 哎，
3: 老前辈，
8: 那个，既然各位都这么谦虚，不如我毛遂自荐，做一下点评，怎么样？
3: 也好，请欢迎欢迎。
8: 孙师傅，就从你这道三套鸭开始吧，
9: 请。

0: 三种禽类的美味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一口品三味儿，确实难得。不过，正因为如此，这道菜算不得上品。
1: 为什么？
0: 如果要将这三种美味同炖于一锅，那把乳鸽、野鸭、家鸭放在一起绘制，不就得了？何必多此一举，层层相套呢？ 这三套鸭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七味层层相出。起初我们品到的只是家鸭的鲜味，等把家鸭拆开，里面野鸭的鲜汤和外面的鲜汤相融，此时汤成两味。等到最后，把野鸭拆开，露出了乳鸽，食客们才能品到融三种美味于一体的鲜汤。这样，一锅汤品出了三个层次。 才不负三套鸭的盛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食鱼，长江三鲜之首。不过，现在长江里的食鱼几乎已经灭绝了。
2: 那是。
0: 彭厨师能找到这么大的肥鱼烹制菜肴。 一定得益于陈总雄厚的财力吧。

0: 冯师傅把石鱼的鲜味发挥得淋漓尽致，美中不足，没有去鳞，未免影响了口感。<笑>
1: 这石鱼呀，又称气鳞鱼，它在产季的时候啊，它把所有最美的脂肪全储藏在这个鱼鳞片中。哎，你瞧，做石鱼呀，从不起鳞。
0: 这是大伙都知道的道理吧？你是不是哥们儿？做石鱼不起鳞，但并不等于不刮鳞啊！哎，记得3年前我在研修淮扬菜的时候，也有幸得到过这样一条石鱼。当时我把石鱼的鳞全部刮下，用丝线把它一片片的穿起来。蒸制时，把鱼鳞均匀的挂在鱼的上方，鱼片里的脂肪融化滴下。

0: 渗入鱼身，这样既不影响口感，其味道会更加鲜美。
1: 把鱼鳞一片片穿起来，那费多大的事儿啊！
0: 自古以来，不惜费工费时，精雕细琢，是淮扬菜的一大特点。所以说，淮扬菜又有功夫菜之称。你们这个菜虽然在原料上不惜代价，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忽视了，所以说，终究还是差了半筹。文思豆腐羹，能把细嫩的豆腐切到其丝如发，且丝丝完整，这道菜应该说成功了一半。

0: 加了胡椒粉，对。明明是豆腐丝，却品出了鲜肉、活鸡、海参等多种鲜味儿，一定是胡椒粉发挥了作用。
1: 是，胡椒粉吸收了汤中辅料的鲜味后，又附在豆腐丝上，所以你能尝出很多种鲜味儿。
0: 应该说，这是我尝过的味道最好的豆腐羹。 对不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文思豆腐羹，这本来是天津四素席当中的一道菜，它之所以这么出名，就是因为把豆腐的原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虽然是素菜，
2: 确实
0: 不逊鱼肉之美味，但是如果荤料的鲜味盖过了豆腐的原味，那就失去了这道菜本来的意义。
3: 嗯，有道理。
4: 有道理，确实有道理。
5: 哎，那江先生，您觉得这三位总厨谁可以胜出呢？

0: 我认为每道菜都有明显的瑕疵，都是失败之作。
1: 是吧？这，
2: 别光说不练啊！你也炒个菜，让我们看看成不成？
0: 这样吧，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由我做东，明天晚上在瘦西湖一聚。
3: 臭豆腐，来尝一下了啊！秘制卤汁啊！
0: 辣椒要吧？
4: 最后要四块臭豆腐。
0: 好，稍等，马上来。
3: 帮我来两块。
0: 好的，好的。
3: 帮我来点辣酱。
0: 来来来来来。
5: 哎，也给我来两块。
0: 好，马上，你也来点啊。
3: 那还用说？
0: 请坐。哎，好了。

0: 味道怎么样？
1: Very good， 比我上次回来更好了。这吃我的就没说不好，是不是啊？对的，我就不错了。好吃，反正不错。那好吧，那我不打扰你做生意了，走了啊。
0: 哎，等等。
1: 什么？
2: 你刚才吃了几块啊？3块啊。3块6毛，给你打一折，给5毛钱吧。 不是你别乐，真的，我这小本生意盖不赊账，那么多人呢。哎，别收，你别老瞪我呀！水汪汪大眼睛瞪我，心里边跟揣了个大蛤蟆似的，扑腾扑腾。放，
1: 你才像个蛤蟆呢，整天就会呱呱叫，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看人家林永生，现在是烟雨楼的主厨了，你呢？
3: 师傅，还有臭豆腐吗？

0: 今天没了，明天来吧。好好好。哎呦，徐叔啊，你这忙着呢。哎，您来点儿。哎，不不不，你忙您。哎，
1: 我说啊，你是不是对我们丽丽？
0: 啊，有点意思。什么意思呀？哎，就是这个意思吧。徐叔，您提这个干什么呀？哎呀，你瞒不过我的眼睛去啊。不过呢，你也知道，你不过是个菜头，我们家丽丽。 那可是美国留学回来的，
1: 徐叔，
0: 您别说了，我知道。知道什么呀，臭小子，我是帮你的。从今天起，你拜我为师，好好跟我学做菜，我保证，用不了两年，你就是扬州厨师界的佼佼者。怎么样？ 这还考虑什么呀？哎，嗯，
1: 徐叔啊，徐叔
0: 啊，
1: 您给我上美人计呢吧？
0: 啊，你这臭小子！

0: 没出息，
1: 坐下。嘿嘿，
2: 春暖花开，竹风梅影，平沙落雁，空谷幽兰，清江弄舟，风花雪月。
3: 哎呀，不好意思，久等了啊。那个，这是一桌春江花月宴，请诸位品尝。来，请。
4: 春江花月宴，好名字。
5: 借景入菜，菜景合一啊。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6: 色香味意形，无一不是飙到了极致的，无话可说。
3: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无话可说。我这次来扬州是想跟诸位打一个赌。哦，
6: 赌什么？
3: 拿东西。我赌扬州城中没人能在厨艺上赢得了我。这是我们江家世代祖传的大内满汉全席祖稳。我在扬州大约待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一周内如果有人能在厨艺上赢得了我，这本菜谱我就赠给扬州厨界。
4: 如果没人能赢你呢？
3: 徐老板，恕我无礼，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摘走桂酒楼的烟花三月牌一本。
6: 百余年了，你们江家还是念念不忘这块牌匾的。
3: 哼，想当年清宫108名御厨，在皇上没有胃口的时候全都无能为力，却被扬州民间的一个厨子一刀先抢走了风头。我的祖上身为大内总领御厨，

0: 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羞辱，所以只有夺回这块牌匾，才能了却祖上的心愿。哼！当然了，如果诸位不感谢这个赌局，我看这块牌匾留在扬州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更不要说
0: 你们是什么一刀仙的后人。
2: 这个赌局，我接了。

0: 哎，沈飞呢？
1: 那他还在里边吃着呢。
0: 你说这孩子，他处事就不知道轻重。
2: 哎，没事，爷爷，要不你们先走吧，我回去找找他。
0: 对，快去快去，
1: 您慢着点啊。
0: 哎，你说这……
3: 哎，江山，你这菜味道怎么做的？真不错，我跟你说。
2: 沈飞啊，你怎么还在这吃啊？大家都走了。
4: 大家都走了，我还能放得开吃呢。不然这么一桌子菜浪费了多可惜呀、
5: 啊！哎，徐小姐，哎，坐下来一块吃点吧。
2: 好啊，你们打你们的赌，反正我不介意。
5: 哎，徐小姐，你不是扬州人啊？
2: 那又怎么样 ？That's a fair play。
6: 什么呀？放羊屁呢吗？
5: 他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试。
7: 啊、哦、嗨，不赖不赖嘛，我懂。
4: 江山，你这个菜味道做的确实是不错，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白吃你的，我得回请你的。
5: 请我吃什么？
4: 我请你吃炸臭豆腐。
8: 这块匾虽然悬挂烟雨楼，但它的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早已超出了九楼之外，所以这场赌局我们是输不起的。
0: 是啊，扬州的名厨高手遍天下，可是现在守在扬州城里的，我就想不出有谁有把握一定能够战胜江山。
6: 徐老，别着急，您再想想。
0: 哎呀，满脑子都想裂了。哎，就剩下一个人有把握了。
6: 谁？
0: 就是我们说来说去的那个一刀仙的传人。
6: 一刀仙现在都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了，谁知道他是否有传人呢？
8: 我看这个江山也是知道一刀仙已经是个神话，所以才敢拿一刀仙说事，才敢这么嚣张。
0: 江山虽然厉害，但也不是无法战胜。他毕竟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
8: 哎，徐老板，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三个人来。
0: 哦，哪三个？
8: 庙尾居的朱小华，福寿楼的李东，水华轩的金怡英。
9: 来了，哎，别傻站着呀！我这个船虽然没有你租的那么大那么豪华，但总算是自由自在，啊，取景通幽嘛。
10: 嗯，

0: 来。
1: 来吗？
0: 怎么样？
2: 嗯，口感不错，外酥内嫩，既有豆腐的原味，又有一种特殊的异香，而且
1: 什么？
2: 你这卤汁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鲜味儿，

0: 肯定有名堂。
1: 这高手就是高手，什么也瞒不过你的舌头啊。看，
2: 原来是这样啊。
3: 这是什么呀？
2: 河虾的虾子，把它放在炸臭豆腐的卤汁里面，这样呢，以极鲜趁极臭。哎，有点意思。
1: 用我这个炸臭豆腐还你春江花月宴，嘿，还配得上？
3: 哎，你第一次来扬州吧？
2: 嗯。
3: 那你可得好好转转了，扬州啊，是个特别美的城市。
2: 那是。哎呀，不过我还缺一个导游。

0: 竹子啊，是四大名园之一，是清代盐商黄英泰在授之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主人啊生性爱竹，所以娶了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1: 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
2: 既是春江花月宴，何不以桂花浸水作为菜饮？桂花浸水，满桌菜肴散发着桂花的清香。对呀，哎，难道他真的在扬州？
0: 谁呀？
2: 一道仙。
0: 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罢了，你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3: 小费，等人呢？
4: 啊，没有，我。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从这儿路过。你回家啊？我送送你吧。
0: 你不是特意在这等我吧？
4: 哎，我为什么要特意等你呢？我真路过这儿。你看你又不信。哎呀，你说这世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世界就这么一座扬州城，你两棵树碰不见，两个人还能碰不见？
5: 徐老板找我们来，是给足了我们面子。只是你们三大名楼都拿这个江山没有办法，我们只怕更是有心无力啊。
4: 你说这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何况人虎？这回徐叔如果真的要是输了，咱烟雨楼算是完了。扬州大名鼎鼎的人物，你爷爷徐叔那叫找个什么词儿形容一下呢？哦，对了。就好比你爷爷寒冬腊月穿着大短裤逛大街，那不是疯了吗？你说这多可怕呀！
0: 你胡说八道，你才疯了呢！
4: 你顺着我的思路好好想一下，那个人是不是越想越阴险，越想越歹毒？
0: 哎，行了行了，越想越离谱，越说越下道了。你要是不服气的话，你找他过过招去。
4: 哎，我不就是一菜头吗？
0: 那你就什么也别说，我倒挺欣赏江山的所作所为的。要是把烤鸭做成了板鸭，那还叫全聚德吗？我倒希望他把这块匾给赢走了。知耻而后勇，让咱们知道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淮扬界的菜才能得到发展，淮扬界的厨艺才能人才辈出。江山不愧为御厨总理的后人。
4: 我看他像魏忠贤的后人。哎，我还跟你说了啊，今天我在这儿跟你说这些事情，你可别说万一出什么事儿我没提前提醒过你啊。
0: 那我

0: 谢你了，这么大老远特地来提醒我。
1: 哎，没事。哎，谁特意来提醒你了？我这不是跟你说，我是路过这儿，路过，我跟你邂逅了才跟你在这儿搬井道故的。今天说这么多话，就一个中心思想啊，你没事离那个人远点，大家伙都不理他，他不也就自找没趣了吗？对吧？走啊，我不是偶然碰见你送你回家吗？
2: 哎，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为今天比赛请来的评判段经理，哎，这是陈总，
3: 哎，真好，
2: 哎，这是马老，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今天的比赛现在开始，比赛的菜目是大煮干丝。这些都是产自七里香上好新鲜的豆干，请双方选用。
4: 真厉害啊，仅凭掌力就能判断出豆干的品质，厉害。
5: 江先生，这次比赛我的任务已经算完成了，下面由福寿楼的李东师傅向江先生讨教刀法上的造诣。
6: 你就是江山？我虽不是名门后代，但这把刀是代代相传，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今天江先生要挑战扬州厨剑，还要看他答应不答应。
4: 照他这个切法啊，这块豆干他能切到40片以上。

因时间所限，今天比赛所用的鸡汤是由烟雨楼准备，各色辅料已经加入汤中。

0: 注意它的右手，它正在测锅里的温度呢。大煮干丝，相传是乾隆下江南路过扬州时遇宴上的一道菜肴，当年叫酒丝细缕汤，历来是淮扬菜系的看家名菜。
1: 大煮干丝出锅，我的也好了。江先生，请开锅吧。
2: ，
1: 豆干细嫩爽滑，火候妙到颠毫，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呀。江先生，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从刀工上来看，江先生显然逊色了些，所用的方杆似乎也不及对手的细嫩呢。

0: 怎么样？你们三位都是烹饪高手，不妨也尝一尝。
1: 也好。

0: 你们觉得如何呀？
1: 江先生，是赢了。我怎么会输呢？不可能的，我的选料、李师傅的刀法、金师傅的火候掌控都是最出色的，我们怎么会输呢？
2: 是，
0: 不错，在这大煮干丝中。 无论是在选料、刀工，还是火候，你们都已经达到极致。不过，这也正是你们落败的原因。
3: 什么？
0: 李师傅，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把干丝切到如此纤细呢？
3: 这干丝切得越细，烹煮的时候就越容易入味。
0: 你说的不错，在这大煮干丝制作过程中。 并不讲究豆干的本味。这道菜的关键是借用鲜美的鸡汤，将多种辅料的香味通符合到豆干丝中。这煮干丝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一个入味的过程。江先生这次获胜，就是入味入得更好，因为刚才烹煮时，江先生干丝在砂锅中。 多焖了10分钟左右。
4: 金师傅，你的火功掌控名声在外，原来也不过如此。
0: 李师傅，你要是认为这是金师傅一个人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朱师傅选用了质地最嫩的方干，你又把干丝切得如此纤细，如果金大厨也像江山那样多焖几分钟。
4: 恐怕这份干丝那就全都煮烂了。做一道菜，每一道工序的形成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记住，一个好的厨师，他在最初选料的时候，后续的刀工、辅料、火候，都应该想清楚。你们三个人在各自的环节上都做得非常好，无可挑剔。 但是，你们三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统一，所以最终还是撮合不到一块儿。这就是你们输给我的原因。所以说呀，这万岁爷当年赐予的烟花三月牌匾，那是给一刀鲜的，绝不是给那些随随便便舞刀弄勺的人的，啊！ 哎呀，烟花三月这块牌匾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笑>哎，那个，你们是不是自己也觉得那块牌匾有点碍眼呀？这样吧，那个，谁能帮我一下把那块牌匾去帮我拿来？
5: 铁蛮，我们三个在扬州厨界不过是无名小卒，真正的高手还没有出马。
4: 高手在哪儿啊？

0: 高手，我随时恭候。好，我有份请柬，正好要转给江先生。转交，谁的？
1: 一刀仙，
2: 这送我们一个，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啊，师傅。哎，爷爷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
1: 爷爷，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相信啊，那姜还是老的辣。
0: 我先回去了，让我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2: 师傅，你慢点儿。哟，你还没走呢。顺飞，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把这点菜吃了，剩的可惜。哎，叹什么气呀？不吃就不吃呗。哎，要不你尝尝。
3: 你想听听我对江山的新认识吗？哎，你那点新认识，为时尚早吧？
2: 那今天你不碰巧的送送我了？今天不碰巧，我怎么送你啊？哎，你就让我尝尝这两盘菜之间到底差了几丈几尺。
0: 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80一斤
2: 你很喜欢这样的天空吗？是啊，晴朗开阔多好，
0: 纯洁、简单，没有一丝阴影。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过于平淡了吗？
2: 过于平淡？什么意思？年轻人总该有些雄心壮志吧，就像。
0: 江山一样，我像谁呀？你还是吃片萝卜吧。你自己吃吧。很帅是吧？
2: 还行吧。

0: 雪飞
1: 啊，
0: 你说我们一直都把这一刀仙当一神话传来传去的，你说他的传人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2: 什么传人？
3: 行，皮叔早。
4: 哎，师傅。
5: 哎，大小姐没来啊？
6: 哦，

0: 约了个朋友去吃早茶了。
1: 啊，干活。
2: 是啊，真不知道该支持谁了。
3: 你好，请问点些什么？
2: 我不太懂这个，你看呢？
4: 那就乌龙茶。
2: 好。
4: 冻顶乌龙。
3: 好的。
4: 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说看。
4: 想请你去北京。
2: 哦，那我想问问，这算是个什么样的邀请啊？
4: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复杂，也可以把它想得很简单。因为你是学酒店管理的，北京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我来说呢，咱们可以互相帮助。
2: 不过你的建议听起来还不错。
4: 这是你的回答吗？
2: 应该不算吧，我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4: 喝茶还是南方人讲究。
2: 是啊，
3: 这是刚才那边那位先生要送过来的。
4: 哎，人呢？
3: 刚才还在这的。
2: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4: 啊，这是菊花萝卜羹。
2: 菊花萝卜羹？
4: 就是把一个白萝卜，先横着切数百刀，再竖着切数百刀，然后把它煮成汤羹。萝卜丝呢，在汤中四散飘着，就形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
2: 原来是这样啊！
4: 这个人刀工精湛，令人佩服。
2: 那会是谁呢？会是一刀仙吗？
4: 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2: 真可惜，没看见他。
4: 没关系，明天晚上他就会出现了。
5: 张先生，来了。
2: 免费吗？
5: 你就吃吧。哎，等会儿。

0: 怎么样？
1: 喜欢上了吧？啊？
2: 喜欢上怎么了？不喜欢上怎么了？
1: 你要是喜欢上了呀，我就永远给你炸，给你炸一辈子。
2: 玄飞，你有没有想过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啊？啊？
0: 哦，你要是不闲啊，就再加点这个啊。
2: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就炸一辈子臭豆腐啊？其实你这个人呢，看起来还有那么点魅力，而且跟你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可你要是老这么不上进的话，怎么会有女孩想留在你身边呢？
0: 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说如果我要是炸一辈子臭豆腐，就没有女孩子愿意追我？此言差矣，女孩子即使不追我，也会追着这个臭豆腐的味儿来。你看你不就坐这儿呢？我问你，这炸臭豆腐讲究什么呀？讲究的是境界。那厨艺讲究的不也是境界吗？你说对吧？啊？嘿嘿，
3: 炸臭豆腐，炸臭豆腐两毛一块。
4: 徐叔，您这擦了多长时间了？要当镜子用啊？
5: 去。
4: 哟哟哟哟哟

0: 说师兄啊，这请柬上一共才有几个字啊，你都看不懂，半个小时了吧拿了。哎，不然我给你拿本字典去。
1: 你不知道，这是一刀先发来的请柬。
0: 是吗？
2: 如果明天一刀先也输了，我就再也看不到这块匾了。
1: 师傅，这一刀仙的传人，他怎么可能输了呢？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我问你，江山做的这些菜，你看出什么缺陷了吗？
1: 没有。
2: 所以啊，要想战胜江山，就得想出非同一般的方法才行啊。
3: 爷爷，啊，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要跟江山一起去北京。他说会给我一些支持和帮助。
2: 走吧，走吧。扬州太小了，留不住你。哦，对了，明天的比试我就不去了。江山要是胜了，就让他把这块匾带走好了。留不住的，终归留不住啊。别让我看见他就好。

0: 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认为我的决定不对啊？什么不对啊？我去北京的事儿啊。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呗。什么对和不对的？哎，没觉出来啊？
1: 我觉着你挺舍不得你走的，在他心目中，你比那块匾重要，你说是吗？是吗？只是在我爷爷心中吗？
0: 反正灯不点不明，话不说不透，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你心知肚明。
1: 哎，我现在脑子里突然间，哎，出了一堆的成语来。你像什么？你像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再有一个，心有灵犀。
0: 哎，你别老让我一个人想啊，你也想两个。恬不知耻。恬不知耻。
1: 知耻而后勇，这是你教我的。

真生气了？那我坦白行吗？其实我挺舍不得让你走的。

0: 江先生，请入席吧。
1: 老先生，您不过来坐吗？
0: 我几十年都没有出来走动了。

0: 为宝，应该属于烹饪境界中的极高层次。在扬州请客，还有什么比三头宴更合适的呢？啊，
1: 百余年了，江先生，我们两家的是是非非也应该有个结果了。
2: 能和一刀仙比试厨艺，是我入行以来的最大心愿。一想到这事儿，我就心潮澎湃。
1: 江先生。
2: 你先请。既然来到了扬州，今天这场比试将以鱼为原料。江先生，请跟服务员到后厨配料烹制。行。
0: 你怎么才来啊？玩失踪呢吧你？我还以为你去北京了。你老看着我干嘛呀？说说说说说。诸位，请品尝我这道老蚌怀珠。
3: 老蚌怀珠，相传这是当年曹雪芹府中的私房菜，不过早已失传。没想到江先生居然懂得这道菜的做法，余味。 已经完全渗入了雀卵之中，外嫩内嫩，鲜香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2: 这份菜味道口感无可挑剔，确实是味意俱全的杰作。我下面做的菜也是以鱼为原料。
4: 慢。
0: 我已经为先生准备好了。当年大内御膳房有这样一句话：“药品天地先上仙，就请扬州一刀仙。”

0: 性巨大的燕尾豚是一刀仙的真传绝活，谁都不敢做。这江山真是有备而来呀、啊！
1: 燕尾豚，这鱼可比河豚的毒性还大。
2: 啊，河豚鱼的毒性主要集中在鱼子、内脏和它的血液里，但燕尾豚的血液在肉体亦有分布，是河豚所不能比的。但它的口感比河豚还要鲜美，在刀工上讲究的是毫发之离，蚕丝之间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正可谓人命关天呀、啊。据我所知，现在能对他下刀的只有一刀仙。

0: 是燕尾豚鲜味最浓的部分，当然了，也是毒性最大的部位。哎呀，您这么做，这道美味可谓是登峰造极了。可是谁敢吃呢？
1: 这其中的毒性，就根本无法分辨了。
2: 请问，这鱼不是你亲自选的，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辨别它子中无毒啊？
3: 祖传绝技，无可奉告。
4: 真能以野生燕尾豚的鱼子入菜，确实令人佩服。不管怎么说，还是请专家先品完这两道菜，再做出最后的评判。怎么给端走了？
5: 这是食用燕尾豚历来的规矩，必须要主理的师傅先经尝过，确保安全之后，才能端上桌来让客人们分食。江山这招真够狠的。
2: 非要逼出人命来！哎，慢！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大文豪苏东坡能将河豚写到他的七绝中，也足见其美味了。要说河豚的美味。 更何况是燕尾豚了。同属宋代的诗人梅尧臣也曾留下一首五句，不过他描写的是河豚的另外一面。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河豚当世时贵不属于虾。”哎，这下半句恐怕大家都知道吧？“嗟延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5: 对吧？所以说，更何况是燕尾豚。把燕尾豚端上来，
2: 诸位上眼了。哎，
5: 慢！等等啊，这个豚您不能吃。
2: 为什么？
5: 这太危险了。我听说，野生燕尾豚的无毒比例连1%都不到啊。
2: 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根本没有方法可以辨别野生燕尾豚的有毒无毒，何谓家传呢？再说了，就为了这么一场厨艺比赛，把性命当作赌注，值得吗？
2: 年轻人，一刀仙的盛名流传了百余年，自然会有其中的过人之处。你怎敢断定我就是在冒险呢？
5: 那既然大师这么自信。
2: 那，哎，那要我来替大师尝第一口吧。慢，这不行，您不能吃。我认输了，这块匾。
6: 你拿走吧。哎呀，一刀仙，烟花三月，哼，不过如此。哎，等等，
5: 怎么了？我有意见。你，沈妃，你别闹了，
6: 愿赌服输嘛，连一刀仙都认了。
5: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嘿，我虽然就是一个菜头，但怎么说也算是扬州厨界的一份子。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比呢？你拿什么跟我比？炸臭豆腐。<笑><笑>对，炸臭豆腐是我的专业，用它赢了你吧，胜之不武，你也不会服气。 要不然，我也做一道老蚌怀珠，行吗？
3: 请
5: 拿到厨房。

马老，难道这个沈妃真有名堂？这道菜，江山已经做到了极致，不管谁，临时仿制，要想超过他，那是千难万难的了。

0: 各位请看，这道就是我仿制的老蚌怀珠。
1: 这是
2: 沈飞，在曹家祖传的菜谱中，这老蚌怀珠一直是用桂鱼做原料，你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啊？
0: 在曹家的古菜谱中，之所以选择桂鱼作为这道菜的原料，是因为桂鱼的肉质鲜美，而且在外形上酷似河蚌。而甲鱼呢，比桂鱼的肉质更为鲜美，在外形上是神似河蚌。但是为什么曹家没有把甲鱼定为这道菜的原料呢？
3: 甲鱼是从王八，在古代登不上大雅之堂。
0: 马老说的对，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了甲鱼身上特殊的营养价值，它的身价暴涨，早比桂鱼更为名贵。对这道略显昂贵的菜肴来说，是不是用它入菜更为合适呢？
4: 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对对对，
5: 江先生，你怎么说？

0: 鲜香嫩糯，手艺上同样无法挑剔啊。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动安了这道菜的做法，而且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真是令人佩服啊。
2: 桂鱼、甲鱼、老蚌槐珠，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其实这个灵感我是从一个菜场小贩那儿得来的。以你现在的心态，我想你根本听不进去。买菜同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4: 铁飞，你太棒了！你
5: 媳妇来。
6: 爷爷，
7: 别动。
8: 徐叔，
9: 为了这块牌匾，我和段经理商量，给小玲子演了一出双簧，还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啊。
2: 原来你们根本没有找到一道线，
9: 我只是想吓一吓你，可惜技不如人呐，怎么做也白搭。
6: 爷爷，你怎么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9: 要是留不住这块牌匾，我们烟雨楼的招牌就垮了。
2: 那个灯笼和菊花萝卜羹不是你做的？
9: 灯笼？什么灯笼？
2: 沈飞，
3: 我想我已经提醒过你几次了，可是你为什么总不明白呢？
2: 没想到啊，沈飞，臭豆腐后面隐藏着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深渊，就像你的炸臭豆腐。

0: 入情入理，火料正好。没有什么隐藏，也没有什么火料正好。先行菜头，后下厨房。我想做一个好厨师。
1: 未必。沈飞啊，你这道菜做得固然不错，但是有点投机取巧，我心不甘。这样吧，你要让我心服口服，咱们老规矩，还是做鱼。
2: 有这个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要么你做这条鱼，要么烟花三月的牌匾我摘走。

0: 秋时燕归来。按照祖上食用燕尾豚的惯例，第一口我先尝。
1: 一刀鲜，我们江家几代人苦苦寻找的一刀鲜，竟然近在咫尺。
0: 江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亦无止境，更不可张扬。
1: 天外天，人外人，好。好，沈飞，你知道吗？我们江家几代人为了寻找一刀仙付出了多少啊？哎呀，苍天有眼啊，让我终于找到了你。哎，嘉庆年间御膳状元比武的事儿，知道吗？
0: 知道。
1: 我告诉你，你知道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现在要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大家听着，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嘉庆年间，御膳状元大比武，比到最后只剩下时任大内总领御厨和一刀仙。就在最后一次较量的前一天，主考官，当时的主考官，收到了来自朝廷的一些宦官的暗示，必须保住现任大内总领御厨、御膳状元的称号，成者进官加禄，否则家宅不保。面对抉择，主考官进退两难。第二天擂台开始，原料呢是剧毒的燕尾豚。一刀仙凭着高超的技艺，无人能及，瞬间将燕尾豚收拾利落。胜败已定，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开眼界，主考官也被一刀仙的高超技艺所震撼，所以他力排众议，秉公判定一刀仙胜，定为御膳状元。可是因为此事，主考官受到了宦官的陷害，举家赶出京门，流放西北，流浪他乡。
2: 此时一刀仙已荣归故里大庆三日了，正当他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却听说了主考官的不幸。他身为自己斗一时之张狂而给一个好官带来的不幸懊悔不已。他认为一个好的厨师好找，可一个好官却难寻，所以从此他发誓隐姓埋名，消失在江湖之中。明里一刀仙归隐民间，可暗里他一直在民间为发展淮扬菜做着努力，并且延续着他的后人。
1: 刚才说的那位主考官就是我的祖上。祖上本以为一刀仙能够走马上任，弘扬淮扬厨艺，可是没想到一刀仙却失踪了。祖上知道以后大为伤感，从此

0: 一病不起，临终前命家人无论如何要找到一道仙，不能让一道仙高超的厨艺埋没民间。就这样，为了完成祖上的遗愿，我们江家几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是在最有希望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失望。后来我发现， 要想找到一道仙，必须要在厨艺上具备高超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一道仙。出于不得已，我还把与一道仙与有恩怨的御厨的家事放在了我的身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用激将法找到一道仙，完成祖上的遗愿。不瞒大家说，在这次寻找的过程中，
1: 我再次领略到了淮扬厨艺的博大精深，我自愧不如，惭愧啊，惭愧。当年我的家人只是一介布衣，他们畏惧朝廷那种尔虞我诈、争名夺利， 所以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归隐田园。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会给你们江家几代人造成这样的后果。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报答你，报答你的先人？你最好的报答方法，就是别让一刀仙的高超厨艺再埋没民间了。
2: 我一直不明白沈妃为什么不愿意学做菜，我感到很好奇。为了解开这个迷惑，我在暗中调查了他，可是没想到，居然被我发现，他有一个惊世传奇的身世。我被两家几代人的忠贤和执着给感动了。
3: 好眼力啊，丽丽，还走吧。

0: 谢谢，徐老板。哎，哎呦呦，这道菜一定让一道西亲自来动手。哦，
1: 你放心好了，请里边找，里边。
0: 哎，后边那两个菜等我回来再炒啊。
2: 师兄，
0: 怎么着？帮我盯着点，后边那两个菜你帮我炒了。我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该出摊儿了，老煮的等。你说你怎么就忘不了那臭豆腐？臭豆腐，臭豆腐，来尝一下了啊！秘制卤汁啊！来块臭豆腐吧。来两块臭豆腐。哎，稍等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你快点啊！
2: 这么急啊？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去烟雨楼挑战一刀仙。
2: 挑战？一刀仙？哎，你认识他吗？
0: 他道骨仙峰就那白胡子就有两掌成，哎，和北京来的那人比试的时候，就那气势就给人镇住了。
2: 来，吃完再说啊。
0: 哎，我听说啊，这一刀仙可厉害了，你赢得了他吗？你不信呢？我现在就 PK 你看。
2: 哎，别停！哎呀，你这个刀用的力气太大，这个案子不行。刀不错啊，五根筷子。嘿嘿。
0: 你这刀法还行，啊，炸的臭豆腐也挺好吃。
3: 那再来一块儿，我请你。
0: 不行，我还要挑战一刀仙呢，我要一战成名。
4: 你说这个人怎么只知道往前走啊？

0: 肯停一会儿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要找的人已经在身边了。
1: 哎，对嘛，其实早已经在身边了。
0: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对了，那就是你的臭豆腐啊，炸的确实好吃。
1: 哎，那你愿意吃一辈子吗？
0: 你说呢？臭豆腐啊，臭豆腐，两毛钱一块，
2: 臭豆腐，
0: 多少钱啊？
2: 换老板了，来两块，来两块。

0: 这次六大派联手，上光明顶，消灭魔教。你们哪位有资格说正邪？
1: 好龙的血腥味，今日无论胜败，都是一场武林浩劫。
2: 为了要阻止这场浩劫，
3: 奋起乱世，血染江湖。
4: 名门正派呀！
5: 只有把九阳神功全部学会了，才能救无忌。
6: 张无忌，为什么你就偏爱跟我作对？
7: 盖世武功，天纵奇才。
6: 此人我不知道，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5: 要消灭一切对朝廷的势力。
6: 原来这十几年江湖上争端不断。
5: 就是你们从中挑拨。
8: 龙穴龙潭赴汤蹈火。
5: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你既然这么想死的话，我就送你一程。
9: 天诛少林，再灭武当。
10: 我不会让你伤我师父的。
5: 杀了他！
8: 想救六大派，就来大都找我。
11: 我一定来。
12: 甄子丹、林峰、古天乐、著名星联手打造《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

侠郭靖在战死襄阳城之前，用神雕大侠杨过之玄铁重剑，练成了屠龙刀、倚天剑两把绝世神兵。从此，武林为争夺两件宝物，掀起了腥风血雨。名叫金毛狮王得到屠龙刀，他师兄陈坤一求抢夺，陷害他杀了六大派过百高手，又弄瞎谢逊双目。幸好好友武当武侠张翠山救了谢逊，带同爱人殷素素为逃避江湖仇杀，隐居极北的冰火岛，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张无忌。

0: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一天不出，谁与争锋？
1: 传闻在这两个武器之内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谁要是拿到了，就可以成为武林至尊。
2: 爹娘，你们这么聪明，难道没有把秘密想出来吗？
0: 这个秘密千万不可以公诸于世啊，否则的话武林就会有一场浩劫。
1: 儿子长大了，是时候带他回中原看看了。
0: 弟兄，无忌都15岁了，很快就是我师父张真人的寿辰，我想带无忌回趟武当，毕竟无忌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冰火岛，从来没见过其他人，我觉得这样对他成长会好一点。
3: 义弟，江湖上谁都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万事小心。

0: 还有一天就到武当山了。
1: 其实带无忌出来挺好，怕一直留在冰火岛对他不公平。
2: 嗯，娘，你醒醒啊，娘。
0: 你别哭了，你娘怎么了？
2: 我娘昏过去了，怎么都叫不醒。娘，娘，
0: 我给你一样东西好吗？把它送给你好不好？
2: 谢谢哥哥。娘，你醒醒。你醒了。娘。
1: 娘。你那伤很重，来

0: 行，我们走吧。
1: 来，跟姐姐走，走啊，
0: 啊
1: 走，走吧。
2: 娘，
1: 你娘没事的。
3: 师父，是张翠山和殷素素。
4: 你将功赎罪，我就饶了你破身生子的大罪。
3: 谢师父，
4: 我会好好照顾你女儿芷若，安心上路。

0: 弟子张三丰，今天是我100岁的寿辰，求你保佑我不用再动手动脚。
1: 娘，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人来武当找爹呀？他们找你爹算账，都是借口，其实都是在打你义父屠龙刀的主意。
2: 万水千山，翻山越岭，欢迎欢迎啊！这么大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我武当，给我张三丰贺寿啊！不如这样，既然都来了，你们一定肚子饿了，那就留在我武当山吃个夜宵，聊聊天。
3: 知道怕了吧？
4: 怕就让张翠山赶紧说出谢逊的下落，不就完了吗？
3: 赶紧说呀！

0: 谢逊是被嫁祸的，全部都是程坤做的。你们枉为正派重人，口口声声说要报仇，其实你们都是想要屠龙刀。
1: 谢逊和殷素素是魔教的法王跟妖女，你与他们结交苟合，玷污了我们六大派的名声。今天我们给你个悔改的机会，只要你说出谢逊的下落，休了殷素素这个妖女，或许我们会考虑原谅你。
0: 你们哪位有资格说正邪？哎，翠山，你说话不用那么硬嘛。
1: 张真人，你这是决定包庇张翠山吗？
2: 伏兵者不祥。哎，灭绝，我看着你长大，你的脾气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今天100岁了，啊，给我点小小的面子，你宽容点，给点戏了。
3: 不过，如果你们真是蛮不讲理呢，硬是要赐教我一招半式的，我也都奉陪。
1: 什么人？
4: 识相的，跟我们走。
1: 无忌，快走！娘。娘，走！爹。

0: 师弟，先放了我师弟，不然的话，我把他脑子拧下来！
1: 我去。

他们中了玄冥神掌，师父，我不想再连累武当，你让我一个人面对吧。 你以前对我的教诲之恩，我无以为报。我只求师父答应我一件事，帮我照顾素素。

0: 太师傅，我张翠山今天正式脱离武当，谁要找我义兄谢逊报仇，来，所有师兄弟，你们不要出声。
1: 上！

别分身。

啊！

师父，爹，最善爹。

好好的生活下去，不要替我报仇。

0: 一天剑，如果还在你这种人的手上，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害？我今天就看在你祖师郭襄女侠的面子上，我放过你，滚！
1: 全都给我滚！

0: 师父，无忌的伤怎么样？可惜我九阳神功只练得两三成。当年我帮我师父觉远大师在少林寺的藏经阁。 悟抄了一本经书，《楞伽经》。《楞伽经》就是九阳神功的心法。少林寺是我们偷学，我们被当成叛徒，赶我们出了少林寺。我师父圆寂之前，让我发了一个毒誓，所有武当弟子都不能学《楞伽经》。
1: 只有把九阳神功全部学会了，才能救无忌。楞伽经在少林，怎么办啊？我想想。
0: 无忌，
2: 在。
0: 这里是藏经阁，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你可以跟你母亲在这里疗伤。
2: 好，
0: 看看经文，顺便帮我打扫一下。
2: 嗯。

0: 哎，梅妹子嘛，来我这坐，来，过来，过来，过来，坐坐坐坐，哎，坐。你这个废物，糟蹋太师傅的功力，还好意思来吃饭？要我是你，早就滚得远远的，找个洞死在里面，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爷。
1: 武器，过来。不要跟师兄没有正直啊！我们回去吧。
0: 你和你娘最好滚得远远的，不要来吃这武当的饭，回你娘的魔教吧。反正她是魔女，你就是魔种。
1: 哎，你骂我可以，骂我娘就不行。
0: 骂又怎么样？
1: 不要打了，
0: 打他！
1: 不要再打了。娘。

0: 师兄，
1: 师傅，
2: 师傅，
1: 不好了，无极出事了。
3: 他的寒毒又发作了。
2: 不是，他在饭堂将所有三代弟子，包括青叔打伤。他用的是谢逊的七伤拳。

0: 口气。嗯，娘。
1: 怕是陪不到你回平国岛了。
0: 不会的，你一定能陪我回去的。
1: 你记得回去把冷切金交给你义父，以他的聪明才智一定能渡得通，到时候就能帮你医好你身上的寒毒了。
0: 我练好了功夫，一定替娘跟爹报仇。
1: 你千万不要想着报仇，月月相报何时了。你记住，人家说是妖魔外道，未必就是人家成为名门正派的都有卑鄙小人。你要看清楚，
0: 娘，娘，娘。

张无忌独自回到冰火岛，在谢逊指点下，发现楞伽经每行文字间隔中写满九阳神功口诀。无忌练了半年，寒毒已消，但九阳神功博大精深，他在足足练了16年才练成绝顶功力，决心回中原为父母取回公道。

0: 当年呐，我们五大派一起上武当，去找那个张翠山夫妇要人，他不交人，又想不通，就自杀了。
1: 那殷素素呢？
2: 他就更离谱了，说要跟我们两个回华山，同时做我们两个的老婆。我听完就一巴掌打过去，天下会有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之后他就自杀了。
1: 那这一次魔教的四大法王光明左右使都得向你们磕头了。
0: 这个是肯定的啦，如果他们的头啊磕得不够响的话，我也未必会放。
3: 谁呀？谁？谁呀？岂有此理！谁敢欺负我们华山二老？

0: 大乌鲁，我们五刀五侠，还有我们英王的千金，我请你们吃西红柿炒鸡蛋，已经是够客气了。
1: 小妹妹，你是不是明教的人？
0: 哼，你姑奶奶就是很快会让你

0: 头求饶的，名叫光明左使杨潇
1: 啊，
0: 坐底下最小最没用的小丫头
1: 啊。
0: 你们两个猪油渣不是很厉害吗？追上我就算你们有本事。
2: 对，
3: 是是是。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是谁啊？怎么突然跑过来救我？
1: 明叫小丫头，为什么那么冲动？明知寡不敌众，还觉得华山二老。
0: 哼，谁让他们说殷姑娘？殷姑娘虽然死了，但他们乱说就是不行。
1: 你是光明左使杨潇的人？
0: 我就是他手底下最小最没用的小丫头而已。
1: 赶紧回光明顶吧，再遇到六大派的人，肯定把你抓回去审问。
0: 我还有任务呢，不能回去。
1: 还有什么事？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莫名其妙。难道你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什么都问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我叫曾阿牛，你呢？
0: 我叫小昭，你救了我，我请你吃糖。来，
1: 谢谢。什么人能让玄冥二老当保镖呢？
0: 曾阿牛，你江湖再见了。
2: 你投到我爹麾下十几年，承诺为我爹夺得屠龙刀与天剑，一统江湖，要消灭一切对朝廷的势力。
1: 你胆子不小啊！
3: 这几年贫僧，
1: 这底下都是绝顶高手，快走！
0: 怎么又是你？
3: 此次围攻光明顶，我已布局三年。
4: 明教近年是朝廷最大的反贼，我挑拨六大门派与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然后再逐一击破，大业继承。
2: 你卧底少林十年，偷到七十二绝技之首的金刚不坏神功没有啊？
4: 属下自必会全力以赴。
2: 全力以赴有个屁用！我要的是赢。
4: 属下明白。
2: 明白就好。滚！
0: 你听。

0: 这小子内力好强啊。
1: 这位少年英雄不知是明教的人还是六大派的后起之秀呢？
2: 原来这十几年江湖上争端不断，就是你们从中挑拨。
3: 郡主，这小子留不得。

0: 郡主，
1: 全部都给我退出去。
2: 是。
1: 这位大侠不会伤害我。你怎么就猜到我会？

0: 时光吧。
1: 都追！
0: 别追了。
2: 郡主，此人武功极高，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0: 你杀得了他吗？我自有主张。

0: 公子，你在想什么？
1: 怎么突然叫我公子了？
0: 你救了我一命，我本来打算叫你恩公的，可是那样就把你叫老了，叫你公子刚好合适。
1: 先别说话，你中了嫉寒嫉妒的玄冥神掌。
0: 那我们去光明顶吧，光明顶是最安全的，还要告诉杨宗师那些坏人的计划才行。
2: 上光明顶只有明教才可以对抗六大门派。

0: 你妹妹生病了，我妹妹，我们想赶回老家治病呢。我给你一样东西好吗？ 谢谢哥哥。姑娘，你要上的玉石，你说的是这块？这块琥珀，是我小的时候，一位小哥哥送给我的。小心点。 我们去光明顶那条路，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光明顶山脚。那正好顺路，要不要坐我们马车一起？太好了，谢谢姑娘。快说话，有车坐了，来。这位公子，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1: 我叫曾阿牛，我妹妹叫曾阿宝。你妹妹她生了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
2: 老说自己冷。你师姐呢？她好像烧伤了。我们是峨眉派弟子，和魔教烈火骑的人交了手。我师姐她中了暗算，不幸烧伤了。
3: 哎呀，打不过就打不过嘛，还吹什么牛？
0: 我头疼。这么快就发作了？哦，对了，我师傅也许还能替你妹妹看看病呢。
4: 芷若，我们马上到六大门派的集合地了。
2: 曾大哥，有缘再见。阿牛哥，舍不得呀。啊？什么？今天在车上，你的眼睛可是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周姑娘。你又胡说什么？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5: 车夫，
6: 哎，走吧。好嘞。
5: 御天剑完璧归赵，希望武当峨眉两派仍然能够保存江湖大义，共筑要挟。
7: 张真人是前辈高人。

0: 后辈静听教诲。
1: 这次六大派联手上光明顶消灭魔教，是许胜不许败，武当峨眉前贤进士是武林的好事，以后大家要同心同德，共灭妖人。
2: 大师，我打听到了光明顶上面除了光明左使杨逍之外，还有白眉鹰王殷天正、青翼蝠王韦一笑都会回来护教，再加上五行旗，好难打呀我们。
0: 哼，也不过如此吧，我们也杀了十多个烈火旗的人。
3: 哎，但是你们今天也死了七八个，还烧伤了一个。
2: 哎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只不过是想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别等灭了魔教之后，我们六大派也死了一大堆，那就不划算啦。
4: 是啊，说的没错。
5: 那各位有何高见？
2: 我觉得玩阴的，我们暗算他们两三个高手，那我们就很容易赢了。
6: 怎么暗算？
3: 这个，
2: 你说，
3: 你说
2: 啊。
7: 各位，当年张翠山有个儿子叫张无忌，后来失踪了，他是白眉鹰王的外孙，如果他能突然出现，白眉鹰王一定不会防范。
3: 嘿，你说的那么容易，上哪儿找个张无忌出来？难道我来办吗？
2: 就是啊，谁能办张无忌啊？
7: 我看宋大侠的公子就是最佳人选。
6: 爹，这个办法不错。
8: 原来所谓的名门正派聚在一起，就是想无忌害人。
9: 吸血蝙蝠，快放了夫人！
6: 这个肥婆没洗澡，我才不要吸她的血。
0: 见。

0: 姑娘可像多了，
1: 那
0: 我要吸光你的血。

0: 宋大哥，你没受伤吧？你放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是敌是友？
1: 贱民，不足挂齿，告辞了。不准走！你不是六大派的人，却有如此身手。
0: 说不定你跟魔教妖孽串谋，博取我们的信任。在下绝无此意。
2: 说清楚再走。
0: 各位，我妹妹的病实在不能耽误了，失礼了。
3: 人呢？
0: 小昭。
3: 发作了，这边，人呢？坐稳了。这个小子和谢逊一定有关系。你笑什么？
4: 没有，师傅，我笑他胆子小，夹着尾巴逃。

0: 这次六大派围攻我光明顶，定有朝廷黑手在后面推波助澜。
1: 当真？汝阳王已委派赵敏郡主负责操控中原武林。
2: 英王杨作息，韦一笑报道：“父王，你回来就好，我们又多了一个帮手。你们先发令下去，谁自称是英王外孙张无忌要上山，就杀无赦。”“为什么？”“我刚刚在六大派扎营的地方刺探军情，他们就是想找人冒充张无忌。”“真卑鄙！我这个外孙失踪多年，生死未卜，他们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方法！”
3: 马上传我口令，凡是有人自称英王外孙张无忌的，杀无赦。
4: 是。
1: 有人闯山。
0: 小昭，
1: 杨作实，
5: 又是你。
3: 他中了玄冥神掌，景阳宗室借一个安全之地，让我帮他驱除寒毒。
1: 当年英王外孙张无忌中了玄冥神掌。
3: 即便是张三丰也救不了他。就凭你小子的本事，我没时间解释了。请杨左使帮忙。
6: 如果你没有恶意，放下小昭，马上离开。
3: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2: 废话少说，放人。
3: 外公，我是无忌。

0: 我在光明顶30多年，竟不知这里有个机关。
1: 这个小昭是什么来历啊？
0: 7年前在西域救回来的一个孤儿。
2: 墙壁后面，
0: 后面定是本教圣地光明秘境。除教主外，任何人不得擅进，擅入者死。
1: 就是说，即使我们打开这面墙，也不可以进去。
0: 没错。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光明秘境，是我们历代明教的教主才能来的禁区。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娘在这伺候了十几年，这也是她无意间发现的。她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告诉了我。我也没有来过。
0: 这有出路吗？
1: 我不知道。
0: 没事，我们找找。
1: 嗯，
0: 来。
2: 报告杨宗师，六大门派等人已经开始攻山，他们的高手众多，我们的兄弟有点撑不住了。
3: 燕王，蛇无头不行，烦劳您下山，带领五行旗先和六大派对第一阵，若然真的招架不住，再退回大殿这边死守。

0: 今日无论胜败，都是一场武林浩劫。希望明教自创教之日就一直不灭的圣火，不会在我们手上熄灭。这件事不是没得谈。哼哼。
1: 程坤，你什么时候出家的？
0: 10多年前拜在少林空文大师门下，法号元真。
1: 山下打得如火如荼，你是怎么上的光明顶？
0: 世上除了杨顶天，我可能是极少数进过光明秘境的人之一。
2: 山入本教圣地已是死罪。
0: 霸气！光明顶上除了你们两个，还有白眉鹰王，算是一流高手。而六大门派高手如云，就算车轮战也能把你们给耗死。倒不如你们自废武功，灭了圣火。从此不要再提明教二字。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3: 我先送你一条死路。

0: 玄冥神掌的滋味不好受吧？不用打死他们，玄冥神掌的毒气已令他们再也提不起真气，等六大门派攻上来之后，自会拿他们凌迟处死。走。
1: 这里好像迷宫啊！你怎么了？
2: 我在吃糖。走吧。 寒毒又发作了，不用管我，不要浪费你的内力，现在找出路更重要。这里空气流通，你等我一下。

0: 是谁啊？
1: 也许床上的字能告诉我们他是谁。来，
2: 于杨顶天，为明教三十三代教主，立誓率明教上下推翻暴政，并往西方总坛迎回圣火令。我有眼无珠，娶无德妇人为妻，暗交情夫成坤。
3: 你们在干什么？

吕雉命不久矣，将乾坤大挪移神宫七层疏于石上，于死后其谢逊任副教主，直至有人能取回圣火令者即为教主，连成乾坤大挪移三层即可挪动大石离开，仰顶天绝笔。

0: 这些字弯弯曲曲的，是什么文字？
1: 这些字我看得懂。哦，上面写的是乾坤大挪移，你可以练一练。

奈神宫的第三层，悟性差的人需要20年，悟性好的人需要10年，达到最高境界可以凌空打坐。

0: 梁小伟一笑，你们不要装死了，今天魔教妖人气数已尽，你们两个是好汉的话，打起精神和白眉老鬼一起迎战，死得轰轰烈烈。
1: 你这个贼婆娘，我白眉鹰王难道收拾不了你们吗？有本事就一个一个来。
2: 好，我来。
3: 我来，
4: 你们先打。哎，你们打，谁先打？
5: 我们昆仑派先来。
6: 上，

0: 小昭，我练到第六层了，我也悟道怎么治你的伤。
1: 公子，你别管我，你快去练第七层，别管我，别管我。公子，
0: 小昭，
1: 快去。
0: 小昭。

0: 小少，没事了。
1: 公子，怎么了？乾坤大挪移，可以把敌人攻向你的任何武器、内力转移到另一个方向，甚至反击敌人。你体内的寒毒，我已经转移到了阳教主的尸骨之上。好神奇啊，公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练第七层吧，到时候你就天下无敌了。第六层已经前无古人了。
2: 何罪在练第七层？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六大门派应该已经攻上光明顶，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浩劫。还有谁？
3: 武当宋远桥率领四位师弟领教鹰王，
4: 来呀！

0: 佩服佩服，这一仗算是打个平手。
1: 英王，你一世英雄，我们也不难为你，你自尽吧。
2: 老和尚，你一世糊涂，我们也不难为你，你自尽吧。
3: 既然如此，我们各派弟子一起上，将其魔教妖孽杀尽，然后灭掉那自称不灭的圣火。
4: 好，灭绝，你先打头阵，我们殿后啊。
5: 我负责杀养兽，
6: 我杀韦一笑，跟着把他们的钱都抢光，
7: 然后我再抢他们的女人。

0: 小周，快帮我照顾他们。
1: 昨天你侥幸跑了，现在还敢出现？
2: 年轻人，你是不是明教的人？
0: 不是，但我得知今日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是朝廷派来奸细，从中挑拨，要天下武林自相残杀，不能再与朝廷为敌。各位千万不能中计。
3: 你是说有奸细吗？哪个是奸细？谁是奸细啊？你说。
0: 我所说的奸细，就是少林的元真。嗯，本名程坤，请他出来对质吧。
2: 阿弥陀佛，元真师侄在与后土及恶斗中不幸失踪，你竟然在此污蔑他。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和玄冥二老一起跟朝廷派来的郡主商讨今日之事，希望明教和六大派两败俱伤，然后逐个击破。
4: 公子，他们寒毒发作了。
5: 小子，你到底是不是明教的？如果是的话，我马上把你大卸八块啊！
4: 两头只会叫的猪，你们还不闭嘴？小心姑奶奶我把你们变成猪油渣。
3: 小妹妹，你看看你骨瘦如柴的，你不用怕，等我把你的哥哥杀了，我这个哥哥就带你上华山，养得白白胖胖的，好像他一样，好不好啊？
6: 这个狗狗在干什么呢？你觉不觉得有点冷啊？
7: 凉凉的挺爽啊。
0: 两位前辈稍作调息，一炷香便可复原。
8: 谢少侠大恩大德。
9: 我们先休息一下。
10: 休息一下。
9: 好的。
11: 为什么这小子一来大家就停手了？如果没人收拾这小子，那就让老衲来吧。
2: 空性师弟，
11: 师兄你就让我为少林出一份力吧。啊，
12: 师父，少林怎么会有这么凶恶的大师？
1: 他的龙爪手功力是十多代以来最高强的，就算练功都很容易伤到人，所以平时他都自己带上枷锁，免生杀孽。
11: 小子，报上名来。
0: 在下曾阿牛，并无与大师鄙视之心。
2: 曾施主，你要我们六大派听命于你，除非你代替明教一一打败我，否则绝难服众。
0: 在下得罪了。

0: 这位少侠为什么要帮我们明教出手？
1: 我想我们可能误会他了。

0: 是公子为什么还不还手？
1: 放心，他应该是想先看清楚孔欣有多少招数。
2: 你到底是打架还是玩捉迷藏？
3: 好，来了。

0: 好小子，你何时偷学了我的龙爪手？
1: 承让。
0: 老衲输了，服你。
1: 师兄，空性未能帮到少林，对不起。
2: 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们峨眉剑法也学会。
1: 这灭绝是杀我爹的仇人，但今日我绝不能伤他，否则化解不了双方恩怨，我该怎么办？
2: 就算你不用兵器，我都不会放过你。
1: 灭绝掌门，请赐教。
3: 不管你用什么兵器，都敌不过师父的倚天剑。
1: 多嘴，就你。

0: 师姐，师父，杀他！
1: 九如姑娘得罪了。

聂队长们，承让。芷若姑娘，请将贵派宝剑还于令师。

杀了他！凡我峨眉弟子，违背师门教诲，万死不得超生。

0: 这位公子被我名叫永战受伤，有哪位还想打的话，杨逍为笑随时奉陪。兄弟们，撤！走！
1: 我们走。
2: 这是金创药，是我师父三峰真人亲手所制，治外伤很有奇效，如若不弃可迅速止血。
3: 嗯，怎么知道不是毒药？
2: 武当弟子向来光明磊落。
4: 魏父王、
5: 公子，公子，
4: 我二叔他不会害我的。
0: 你是武技？你真的是武技？
4: 二叔
0: 长大了，二师叔都认不出你了。
6: 大师兄，
0: 武忌他没死啊。

0: 师叔师伯，他师父他还好吗？他老人家很好，每天都念叨你。他日有机会啊，回去看看他。
1: 一定。
2: 胡子，
3: 无忌，我们走吧。 不然，其他门派会以为我们武当勾结明教。
4: 那就拜托各位了，无忌就拜托各位了。

0: 我亲，我的好外孙，无计不效，未能及时出现。另外，公受了重伤，没事没事，外公我还能撑得住。<笑>
1: 公子，你终于醒了，你都已经睡了3天3夜了，你先喝点水吧。
2: 希望张公子再救明教一次。
3: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去做。
4: 张公子救明教上下，高风亮节，杨潇等愿奉张公子为明教34人教主。
3: 快请起来，外公，快起来！
5: 教主命我们都起来，
6: 领
5: 教主
6: 发旨。

0: 土护疆，千秋万世
1: 教主。

杨左使，发生什么事了？探子在以南60里发现武当阴六侠，身受重伤，全身关节尽碎。

0: 留守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师兄他们被人抓走了。半路途中，师兄他们突然觉得全身无力，应该是中毒了。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叫阿猫阿狗的人，阿猫。
1: 将我全身关进，都打碎了。六叔放心，就算找遍天下名医，也一定把你治好。六叔，一定是朝廷的人。那个漂亮郡主，还记得吗？我们一起跟踪她到绿柳庄，就离此不远。
0: 绿柳庄。小昭，替我照顾好六叔。

0: 我家主人早知诸位今天会来，恰巧有事外出，吩咐小的在此招待诸位大侠。里面请。请。诸位请用点心，主人马上回来。
1: 这个主人算准了我们要来，为什么又故意走开呢？
2: 扫华山。荡昆仑。
1: 凌迟鸣叫，老子先凌迟了你。
2: 快走！

0: 教授，那些粉末虽然无色无味，但是吸入片刻，已令我丹田内力无法提升，而且浑身酸软，看来是极力害的毒药。
1: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2: 公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无忌，他们几个中的毒，跟大师兄他们一模一样。
2: 没有选择了，我会去找那个郡主，逼他交出解药。小昭，他们就靠你了。
0: 公子，难道不可以用乾坤大挪移把这些毒都吸出来吗？
2: 内力伤势可以，中毒恐怕不行。
0: 公子，你放心，我会用我的命保护好大家。
2: 我快去快回。

0: 张公子，我还以为连见你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诡计多端，就不怕我一掌打死你？
0: 张公子乃非常人，不会随便欺负一个弱智女
1: 流。你才不是什么弱智女流，能差遣玄冥二老、神剑八雄，还有什么阿猫阿狗，不知是朝廷哪位郡主？
0: 我是敏敏特木尔郡主，汝阳王室家父，我有个汉名叫赵敏。
1: 那已是万人之上。
0: 你也是深藏不露呀，上次见你还什么都不是，转个头就变成叱咤风云，跟朝廷作对的明教教主。
1: 拿解药来。
0: 我傻呀，下了毒人家要解药就给，先谈谈生意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难道你是想抢？

0: 既然打不过你，那就给你了。
1: 妖女，你又使诈！
0: 既然是妖女，当然会使诈。打不过你，难道任你鱼肉吗？
1: 交出解药，打开机关。
0: 解药不是一直在你手上吗？机关要外面的人才能打开，

0: 别逼我让你吃苦头。
1: 好呀，我在这里吃苦头，你的丫鬟小情人在外面吃苦头，看谁更苦一点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使人以灭绝去碰你心爱的小丫头跟你的笨手下，灭绝一定不会放过他。
0: 你好狠毒。
2: 刚才挑衅我们的人怎么追到这里就不见了呢？
3: 看来他们不是受了伤就是中了毒，上天有眼，终于有机会杀了他们。
4: 少少，
5: 灭绝前辈，你也有心情出来野游啊？我公子呀去买羊了，待会儿就回来。
2: 那小子估计一箭被师妹给刺死了吧。
5: 刺死？我们公子好着呢，而且过得很滋润，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待着等。
2: 师父别听他的，他在吹牛，看我不撕开你的嘴。
5: 撕开我的嘴？你还不够格。我要打也是跟灭绝前辈打，才不要跟你打。三掌可以吗？
4: 这个小丫头拼命想帮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6: 我已经小看她了。
3: 你既然这么想死的话，我就送你一程。

0: 死！
1: 你想什么？
0: 开始会说话了。
1: 爽快点。
0: 老实说，我还没想到，那怎么办呢？解药已经给过你了，本来我还想着要给你接骨圣药黑玉断续膏，给殷六侠的伤治好，那你能拿什么来跟我换呢？

0: 我要是收不住力，你可就挠浆涂地了。
1: 可我不怕啊。
0: 再来。

0: 你还不放手？快放我出去！
1: 好，那，你答应为我做三件事，我马上就给你黑玉断续膏放出去。
0: 什么事啊？我还没想好，反正我不会让你自杀，也不会让你做有违侠义之道的事，行吗？
1: 好。

0: 师傅。
1: 公子。
2: 你做得很好。
1: 我尽力了。

0: 外公，我拿到解药了。
1: 教主，不怕有诈？
0: 我让他自己先吃了两口，解药是真的。
2: 你怎么拿到的？
3: 教主对女人很有一手的，放心，

0: 别过来，我不会让你伤我师父的。
1: 我是想告诉你们，朝廷派出了高手，劫杀自光明顶离开的六大门派，武当已遭暗算。我六叔身受重伤，另外四位师叔也中毒落入敌人手中，你们要多加防范。
0: 师妹，你上次一剑差点刺死他，他还对你大献殷勤，他对你不怀好意。
2: 张教主，你的好意我们峨眉心领了。走
0: 走。师父，师父。
3: 教主，这解药是真的，我们已恢复内力。
1: 伤六师叔的人用的是少林大力金刚指，我们先去少林问一下空文大师。
3: 是。
4: 尽快找个安全地方，让我员工恢复。
0: 是。
5: 地方我们多的是，正想请你来做客呢。
6: 好浓的血腥味儿。

0: 血洗少林。
1: 先诛少林，再灭武当，为我明教武林称王，竟然嫁祸我们明教，肯定是朝廷所为。
2: 太师父，

0: 张真人，我是少林寺的，请张真人。我是少林寺的，萧师傅，少林出什么事了？
1: 萧寺僧众全部遭遇被杀，七十二绝一秘籍也被抢走，萧僧冒死逃出，求张真人为我们做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0: 小和尚为何要杀贫道啊？我青叔，青叔，
2: 太师傅，青叔知道有人想暗算太师傅，所以赶了一天一夜回来，幸好及时阻止。太师傅福大命大，
0: 罪过呀！
2: 太师傅，我没有，我没把黄师兄弟。

0: 太师傅，是十五者为俊杰，朝廷封我英勇大将军，荣华富贵用之不尽。在武当，你还不死，我爹就不能当掌门。我要等到何时啊？
1: 你错，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知道损不足，亦封有余啊！庆树。

0: 晚辈明教教主张无忌，拜见武当张真人。张无忌，我有个徒孙，也叫张无忌。不过他死了很久了。张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朝廷赏识你德高望重，武艺超群，是武学泰斗，想封你为国师，为朝廷一统武林。 你的四位徒弟已经来到大都做客，等着你去团聚呢。殷六侠跟我家阿猫动手，他粗手粗脚，不小心把殷六侠全身的关节打断，真的万分抱歉。
1: 既然我的徒弟都在你那里，什么都解决了，你可以走了。
0: 如果武当派能够打败我家阿猫阿狗的话。
2: 自然可以不去。扶危不争，宫殿下莫能与之争。太师傅，让徒孙帮你打发他们。太师傅，我是无忌。
0: 无忌，你真的没死。无忌没死，而且天天念经，把头太师傅的经都念明白了。
2: 好，太好了，翠山有后了。
0: 张无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口口声声叫张真人做太师傅，不要脸！
2: 我先父张翠山，是太师傅第五弟。

王若缺，其用不弊；大隐若冲，其用不穷；大智若屈，大辩若懦。

0: 大力金刚指，是你打伤我六叔的，
1: 他学艺不精，怨不得谁呀、啊。

0: 拜见张真人，
1: 拜见张真人，
2: 来的正好，今天真是我武当的大好日子啊！我的无忌他回来了。

0: 一天剑，
1: 灭绝师太已经在去大都做客的途中了。
2: 阁下，莫非就是当年的玉面剑神南宫野？
3: 小人早已忘记当初的名字。张教主，请赐教。
4: 教主，倚天剑在他手上，比灭绝更强10倍，你要小心。
5: 太师傅，有剑法可以教我吗？
4: 你都懂了，把太极拳的招式全都忘掉，只记拳意，用在剑里面。

0: 我明白了。
1: 记不记得呀？
0: 全忘了。小昭，
2: 在。公子，
0: 倚天剑并非天下无敌，我只有一把刀。

0: 媳妇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遇到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好。索性你还不行啊，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
1: 马老师，
0: 哎，林老师，哎，打水去。
1: 哎，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你说我这一向在那边挺有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
0: 不是。
3: 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2: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3: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3: 邱霞同志啊。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
2: 他说的应该是“我勒个去”。
3: 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4: 是
3: 啊。
2: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在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3: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你寄回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1: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0: 就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
1: 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
0: 溜达溜达去吧。不带，
1: 乖，孕妇就得多动弹动了，长肉注意胎儿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我这都发育成啥样了？把石榴都给吵醒了，快点，快溜弯去。
0: 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1: 问他干啥呀？
0: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
1: 妈呀！
0: 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完了，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你听着没？
1: 这啥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能？我回去，我听你的，回去吧。
0: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2: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包打喽。
3: 别说，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啊。
2: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 还没取呢，
0: 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吃的合不合身。
1: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上看。
0: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
2: 行。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阿热托，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3: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3: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3: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3: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
0: 别嘚瑟，
3: 你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3: 何博士，看见没？
0: 马亮，
3: 这个。
0: 特不能卡死的，你这个啥破信号啊？说了啊，遛弯去了，赶紧减肥。
4: 父亲肉都快烫手了。
1: 没事吧？没事吧？哎，没事啊，真是太委屈你了。
4: 说这干啥了？坏到了，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行吧。
1: 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4: 哎，这不算个啥。
1: 你不卸个妆啊？
4: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突然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备点媳妇儿啊。

0: 莲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得严格按着图纸种。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我拿你这两下子。
1: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哪里人？
1: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2: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着点好？没媳妇怀着孕。
3: 哥，搬两箱汽水啊！啊，
4: 搬搬搬。
5: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6: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冬两天。
7: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剃的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0: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我给你扫汽水钱啊，五哥。哎
3: 哎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我
3: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儿，
0: 你快点把这扔回去！
3: 出去，回来以后还来不来？你爱来不来？哎，扫什么来？哎呀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至不至于？啊，
3: 你
0: 治不治？
3: 哎，给多了，
2: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
7: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
7: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3: 谢谢马书记。
1: 马书记好。
3: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8: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咋都知道了？哎，
7: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儿，

0: 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1: 你别看他是够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萌儿，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2: 罗伯瑞金，你搁哪儿呢？这是？
1: 郊外写生呢。哎呀，萌萌和他男朋友来咱家了，他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2: 毛老师，
0: 那太值得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这叫啥来着？
1: 忧郁的驴。
2: 忧郁的驴，没错。
1: 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0: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哎。
0: 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啊，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妈呀，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掉头发。嗯，沃勒斯。
1: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你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2: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
0: 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们家信号不好吗？
2: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马亮，啥破信号？

哎，我媳妇儿，你说。

0: 谁呀？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1: 这谁呀？这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0: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1: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0: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1: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0: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1: 啊，你瞅瞅，
0: 还挺热闹。
1: 啊，真热闹。
2: 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散会。别走，这么好看啊！卖啥的都有，
3: 你给我买一件。
2: 哎，别吃了，那都添加剂。
3: 烧烤，
2: 烧烤也想吃，
3: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2: 哎妈，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4: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村长，对不起你。
1: 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哎呀，干啥呀？毛龙藏广，干啥？
2: 小王，小王，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1: 啊，搁哪儿呢？
2: 看见没？那三个人。
1: 看见了。
2: 我说大事，我这也守着。
1: 千万守住观景台，不能让他们看见饕餮花。我媳妇干就把我的手割了。
2: 好，我想办法啊。
3: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4: 可不能摘花啊！
3: 不摘，我准备了，
5: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6: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3: 可好看了。

0: 哎，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也不好意思，
1: 这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走，
0: 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
2: 哎呀，
0: 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太萌了。
0: 来，我站这儿啊！哎，拿这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3: 换一个，
0: 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3: 耶！哎，你个新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0: 歇会儿，大侠。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啊？把钱给你。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
1: 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啊。
0: 是。
1: 嗯，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口水。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哦。哎，你那咋这么黑呢？
2: 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3: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2: 我们这天儿短。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3: 不像啊，
2: 一点儿也不像啊。
3: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
2: 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嗯，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
3: 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跟他电话吧。
4: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的死死的。这乙级说的就是我呗。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1: 方面刚刷完题，甲醛超标。
2: 是有实施为啥呀？
1: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1: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3: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2: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我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就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混结巴！
2: 咱仨得罪谁了吧？
3: 欺人太甚！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
0: 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4: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哎呀！
5: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6: 这肠好吃啊！自尝尝尝，这村里人肠可好吃了。
5: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6: 是吗？这刚才村里那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哎，
1: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倒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东路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林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维琴布里亚特纳瓦兹维热奇，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0: 秋霞，有事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1: 怎么的？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0: 哎呀！你饶了他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得多风光，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了。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寄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2: 杨老头，
0: 哎呀呀呀！别动手，别。

我见谁都显摆，说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让他们到这儿看一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列宾了梅西的举，因为他选择了更伟大的事业。

0: 我武小丽，要是不带出一支像样的国粹，我是绝对不会输。
1: 老师，什么足球啊？足球多了吗？
2: 事与愿违，惨败而归。
3: 足球就是体育，体育就是竞赛。
4: 口气不小啊！
2: 您要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比一场嘛。
1: 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
4: 您是从大城市来的。
5: 你不懂我们，9年义务制教育，也许是他们这一生当中仅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6: 校长，我觉得孩子们踢足球也可以走出大山，那没准还能冲出国门为国争光呀。
7: 拼搏精神，青春激情。
8: 你们输球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技术体力不如人家。想赢球没别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多练、勤练、苦练。
9: 欢乐与泪水中的足球梦想。
10: 我希望这些孩子们永远像风一样奔跑着，拼搏着。咱就叫旋风雨队。
11: 加油！只要我们肯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9: 王莎莎、吴军领衔主演，旋风雨队。

我一出生，医生就说我不一样。因为中国男足那天输球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的最爱。我是为足球而生的女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15岁以后，我是不长个儿，可是谁也别想让我离开足球。吴小丽，加油！

0: 自信、镇定、从容，礼貌亲和，
1: 一定成功。
2: 我们学校足球队招聘教练，听见你愿意来我们学校当教练，那这些东西就不用看了。我代表江南一中热烈地欢迎你加盟我们学校，明天就来办手续吧。

0: 了，我都面试几十次了，我都快成面霸了，我还找不到工作。
1: 面霸也有面霸的尊严啊！想想从小到大那些励志的话，有志者事竟成。
0: 找不了。
1: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0: 都关了，
1: 只要功夫深，铁杵都能磨成针。
0: 你别再给我打鸡血了。
1: 开心，陪你吃。
0: 你不怕教练说你胖了？
1: 豁出去了！来，开吃，来吃吃吃吃吃，开心哦。哼，好吃，
0: 你这个不好吃，
1: 这个特别好吃。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笑得出来呢？我从小就踢足球，一踢就是十几年。我承认，我运气是差点儿，但是我也努力，我也拼搏。我甚至比他们更努力，我也是个打主力的呀。可是现在呢，没有人来找我踢足球了，我甚至连找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工作都找不到，我小时候的梦也白做了，我真的好难过，真的好难过。
1: 吃这个。这个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吃，
0: 这个也不好吃。寻找支教体育老师。

0: 集合。小琴总是第一个到，表现最好啊！报数，
1: 一、二、三，哎，四在这儿呢。
0: 下来，接着报。
2: 嗯，七、八、九。
0: 别等会儿，白星啊，四后背是六啊。
1: 他是四，我是六，你没说错啊。哎，我来了，我来。

0: 阿珠啊，是不是阿婆又起不来床了？
1: 没有，我在田地里割稻子，耽误了时间。
0: 同学们啊，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金狼村，10公里。
1: 哎呀！
2: 喂，
3: 没想到山区还有信号，
1: 我很满意呀。
3: 你呢？怎么样？
2: 我刚到，这儿的空气超清新，景色超美的，还要走10公里就能到。
3: 哎，我还是觉得你去支教应该跟家里人说一声，
2: 等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我，自然就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海南山区琼中。无论到哪里，我都要让我的足球梦得以延续。

快点，我还要赶回去给阿婆做饭呢。

0: 小丽老师？
1: 嗯，是我。
0: 你怎么走小路啊？
1: 有大路吗？
0: 那个，哎，往后你就知道了。我叫福昌峰，是金南城小学的，欢迎你啊！哎哎哎，小心，
1: 腾不开手。
0: 哎哎，来来来，小心啊！
2: 这米酒真甜啊！
3: 这个后劲儿大呀！
2: 我们踢足球的就喜欢后劲儿。哎哎哎啊！
4: 小武老师啊，
2: 嗯，
4: 你是从大城市来的？
2: 哎，
4: 不瞒你说啊，之前啊，我们村子也来了几个城里来的老师，没有一个能待够两个月的。小吴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跑啊？

0: 我为什么要跑呀？
1: 我吴小丽要是不带出一支像样的足球队，我是绝对不会跑。
2: 喝嘛喝嘛
1: 喝
3: 喝嘛喝嘛喝嘛喝嘛喝嘛。

0: 的衣服好漂亮啊！
1: 我妈说她昨天晚上喝醉酒，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2: 嗨，你们好！哎，嗨！
3: 一年级的同学啊，看谁算得快，开始。干嘛呢？二年级的啊，把一个木头锯成八段，每段需要五分钟，锯完这个木头需要多少分钟呢？要审题。三年级的，谁会做这道题啊？请举手。小新你来。非常好，请回到座位上。
4: 三十分钟之后，老师回来啊。
3: 呀，小布老师，椰子水你喝了吗？
5: 好甜。
3: 呀，我上课了啊。
5: 哦，好嘞，好嘞。哎，
3: 嗯。哎，你头不疼啊？
5: 啊，还好还好。
3: 多喝。
5: 哎，
3: 多喝啊。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六年级的同学改卷子啊，四年级的做习题册，五年级的同学啊，把语文课本翻到乡村四月，乡村四月，
1: 乡村四月，
0: 绿遍山原白满川，
1: 绿遍山原白满川，不要交头接耳。
0: 老师啊，
2: 啊，校长，啊，哎，
0: 哎，你来呗，
2: 哎，你来，你来，
0: 好 ，no no no no no no， 来，哦，对了，下午的体育课你来上吧，
2: 哎哎哎，
0: 我们这体育课啊，美术课都是大课，人多啊，别嫌烦哦，
2: 嗨，不会不会，
0: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3: 你们所有的球都在这儿了吗？
4: 啊，都在这儿了。你们男生怎么这么少啊？他们都不上学的吗？你们这儿？

0: 是不是重女轻男啊？
1: 不是的，很多男生都被送到县里去上学了。
0: 哦，原来是重男轻女啊。谁是班长啊？
2: 我叫王小林，他叫德旺，他叫帕西，

0: 老师，你真的是从墙上爬过来的吗？
1: 安全第一嘛。你叫什么呀？
0: 他叫百竹。
1: 啊，老师记住你了，百竹。你们怎么都不穿鞋呀？
2: 孩子们，上体育课必须要穿鞋的，下节课大家记得穿鞋啊。好了，我们现在正式上课，我们先跑步。跑步之前呢，老师先带大家做一下热身活动啊，把你们的手腕、脚腕，
3: 我还没动。
2: 摔的这一跤就是要告诉你们，在田埂上跑多么不安全。
4: 老师，我帮您擦擦脸上的泥巴。
2: 你怎么不听口令就往外跑啊？要是有同学摔伤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
0: 怎么样，还是光脚跑得快吧？
5: 吴老师，百竹是村子里跑得最快的，
2: 光跑得快有什么用啊？这种跑步技术含量太低。
5: 什么叫技术含量啊？
2: 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足球。
6: 老师，什么是足球啊？竹子做的吗？什么
7: 球？竹子做的吗？什
2: 么是足球啊？看好了啊！

0: 就是足球。你们谁来试试啊？嗯，没有一个人敢来试一试啊。
1: 是就是，

0: 哎，
1: 这儿呢。
0: 饭马上就好啊。
1: 哎，校长啊，那我实在是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把孩子看好，让孩子把球踢你脑袋上了。
0: 脑袋还在呢，就是眼睛花了。明天我去镇上换衣服。
1: 之前
0: 我的眼睛早就该换了，不用给，不要给钱。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您去镇上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俩足球呗。
0: 啊，
1: 谢谢校长。
0: 哦，对了，
1: 啊，
0: 明天上午你得帮我带下课。
1: 代课？
0: 嗯。
1: 哎，教他们画画行吗？
0: 你会画画？
1: 开玩笑，画画我还得过奖呢。

0: 猪，这么像你居然看不出来啊？
1: 老师，我知道了，是老鼠。
2: 狗吧？
3: 哎呀，就是狗，看看，还是百足聪明吗？大家要像百足一样，善于观察，勤思考。
0: 这个是什么呀？
4: 大狗。
5: 大狗。
6: 大狗。
7: 这个呢？
4: 小狗。
0: 这不是猪吗？这不是老鼠吗？哎呀，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这么像都看不出来，
1: 我还是给大家讲下足球吧。
2: 足球场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啊，这个呢是边线，这是端线，在这两条线的中间呢有一个中线，在它们外面有两个球门，这边呢是小禁区，外面是大禁区，在它们两个中间呢是点球的地方啊。这样吧，想跟我踢球的呢，咱们就出去。不要用手去抢球。
0: 哎呀，白妹啊，老师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是这个位置啊。啊，
8: 白猪，你是中锋，应该站在这儿，你不要往后面跑，记住了吗？
0: 啊，得了，你不。
8: 球呢？
0: 啊，白欣，哎，白欣啊，你是守门员，
8: 守门员，哎呀，
0: 守门员不光用脚踢，用手去接球，你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手去抱足球的人，厉害吧？
9: 吴老师，凭什么不让我当守门员？
0: 白欣呢，他反应比较快，哎，比较灵敏，最重要的是他比较适合。
9: 我也灵活呀，我能爬树呢，
10: 我也能爬树。
11: 要不你们比一比？
12: 比就比，
0: 别别。行行行，你当他替补，你们俩交替着。你们是打群架还是踢球啊？啊，百欣，你不是守门员吗？你不要到场上来踢球，去守住你的门。哎，白猪，传球啊，传，你快传球啊，白猪。白猪，你怎么不传球呢？哎，你懂不懂团队精神？
9: 怎么老说我？我不懂。
3: 嘿，白猪，训练场上没有生气，只有蒸汽。给马妹防守，哎，不错，太棒了，好的。这边鼓掌，哎，
13: 鲁校长，你回来了。呵，
0: 这球棒，哎，辛苦了。
14: 他们的美术课啊，都是在这上的。
0: 我就带他们玩了一会儿，
15: 一上午啊。断水！
0: 校长，您生气了？
15: 你带着他们玩了一上午，
16: 小吴老师。哎。您是从大城市来的，你不懂我们。大部分黎族的孩子啊，他初中毕业就得回家务农，有的女孩子早早就嫁人了。9年义务制教育，也许是他们这一生当中仅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得让他们多学一点，用上一辈子。我也想让他们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看看外边的世界。
0: 校长，对不起，我的，哎呀，
16: 小吴老师啊，哎，我不是批评你啊，我们是探讨一下教学内容，孩子们都很喜欢你，这我看得出来呀，
0: 校长。我觉得孩子们踢足球也可以走出大山，他们可以上体校，上大学，还可以成为专业。

0: 师，这个是什么动物啊？啊，白心。啊，反应够快的呀。嗯，是个守门员的料。你来告诉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1: 卡鲁苏。

0: 的足球运动员呀，
1: 那没准还能冲出国门为国争光呀。
2: 异想天开哦，
0: 是事在人为。我觉得只要我们肯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2: 我不反对你带着孩子们踢球，只是不能占用其他课的时间啊、哦、特别是六年级的孩子马上要升初中了，一个课时都不能耽误。好吧
0: 好吧，我保证不占用其他课时。

0: 匙。
1: 什么事儿啊？吴老师，你带我们踢球吧。副校长说了，放学以后可以踢球了。
2: 真的吗？
1: 啊，你们等一下啊。
2: 嗯。
1: 从今天开始，老师要教你们真正的足球。啊！
3: 十三、十四、十五。
1: 白竹去哪儿了？他真升二十级了？
4: 不是，白竹回家还要做农活，喂猪、关鸡，还要给阿婆做饭。他回家以后很忙的。
1: 19, 2, 啊，小林刚刚不错啊，比之前有进步。谁再来？脚腕啊，一定要注意脚腕。
3: 3, 4, 5, 6。
1: 这场地够大啊！这样，我先教你们传球，等球传好了。你们啊就不会闯祸了。把组分一下，一边六个，一边七个，来，一定要记着提前呼应对方，把嘿嘿嘿喊出来，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怎么样，
1: 吴老师，你把它收一收，这样才不会歪掉。
0: 哦，吴老师，哎，白竹，你们帮我插秧，我怪不好意思的。你们上来，我自己能行。这么大的一片天，就你一个人插，那得插到什么时候啊？
2: 你们家的活，你一个人要干好几天，我们大家帮你啊，一早上就干完了。
3: 活干完了，才能和大家一起练球啊。
0: 听见没有？这就是团队精神。

0: 两个人一根，补充体能。
1: 咱们金狼村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足球天赋，老师以一名专业的足球教练的眼光来判断，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只要我们肯努力，将来我们一定会走出金狼村，也一定能看到美丽辽阔的大海哦。
2: 哎呀，黄校长辛苦了。哎呀，哎，小秦老师，来来来，搭把手来，快快快！哎，苗苗苗，
3: 校服啊，你看。
2: 谢谢你啊，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学习用品。
3: 不用客气，手拉手学校嘛，扶持你们是应该的。这么小的学校，你又收这么多学生，你可不容易啊你！啊，
0: 副校长。
2: 哎，小武老师，你回来的正好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产中学的黄校长。
0: 嗯，黄校长你好。
2: 林产中学跟咱们是手拉手学校哦，他是给咱们送学习用品来的。哎呀，
0: 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们了。啊，
2: 这是我们新来的体育老师。
0: 吴小丽。
2: 哎呀，他这个足球啊，那就是 professional soccer coach， you know？
3: I see， I know it。
2: 哎，有戏啊，
0: 搜索搜索。
3: 校服啊，你居然搞足球了？

0: 但是我看到他的个头了，完全不像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啊！还有，我们学校这个小学部的足球队啊，在临场系统里面很有名气的。如果你们想那个观摩也好，学习也好，找我，我帮你们安排。
1: 我看就不用安排了，我们自己踢也会很好的。
0: 吴老师，口气不小啊！
1: 口气不大，您要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比一场嘛，放高低。
2: 开玩笑，开玩笑的，
1: 我没有开玩笑啊！哎，足球就是体育，体育就是竞赛。
3: 好啊，好啊，你勇气挺大的。但是输了，不要哭鼻子哦。
1: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万一我们赢了呢？
2: 万一……每一个人，我送一双足球鞋。
4: 外加5个足球。
5: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6: 黄校长这个人呢，挺好的，经常帮助我们学校。
1: 去，
2: 你干嘛要跟他呛呛啊？ 我就是看不惯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还有啊，他为什么总拍你肩膀啊？是啊，他干嘛要老拍我肩膀啊？
1: 对啊，他为啥老拍你肩膀啊？
2: 这比赛你有把握赢啊？
6: 没把握。
2: 没把握？那你说的那么斩钉截铁？
1: 输阵不能输人，咱气势上不能输他呀。
2: 比赛那天我也去，给你们加油啊！嗯，可以呀！哎呀，哦，失误，失误，快快快！
1: 看路，慢点儿。
2: 小吴老师啊，小钱慢点儿，慢点儿。我们这都是女孩子，他们那是男孩，能行吗？女孩不比男孩差。
7: 再说了，那足球比的是技术和勇气。小琴，慢点儿。跟上啊！来来来，跟上跟上。
2: 小福啊，你这个男女混搭不太合规矩吧？哎呀，又不是正规比赛，就是拉拉手交流一下嘛。
1: 精神一点，吴老师，您说咱这比赛能赢吗？那肯定赢不了呀！认真，你们都听好了，不管能不能赢，这场比赛都是你们练球以来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第一次，以后你们一定会记一辈子的。上场以后不要管输赢。 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你们人生的这个第一次。

2:0了。

0: 教父，别沮丧，踢得不错的。来来来来来，
1: 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0: 可以可以。
1: 都记走啊，
0: 都走。分数错了，听着点。你们过来这边，分数错了。对对对，这才是10-0，耶！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开颜。
1: 不要垂头丧气的嘛，啊，不就是输了场比赛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的输，哪儿来的赢嘛？孩子们，你们输球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技术和体力不如人家。想赢球没别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多练、勤练、苦练。

0: 小丽，
1: 小慧，我……
2: 你终于来电话了，我上次还表扬山区信号不错，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50米
2: 仅30秒了。
1: 太好了，那你一定进省队了吧？
0: 没有，就差0.1秒。
1: 明年再战嘛。
0: 你呢？你球队成立了吗？
2: 喂喂喂，
1: 我挺好的，球队成立了。
2: 太棒了，我就等着你上报纸呢。

0: 小青，让我试试来。大哥，哦，小吴老师啊，这个踢球还真是个技术活啊。哦，哎呀，哎，赶紧上课了。
1: 副校长，
2: 哎，村长，
3: 爸，
4: 村长，哎，
5: 我听我们家帕宽。